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吉林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部分地方有小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延边18度左右，其他地区12到17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到6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6度。西部地区有4级左右偏西风，瞬间风力可达6级，其他地区有3到4级偏西风。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什
2: 么。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3: 哇，太好吃了。
2: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0: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来品美食聊健康。
0: 嗯，好运来说，主持人好，用手机怎么听你们的节目呢？擎天柱给了回复啊，说下载蜻蜓 FM 或者是下载学习强国。搜咱们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对。还有一些方法呢，比如说在这个吉祥新闻的 APP 上也能够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还有就是云听 APP 啊、也能收听到我们的直播和回听。
0: 啊，是的，是的。
1: 嗯。
0: 豁然开朗说，方方没有请三休十三呢？
1: 没有啊，昨天不是跟大家提前请假了吗？我昨天去医院复查了，因为有空，就是每次我一般早上如果节目请假的话，基本上都是早上需要空腹抽血
0: 啊，
1: 所以才没有来。
0: 嗯，
1: 明天就是假期的第一天了，所以今天呢，依然要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些很实用的一些健康的养生知识。
0: 哎，是的，是的啊，明天咱们就放假了，就正式休期了啊。
1: 嗯。
0: 啊，这个大家合理安排自己的出行计划。
1: 是的、啊。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点啥呢？你看啊，就是我们做饭呢，其实一定少不了一种调料，
0: 嗯，
1: 就是酱油。
0: 那当然。
1: 然后你看，如果十一期间全家团聚啊，或者是有这个家里有手艺好的要露两手的，
0: 嗯。
1: 咱基本上什么红烧了、酱焖了这种菜，在咱东北的餐桌上太常见了。
0: 对。
1: 但是酱油这个东西啊，虽然它经常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上，又特别特别的普通，可是大家在买酱油的时候有没有过疑惑？就是你经常能够看到酱油上现在五花八门的标签儿。
0: 嗯。
1: 我去超市买酱油的时候，我就非常的疑惑，就是那个货架子那么长那么多，我该怎么选到一瓶好的酱油，适合我自己的酱油？
0: 啊。
1: 经常看到上面有什么零添加啦、特级啦等等这些字样，然后他们是不是判断一瓶好酱油的标准？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说这个事儿。
0: 对，有的时候确实整不太明白呀，乱七八糟的什么都有啊。
1: 嗯。
0: 啊，那我们今天就仔细唠一唠这个事儿啊。先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好视力迎中秋贺国庆，面向咱们吉林省全省的发放5000份的王牌的蒸汽眼贴。不管大家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酸胀，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通通呢无条件送大家价值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发放这5000份的眼贴呢，就是让大家早一点改善我们的眼睛不舒服的问题。所以如果想要的话呢，我们现在就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1: 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啊，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呢，眼部的素质越来越差，眼睛经常觉得干涩发痒，像有小石子在磨，出门吹点风的时候啊，就止不住的流眼泪，在太阳底下呢胀痛的睁不开眼，那严重的眼前雾蒙蒙的，看啥都像隔了一层雾一样模模糊糊的。眼睛的问题呢其实是最怕拖的，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早期重视去治疗，这样呢就不会到后面控制不住了。
0: 所以建议大家都早一点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是和中国航天联合授权推出的修复型的功能的眼贴，里边呢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贴上呢就会感觉到眼睛水润舒服，用完更是眼前一亮，我们看东西什么的都明显清晰亮堂很多了。中秋国庆团圆放假的日子，咱们调理好眼睛。

0: 行，我们自己呢出去旅游啊，看风景啊，也都更加舒心了嘛。
1: 嗯，那也重点提醒大家啊，好视力中秋国庆的活动呢，活动力度是全年最大的。大家现在只要拨打400-609-2166来订购，都会让大家无条件的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那如果在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呢，会再给大家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全能便携式蓝牙音箱，大家听歌啊、听戏啊、听评书啊，样样都行。跳广场舞的时候呢，也可以带着它。还有就是一大瓶的眼黄金叶黄素，一副高清的防蓝光老花镜。但是限时只有10分钟，机会很难得，建议大家呢现在就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齐天柱说，今天晚上下班之后呢，就要和媳妇儿自驾到延边自治州了啊，然后还给我们发来了这个做的这个大闸蟹啊，哎呀，这色泽、
1: 嗯、这个就是他说的那个红烧的是吧，
0: 香辣蟹，有点那感觉
1: 的，香辣
0: 的，
1: 嗯，
0: 还说剩一只，今天晚上剩一只，
1: 还剩一只呢，
0: 剩一只，你说你留它干啥呀，
1: 那就早点就吃了它呗、
0: 啊、
1: 这玩意儿也不占啥肚子，
0: 当时就应该一起给它做了，
1: 嗯，
0: 那你管剩一只咋分呢，
1: 他可能是当时做完没吃了，
0: 哦哦，那也有可能，
1: 有可能，不
0: 能
1: 肯定不能说这一盒蟹我都做，我就留一只，
0: 对对对，
1: 那应该不太可能啊。豁然开朗说，明天几点到几点有节目啊？谁主持啊？
0: 啊、
1: 嗯，解答一下吧。
0: 明天我们就是特别的这个节目的大时段呢，是从7:40就开始了，
1: 嗯，
0: 就是早新闻结束之后就进入到这个国庆的这个特别节目的编排当中了啊。然后直播的节目呢是9点到10点，
1: 嗯，
0: 啊，9点到10点呢，周就是明天嘛，明天是我和方宁姐一起主持，
1: 是的，
0: 啊，这个大家那个没啥事儿呢，就可以来听听咱们节目，反正你要是在路上，哎，就打开咱们这个收音机调到91.6，你要在家呢，我们明天肯定也得准备点什么早那个晚饭什么之类的啊，一般11咱们。也得吃个大餐，
1: 那肯定是、放假第一天，
0: 对、
1: 嗯、
0: 就让我们陪伴你干点活什么的，
1: 对、
0: 嗯、
1: 我们陪伴性的啊，大家明天早上可以持续锁定我们的调频、嗯、晴天就说正好我不会买酱油呢，快来出出招吧，
0: 嗯
1: 嗯，我昨天也是特意看了一下我家的酱油，发现我之前在超市里去选购的标准、
0: 嗯、
1: 完全不是正常的，就是这不是正确的选择标准，
0: 没整对，
1: 对，没整对、
0: 嗯、
1: 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以往我们买东西都是我们建议大家说一定要去看配料表、
0: 嗯、
1: 你要看它就是一定是简单呐、啊，然后里边的这个东西干净啊，这个越好，但是在选酱油的时候大家要注意啊，配料表并不是越简单越好，它还需要综合去结合一些执行的标准呢、啊、和关键的指标啊，它需要有一个综合性的判断，
0: 嗯，它的参考因素要稍微多一点啊，酱油嘛就是它是不是合格，我们首先呢看一下那个标签上的执行标准，大家如果愿意的话呢，现在也可以拿出自己家里边的那个酱油，
1: 嗯，
0: 看一看啊，就是找到那个执行标准那一行，哎，这个首先这个执行标准呢应该是 GB-T18186，这个是咱们国家呢对于酿造酱油的一个国家的标准。另外呢，我们还要关注两个特别重要的核心指标，一个是氨基酸的肽氮，这个是衡量酱油的风味啊，划分酱油等级的一个重要的依据。第二个就是钠的含量啊，就是盐嘛啊，我们日常的饮食需要控盐，这个在酱油当中，甚至在其他的什么蚝油啊，什么各种调料的当中呢，其实我们真的都应该关注一下里边的钠含量。
1: 是的，
0: 嗯、
1: 有的时候就是你可能。注意不到，比如说我之前买番茄酱，
0: 嗯，
1: 我都没有想到，就番茄酱咱吃起来是它是酸甜的呀，
0: 嗯，
1: 但其实呢，你看一下配料表或者你看一下它的成分表，那里面其实也是含钠的，
0: 含，
1: 哦，
0: 我跟你说，就是前一段那个别人给了我两盒速溶的黑咖啡，啊，当时我就想说这黑咖啡这个。就是肯定是就是什么零糖零
1: 脂纯的咖啡啊，应该
0: 就是纯的黑咖啡、
1: 嗯、
0: 就是速溶的那种有点冻干式的那个感觉的、
1: 啊啊、
0: 然后呢我就觉得哎那小盒也挺好玩的，挺我想说那我回家赶快尝一尝，结果我说还是看一下配料表吧，
1: 看一下吧，
0: 里边就是什么蛋白质脂肪然后什么就种种吧都是零，
1: 嗯
0: 啊，到了最后一行钠，
1: 嗯，
0: 钠含量是每百克17毫克，
1: 它为什么会有钠呢？
0: 哎呀，我也很纳闷儿，我就想说这个咖啡里边为什么会有钠呢？
1: 对呀、啊，
0: 然后我就没喝，我想说我这早上空腹来一杯，我直接等于喝点盐了似的感觉。
1: 对呀、
0: 啊啊，
1: 咖啡以往的我们可能认知当中，或者其以往的选购经验当中，可能是不含有这个钠成分的。
0: 对，我就想说这加它是干嘛呢？所以这等于有点。

0: 刺客的感觉啊。
1: 所以为啥跟大家说平时咱们吃东西一定是尽量的去限盐？
0: 嗯，
1: 因为咱们做饭的时候自己添加的这个盐呢是咱们可控的。
0: 嗯
1: 嗯。
0: 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刚才跟大家提到的氨基酸太淡，这是衡量酱油风味的一个标准。第二个呢，就是最重要的，我们要看一看里边的钠的含量。那么在执行标准氨基酸太淡还有钠含量都达到一个标准的前提之下呢，配料表相对干净的这个酱油就会更加的优质了。
1: 嗯，我们今天特别希望大家此时此刻啊，能够把家里的这个酱油瓶子上的这个标签儿拍一张照片，一个是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咱可以一起来互动啊。一个呢，就是把它发到我们的微信群里，咱们一起来看看大家选择的这个酱油是一个什么等级的。
0: 嗯，
1: 那我们来仔细说一说啊，就是这个氨基酸太淡的数值是不是越高代表它等级越高呢？在这儿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氨基酸太淡，它不是原料，而是大豆的蛋白质，它在发酵的过程当中会生成的一个小分子氨基酸。那这个指标啊，它是用来衡量酱油当中游离氨基酸的含量的。所以说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家的酱油瓶啊，这个数值越高代表着咱们家里的这个酱油呢，它的风味越好，那等级自然也是越高的了。
0: 嗯，是的。那么根据国家标准呢，酿造酱油等级和氨基酸太淡的含量对应的关系啊，是特级酱油它是要大于等于每百毫升0.8克的，一级酱油呢是每百毫升0.7克，二级酱油是要大于等于每百毫升0.55克，三级酱油是要大于等于每百毫升0.40克。
1: 嗯，
0: 这些呢，氨基酸是酱油当中的主要的成味物质，谷氨酸、天冬氨酸它都是呈鲜味的啊，像色氨酸、丙氨酸它是有甜味的，所以氨基酸太淡的含量越高，就说明呢咱们这个酱油的鲜甜的风味越突出，那它等级也就越高了。
1: 是的，这是给大家分享的一个啊，我们判断家里这个酱油的一个标准。
0: 嗯，
1: 那咱们之后再到超市去这个选购酱油的时候，咱们就可以通过这个标准来选择更优质更好的酱油。
0: 嗯
1: 嗯，我们看看微信群里这个大家有这个一些互动啊。
0: 嗯，
1: 看一看这个温馨说，早上好啊，感觉芳儿的鼻子和可静一样感冒了，复查结果怎么样啊？祝你早日康复。复查结果都很好，就是逐渐还在调养当中。
0: 是，
1: 嗯，谢谢大家的关心。
0: 家人说，芳儿、赵飞早上好，我买的酱油呢，它的那个氨基酸太淡是1.3的。
1: 嗯
0: 啊，1.3的。嗯，
1: 1.3就已经属于特级酱油了，
0: 是，对，是很不错的了，
1: 对，是很标准的了。
0: 啊、对。
1: 然后欢欢给我们发了图，这是他买的淡盐有机酱油。
0: 啊。
1: 我家里也吃过这一款。
0: 一模一样的吗？
1: 一模一样的，
0: 啊、
1: 但是你看它是减盐46%的、
0: 啊，
1: 我当时就是这点吸引了我。然后你仔细看一下它的氨基酸太淡，
0: 嗯、
1: 这个就是大于0.9，
0: 对，
1: 就是符合我们刚才说的特级酱油的标准的。
0: 就是特级。
1: 而且它的那个执行标准 GBT18186。
0: 非常那个没有毛病啊。
1: 对，非常非常好，
0: 啊、
1: 这就很标准的一款。
0: 啊，很不错啊、
1: 嗯，
0: 可以。如果喜欢这个酱油呢，那我们可以继续去选择它了。然后豁然开朗说，我是在市场买的散装酱油，味道不错。散装酱油我们并不是特别的建议和推崇。
1: 是的呀，这个散装的酱油呢，还我觉得跟咱去打那个散装白酒还不一样。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这个酱油因为它在整个酿造啊发酵的过程当中啊，它需要经过的工序太多了。
0: 对，
1: 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你去买那种超市里有包装的、
0: 嗯、
1: 有正规出产厂家的，符合市场准入标准的，这个咱吃起来呢是比较踏心，比较这个放心的。
0: 对，因为你也看不到它的各种，就是比如说营养物质，然后那个成分表，还有就是它的那个执行标准到底是特级还是1、2、3级啊，咱们都不知道。包括就是整个的保存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不知道它保存的是不是特别的得当，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嗯、万一有一些微生物超标什么的呢。
1: 嗯
0: 啊，反正根据自己的那个喜好，我们尽量选择就是瓶装的吧，有这种就是密封包装的吧。
1: 嗯、是的，是的。
0: 嗯。
1: 然后温馨发的这个，刚才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吗？
0: 嗯，还没有。
1: 它这个也是，你看 GBT18186。
0: 嗯。
1: 大家就记住这个产品的执行标准。然后它的氨基酸太淡含量呢，也是大于等于百，这就是每百毫升0.80克。嗯、
0: 对。
1: 就很标准了，而且你看它这个当中，我们再看一下下面的营养成分表，
0: 嗯，
1: 糖就是零，
0: 嗯，
1: 然后你看脂肪、饱和脂肪酸，包括碳水化合物都是

0: 0%。
1: 嗯，
0: 哦，这就是很好很好很健康的一种酱油了。
1: 很健康。
0: 嗯，
1: 包括我看看啊，这个是擎天柱发来了自己家的这个酱油，也是那个执行标准呀，然后
0: 氨基酸太淡，
1: 哎，对对对，都是达到了特级的这样的一个标准。
0: 嗯，我有一天那个就是在家里啊，就是吃什么东西来着，就是突然要蘸酱油
1: 啊，
0: 然后我不知道家里酱油分好几种
1: 啊啊，
0: 我就拿了一个直接倒到那个盘里一吃，哎呦，我那个酱油把我齁的呀。
1: 那你拿的不会是老抽吧？
0: 我说咱家酱油为啥会这么咸呢？然后那个家里一看说，哦，这个是我们专门买的，就这酱油很便宜，是专门买了腌茶叶蛋用的，就不是做菜跟你蘸调料可以吃的那种。哦，然后我说，哎呦，这酱油的种类真的是非常非常多
1: 啊！
0: 所以大家平时在选购的时候，也根据自己家里的这个，比如说烹饪习惯呐、然后口味呀、包括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这个它是不是判断特级酱油的这个执行标准，我们可以去来进行有针对性的选购。
1: 嗯，是的。何也发来了自己家的这个酱油的后边的这个具体的标注哈，
0: 嗯，
1: 质量等级呢也是特级，没有问题啊，完全达到了这个氨基酸太淡的含量，
0: 嗯，
1: 包括执行标准呢也都是非常正确的啊，
0: 对，很好，大家的这个选购的都非常非常准确。
1: 嗯
0: 嗯，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在市场上你看到的一些酱油，有的呢大多数其实都是由黄豆酿造的，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是它是黑豆酿造的
1: 啊，
0: 然后在这个选购上呢，有的人就说那是不是黑豆的就是相对来说更健康啊，因为如果你去观察一下，一般黑豆酱油呢，它的价格要更贵一点。
1: 对
0: 啊，
1: 如果我乍一看就是我肯定会可能说我选一下黑豆的吧，因为我想的可能是黑豆会更健康，因为我们也跟大家介绍过就是黑豆的各种营养嘛。
0: 对呀，
1: 很有营养啊，你看像从中医的角度来讲，黑豆它味甘性平，入脾经肾经，有健脾利水养血明目的功效，那么它的那个皮啊是黑色的，就能够入肾经，但是它和黄豆的补益的方式是不同的啊。从现代的营养学的角度来看呢，黑豆的种皮它还有更多的花青素、多酚和抗氧化的物质，抗氧化的活性要更高。哎，但是其实呢，我们在选择酱油的时候，不用特别的在意说到底是黄豆酿造的呀，还是黑豆酿造的。选酱油的核心需求仍然是风味儿。哎，你如果黑豆酱油和黄豆酱油呢，在发酵工艺啊、氨基酸太淡的含量、配料表干净的程度上是相近的，那其实对我们来说，整个不管是黑豆还是黄豆的，它的那个差别并不大。所以大家不用说为了我们觉得黑豆应该是更有营养，就去可能再多花点钱选黑豆。
0: 嗯，就除非如果说我想尝尝这个鲜味儿，我不知道它跟那个黄豆酿造酱油有什么区别。我感受一下。你也可以买一瓶尝一尝。
1: 对。但反正确实酱油呢，现在真的是种类太多了。你看刚才提到黑豆、黄豆不同的酿造，什么那个正常盐的、减盐的，什么各种零添加的，包括那个什么生抽啊、这个老抽，什么。各种吧，反正五花八门吧。
0: 现在蚝油其实有的都可咸了。
1: 对对对。
0: 然后我特别怕就是有的做菜，你又要放生抽，又要放老抽，又要放蚝油。
1: 哎。
0: 然后你有的还要再放点提鲜的。
1: 对。
0: 哎呦，我觉得这个五花八门，你加到一块儿啊，它整个那个味道就肯定会很重。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提倡大家就是尽量那个用一到两种调味料去简单的调和一下，这是最好的啊。再来看看檀香院发来的这个酱油，我看看啊。
0: 一品鲜，它这是
1: 啊，
0: 一看就能看出来
1: 啊，也是这个执行标准没有任何问题，然后呢，等级也是特级啊，它的氨基酸太淡呢是不低于每百毫升1.2克，那其实吧已经超出了咱们这个最低标准了。
0: 我去，你眼神真好，我都没找着，
1: 我就一直在这盯着看。一直在这就是瞪着眼睛看。
0: 哦，他第二张那个就是第三张发来的图上面有一个很清晰的那个标准。
1: 对对对。
0: 哦，
1: 是不错的酱油，是可以选择的。
0: 是的。然后这个家人给我们发了一张这个照片的，就是一个酱油的正脸。氨基酸太淡是1.3克。
1: 哦，
0: 这个是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氨基酸太淡最高的了，
1: 那就完全可以归结到特级酱油了。
0: 是的，是的，这个很好啊。还有这个，哎呦，檀香院给我们发了两种呢。
1: 对，两种酱油，
0: 两款是不是？
1: 对，一个是一品鲜，另外一个就是另外一个也叫一品鲜、
0: 也是一品鲜。

0: 品牌不一样
1: 啊。
0: 嗯，
1: 也行，换着吃也不错。
0: 哎，我跟你说，有很多人家里就是、吃饺子
1: 啊，
0: 要单独准备一种酱油，
1: 酱油，
0: 然后做菜要单独准备一种酱油。
1: 哎，你说这一点，我就是我真的那个仔细想过，就是比如到那个饭店、饺子馆什么的，有的那个他也会给你准备饺子酱油，我们在超市里边也会看得到。然后我就想说，哎呀，那我很感兴趣啊，我赶快尝尝这个饺子酱油有啥不同吧。
0: 嗯，
1: 我反正我是吃不出来。
0: 哦，是吗？
1: 你能吃出来？
0: 我能吃出来。
1: 就是饺子酱油和咱们普通家里边用到的一些正常的生抽不一样。
0: 能，因为我能特别，就是我对于咸淡是非常敏感的。
1: 啊、
0: 嗯。就是专门的那种饺子酱油、
1: 嗯，
0: 它的就是咸感会非常非常淡。
1: 哦，啥？
0: 就是怎么
1: 咸感？
0: 我形容的准确吗？
1: 形容的我是能评论，但是我觉得这、
0: 这个形容很有意思。
1: 咸感是非常非常淡。
0: 对，然后就是咱们平时吃的，就做菜的那个酱油呢，就是你，如果你拿它，比如说蘸过清蒸的这个肉类什么的，你就能明显感觉到它那个味儿很重。
1: 啊，
0: 嗯，而且就是像咱们刚才说，就都是通过豆类来酿造而成的嘛，就是饺子酱油的那个豆味儿也会淡。
1: 哦，
0: 嗯，然后平时咱做菜的那种豆味儿相对来说也会重一些。
1: 哦，
0: 嗯，这是我的感受。
1: 啊，那差不多，那我下次再去带着这样的这个感受去再体会一下，我仔细分辨一下。
0: 你仔细分辨一下。
1: 哦。
0: 还有就是我们跟大家说到的，就是我们要关注这个钠含量嘛。
1: 嗯。
0: 那酱油是不是钠含量越低越好？这个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酱油当中的钠，它主要来源于的就是食盐。
1: 嗯。
0: 然后食盐呢，在整个酿造过程中当中呢，它是有两个作用的，一个是给这个酱油它能够做到防腐抑菌。
1: 嗯。
0: 一个呢，就是帮它提升鲜味。
1: 嗯。
0: 嗯
1: 嗯，市面上呢有很多的薄盐、低盐、减盐酱油，每十毫升钠的含量大多是400到500毫克。但是钠含量呢，它不是越低越好哈。食盐的抑菌防腐作用是保障酱油品质和安全的重要的环节。那么在安全口味都可以接受的前提之下呢，钠含量肯定是越低越好的。
0: 嗯。
1: 但是像钠含量很低的那种酱油，我们拿回家的整个的保存状态呢，最好是能给它放到冰箱的冷藏当中。
0: 对，你看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就是自己家里买那个酱油，因为咱确实用到的时候太多了，所以大家买的都是那种
1: 大桶的，对，大个的。一个是现在那个大桶的价比偏高一点儿，另外一个就是咱们确实这个是生活当中做菜的一个必备的调味料吧，咱们吃的比较费一些，所以这个大桶吧，其实尤其像前段天气热的话，就是更应该去好好的我们注重一下它的保存方式啊。
0: 嗯，豁然开朗说，有一种酱油非常甜，是怎么回事啊？主要是干什么用的呀？
1: 嗯，
0: 那你就观察吧，你看有的那个酱油当中白砂糖的那个位置，有的非常靠前，那它说明就是在这个酱油的酿造过程当中，它添入了更多的白砂糖来提它的鲜味儿。
1: 嗯，
0: 所以你这种可能吃起来呢，它就是偏甜的。
1: 偏甜。
0: 嗯。
1: 还有那个有的蚝油什么的也很甜。
0: 是的。
1: 啊、
0: 嗯。我有的时候去买那个酱油，我还特意选就是里面没有白砂糖的。如果大家仔细去看配料表，有的酱油是没有的。
1: 哦。
0: 嗯，是可以选到没有甜味儿的。嗯。但是我觉得豁然开朗，他一定是喜欢带甜味儿的酱油。
1: 因为那个。这个甜味儿吧，其实能特别提鲜啊、所以那个它其实说实话我也爱吃，只不过是觉得说我不应该吃，所以我不去吃。
0: 哦，
1: 但如果要说真的爱不爱吃，那我也是爱吃一点带有甜味儿的那个食物的。
0: 是吧、就是有时候吃点甜的会让我们觉得心情很好，而且确实你在做任何菜品的时候，你要是稍微放一点糖、
1: 很提鲜，
0: 它都特别特别的提鲜
1: 啊、很提味儿啊、
0: 我觉得甜一点的酱油适合就是蘸那个海鲜
1: 啊，
0: 就比如说我这个白灼的虾，
1: 哎，对呀、
0: 然后蘸点这个带甜味的酱油，你吃起来它整体的口感会更好。
1: 哎呀，
0: 嗯，
1: 太行了，没想到这事儿啊，下次那个可以买一点点那个甜味酱油，专门用于蘸海鲜吃、
0: 所以就是酱油就是种类非常多，但其实呢、它又有一些相应的不同的应用场景。
1: 是的，
0: 如果大家对它有更精细化的要求的话呢，其实可以在选购酱油的时候呢仔细去看一下，一个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说到的它的执行标准一个是就它的那个氨基酸肽氮的含量，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关注一下它的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
1: 是的，
0: 嗯，
1: 我们一会儿呢再来和大家继续唠啊。 先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我们特别为大家甄选的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依诺叶黄素，如果大家还没有开始用，一定要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呢是咱们眼睛当中啊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就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眼睛出现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以及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依诺叶黄素喝了之后呢非常的不错，确实就像大家反馈的那样，依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是不一样的，它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要高8.3倍，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要知道啊，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产品呢就能够出口的，更何况还是出口几十个国家，品质呢一定是过硬的，所以保护眼睛我们都可以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依诺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我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现在我们是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3送1、买5送2的护眼专享福利，让大家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打进电话订购啊，还能再送大家中老年专用的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赶快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5: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4: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6: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7: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8: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吉林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部分地方有小雨，其他的地区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延边18度左右，其他的地区12到17度。最低气温呢，全省大部12到6度。长春市的今天最高气温是17度，最低气温是6度。西部地区有4级左右的偏西风，瞬间风力可以到达6级，其他的地区有3到4级的偏西风。
9: 人要怎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
10: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 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给大家一个健康提示啊，如果大家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麻，还有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消息呢，大家注意来听。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到长春医科医院了，特别邀请到了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来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以及治疗方案来联合会诊。
0: 会诊期间呢，双下肢的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块钱。那么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朋友，长春医科医院呢特别邀请了也引进了德国的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来治疗静脉曲张。现在呢是只需要30分钟，随之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大家有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朋友，我们都可以来参加。记好这个电话啊，0431-8056-1616，0431-8056-1616。新技术的救治的专项补贴，最高可以申请到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的一项证明就行了。专家的会诊费原价是200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钱，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呢是有限的啊，大家需要提前预约。我们记好这个预约电话，0431-8056-1616，0431-8056-1616。
1: 来看看微信公众平台的互动啊，玉鑫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他说呢，一个是我家的有机黑豆酱油，来，我们看到黑豆酱油了啊，我看看他这个执行标准，18186，但是有点稍微有点模糊。氨基酸肽但是应该是1.0，好像是稍微有点模糊，但是已经是符合我们说的是非常优质的酱油标准了。
0: 对，符合标准。
1: 他说还有一款原产地俄罗斯的酱油快吃完了。这个我还是头一回见到。
0: 是的。他写的是那个特级。
1: 对。
0: 但是没看啊，看到了。
1: 是的是的，有18186，然后也是大于1.0的。
0: 对。
1: 都很标准。
0: 对，是符合标准的。
1: 这款吃起来怎么样？口感怎么样？
0: 对呀，
1: 跟我们分享。
0: 对啊，口感怎么样啊？就挺好奇的，有一种。美妈幸福说：“我发对了吗？”发对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具体的酱油的配料表啊，看看执行标准呢也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这个氨基酸太淡呢有点偏低了。
1: 对。
0: 是每百毫升大于等于0.4克。
1: 因为我们跟大家说，就是如果是特级酱油的话，它需要大于等于0.8。
0: 对。
1: 然后大于等于0.4的话呢，它属于亚馅儿是3级酱油的这个标准。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如果再去超市买的话，可以看一下这个氨基酸肽氮含量的这个指标。
0: 对，
1: 如果想选择特级酱油的话，那它一定要大于0.8才行。
0: 然后这个酱油最后就是配料表的最后一位呢，写着三氯蔗糖。这应该是甜味偏重一点的吧，我觉得是这样啊。
1: 是的是的。
0: 对对对，我们下次可以选那个就是质量等级再高一点的。
1: 对，因为你看它在产品标准号下面直接就写了质量等级是3级。
0: 对对。
1: 那其实酱油的等级呢，就是我们说它应该是从特级、1级、2级、3级这样的排序。所以大家可以去选更高标准的。
0: 对。平易近人说，赵飞方圆早上好，那饭店里边的菜呀那么好吃，是不是都搁糖呀？对，
1: 基本上都是吧，你就看不管是拌凉菜呀，还是什么炒菜呀、炖菜呀，它基本上都会放一点提味儿的。
0: 对对对，就
1: 是
0: 真的很提鲜，提升那个口感。
1: 而且就是我做过一个非常明显的那种就是对比吧，自己在家里吃饭，
0: 然后呢？我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这个嗓子是不是？
1: 这个嗓子就是抑制不住
0: 了，憋住了，憋住了。也提醒大家，大家最近开始啊，注意一下自己的那个嗓子、呼吸道啊，然后这个包括感冒的这个情况啊，变天了啊。
1: 确实，要不然这真的太难受了实在是太难以控制了。
0: 玉鑫说俄罗斯的口味很浓郁，这还是没说具体呢。
1: 那我觉得就是那个酱油吃起来的口感更醇厚。
0: 更厚实那种的厚是吧？
1: 对，我觉得是它又应该是那种，就或者就是说它吃起来可能那个味儿更浓应该是然后我刚才跟大家说的对比是什么呢？就是我不是一直在关注自己的血糖吗？你在家里吃的时候你测血糖，它是一个平稳的状态
0: 然后到饭店吃就不稳，
1: 你哪怕不点特别油的。
0: 是吗？不点特别油的也不行。
1: 就是因为它那个里面基本上都要放一些
2: 糖来提鲜，调料太多
1: 了，所以就是你很控制
2: 啊，
1: 但依然发现血糖是高的。
2: 哦、这个真没想到。嗯，
1: 因为我有一段时间就是走到哪儿，我要背着我的血糖仪。
2: 哦，
1: 那
2: 个是那个扎那个手指尖儿的那个是吧？
1: 对，然后就是、
2: 去测一下，比如说那个空腹啊，或者是那个饭后的多长时间的血糖啊。行，那么我们通过这样的芳芳的亲身实践就知道了啊，这个咱们出去吃饭呢，有的时候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尽量还是清淡一点吧。尽量清淡一点吧，
1: 对，尽量清淡一点。
2: 清淡的都那个血糖升的相对快一点，你要说那个重油重盐的那更快了。
1: 对，所以就是如果大家有那个血糖问题的
2: 啊，
1: 我建议大家就是在家里吃
2: 啊。是是是啊。那么接着这个话题呢，我们也跟大家聊一聊咱们这个血糖啊。血糖呢其实对于我们人体来说特别特别重要，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如果大家日常的那个血糖呢波动性比较大，总是忽高忽低，其实这个伤害呢并不是我们可能大家日常脑子里边想象的，说哎呀那就是可能有糖尿病的倾向了什么之类的，不仅仅是这个血糖反复的忽高忽低，比持续性的高血糖对于血管和神经的伤害是更严重的。那么它也是诱发糖尿病、肾病、眼底的病变、心肌梗死、脑梗死的一个核心的危险因素。
1: 是的，所以我真的建议大家啊，你要时刻关注自己的血糖水平。我们为什么说就是血糖波动它比那个高血糖更危险？就是因为你看短期它如果波动的话呢，它会直接带来就是非常明显的状态，就是你会感到头晕
2: 啊，对对对，
1: 心慌，
2: 对对对，
1: 乏力，然后再严重的呢，就是你会觉得视物模糊，
2: 哎、
1: 然后饥饿感频发。
2: 对，
1: 就这个时候你如果一测，你可能觉得说，哎，我这血糖就是你偶尔只测一回，你发现哎，其实我不高啊，但其实呢，它已经是你血糖波动非常明显的表现了。所以大家出现这样的症状呢，你也可以关注一下是不是自己的血糖问题。我就是因为我一直就是还没发展到糖尿病的程度，但是我胰岛素抵抗了，所以就是刚才说到的什么头晕、心慌、乏力，这些饥饿感频发，我经常会出现。但如果我那个时候不去做检查，我就不知道是我的血糖在短期内的波动。
2: 是的，
1: 所以它其实非常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
2: 那么长期这样的反复波动呢，会持续刺激咱们的血管内皮，造成血管的弹性下降、脆性增加，加速全身大小的血管的病变。同时呢，血糖骤升骤降，就会打乱咱们体内的代谢平衡，降低胰岛素的敏感性，形成越控糖糖越不稳的恶性循环，还会大幅增加低血糖的风险。而严重的低血糖呢，就会直接诱发心律失常、脑卒中，危及到我们的生命。
1: 所以我们说糖尿病管理的核心呢，不是说单纯的降，
2: 对，
1: 而是我们要平稳的控制它。
2: 确实，
1: 这
2: 个如果我们有一点自己的那个就是自体感受和稍微的你留点心观察一下，就是会的。你比如说你吃完那些什么大蛋糕、大面包啊，高油高盐的那些贼好吃的那个食物，你总这么吃，你真的就是比如说脾气会变差，然后那个吃完了就会发困。然后你如果有条件呢，你困了你再就是能睡一会儿，完了你就会发现你起来了又饿，可能你又去吃什么之类的了。就是你这么长期的忽高忽低，真的对我们整个的人的状态影响非常之大。
1: 而且就是大家要持续关注我们的这个血糖水平，其实它是要从生活当中的各个角度，就是我们要多方面的去调整我们的状态。
2: 我们来看看，青青给我们发来了这个图片啊，说秋收冬藏，买些地产地瓜晾好装箱，冬天烀着吃、烤着吃，多好啊！
1: 它能一直放到冬天吗？
2: 啊，是啊。
1: 地瓜不会长芽吗？
2: 地瓜倒是不会长芽，地瓜反正那我确实在冰箱里边放过很长时间。
1: 我地瓜还可以放冰箱啊。
2: 啊。
1: 我家买地瓜一般都就是放到那个。阴
2: 凉干燥
1: 对，阴凉通风干燥处。
2: 反正我就是放到冰箱里边了，但是我没有那个把那个就是塑料袋给捂得死死的。
1: 啊，就是你要让它透气儿吗？
2: 我透气儿了、
1: 哦，
2: 然后当时是很就是表皮很干爽的那个地瓜。
1: 但你看清新呢、真是买了很多地瓜，而且这个地瓜我感觉烀起来得老好吃了。
2: 我感觉这能好吃。
1: 它应该是那种就是黄瓤的。哎，我前两天吃到了一种白瓤的地瓜，你吃过吗？
2: 白色的那种，什么类似于什么什么蜜薯之类的吗？
1: 不是，就是普通的地瓜，但。

0: 它是白瓤的
1: 啊，
0: 就没有什么秘属的这种名字
1: 啊，
0: 但是它好好吃。
1: 它的好吃点是甜。
0: 你喜欢吃板栗地瓜吗？
1: 我没吃过。
0: 就是它吃起来那个口感很像，就我不是说白瓤，我是说板栗地瓜呢，它吃起来口感就很像那个烀熟的栗子。
1: 粉糯。
0: 粉糯。
1: 啊。
0: 但是我吃那个地瓜呢，就是我觉得它好吃，但我觉得它有点太干巴了。
1: 哦。
0: 就你想，有的时候栗子咱吃完是不是你就觉得很糊挺？
1: 对，
0: 就是那个口味有点太醇厚了。
1: 对对对。
0: 板栗地瓜呢，我就觉得它有点太糊挺、太醇厚了。
1: 哦。
0: 然后有的你像比如说鎏金蜜薯这类的那个地瓜类型，它烤完之后呢，就是里边是稀汤寡水的。
1: 啊，我吃过那种的。
0: 对，这两种口感我都不喜欢。
1: 啊。
0: 然后我今天吃到了那个白瓤的地瓜。
1: 啊。
0: 它就是介于蜜薯，就是稀汤寡水的和那个板栗那种干糯粉糯的那个状态，在于它俩中间。
1: 啊。
0: 就是它的那个湿润度非常恰好，同时它吃起来又不干巴。
1: 就是一整个恰到好处。
0: 太好吃了，那个，我想它叫什么来着？
1: 啊。很甜吗？
0: 它是用一个地名命名的。
1: 你有点像出那个谜面似的感觉似的。
0: 我那天我还就是很清楚的记得这个地瓜名字。
1: 我跟你，因为我们应该这样，是东北的地名吗？
0: 北京一带我记得是。
1: 是河北的吗？是天津的吗？
0: 有点记不住了。
1: 苹果。
0: 不是，哎，
1: 是
0: 就是类似于什么八达岭地瓜这种，
1: 哎呦我的妈！
0: 但不是八达岭啊，就是我想它叫什么名来着，有点不太记得住了。等我回家，
1: 嘉峪关？
0: 不是不是不是，等我回家问一下，不是不是不是，等我问到了，我发到群里。那个地瓜真的很好吃，白瓤地瓜，我头一次吃白瓤地瓜，很好吃。家里那天就是用那个烤箱烤的。
1: 然后也不是那种就是在费劲巴力在网上买什么之类的，
0: 是超市
1: 哦，
0: 就那个超市就是去逛的时候就发现有那个地瓜，然后那个售货员就说哎你尝尝这个地瓜可好吃了，然后家里人就买回来了，然后一烤发现真的很好吃，
1: 行行行行，但我不喜欢吃特别甜的地瓜。
0: 哦，我也不喜欢吃。
1: 啊，就是现在好多什么各种什么蜜薯啊，什么
0: 鎏金蜜薯就那样。
1: 哎妈，我就觉得
0: 齁挺
1: 齁挺。
0: 嗯，我还是喜欢吃，就是它一点点
1: 啊
0: 甜，但它还同时要有地瓜味儿。
1: 哎，对对对对。
0: 嗯，有的甜的没有地瓜味儿的那不行。
1: 啊，对对对啊！微笑前行说，地瓜冬天呢在阳台储存，一冬天也没有事儿，糖化以后烤着吃很好吃。
0: 嗯。
1: 他说我每年呢都会储存地瓜。
0: 哦，因为我没有就是买地瓜存储过那么长时间，
1: 嗯，
0: 因为反正家里吃的量也少，反正就是随吃随买了，
1: 嗯
0: 嗯。
1: 然后他说，白瓤的地瓜呢叫白雪公主，烤着也好吃，白雪公主。
0: 我买的不是白雪公主
1: 啊，
0: 但也是白瓤的，
1: 啊，
0: 有一个别的名字，我一定要回去找到，然后发给大家。
1: 啊，
0: 嗯，
1: 行。欢迎开朗说，我在农村拿了很多的地瓜，自己种的，老大了，有空了就拿油煎着吃。
0: 哎，我发现有的时候也很逗，就是自己家里，就是有的时候你看咱那个外边种的那个地瓜，就是你也不知道它是啥品种，它也可能没有啥名字，
1: 对，
0: 但它吃起来就是很好吃。
1: 是的，是的。完了，那个你说这么好的东西，非得拿油煎着吃。
0: 他就是喜欢这种不健康的饮食方式啊。
1: 对对对。
0: 豁然开朗就是那个得。重油重盐
1: 啊，
0: 高糖，还是他的饮食习惯。
1: 我们来看看海阔天空发来的这个酱油。
0: 嗯，
1: 国家标准也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氨基酸太淡，没有找到这张图片上面有的那个字样啊。
0: 哦，应该没有，应该在右半边，就是你没拍到的那半边上。
1: 对对对。
0: 嗯
1: 嗯，对。思念说瓦房店地瓜。
0: 啊对。对
1: 啊，是啊，
0: 对，瓦房店，
1: 那是辽宁的
0: 瓦房店地瓜，
1: 辽宁的瓦房店，
0: 我怎么会记成八达岭地瓜？瓦房店，瓦房店，
1: 瓦房店，那个说，我这一年的这个地瓜是白种了，这个宣传白宣传，
0: 很好吃，
1: 变成辽整
0: 瓦房店地瓜，非常好吃，白瓤的，
1: 哦，
0: 嗯，
1: 那看来思念也吃过呀，
0: 哦，很好吃这个地瓜，大家去买啊，
1: 哦。
0: 你这两天你就到超市啊，什么菜市场啊什么的，
1: 找一找，
0: 你就找，你说我要买瓦房店地瓜，那个白瓤的。
1: 大小什么的呢？因为我对于地瓜就是那个大小也有点要求，我不喜欢特别小的。
0: 不，我跟你说，它那个就是地瓜吧，它长得不规则。
1: 啊。
0: 就是它有大的，有长的，有短的，有小的，有粗的，有细的，不一样。
1: 哦。
0: 嗯，我反而不喜欢那种就是长得大小都非常一致的那个地瓜。
1: 哦。
0: 嗯。
1: 我不喜欢那种就是特别小的，我感觉吃起来就是感觉没过瘾，也没有口感。
0: 哎，有那种小就是小紫薯还是小什么的，就是像那个鸡蛋那么大。
1: 啊，对。
0: 我买过一回。
1: 啊。
0: 一个空气炸锅里边呢，能就是做下挺多。
1: 对。
0: 但吃着可累。

0: 少吃主食吧。这样其实也不行。
1: 是的，所以这是一个误区嘛。那你要少吃主食的话，它也会导致咱们的基础代谢下降，不仅会引发低血糖，还会出现后续反跳性的这个高血糖，造成血糖的大幅的波动。
0: 然后我身边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呢，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就大家说那我就吃药呗。但是完全依赖药物其实它不行。药物呢，它只能是一种辅助的降糖，如果说饮食跟我们的运动都管理不到位的话，那你这个血糖它必然会反反复复的。
1: 是的，是的。然后包括运动方面哈，长期久坐这个事儿呢，我们也一直跟大家磨叨，它就是非常不好。
0: 对，
1: 它特别容易导致血糖的堆积和升高。
0: 对，
1: 哎，然后你突然进行高强度的运动，空腹的运动呢，会快速的消耗血糖，引发低血糖，后续的身体会代偿性的升糖，造成二次波动。就你突然间就是猛猛动和一直不动，这都非常不对，
0: 都不行。所以就是不管是饮食啊还是运动啊，其实我们要做到就是你要规律。你不能呼一下这样了，猛一下那样了，那完全不可以。还有就是如果你用药不规范呢，熬夜失眠、情绪波动、感冒感染等等这种应激的状态下，其实它都会干扰我们体内的一些激素分泌。所有的这些波动其实它都会破坏血糖的稳定性。
1: 是的，是的。平易近人呢在平台上说方圆说那个是不是胶和地瓜呀？不是，我们已经破案了。
0: 破案了，叫瓦房变地瓜。
1: 对对对。然后他说板栗地瓜我们这超市呢是毛重30斤30块钱。确实是跟板栗一样的。
0: 1斤1块钱呗。但那个有的人特别喜欢吃板栗地瓜，那个就是干瓤的那个口感
1: 啊，贼面的那种。
0: 对，那个面吃起来也很好吃，但我就是觉得稍微有点干，
1: 有点噎。
0: 就是我一次可以少吃半个但你像那个那天做那个瓦房店地瓜，我就能吃一整个因为它相对来说湿润度还高一点就很好吃。
1: 行，玉馨说方法应该是糖前期，那抓紧调呢就能调得回来，祝你早日康复，身体棒才吃得香。
0: 是的，是的，所以现在也在非常积极的去调整。要不然也不能天天背着那个血糖仪吃啥都测。
1: 对，海阔天空说黄瓤的地瓜好吃，干面干面的。黄瓤的其实我比较喜欢就是吃烤的，因为那个烤完的那个黄黄的就感觉很有食欲。
0: 我现在就是直到在外边如果看到有那个大炉子
1: 烤地瓜的那种的，
0: 不能是新型的炉子就是新型的炉子一个地瓜一个格
1: 那
0: 种，我觉得不行。
1: 对，
0: 必须得是小时候那种，就是像里边有一个大坑似的那种。
1: 对，是转圈那种的。
0: 对，就是他得在里边给你掏然后挑出来这个，完了看那个让你选我觉得那种烤出来的非常好吃。
1: 对，就是对那种的情有
0: 独钟，就是黄瓤的然后它一掰开呢就是不是那种干面的，稍微有一点湿乎乎但又不是那种稀汤寡水的。
1: 对，
0: 然后黄莹莹的，烤完之后有的那个皮儿上还会有那个糖化的那个像流蜜的那个状态。
1: 对对对，
0: 太好吃了。
1: 对，
0: 一般都是冬天会买一个鲜雾手
1: 鲜雾手，
0: 就隔着那个小时候戴那个手套就再直接套个塑料袋直接捂它，就觉得那个温度正好。
1: 对对对，
0: 先用它来捂手，然后捂得温温热热的，觉得地瓜没有那么烫了然后就掰开开始吃。
1: 是
0: 那个幸福感在冬天，东北的冬天，我去简直绝了。
1: 这就是我们东北人每一个孩子里边心底的一个很深沉的爱了那现在那些什么电烤的那些新式的烤箱反正就不好吃。
0: 对，我觉得不行，
1: 就差点意思。
0: 对，反正你自己在家行，但要在路边吃的话，我觉得就还得是传统的那种烤出来的味道才好。
1: 是的，是的。我们关于血糖呢再给大家几个精准的提醒，就是看看怎么才能够更稳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有一些监测。大家那个比如说这不也快要到年底了吗，没有体检的朋友咱们抓紧去一定要空腹我们去抽个血，然后测测血糖什么的那么日常的监测呢我们在家也可以做，它有三个关键节点，早晨起来空腹的这个血糖，然后三餐之后2小时的这个血糖还有睡前的这个血糖。
0: 对，
1: 血糖波动比较大的朋友呢我们就加测餐前血糖，做好这个数据记录，便于后续的调整饮食和用药，避免盲目的控糖。
0: 然后如果出现这种就比如说我餐后可能偏高一点那就减少点主食
1: 减那个还得增加点那个蔬菜的摄入量然后那你这个时候就如果看看自己有没有运动习惯，如果你有的话呢就是可以延长一点餐后运动的这个时间还有就是我们如果有这样的情况，你一定随身带点那个小饼干，带点小糖块，一旦你出现像什么心悸心慌手抖出冷汗的这些低血糖的情况呢，我们得立刻补充糖分了这个也容易低。

0: 血糖呢？
1: 对，就是反正你血糖只要它不规律、不平稳，就很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0: 嗯，
1: 然后就是我们要规律作息，以及做好我们的情绪管理。
0: 嗯，
1: 尤其提醒大家不要熬夜。接下来有七天的假期，可能有很多朋友就会陷入到，那我第二天我也不用早起啦，
0: 嗯，
1: 我就今天我就放纵一下吧，我就熬个夜吧。但其实呢，你这种状态都会对我们的血糖造成影响。
0: 是。
1: 然后如果是长期熬夜的朋友啊，会导致升糖激素分泌增多。你早上晨起的时候，那个血糖你一测，那个空腹的就会偏高。
0: 嗯，
1: 所以大家每天晚上呢，至少要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不要熬夜。
0: 嗯，心态呢也要保持平和，少生气，少焦虑，少内耗啊。我们内外相结合，你的血糖不稳都答案。
1: 嗯，
0: 赶快再来关注一下好视力的这个福利活动。我们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朋友都不要错过。二十六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呢，喜迎中秋佳节，特别面向咱们全省啊，发放5000份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咱们吉林的朋友，大家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人人都能够领取到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呢，再给大家一个双节大礼包。电话大家记好。好，4006092166，4006092166。
1: 秋季啊，就是我们护眼的黄金期了。你像现在呢，温差很大，冷热交替就会刺激我们眼部的血管收缩，会造成我们的眼压起伏波动，进而呢就会加重我们的眼干眼涩，还会发胀发疼，视物模糊，眼前会雾蒙蒙的。
0: 嗯，要是咱们不及时改善，那等到冬天发作起来就更严重、更难受了。所以建议大家呢，都早一点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是中国航天严选的品牌，里边呢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养眼护眼的中草药精。贴上就会感觉到眼睛明显的温润舒服，不干不涩不流泪，看东西都明显更加清晰了。好视力中秋国庆双节福利的活动力度真是前所未有，今天呢大家凡是打4006092166来订购，直接呢无条件送大家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朋友，再给大家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呢有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全能便携式的蓝牙音响，我们听歌、听戏曲、听评书什么的都行，还有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一副高清的防蓝光的老花镜，限时10分钟，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
1: 忽然开朗说，他们这儿 KFC 门口一年四季都有卖烤地瓜的，一个大圆筒就从中间掏。
0: 啊，那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的那个。
1: 对，就是那个味道。
0: 嗯
1: 嗯。然后今天跟大家一个是分享了酱油的标准，咱们在去超市选购的时候啊，自己有一个知道这个判断的指标了。还有一个就是接下来的这个假期当中啊，包括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大家还是尽量呢不要改善我们的这个日常规律的作息。
0: 嗯。
1: 然后呢，饮食上呢不要太放纵啊，咱们还是平稳的让我们的血糖都能够稳定住。
0: 哎，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跟大家唠到这儿啊。这期节目编辑赵啊，编辑方圆，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明，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接下来呢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我们这个及时极品的节目啊。
1: 嗯，
0: 11回来之后再和大家不见不散。
1: 是的，11攒点照片回来一起分享啊。
0: 哎，
2: 国331最美经典公路，你或许想记录下沿途美景，但是这里有不能碰触的底线，禁止航拍。国331沿线不仅有美丽的自然景观，还分布着边境管控区域、野生动物栖息地与牧民赖以生存的草原牧场。低空航拍器可能会误入敏感管控范围，给边境安全带来隐患，还可能会惊扰正在迁徙的候鸟、觅食的牛羊，打破草原与森林的宁静，甚至可能因信号干扰失控，坠落至界河、湿地等难以回收的区域，成为破坏生态的垃圾。用镜头去占有美景，不是旅行的真谛。用脚步去丈量，用心灵去感悟，才能留下本真之美。服从规定，拒绝航拍，让我们一起守护边境的安全与生态。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
2: 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忘记吃，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6: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5: 嗯呐、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7: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低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8: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9: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10: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1: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2: 让大家久等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
1: 大家好，我是方宁。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通化东南部、白山大部、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3到16度，最低气温南部1度左右，其他地区3到7度，长春市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7度，中西部地区有4级左右的偏西风，瞬间风力可达6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西风。
12: 明天白天到夜间，吉林的东部、白山、延边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部分地方有小雨或雨夹雪，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2到15度，最低气温出现在南部地区0下2到0下1度，其他地方1到5度。明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只有13度，最低气温4度，全省大部有4级左右的偏西风。
1: 昨天晚上下雨之后呢，预计今天早上肯定会凉一些，所以今天早上特意多穿了一点，结果我发现可能是因为穿得多的原因，
12: 没感觉那么冷，
1: 就没感觉那么凉。
12: 是，
1: 但我想明天早上肯定不一样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天气变化，早晚出行的朋友一定要适当的多穿一点。
12: 如果明天大家还需要正常上班的朋友，早起的朋友，有可能会看到今年的初雪，就是我们刚才预报的，明天我省部分地方可能会迎来雨夹雪，但是雪肯定是坐不住的。马上呢，咱们就要迎来供暖期了，那家里的暖气该收拾的收拾，地热该洗的洗，抓住最后的这个黄金期。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和大家来关注咱们吉林省包括长春市关于 这个采暖剂的最新的打法，大家也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
1: 是的，大家也可以随时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以及视频号吉林之声给我们留言。如果在今天有什么问题想说的想唠的，大家也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
12: 是的，现在三部电话都已经为大家开通了，而且都有空线，大家有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找到我们。也欢迎大家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都叫吉林之声和我们在线互动。今天是国庆长假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不知道大家今天是正常上班的还是已经放假在家了。因为今天早上上班的路上发现车呢没有明显的减少，但是感觉大家的步履好像都放慢了一点点，已经慢慢进入到长假的节奏了。
1: 嗯，今天有的地方可能是半天班，有的学校可能只有半天课啊，可能中午或者下午的时候依然会迎来一个交通的小高峰，所以大家今天呢也留意一下车型变化。如果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就是早上9点到10点这个时间段里，您所在的区域或者说在所在的街路路况啊，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你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视频号吉林之声随时可以给我们留言。
12: 是的，和我们互动一下。好，那我们进小段宣传，稍后呢我们来迎进大家的热线，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和进展情况。
1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3: 架起沟通桥梁，让生活充满阳光。
14: 我家里暖气吧，
15: 计划生育奖励的事年年都
16: 给。今年满50周岁了，但是交社保不足15年。
13: 您关心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事儿。
1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1: 大家好，我是方宁。
13: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 老百姓就是期待着咱们车多一点，车格呢短一点。
12: 我们要一起把大伙儿遇到的难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整明白了。
14: 我也感谢这个阳光平台吧。
13: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欢迎收听参与。
12: 今天也有好多家人在我们的公屏上互动。今天是国庆长假前的最后一天，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要问要反映的，今天给我们打电话还来得及。我们先来迎进九台区的任先生的电话。任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你好任先生。
17: 你好你好，方明严大。
1: 嗯，
12: 你好。
1: 你好。
12: 前段时间我们一直关注您反映的关于荣翔热力退费的这个事儿，是有最新进展吗？
17: 有，昨天办理完毕，谢谢你们了啊。
12: 办理完毕，能再跟我们展开说说吗？
1: 对，是都退给、
12: 啊、
1: 是都退给咱们了，还是还依然有一些咱们找不到票据的没给咱们？
17: 那没有票据都可以了，就是说。
1: 哎呦，那挺好。
17: 按您，对，全部没返还，钱没返还呢，再等待2周吧。
1: 嗯。
17: 他说能返钱。
1: 啊，手续都办完了。
17: 对。
12: 是咱们直接到荣翔的热力去办的，还是工作人员上门帮咱们核实的？
17: 对，我去的。
12: 啊，
17: 昨天去的，昨天办完的。
12: 他给咱们打的电话，让您去的吗？
17: 前天给我打电话，前天我没去上。
12: 啊。
17: 昨天去的。
12: 也就是说前天他们就和咱们主动联系了，是吗？
17: 对。
12: 好，一共推了咱们多少年的？
17: 13年的。
12: 咱们这13年当中有几年是有收据的？
17: 我就有2张票吧。
1: 嗯，
12: 手里一共有2张，相当于缺了11年的是吗？
17: 对。
12: 啊，那昨天我们在办理的过程当中拿着哪些证件了吗？需要咱们证明这个房子没转过手，一直也没出租，就是咱们自己交自己住吗？
17: 对，我就带着房产证，身份证去的。
12: 房产证和身份证，再加上手里有的那2张票子。
17: 对。
12: 啊，那工作人员说没说是因为我们给咱们热力打电话了才给咱们办的，否则是办不了的。
17: 我那肯定是 他们说我没提这个信息，就是让他直接就办了，就是。
12: 那看来咱们还是沟通有用的，因为热力呢了解到咱们家的具体情况，比如说就像刚才我提到的，房子没有转手，一直是咱们自己交自己住，而且它是有据可查的，每一年咱们系统当中都有缴费的记录。那根据这个记录，咱们一对两相合上牙，那该返钱就返钱呀。
18: 当天我记得在节目上啊，经理也说到了，说任先生的已经返给了，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啊，不是咱们这位任先生啊，也是咱们这栋楼里的对另一位任先生。之后呢，他们把您的电话记录了下来之后呢，可能跟您也取得了联系。还好在十一这个之前，就十一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我们听到了您给我们的反馈，我们也挺高兴的。这个钱呢，咱们再等一等，按照对方说的，可能也就一两周左右就到账了，是吧？
17: 对。
12: 13年的时间，一共返了咱们多少钱呢？
17: 每年返回12块钱，一年是返12块钱
12: 啊，将近150呗，
18: 可能平米差的也不多，
12: 156块钱是吧？
17: 对，钱差不多。我代表我们这总共102户，这房子原因多，就是其他是租转卖啥的，这
12: 是的，
17: 原因多，我代表他们，就谢谢他们都。我现就现在像我这情况少，是，就我始终入住到现在，就是
12: 一直没卖也没租的。
18: 他们可能也等着听您这个事儿怎么解决的，是吧？所以这也算开了一个好头。
17: 对我谢谢你们了，代表
18: 不客气。我们只能说我们尽我们自己的所能哈，帮着咱们沟通一下。人家热力公司呢也表示说，只要大家是实际居住的，然后呢也尽管说找不到票据啊，在那天节目当中也说到了，甚至有老人家行动不便的还能给上门办理，就这个工作态度还是不错的。
12: 是的，只要咱们合规的，能给返的，那肯定是要给返的。那如果不合规的，或者没有办法证明这个房子没有买卖，也没有出租的，那可能就没有办法了。咱们手里有多少证据，咱们就返几年的。行，
17: 这个
12: 事儿不管怎么样，有一个圆满的结果，挺好的。
17: 这多亏你们说阳光热线，你们三位导播和方明眼大，你们谢谢你们啊，谢谢。
12: 您客气，谢谢您的信任。
18: 谢谢您的信任，也谢谢您及时给我们反馈啊，让我们在节前听到了好消息。
12: 是的，
18: 也祝您节日快乐啊，国庆节快乐。
12: 今年冬天咱们也暖暖和和的。
17: 好嘞，
12: 先和您说到这儿，任先生，再见啊。
17: 再见。
12: 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大家如果一直关注着我们的节目的话，应该听到了任先生这个事儿的前因后果，包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包括视频号吉林之声上，也有听众朋友跟我们互动，说咱们长春也有这样的相关的退费的，比如说自己原来住的是回迁房，这个房屋面积和供热公司签的是一定平数，等咱们的房子回迁之后，房产证办下来了，房产证的面积有变化，那我们要及时的和热力公司去沟通，手里有当年缴费的票据的，按照相关的规定是可以返还多缴的热费的。
18: 任先生说到的他的这个回迁房证上照实际呢要少半个平方米，虽然说这少个半个平方米返的钱不多，但是不管多少钱那都是自己啊曾经真金白银掏出去的，所以现在呢返还给本人，这是应该做的。我们也听到了这个好消息啊，也挺开心的。但同样还有一些其他人正在办理的，本来应该给但是没给的，我们希望能够加快点速度啊。即使因为人家没找到票据，但即使咱们原始的抵当里有这个电子记录，咱们也应该应返尽返。
12: 是的，好，我们继续来迎进大家的热线。长春市的李先生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李先生电话掉线了啊，我们再给李先生回答一下，因为这个问题呢还真的得跟李先生面对面的沟通才能说明白，否则我们在节目当中说不清，涉及到关于退休的问题。
18: 是的，尤其涉及到个人退休的一些问题，还真得问一问，然后呢才能够更好的帮助到李先生。我们热线编辑可以再回答一下，大家打进电话以后呢也别着急，我们很快就接听到您了。
12: 和大家来关注与生活相关的实用信息。长春区域暖房有限责任公司从9月14号开始啊，陆续对各个小区的供暖系统注水打压了。我们来迎进李先生电话。
18: 您好，李先生。
12: 喂，李先生。
19: 是我吗？
12: 是您。
18: 是您。
12: 你有什么问题，请讲。
19: 啊 二位主持人好，我想向二位主持人咨询一下，我那个退休，我这个眼瞅着我今年十二月份我就是满足那个60周岁了，
12: 嗯，
19: 但是呢，就按照那个党的要求往后延期，我得延期半年，延期6个月，
12: 嗯，
19: 嗯。我刚才跟你们那后台已经说到这个问题了
12: 啊，就是和我们导播简单的沟通了一下，是吗？
19: 对的，
12: 嗯，
19: 这有一个啥事呢？就是单位给我交和我自己交已经满足超过15年了，
12: 嗯，
19: 但是呢，就是有个别的就是没事唠嗑，他们说，必须得单位满足你15年，
12: 嗯，
19: 你才可以到60岁那个
12: 弹性提前不严是吗？
19: 退休金，对，
12: 嗯，
19: 不是，就是单位给你交到15年，你才能到60岁退休。假如单位交没满足15年，得往后错。我是打个比方，我单位给我交了11年，
12: 嗯，
19: 还差4年满足15年，
12: 嗯，
19: 就是我假如我今年60了，也不能领到退休金，在64才能领到退休金。
12: 嗯，
19: 我想问一下，是不是这样的？
12: 给您吃个定心丸啊，您听的这个说法呢是错误的，没有这样的规定，必须企业缴满15年，咱们男性职工或者男性灵活就业人员才能领到退休金，压根儿没有这样的规定。
19: 是的，我这是单位加我自己已经满足那啥了，已经，
18: 嗯，
19: 因为我一年我也没落，我年年都在交。
18: 听说您已经交了38年了是吗？总共？
19: 这其中有7年的视同缴费。
12: 嗯。视同缴费呢是咱们自己说了不算的，得经过咱们相关的人社部门或者是社保部门审核之后才能认定，那刨出去那7年咱不算，剩下的已经远远超过咱们现在2026年要求的15年的最低缴费年限，您早就够了，所以您该申请申请。如果不想延迟6个月的，您可以选择弹性提前退休，60周岁挣点退没有任何问题。
18: 但实际上半年不还挺好的吗？你就延个半年也没啥事儿啊，
12: 嗯，
18: 是不是？要是我们个人啊，就是你这样你自己综合考虑，就是单位还能给你交着，对吧？然后你自己还能延个半年，也没
19: 不给交
18: 了，
19: 交的年岁，
12: 对啊，因为满60周岁之后
18: 就
12: 没有办法再交了。
18: 到那个时候就不再给交了，所以您就想着我到60周岁我就准点的退休了，多一天我也不干了，是不是？
19: 是的，
18: 我跟你说，太理解你这种心情了啊！就是盼着早点退休，都计划好了，是不是？60周岁以后开始游山玩水了，然后第一个月的工资是不是都算好了？然后都要想好了去什么地儿花去了？
19: 那没那两下子。
18: 嗯，
19: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问一下二位老师，就是那个，就是刚才那个杨老师说那个，这个视同缴费由国家来定，这个他凭什么？就是我各个。档案啥都齐全，就是劳保啥的也是每年都在交。
18: 是人社部门来审核的，就是根据你的档案来审核认定。
19: 他这个审核的那个内容，二位老师能不能就是具体是啥，大概帮我解惑一下。
12: 主要呢是指在咱们吉林省开始实行个人统筹账户建立之前，如果有连续有效的工龄，经过认定的可以算作视同缴费。那依据的呢主要就是您档案里的相关的纸质的材料，比如说您的出生年份、您的招工表、录用表、您的工资表等等，这些详细的内容是在你档案里需要有体现的，而且是连续有效的工龄才可以。
19: 这都有，我就是包括我下岗证啥的、优惠证啥我都有，我现在还保留着呢。
12: 对呀，如果要是有的话，您就不用担心，咱们的工作人员会根据您的档案进行审核，能认定几年就认定几年，这个咱们自己也说了不算。
19: 是我到那个医保局，不是社保局查了一下，他跟我说这其中有7年的视同缴费，他是这么跟我说的。
12: 那挺好的呀，视同缴费年限还挺值钱的，挺好的。
18: 是的，挺合适的。
19: 那就是说，他跟我说，就是这是工作人员跟我说的。他说这其中，38年的工龄，其中有7年的视同缴费。
12: 嗯，
19: 那就是证明说，要是他这么说的话，听话听音儿，要这么说的话，就证明我这个视同缴费已经板上钉钉了，是不是这样？
12: 我觉得不能这么理解，为什么呢？因为给咱们审核档案的工作人员没亲口对你说，啥时候给咱们打出退休待遇审核表了，你看到了有视同缴费年限是7年，那才算落听了，否则谁说的都不算数。
18: 你去社保问的时候，是不是帮你做档案预审了？
19: 他就是从电脑上一查，从电脑上查出来的，完他告诉我，你这38年其中有7年的视通缴费，他是这么跟我说的。
18: 行，反正您退休，如果您要是打算60周岁就退休的话，你可以提前一个月就提交相关的这个材料来申请，然后呢，人家给你通过了，你不就正常就可以领了吗？到时候你的。

0: 视同缴费跟您自己预算的，然后核对一下是不是差不多一样的。
1: 啊，他这个是不是的？他得跟我沟通一下，他得告诉我，他不能就是说擅自做主，咋咋地咋地，不会这样的吗？能不能产生这种情况？
2: 审核完之后会给您一个退休审批表，退休审批表上会有你的各个时段的具体的缴费的情况，需要您审核的，你认才签字，你不认的话，你不签这个字啊，你要和他沟通啊。
1: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一语惊醒梦中人，感谢感谢。
0: 好，提前预祝您退休的生活愉快啊！
2: 必须愉快。
0: 哎呀，我们都很羡慕您了，就是早早的能退休，而且还这么年轻。
1: 两位主持人，
2: 早点退休，
1: 快乐。
2: 哎，也祝我们俩早点退休。
0: 好，
2: 好，先跟您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再见，二位老师。
0: 好，
2: 老师不敢当啊，就是帮着大家参谋参谋。就像刚才我们的这位听众提到的那个说法，是完全谬传啊，误传，没有这样的规定，没有说必须在企业交满15年，咱们才能申请退休。只要咱们的累计缴费年限达到了对应退休年份的最低的缴费年限，我们就可以按照相关的规定选择退休或者延退。
0: 是的，如果要是那样的啊，这个说法成立的话，那咱们灵活就业的人员怎么办呢？对吧？
2: 这辈子退不了休了，
0: 就是，就得等到那个啥才行吗？不会的啊，所以大家放心。而且现在也有很多人不会说是从一开头就在一家单位一直干到底的，所以像这样的情况，这儿干几年那儿干几年，这都很正常。你要求人家在一家单位必须干满15年才能退休，没有这样的说法，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2: 大家如果刷短视频的话，一定要刷点有用的短视频啊，比如说方宁的视频号和严大说，大家刷这两个视频号，一般情况下不会踩坑。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我们的节目，因为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经常会有关于医保社保大家关注度特别高的热点问题。如果我们知道的，我们会第一时间给大家相关的建议；如果我们不知道的呢，事后我们会和社保局、医保局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第一时间把准确的消息、准确的政策告诉大家。
0: 嗯，是的，因为我们经常自己发的也都会经过核实之后才会跟大家说，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的我们的粉丝当中有我们多年的听众，不能辜负大家这份热心和大家的这份信任。包括在节目当中，如果大家有一些问题问我们，我们知道的会及时的在节目上跟大家来做反馈。如果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或者说不是很确定的，我们在节目之后会再三核实，然后再跟大家详细的说。
2: 是的，一路飙升，第一时间和我们互动。他说吉林省内必须得交满15年，也不是的，一路飙升。根据咱们国家以及吉林省长春市的相关规定，以长春市为例啊，如果我们想在长春市退休的话，也就是说长春是我们最后的待遇领取地，它需要满足几个条件，比如说女性应该在40周岁前，男性应该在45周岁前，或者是50周岁前在我们长春市参保。那最低的缴费年限，在长春市的最低缴费年限应该满足10年，并不是说在吉林省内必须得交满15年。据我了解，目前还是这样的规定，没有说在省内必须得交满15年的一说。
0: 嗯，但是我们一些年轻的人哈，包括有一些岁数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人呢，你就去你所在地的这个社保局一定要提前问一下，因为有一些地方，比方说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地方，即使你很年轻啊、不是很年轻啊，即使你交的是当地的社保，但有可能你将来没有办法在当地退休。为什么呢？因为你可能交的是临时的账号，这就是你超过了人家那个年龄，你在当地缴费了啊，你参保了，但是呢，你超过了那个最低的年龄，然后你就只能是建立的临时账户，最终可能还得到你的户籍所在地或者说其他地方符合退休条件的地方才能够退休。这一点呢，咱们一定要想清楚了。如果大家趁年轻的时候有什么想法啊，或者说未来养老的规划，也一定要提前去了解一下，去问一问，因为现在各个地方的这个社保的窗口啊，还有电话呀，包括线上的这种咨询啊，都非常的方便。如果大家整不明白、弄不懂的，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2: 是的，好，那我们和大家来互动一下吧。除了一路飙升之外，还有好多家人在跟我们互动留言。今天我看到最早进入直播间的是守军，还有绿水青山袁奎、平安芳草说，提前祝你们和节目组的全体工作人员国庆节快乐，长假快乐。金秋枫叶也说，严大峰您二位辛苦啦，提前祝二位国庆节快乐。百顺大哥他说，节前最后一期节目啊，提前祝全体编播人员国庆节快乐。哦耶！
0: 谢谢大家啊，有好多朋友进入 到我们直播间以后呢，一定要记得帮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在右下角有个大拇哥，欢迎大家帮我们多多点赞。还有右上角呢有一场下一场的直播，也就是在我们国庆节回来之后啊，10月8号和10月9号这两天我们正式上班了，我们的热线也会继续为大家开通，所以大家方便的话可以直接点一下一键预约。
2: 是的，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点开之后一键预约，节后的直播咱们就预约上了。谢谢岁月如歌，国庆节快乐，还有齐清泉、长华、林、水之蓝，他说提前祝二位国庆节快乐，大伙儿都快乐啊。谢谢大管钳子一直的关注。逍遥客小苗、冷风大哥说今天是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啦，提前祝方宁严大及所有的编播人员节日快乐。
0: 谢谢大家啊，看到淼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啊，还有小溪也来了，你看哎都是水哈。这个早上的这个时间啊，大家如果要是长时间的啊在忙活啊，或者说在听节目的话，咱们一定要记得适当的喝水啊，尤其秋天呢咱们要多喝点水润润燥。
2: 嗯，西瓜真好吃。他说二位好，我想问一下咱们长春对持有退伍军人优待证的人有什么优惠政策吗？您问的是哪一方面的优惠的政策呢？是十一长假如果想来长春玩，到各大景区有没有优惠的政策吗？据我了解是有的，比如说针对我们的退役退伍军人，有一些景区是可以免费入园或者半价入园的。当然具体的您也可以关注一下他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者打一下电话。还有其他的问题吗？西瓜真好吃，因为这优待证的优惠政策比较多，您具体想了解哪方面？如果您还在我们直播间可以继续跟我们互动。
0: 一般的话像这样的其实有很多的地方啊会有相应的减免啊或者免门票啊，比方说像咱们全长春市的图书馆啊、科技馆啊、包括城市公园、红色纪念馆基本上都是免费开放的，但是像一些影院啊、文化宫啊可能会有一些福利啊，赠送一些小套餐什么的，再或者就是像刚才严大说的有一些景点，比方说净月潭、长影世纪城，这个持优待证据了解啊据说是大门是免票的，大家一在这个去的时候也可以去问一下，像伪满皇宫、长春世界雕塑园、长春旧址博物馆这些呢，一般呢也都是免票入园的。还有交通，可能有的地方有一些优待啊，比方说你订火车啊、长途客车的时候，你可以问一问，或者说咱们在显示的时候能不能走这个军人优先通道，这个一般也是家属也可以一起优先办理的，还是比较方便的。
2: 嗯，因为咱们在坐飞机的时候呢，这的确有比如说消防、应急救援人员、退伍军人的相关的这些专属的通道。傲雪还没阿姨好，她说方宁严大上午好啊，提前祝你们国庆节快乐，你也快乐，我们都快乐，快快乐乐的。
0: 嗯，还有好多朋友啊不知道怎么搜到我们，非常简单啊，在微信的这个搜索栏里您搜吉林之声，点了关注之后呢有在直播的这个小红点，您点一下就进来了，然后就可以看到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如果方便的话还可以跟我们多多互动一下。
2: 是的，刘颖问说为什么回听不了了，听不了回播了呢？因为我们有很多听众啊没有办法在我们直播的时候听看直播，只能听我们的回播的节目，这个我们再了解一下，难道他们也放假了吗？太过分了。
0: 平易近人留言说这个拌栗地瓜啊是在跟咱们上一档节目在互动呢，哎呀又在聊好吃的，这地瓜也好吃啊，这个栗子也好吃，是不是？这拌栗这个时候要烧鸭那真是香懵了，
2: 控制一下自己。但是补秋膘嘛，是吧，该补还是要补的。明天呢咱们省内有一些地方的最低气温已经达到了0下了，那一早一晚出行的特别是还要上班的朋友一定要多穿一点，别感冒。
0: 嗯，
2: 那我们的直播热线也继续为大家开通，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
0: 好的，稍后继续回来。
2: 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朋友可以认真听，我们为大家甄选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应用叶黄素，如果还没开始用不了解的可以关注一下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如果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确实就像大家反馈的那样，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2: 是的，出口几十个国家品质那必须得过硬，保护眼睛 大家可以用一下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啊。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出口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0: 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3送1、买5送2的护眼专享福利。

0: 让您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够用上出口品质不一样的叶黄素，十分钟内电话订购的还在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呢仅限前100名，大家赶紧拨打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我们再说慢一点啊，400-136-1686。
1: 如果总感觉自己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的，晚上睡觉腿会抽筋儿的，大家需要给自己补补钙。如果要补钙的话，一定要把钙呢补到骨头里才有效。
0: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粒儿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呢，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钙片如果要是天天吃的话，一个月呢得几百，或者是便宜点的也得上百块哈。现在呢，三效同补的高端钙里边有钙、维生素 D3 加维生素 K2 国和堂高端钙，原价一个月148块钱，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大家如果要是想了解的话，直接打电话参与秒杀就行，400-100-3930，400-100-3930。三效同补，精准补钙，38块钱把钙呢补到骨头里，千万不要等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那个时候就晚了。这个活动呢，到国庆假期，也就是今天就要全部结束了，一个月只要38块钱的高端钙，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海龟购物参与秒杀。如果大家想缓解视疲劳的，眼睛看啥东西模糊发雾的，有的时候呢还干涩发痒流泪的，可以记一下好视力的电话，400-609-2166。现在好视力正在吉林举办大型的惠民补贴活动，有100万眼贴补助给到咱们吉林听众。如果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朋友想订购好视力的，都可以成为好视力补助的对象。电话是400-609-2166，大家都可以体验眼贴啊，400-609-2166。
0: 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啊，眼睛越来越容易干涩酸痒，频繁流泪，有的朋友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一样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呢还有小黑点飞来飞去的。眼睛啊可不比其他的地方，其他的地方要是身体差一点咱还能忍一忍，这个眼睛的问题绝对不能忍，也不能拖着不管。我们建议大家赶紧看看医生，如果您想调理一下，也可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光国家专利就有3项，人家的这个眼贴呢更是添加了几10种珍贵的草本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水润舒服了，用完更是眼前一亮，看东西呀、那是明显清晰亮堂了。
1: 是的，好视力26年的护眼老品牌了，品质过关，您打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4重好礼送给您。第一重78元的中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一下。第二重多功能收音机一台送给您，让您多听少看，减少用眼时间。第三重额外再给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第四重还有一套柔软助眠的艾草双人被，福利限时发放，错过不再有，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 好，我们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结束了。如果大家有问题要咨询，有问题要反映的，现在可以继续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有事您说话。
0: 嗯，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跟我们互动留言。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啊，燕子阿姨给我们发来了两张图片。哎呀，刚才我给阿姨回复说，我说哎呀，香迷糊了，大家猜猜阿姨发的是什么图片呢？
1: 肯定是美食呗，
0: 对呗。前面发的这个饺子啊，看样子是韭菜馅的，是吧？绿油油的，看起来呢就很好吃。
1: 嗯。
0: 而后面发的这个包子，猜不着是啥馅的，是不是也是韭菜馅的？
1: 太像样了，阿姨，您是做面食的高手吗？这个包子就中间的这个圆心儿，能捏得这么圆的，我觉得一般的都是高手，有两把刷子。最重要的是不知道是啥味儿的，
0: 想尝尝是不是？哎，阿姨，就这个面啊，就是醒发的过程，这个我就觉得可难做到了。你像我平常也喜欢做面食，但是阿姨，您能告诉我们一下吗？就这个包子，就是它那个面皮儿，你想让它包的像您这样蒸出来特别松软蓬松的，就又不是那种死面，然后呢又不是说像那些什么
1: 发大劲儿了，
0: 这怎么做到的？得醒发多久？有没有什么诀窍啊？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比如说多少斤面啊、多少面兑多少的酵母粉，在什么样的温度下发酵，发酵多长时间，您是用什么水和面，都可以说的细节一点啊。燕子阿姨，看看是不是您自己做的。
0: 肯定是的，您阿姨手艺特别好，而且阿姨有时候会在我们的视频号里面跟我们互动，给我们点赞，特别谢谢阿姨的支持，谢谢燕子阿姨。
1: 是的，西瓜真好吃，回答您的问题啊。刚才我们在好物推荐的时候，我在公屏上跟您互动啊、问您是在长春市内坐相应的公交车吗？如果您手里有咱们退役军人的优待证的话，那目前在长春市内坐公交、轻轨、地铁都没有相应的优惠，都需要正常的花钱买票才可以。
0: 嗯，是的，一般只有在公园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地方，包括医院，可能看病啊，都会可以提前不用排队，但没有说坐公交车可以直接凭着我们的这个相应的证件免费免票的。
1: 嗯
0: 嗯，再来看一下大家在视频号上的留言。淡然说，祝两位主播明天开始休国庆节喽，看来您明天也开始休了哈，这心情都不一样是不是？
1: 是的呀，天天快乐呗。倪思曹，谢谢您的点赞，谢谢傲雪寒麦阿姨点赞100次，刚才我看还是7000多赞呢，现在13000了，谢谢大家啊。
0: 嗯，
1: 也欢迎舒霞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点赞，谢谢您。秋点赞100次，丁辉哥点赞100次，谢谢大家。秀慧给我们点了1000次。
0: 嗯，也谢谢东东还有知泽长乐赞了我们的直播。欢迎平玉进入到直播间啊，有新朋友进入到直播间以后呢，大家可以点点关注，点点赞，让我们的直播间的人气更高一点，更多的人听到看到我们的节目。
1: 看到这个名字我就心里一紧，跟着大宝学解题。
0: 有压力了是吧？
1: 点赞100次，谢谢大宝。
0: 我这个还真没看到啊，看大宝跟着大宝，那看来还有小宝呢是吧？怎么像某人一样呢？这忙完了大宝还有二宝
1: 啊，你不说我都没对上号。
0: 还有
1: 宝贝多，
0: 还有海棠也赞了我们的直播，
1: 谢谢
0: 胜利啊，海棠、王宪海都赞了我们的直播，谢谢大家。
1: 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号码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即将到来的供暖季。刚才我们提到，长春区域暖房有限责任公司从即日起陆续对各小区供暖系统注水打压了，所以大家呢一定要自己提前检查室内的采暖设施，放风阀。如果私自安装放水阀循环泵的，属于违规行为，将会被严肃处理。长春区域暖房有限责任公司24小时的报修电话是8077-5455。另外，像长春市的雨光热力、九台区的荣祥热力啊，就是刚才我们在节目一开始任先生所居住小区负责的荣祥热力注水打压的整体时段是从即日起到9月30号，就是今天。那今天之后将会进入到冷态运行阶段，也就是说咱们的暖气里、暖气片和这个地热管里都有水了。那注水期间家里呢要留人，如果私自安装放水阀、循环泵，需注水前自行拆除，供暖期将会入户稽查，那如果查到了就是违规的。
0: 嗯，所以大家要留意啊，这个不要私自放水。还有呢，今年的这个温度啊，应该说各方都非常的关注。那为了让咱们的家里更暖和一点，最近呢，长春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发布了公布三项硬指标，就是今年冬天主城区的供热温度基本要达到22度，这不是原来的18度了，要达到22度。等到明年呢，要全域达到22度，新增2.3万个室内测温点，报修30分钟响应，一般故障6小时恢复，这比原来呢压缩了2个小时。而且要求加装电梯获得国家补贴近8亿元，纳入规划许可豁免清单，最快3个工作日办施工许可。
1: 嗯，另外在今年全市一共有2680个小区实现基础物业服务全覆盖，并推行物业服务的红黑榜进行评价。那通过这三项硬指标，大家可以看到，真的是对我们老百姓特别关注的民生的实事下狠招了。我们也真的希望今年冬天大家家里呢都能暖暖和和的。如果达不到22度的话，咱们也别着急，因为咱们有相应的响应机制。那所属的热企会第一时间响应，派出咱们的师傅上门查看。那如果属于管网的，老旧管网的，那还需要给一点点时间，咱们该提质的就提质，该升级的就升级。希望等到明年2027年到2028年采暖季的时候，整个长春市全域内都可以达到基本温度22度，也希望咱们尽快全省都可以达到这个温度。
0: 嗯，而且呢这一次呢还公布了投诉渠道，就是如果您家不达标，或者说温度确实低，在家里冻的哈，就是还得穿这个大棉袄二棉裤的，那这种情况咱们可以记好相应的这个投诉电话。长春市明确了供热投诉2级渠道，一是可以拨打各区供热主管部门的电话，比方说朝阳区呢89388100，南关区呢81960209，宽城区81955716，二道区84943886，鹿园区87975115，净月区82212345等等啊，82212345，这么念可能更好记一些。
1: 嗯，
0: 你这样我们一口气说了这么多电话，大家肯定是一下子记不下来。如果要是实在记不住，你就这样，你可以打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然后呢给你转督啊转派，然后呢就是人家可以办理督办，就是这样的。如果你要能记住这个电话的话，我们呢有的时候会在节目当中重复一下。如果要是记不住，你就打12345吧。
1: 嗯。或者是给我们打电话也可以的。如果大家在2026到2027采暖季遇到了关于供暖方面的问题，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当然呢，在给我们打电话之前，你也可以先和所属的热企取得联系，该测温的测温。那为什么我们要和大家先说这前置的一步呢？因为当家里的暖气出现相应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第一时间和所属的热企取得联系，让他们派出维修的师傅上门进行查看，这样才有报修的记录啊。否则您自己冻得够老呛，热企又不知道，那您不白白受冻吗？如果咱们和热企联系完之后，师傅也上门查看了，但是依然没有什么变化的话，您再给我们打电话，咱们就有据可依了。
0: 嗯，是的啊，大家也记好我们的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还有85815199。
1: 长白山雄鹰大哥他说，节前来看啊，祝国庆快乐，祝福咱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人民幸福美满。我还在想呢，怎么这两天都没看到雄鹰大哥，你是飞哪儿去了？
0: 是啊，展翅高飞，飞到哪儿玩去了，就没搭理我们啊，好几天没跟我们互动了，怪想你的。
1: 谢谢您惦记着我们。
0: 蒋大大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两位主持人国庆快乐。
1: 嗯，
0: 也谢谢蒋大大啊。哎，欢迎您。
1: 欢迎马平点赞了直播，谢谢您，谢谢崔老二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是啊，国庆7天长假，大家肯定都有自己的安排。那不管是出去玩的还是在家的，大家呢首先要保证身体健康，因为这气温呢忽高忽低，忽冷忽热的，特别容易感冒，再加上换季嘛，所以大家家里有老人小孩的一定要额外的叮嘱一下。
0: 嗯，
1: 如果家人团聚的，一定要想着让您的子女或者是自己的孙辈儿帮您把2027年的居民医保啊把它交上。因为现在咱们吉林省2027年的居民医保可以缴费了。
0: 是的啊，今年呢，咱们有一些调整和变化，就是以往呢，咱们18周岁以下的人群呢是需要交这个长户险的。今年呢，就是除了那几个试点之外，包括所有的地方，即使咱们成年人都有这个长户险了，但是咱们的孩子们18周岁以下的小孩是不需要交这个长户险的，只需要缴纳基础保费400块钱就可以了。那对于成年人来讲呢，咱们是需要交425块钱的，也就是基础保费400元再加25块钱长户险的费用。如果大家打算来年交长春的居民医保，那么现在就可以交了。您可以在小程序上吉林税务社保缴费这个小程序上来交2027年的居民医保啦。
1: 是的，还是比较方便的。大家呢可以通过小程序交，也可以到家附近的，比如说像吉林银行啊，往年您到银行交的，也可以到窗口去交，问一问他们还收不收这笔钱。徐英大哥说，下雨收秋了，这么早吗？不能再往上渡一渡了吗？因为咱们长白县白山那一带的确会节令早一点啊，但是这也太早了，才9月30号啊，现在收的话不轻吗？
0: 所以这段时间比较忙，是不是？你看这十一马上到了，我们农民朋友们忙着秋收，肯定这段时间会比较辛苦啊。十一期间呢，我们的节目会有特别节目奉献给大家，大家一边在田间地头忙着秋收，一边呢把小广播带到您的这个田间地头去，让我们陪伴您度过这忙碌的十一黄金周。
1: 是的，燕子阿姨把自己的燕子配方发过来了。他说发面啊，我是这么发的，用酵母粉和小苏打发的面，没有准确数量，都是大腰母放的。其实这就是咱们中国菜的秘诀，适量啊。他说等面发了之后，包完之后再醒发，20分钟到半个小时之后再蒸就好了。他说是芹菜肉馅的，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但是学不会。
0: 但是我们得吃明白了啊。阿姨说了，行，哪天看你俩有空来我家吃包子啊，你们能来我就给你俩发位置。阿姨你能做我俩就能来，我俩能闻着味儿就能去。
1: 你别忽悠阿姨。
0: 阿姨在哪儿啊？先把位置发来。阿姨
1: 咱俩脸真嫩大吗？
0: 对呀、啊、要不然怎么能叫大脸组合呢？
1: 你去吧，你吃完给我带点回来，我不好意思。
0: 你想得美。
1: 我不好意思去啊。雪英大哥说早下霜了啊，那下霜了肝一死，那可不得秋收了吗？希望大家今年呢都能有一个好收成，廉价都高高的啊。
0: 雪英大哥，现在的秋收是不是是机械化作业，还是咱们白山那边呢因为地形的原因不一定能够全部机械化，咱们现在的秋收是怎么收的，是人工还是机械？也欢迎您告诉我们一声。
1: 咋的，你想帮雪英大哥去收地？
0: 行啊，十一的话我家俩孩儿正好闲着没啥事儿干啊，可以帮您收。不用算工钱，管顿饭就行
1: 啊。半大小
0: 子要是像有燕子阿姨那样的手艺、啊、哎呀我跟你说早就去了。
1: 可不嘛。雪英大哥说都准备好了，快来吧。黄金屋他说出去买菜了，刚回来，祝严大方宁以及节目组的编播人员国庆节快乐。谢谢，谢谢黄金屋的祝福。您一回家就和我们互动了，国庆快乐。
0: 谢谢黄金屋。其实咱们听众当中有很多的叔叔阿姨，这手艺真的是一绝。你像丁辉哥那也真是相当会生活了。
1: 是的，
0: 丁辉哥刚才就给我们节目啊赞了1000个赞了啊，谢谢丁辉哥。他也同时给我们留言说国庆节快乐，在这也跟丁辉哥说一句国庆节快乐，
1: 快乐快乐。白顺大哥看到您了，他说今天是抗战胜利纪念日。是的啊、白顺大哥您说的对。风行天下点赞直播，谢谢大伙儿，谢谢大家。
0: 还有瑞芝也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欢迎瑞芝啊，可以点点关注点点赞，谢谢您。
1: 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与生活相关的实用信息。如果在国庆期间咱们不出门的，在长春市啊，除了各个景点景区或者是网红打卡地之外，如果您愿意听戏的千万不要错过啊。国家级戏曲文化品牌首次在长春设分会场了，那从9月29号到10月5号分别在长春市的大众剧场、人民艺术剧场、桃李梅大剧院轮番上演话剧《南门客栈》、京剧《土地长歌》、评剧《秦香莲》、集剧《积德全》以及二人转专场。大家呢可以通过长春文旅的公众号免费预约。像评剧《秦香莲》9月30号今天上午9点已经开启预约了，大家看看还能不能抢到票。
0: 在这个长春文旅的公众号上大家可以预约啊，试一试，如果能抢到呢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听一听，可以过过瘾，挺好的。
1: 是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上了岁数上了年纪了，我这几年真的特别喜欢各种剧种， 不管是京剧，有的时候可能不看词儿听不懂啊，但是就觉得那个唱腔啊特别的好听。像我们的二人转、集剧、评剧呢，更不用说了，差不多从小就跟着家里的老人啊，或者父母那一辈儿，多多少少都听一些。所以大家如果放假不出去玩的，没有其他安排的，可以带着孩子去感受一下咱们国粹京剧的魅力，还有咱们家乡的传统的二人转，感受一下，让孩子呢也接接地气儿。
0: 嗯，像这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有很多呢，其实老艺人都是活态传承，就是健在的人啊传给下一辈。那像现在呢，如果我们年轻人真的要是喜欢上啊这个二人转，你会发现它里边真的很有趣儿。但如果说慢慢的大家要是关注的少了，可能将来就这部分就会越来越少了。所以我们呼吁年轻人，咱们也可以去听一听，去看一看，去感受一下。如果有机会的话，更好的是去感受一下原汁原味的这样的二人转，我觉得真的很有东北特色。

0: 医保交钱，给这边交钱，到那边看病解决不了啊。
1: 啊，您是想在江苏交当地的居民医保是吗？
0: 对，我就是转到那儿，那啥交了，我不就能那啥，这医保不就能利用了吗？
1: 因为您是长期在那边住吗？在江苏住吗？
0: 我长期在那边住啊。
1: 啊，在江苏哪个城市？
0: 江苏省无锡市。
1: 啊，在无锡，是投奔儿女还是打工啊？
0: 投奔儿女。
1: 啊，如果是这种，
0: 有
1: 居住证的话，那让孩子到社区或者是街道问一下，像您的这种情况，能不能在无锡交就可以了。
2: 嗯，就是咱们医保啊，您可以，因为是居民医保啊，就是咱们这新农保也是居民医保，它是比较灵活的。你在哪儿长期居住和生活，我们建议你在哪儿交。如果你常年就在江苏那边，你就可以问一下江苏那头，我有咱们当地的居住证以后，我是不是可以交江苏的居民医保。要是那样的话，你将来不就享受那边的待遇了吗？如果说你要交了咱们吉林的居民医保，你还得办理异地就医，还挺麻烦的。而且人家那边呢，像你有一些门诊啊或者买药啊，还可能不能用，比较麻烦。我们建议你买当地的居民医保。
0: 哇，他要是能把那边接收，那我就好办了，不是吗？
2: 对呀，他那边要是能够给您交上，咱们就直接可以在那边交了。让您的儿子到江苏那边的啊，就无锡那头的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医保窗口去登记，然后2027年的吉林省这边的你就别交了。
0: 嗯。
2: 啊，然后去交那边的，只能享受一份，咱们也只交一份，不用浪费。
0: 对，好。
1: 嗯。我们说清楚了，是不？
0: 说清楚了，我听明白了。
1: 好嘞，有其他问题完再给我们打电话。
2: 好，祝您国庆节快乐。
0: 好。
1: 先和您说到这儿，再见啊。因为这个问题呢比较简单，如果有异地的居住证，那如果我们想交异地的居民医保的话，直接问我们居住证所在地的街道公共服务中心就可以了。
2: 嗯，是的，今年还有一个新变化啊，就是外省的朋友们，如果你想来交咱们吉林的居民医保，你都不需要有居住证。但是本省的其他城市的地方的朋友，如果你要交长春的居民医保的话，你是需要有居住证的。所以外省的朋友，如果大家想来到咱们吉林，想来到长春，想交长春的居民医保，都不需要有居住证，你拿你的身份证就可以。大家可以咨询一下啊，所在地的这个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办理首次登记啊，到窗口登记一下就可以了。
1: 可太好了，希望有越来越多的我们的外地人可以来到我们的大东北，来到我们的大美吉林，我们一起振兴东北。好，9:53，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
2: 好，稍后继续回来。
1: 想保护眼睛的听众朋友一定要了解一下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还没开始用的可以关注一下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啊，饭后喝一袋，让你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2: 叶黄素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如果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确实就像大家反馈的那样，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1: 要知道，不是每一个产品啊都可以随随便便出口的，而且是出口几十个国家，品质必须得过得硬。伊诺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3送1、买5送2的护眼专项福利，让您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够用上出口品质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电话订购的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赶紧打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再说慢一点，400-136-1686。
1: 如果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引起的腿凉、腿麻、脚凉、脚麻、血管凸起，大家可以关注第3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这个活动呢，落户在长春医科医院，到时候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呢会来长春进行学术交流，而且专

0: 家带来先进的技术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的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这些近千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块钱。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也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住院。
1: 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报名预约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以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就可以了。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在仅需10块钱。因为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咱们得需要提前预约。预约热线是0431-8056-1616 8056-1616。
2: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上午的9:56，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但是今天快到点儿了。大家如果要是有什么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千万不要忘了10月8号上午的9点到10点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1: 是的啊，咱们节后呢再见了吧。今天呢最后啊，给大家点时间，我们给大家放首歌，在音乐的这个声音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本期节目初审严大、复审钟晓、终审赵敏、严大方宁，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提前祝大家国庆节快乐，我们节后再见啦。
0: 是的，长假快乐，国庆之后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1: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0: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2: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3: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中医千百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

0: 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咱们今天又相约相聚了。咱们最近有不少心脏病患者，也就是说最近这段时间心脏不好的人增多了啊，当然还有什么呢，睡不好觉的病人也多了。可能有人说这怎么回事呢？其实大伙儿你不知道，心脏病它犯病啊，你说跟季节有关系没？有绝对关系啊，甚至还有一个什么呢，跟情绪也有关。那天我在门诊，我遇到一个冠心病的病人，那年龄啊比我稍微还能大点，54年的，属马的。这病人就是冠心病，这两年呢维持的还行。其实说啥叫还行啊，就是暂时没犯病，就没出现明显的心绞痛。这不前段时间吗，在家带孩子，生孩子也给补助了，这老两口呢都退休了，干嘛呀，哎，就在家帮儿子带孩子，也怪不容易的啊！你说现在的年轻人生孩子，咱说实话就等于说是给老年人生的，每个月给钱还不算，那还得帮着带孩子。哎呀，往深了说就是家家都有难唱的曲儿，都不容易吧。就我说这病人就是，就那天晚上这女同志晚上给孩子洗衣服，这一天了，孩子小，有的时候吃东西撒尿捂的都淋了的这衣服上了，这晚上了给孩子洗一洗，他就把这孩子交给老伴儿了，就跟老伴儿说，孩子你帮我带一会儿，就两件衣服我给他洗出来就完了。就在他外边洗衣服那时候啊，就一会儿功夫呗，听着这屋里边咕咚一声，进屋一看，老伴和孩子都四仰八叉的在地上躺着呢，孩子哭啊，哎呦，这给他吓的，他讲话，当时我这心脏啊都跳到嗓子眼了，当时就感觉这心跳的不行不行的了。这有心脏病的，有冠心病的，他心脏禁不住事儿啊，他怕吓怕刺激。你别说这事儿了，你就来人哐哐的敲门啊，来个电话，对吧，叮铃铃一响，这一般心脏病人他那心脏都受不了。我以前有一个心脏病患者，那不就是吗，一听见那敲门声这心脏就犯毛病，只要有一点动静这心脏就受不了。后来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就只要有动静他就出现心律不齐，

甚至出现房颤呐、啊、早搏啊，那才准呢、啊。后来你猜怎么的？一有点动静，完尿也跟着不行了，啊，就是尿都控制不住了。这病人没两年，后来就突发心梗啊，伴随着肺心病，这人就不行了，就走了。所以心脏这病，我说句实话，挺缺德啊。咱讲话来说，挺损。 就我刚才说的女同志不就是吗？这老伴抱着孩子摔了，那四仰八叉的，给他吓着了。啊，有人说，老伴带个孩子在屋里怎么还摔着了呢？这也没有石头，也没有坑的，咋还走道走不稳当了呢？说怎么回事呢？这晚上啊，孩子有尿了，这孩子小啊，啊，1岁多，不到2岁。 所以你看，他得把尿，这老人一般不都隔辈亲吗？这孩子尿尿就直接把尿，就往那地上把。这大孙子呢，就随便尿，什么地板不地板的，你尿不怎么说隔辈亲呢？这孩子尿完尿，啊，这老伴呢忘擦了，这事就给忘了。所以抱孩子脚底下一滑，讲话了，一吃了。 就摔那儿了，四仰八叉的，本身这家里边屋子就不大，五十来平，东西也多。你想想，他有孩子吗？是不是？啊，东西也多，就像有时候我儿子说我似的，说家里边这些破破烂烂的，没事用不着的就往外扔一扔，撇一撇，啥东西都当个宝，啥东西都舍不得扔，所以咱们很多老年人可能都是这样，这就把家里边堆得满满的。 那么这女同志一看，这老伴和孙子都摔了，这家吓坏了，啊，又惊吓又心疼，这心脏就犯毛病了。从惊吓那一天，一直到我这儿来瞧病，就不到5天的时间，那这心脏犯病出现心绞痛，最少不下6-7回。这女同志一看不行，啊，我这严重过去了。 那我这小孙子，谁给管呢？不行，啊，赶紧上医院找大夫，都没敢告诉儿子儿媳妇，就这么的，啊，就奔我这儿来了。你像这样的病人，第一，他属于冠心病，这是老病了；第二呢，这么多年，不光说心脏不好，就肺子呀、肾呐、肝呐、胃呀都不好。我再仔细一问，我说平时。 有没有尿频的现象啊？说这个还行，以前尿频，啊，这一年不太明显了。我说你伸出舌头来，我看看。他这一伸舌头，舌头挺红，舌头上面舌苔还不多。这舌头一伸，讲话呢就跟那猪腰子似的。我说把你那舌头给它翘起来，用舌尖去顶那个上牙膛子，我看一看。啊，他这舌头一翘，我一看。 这女同志舌头底下那两根大血管颜色挺深呐，而且还挺粗，啊，这一看中医讲了，你这叫心脉壁阻啊，肯定淤堵不通了，有淤有堵，有淤血，这时候我就跟病人说，我说你这情况啊，你除了心脏不好之外，你胃也不太好啊，你这胃属于萎缩性胃炎，我说你检查过没？ 说没检查过，反正我知道我就是胃不好，难受的时候啊，我总吃那个消炎利胆片。我说对，你这个胃呀、啊，吃油腻大了不行，吃太饱了也不行。我说另外你得记住，心脏不好一定要吃8分饱，晚上7分饱。另外，啊，你这情况啊，我告诉你咋办？你现在除了心脏不好之外， 你睡眠也不咋地呀，你看我一说完，这女同志挺惊讶，哎呦，老大夫，你说咋恁对呢？自打犯毛病我就睡不着觉了，我现在心脏天天吃硝酸甘油呢，有的时候和那个速效救心丸啊配着吃，我说那不行啊，啊那不行，你这是急救的，这不是你平时用的，你不能这么用，尤其那硝酸甘油。 啊，速效救心丸，这两种药它还都属于寒凉的。

你像那硝酸甘油，这药它刺激血管，冷不丁用行，你不能说我天天吃，我顿顿吃啊。我说另外的速效救心丸，这里边有冰片，你不能总吃，吃时间长了容易把你肾给吃坏了。你现在这个心脏难受，睡不着觉，中医叫啥呀？叫心肾不交。说白了，就那天啊，孩子那事儿啊，你受到惊吓之后，完事你又上火了。老话讲了，后怕了。虽然说没出啥事儿，那你犯合计，你说孩子放你这儿，万一说给人家整出点啥事儿，你怎么跟儿子交代，对不对？你儿子还次要的，儿子是咱自己家孩子，那儿媳妇呢，对不对？人家儿媳妇万一挑理呢，万一说句不好听的话，难受不？对吧？讲话了，挺大个人，连个孩子都看不了，你看看，你怎么去应对，对吧？我说你也是个要强人，讲话了要脸儿，谁说一句啥话呀，受不了。我说我说的对不？我这么一说，这女同志掉泪了，我哭了。说大夫啊，大夫啊，你懂我呀，我遇到好人了，我遇到知心人了，那我这病我就拜托给您了。我说你这样，你心脏这个问题呀，它属于淤堵之后造成的心肾不交，他俩之间呢本来是有条道的，现在不行了，堵了不通了，所以呢带的心脏也不好，肾也不好，完事呢也影响胃，最近消化也不好，胃口也没有，所以我告诉你怎么办，你上药房买一种药叫温胆丸，这药还不贵，这药干啥的呢？疏疏肝解解瘀，之前受惊吓了调一调，然后呢你再开一盒帮助你化瘀的。我另外呢我再叮嘱你两句，事儿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啊，你不能说这事想起来我就后怕，没事的时候啊我就想提这事儿，那可不行，对吧？咱还得正常过日子呢。你就像很多两口子，就是过去多少年的事儿啊，想起来就提，想起来就念叨，讲话呢总拿那最硬的刀扎最亲近的人的软肋啊，总拿最伤人的话来伤你最亲近的人，我觉得这样不好。你看我跟老伴之间呢，从来都是无论发生什么我都尽量是谦让，因为你记住，家它不是个说理的地方，它是一个讲爱的地方。你如果愿意说理，咱讲话来有法院，是吧？有法庭，有律师，所以咱们尽量啊就是在家有啥话好好说，对不对？讲话了，家是什么地方啊？家就是一个讲爱的地方，它不是讲理的地方。所以爱人呐，做什么都是对的。你比如说今天晚上吃完饭谁都不想刷碗了，那今天晚上就不刷了，对吧？就先放着点呗，明天谁愿意刷谁再刷，是不是？这都是家里人啊，别整的两口子总是唧唧歪歪的，是不是？家和才能万事兴。有的时候想想啊，人就这么几十年，你吵吵也是一天，你和和美美也是一天。你像有的两口子就总吵吵，就鸡毛蒜皮一点小事也是记忆。我不知道跟大家讲过没，过去呀、啊、我们家以前有个老邻居，就是每一次包饺子啊都得炒一通，不是说这个馅儿水多了，哎，就是这个皮儿没包严实，再不就是啥呢，和馅的时候油搁少了啊。其实你像饺子吃的是什么，很多人不明白，饺子是一种包容，就所有的馅儿你别管是啥，你最后你都能包在这个皮儿里边。你像过去去过河南，吃过那豆腐馅的啊，茄子的，西红柿鸡蛋馅的，

0: 所以你看，一张面皮儿，它里边能包万物。所以，为啥啊要在一起吃饺子呢？你看过去逢年过节呀，是吧？一大家子在一起吃那个饺子，对不？那是有寓意的。饺子是一种包容啊，大家在一起和和睦睦的，哎，不管谁出现的啥问题，这一顿饺子吃完，啥事都没有了，都给你包容下去了，是不是？如果因为吃点饺子你再吵架，是不是？那我觉得就没有多大意义了。所以你就这么想，馅淡了，咱们还可以蘸酱油呢吗？是不是？咸了，咸了，不还有饺子汤呢吗？讲话了，原汤化原食，哎，吃的更得劲儿，对不？那饺子皮儿破了，不好看了，不好看了，你就当那个面片汤吃呗，对不？哎，你看你怎么想了？反正就说白了，两口子和和气气，我跟你说，你吃啥都行。啊，我说那老邻居总吵吵，最后那女同志冠心病，没到六十岁心梗走的，那男同志64不65得的脑血栓，就一直卧床，所以这不就是生气给你找病的吗？爱生气就爱生病，就人的身体啊，你记住，至少得有80%以上的病全都是打气上来的，啊，最终造成了身体的淤堵，淤堵在心脏，就是咱说那个心脏供血不足啊，心梗啊，淤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淤堵在肝上，就是肝上的肿块啊，淤堵在子宫，子宫上长肿块，淤堵在乳房啊，乳房出现增生啊，出现肿块啊，淤堵在甲状腺，形成什么呢？甲状腺炎呐、啊，哎，结节啊，哎，肿块啊，淤堵在腿上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形成囊肿，淤堵在咱的颈椎，颈椎病，淤堵在后腰，腰托，淤堵在我们的屁股蛋子上，啊，那不坐骨神经痛了吗？是不是？淤堵在我们那个末梢，也就是手啊、脚啊，末梢啊，形成末梢神经炎。所以还是那句话，世间本无病，只有淤和堵。那么淤堵是怎么造成的呢？就是从气生得的，所以得少生气呀。这老话说的多好啊，不生气就不生病，就这么简单个道理。所以你就记住一件事，所有病几乎全都是从气上来的。人只要一生气，身上就淤堵，气滞血瘀嘛，对不对？所以世间本无病，只有淤和堵，少生气。我记得有这么一个疑难杂症的病人，就是吃东西吃不下去，有人说这是胃啊，胃不好，胃查了胃没问题啊，什么东西都没长。有人说是脾的问题吧，彩超都查了什么都没有，但是这个人呢就是吐酸水，去了很多医院没查出来，后来呢找到我这儿了啊，我这一伸手一搭脉，我就很明确地告诉他，你这就是什么呢？肝的问题。当时这患者就说，说老大夫啊，我胃不好。我说你这个病不是胃的事儿，也不是肝的事儿，但是现在肝影响到胃了，你这病啊就是从气上得的。这病人当时眼睛瞪挺老大，我说我们中医讲肝心脾肺肾，酸苦肝心咸，酸正好对应肝，你肝气郁结之后指定肝郁，血不足，你肝又是主酸味的，所以表现出什么呢？反酸烧心，吃不下去东西，吐酸水。所以你这个病啊得从肝上来，你就像现在很多女同志乳腺疾病似的，比如现在最常见的乳腺增生，古代呀管这个病叫啥呢？叫乳癖，就是乳房结块的意思。那么这个病是怎么造成的呢？我一句话你就明白了，就是生气造成的，就是打气上得的。所以大部分这个女同志啊，你看她都爱生气，中医叫做什么呢？肝气郁结。肝气最容易郁结在哪儿啊？就是在胸肋部啊。所以你看人家一生气，最明显的就是感觉什么呢？心情不好了， 啊，胸闷、内胀，那你碰到这个乳房上面有结块的，我告诉你怎么办？你看它到什么程度？你比如说，我就是个乳腺增生，有没有心脏其他问题？有，你就综合治；如果没有，就是单纯性的一个乳腺增生，你就可以，比如说鹿角冒粉3颗，白芍20克，甘草10克，陈皮10克。这个陈皮都知道啊，能够健脾养胃的，书里也记载了。但是临床上，医生都不知道。小剂量是健脾养胃，你比如说3颗、5颗，那10颗就是重用了，是破气散结的，就这4味药。有人说讲的可真细，那这回算是听明白了。你就记住，我不会把我会的最后留到棺材本里，我多讲一点，那大伙呢，你就多受益一点，对吧？讲话呢，我多讲一点。你是不是就多明白一点？说不定哪句话，或者说哪个病就对谁有帮助了。就像我有一个方子似的，治那个小孩莫名其妙呕吐，尤其是一两岁的时候，啊，这小孩啊吃不好了都会吐，啊，你说他有病呗？他可能还没有病，这个你要去医院那就麻烦了。怎么的呢？你到医院了之后，尤其是小孩。他可不敢轻易给你下药，对不？那怎么办呢？先给你做检查啊，给你做一个腹部彩超，甚至有的讲话了不行，还得做个小儿胃镜啊，怀疑肠道畸形。其实90%都不会有畸形，因为孩子这个肠道啊，他还没有完全长好。我告诉你，1岁左右的婴儿，比如说喝水。米汤或者母乳或者奶粉喝不好就吐，你就给他用什么呢？一般黄柏在10克左右，甘草在5克，用开水泡，味厚即愈，啥意思？吃上就好。黄柏是好东西，能化消化道里的瘀。我说实话，就彼此分享不保留，这才是咱们中医该有的样子。好的中医呀、啊，不见得非得是几十味药的大组方。其实好的中医呀、啊，一定是什么呢？方子的宝库，脑子里边你得有上百个方子。说到哪个病，你得信手拈来。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呐、啊，心悸，这个西医呢叫心律失常、心律不齐。一般呢，先看你是不是窦性心律，然后呢，让你检查心血管。心肌或者是瓣膜、心功能等等，一般中医呢就是益气养阴通络为主，用这个丹参10克、北沙参10克、龙骨15克、牡蛎15克，这里边还要加上黄柏5克，目的就是为了清心火、通三焦。有这方面问题的，你抓上10副药，每日2副药，随煎服，一周后。你复查心电图，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感谢导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瘀散百病消，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 到省城，

0: 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欢迎回到中医来帮忙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老师12岁跟着师傅学中医，至今有着50余年的中医经验，是一位从黑土地走出来的地地道道的平民医者。这次受邀走进电波，老师说了，希望能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把老祖宗留下的中医智慧传承下去，把自己毕生所学的方子方法传递出去。如果能在大家治病养生方面有所帮助，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接下来继续有请来自黑土地的平民医者。
1: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昨天我在医院出门诊，早上这第一个病人呢，就是个老胃病的病人。我早上7:30不到，我就到门诊了。这病人呢，就在门诊等待区等着呢。一般每个门诊大夫看病都不一样。你像我隔壁老邱，他一般呢，就喜欢病人看完一个叫一个。有的时候呢，这病人还没看完呢，那个就进去了。完了之后他一般他就急眼，他喜欢安静，一个一个看，我叫谁谁来，我没叫你就别来，你来了我就不高兴，他是这样的。我没有那么多讲究，我那屋也大，一般进来了，有的时候一进好几个病人，有的讲话你看他进去了，他也跟着进去，讲话都在外边，指不定什么时候能排上呢，我赶紧进屋看看吧。反正都在我屋那椅子上坐着，先把那个病治本放在桌子上，就一个摞一个，一个摞一个，到号的时候呢，我学生就按照那个病治本，按照那个号一对，完了就点人名，就到我跟前看病。你像我一般呢，配2个研究生，有人说配那么多干啥？一般一个帮我排那个病历本，一个呢给病人量血压，听听心率，听听病人肺的这个呼吸音。因为我看病细，问的也多，所以在诊病之前，一般你像什么血压呀、心率呀，就这些情况多少呢，我都得提前了解一下。你像昨天这第一个病人是女同志，那不早早就来了吗？你像一般的大夫给人瞧病上来第一句话就问你哪儿不舒服啊，你怎么回事啊，可能这病人屁股还没坐热呢就得出去检查去了。我看病我不这么看，一般我都先问家是哪儿的呀，这几点来的呀，早上吃饭没，就先跟病人聊那么一会儿。你这一聊你才怎么的，这病人他不紧张了，对不对，心率也就缓和下来了。这个时候你摸摸他的脉，你摸的也准。你像有些中医大夫看病就很着急，讲话这病人刚进去，这边刚坐下那边呢咔嚓就给人搭上脉了，哎呦你这心动过速啊，你说这刚进屋，讲话呢屁股还没坐热乎呢，他能不心动过速啊？所以我一般给病人瞧病都跟病人聊上那么一小会儿，主要就是让病人这个心跳缓和缓和，讲话了让他别那么紧张有的病人看病真紧张，所以我就问这病人，我说叫什么名他孙桂华， 多大岁数了？64了。我说，哎呦，64，我算算啊，64，属牛的，对对对对。你看这一聊，哎呦，这病人的心情就平稳了不少。这个时候呢，你再给病人搭脉，啊，一搭一个准。这边一搭脉，我一边观察他那个面色，啊，因为中医他不讲究望闻问切嘛，你得相结合着给病人瞧病啊。这病人整个这个脸色啊，就属于那种萎黄的，这个黄啊还带着暗。正常来讲，你说我们就属于黄种人啊，那皮肤它淡黄很正常。我说这个呢，大伙儿你现在也可以拿出你家里那个镜子，你去看一看。但是有些病人他脸上没光泽，又黄又暗，那要这种情况下呢，中医就会考虑到什么呢？这个胃肠道有问题。那这时候我就跟这女同志说，我说你这个胃肠功能不太好，为啥呢？因为她那张脸就是没光泽啊，脸上没光泽，完了之后又黄又暗的啊。我说你胃肠道不太好。这女同志说是是，我说很早多少年以前我这胃12肠有个溃疡，10多年了，拉肚子多少年了，大便不成形。我说你解大手的时候你感觉这肚子疼不？说肚子疼，但是我上完厕所就好了。啊，我说来，你把手啊再伸过来，我再给你搭搭脉。我这一摸，这病人的手指头讲话的冰凉。我一摸他脉，跳得特别沉，中医管这叫沉脉。再把脉寸关尺位置，也就是食指那位置，这脉条一点劲儿都没有。那这是你心脉的位置。这时候我又摸了摸他右手，一般给病人搭脉呀，你得这个左右手都得给人摸，你这一搭脉好吗？这右边更弱。那有人说这左右怎么还不一样呢？有区别呀，中医讲了，左为心右为肺嘛，对吧？一般左侧弱右侧更弱，这就说明病人心肺不好，而且呢这个时间都已经很长了。这个时候啊，我就跟这病人说，我说你现在这个身体啊，属于典型的淤堵嘛，属于寒邪凝滞引起的淤，造成了你腹部的疼痛。因为淤则不通，不通则痛啊。啊，老百姓管这叫啥呢？叫胃寒。你是凉的东西，吃一点儿你就犯毛病。这时候这女同志就说，嗯，凉的我现在一点都不敢吃。啊，那天剩的那点那个鸡肉啊鸡架啊，我合计那扔了怪可惜的，热吧，哎呦还不够那火钱呢，就那么一口两口的我就给啃吧啃吧吧。啊，你看我这边啃吧完之后，我那胃就犯毛病了，总这么丝丝拉拉的疼。说喝点热水就好了，完了之后喝了不老少热水，慢慢的不疼了。没事的时候天天就得拿那个热水袋呀搁那腾着肚子。你看这一晃啊都1个多月了，就天天肚子疼，完事儿呢拉那个大便吧，睡不拉达的都不成形啊。我挂你老号啊，我都等1个多礼拜了，就是挂不上，这才看上你，好好帮我瞧瞧吧。啊，老大夫你好好帮我瞧瞧。我说你放心，我说你这病啊它就属于胃寒，因为胃寒你现在这个气血生化不好，吃点东西它不消化不吸收，所以你看你现在你这气血多亏呀。 啊你看你说话一点劲儿都没有，没有劲儿。我说你这才64啊，你说话这么小声，明显就感觉你这气儿不够用的。这个时候这女同志就说，对对是气短呐。我说你伸舌头我再仔细看一看，她一伸我一看，这舌头中间还有那么一道大裂纹，这舌头周围啊也全都是牙齿印儿，啊，就像那个牙齿咬的那个印儿似的，啊，就叫齿痕嘛，对吧？大家记住，但凡一伸舌头，舌头中间有裂纹，一定是胃寒。结合他这脉象，一看就是脾肾阳虚。这个时候我就问这病人，我说你心脏不好，你知道吧？心脏你查过没？ 说大夫你说的真准，我心脏确实不好，冠心病，前些日子查过了还行，说我这心肌缺血，我说心肌缺血那怎么还行呢？大夫说没有器质性改变，我说没有器质性改变就认为不错啦，只要是心肌缺血那就是病，正常人他不会心肌缺血的呀，对吧？你不能说因为都得这病啊就没事了，不是，那都得这病就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病啊它的发病率高呗，对不对？你不能说它不是病啊。完我说心肌缺血啊，这是冠心病里边最轻的，这个和你胃寒有关系。我说你这样，我给你开这个药方，重点呢是调理你的脾胃还有这个肾脏的，一定把肾和胃肠调理好，要不你吸收不好，吸收不好的话呢，你这个气血呀它就化生不上来，到时候你这病还是不爱好。我说平时有恶心反酸的症状没？和反酸可糟心了。我说你平时怕冷不？他不咋怕冷，怕热呀，啊，这是虚火啊。嘴苦不苦？苦，尤其早上起来又干又苦。我说你这个老胃病的问题呀、啊、是心脏病拐带的，属于心脏淤堵影响到脾胃了，我给你开一个办法。心脏这个病啊这是老病了，它叫癌烦病，所以你也不用有多大的心理负担，化化瘀通通心的好。另外我说你每天揉揉你嘎吉窝下边有个穴位叫啥呢？极泉穴，你每天揉一揉，一般心肌缺血严重的这个位置里边都有硬结，你每天揉一揉啊，来回的那么弹拨弹拨，这里边啊有两根像大筋似的，你揉的时候呢就像扒拉那个琴弦子似的，对你心脏有好处。所以一个中医大夫你说好当不？怎么讲呢？当好不容易，行业内有这么句话，好的中医啊一定要有神仙的手眼，也一定要有将军的肝胆。好的中医最重要的它是要有一颗好的心肠，但前提是给你看病的大夫医术得过硬。一说这话我记得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我那天在医院出诊，那天呢诊病的人呢特别多，突然间有一个小护士就领着一个病人急急忙忙的就奔我这儿来了。这个病人不是自己走来的，是他的爱人呢搀扶着他来的。进了诊室就看他毛个腰捂个肚子，就谁看了那都是肚子疼。没等我问他呢，他就说这么一句话，他说大夫啊我肚子疼啊，疼的受不了了，直冒汗呢，直掉汗珠啊，你赶紧的你给我整点药吃吧，我疼的受不了了。我给病人看病我一般呢喜欢跟病人唠唠嗑聊聊天，我通过询问我就能知道这个病的一些蛛丝马迹。可能有人说那病人疼的啊都痛苦都那样了你还跟他唠嗑呢？因为病人疼痛苦你跟他说话聊天有助于分散他的注意力，所以你看我跟他说话呀聊天啊就有助于他分散疼痛。所以我就问这女同志，我说你肚子疼你给我指一指啊，你跟我说说到底是哪儿疼，怎么个疼法啊？说大夫啊你看我这疼肚子地方疼，他就用手在整个肚脐那地方这么一扑了。说你怎么个疼法？哎呦，就是你看我这种疼啊疼的我都冒汗啊，一会儿丝丝拉拉的疼，一会儿呢就是一脚一脚的疼，我疼的受不了了，大夫你赶紧的你赶紧给我开点药。我说你吃什么了啊？他说我从早上到现在我什么都没吃呢，我这毛病啊都已经好几十年了。我说你这个肚子疼平时怎么犯病的呀？他说吃东西吃不对付了就疼，吃凉的了吃黏的了也疼，有的时候生气了也疼，有的时候啊睡觉晾着了也疼，反正我这肚子疼这十多年了。 我知道我这就是什么呢，肠绞痛。我说你这次是生气了还是怎么的了呢？你看我作为一名医者，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定要有一个耐心。我也经常跟我的学生讲，作为一个医生，尤其是一个男大夫，你别看你什么研究生啊，你什么博士生啊，你在病人面前你摆这个范儿没用。好的医生，你是男的也行，你是女的也行，对不？啊，男同志你也得长一颗女同志的心，那女同志你更应该细致。这啥意思啊？你得心细，特别是干中医这行，中医瞧病讲究的是望闻问切。我就跟这病人说，我说你怎么疼啊？你跟我学学，大夫啊，我就是肚子疼，你就赶紧给我开点药得了。这个时候病人已经就不耐烦了，完事他就跟我说，他说我看的也不止你一个大夫了啊，我到其他医院我一说这情况，人家那个医院大夫就给我开这个针剂给我止疼。我说你别着急，你坐在这儿，我让这个护士啊给你倒杯水，你喝一喝缓一缓。随手呢我就把他这个手脖子拿过来了啊，我得搭脉呀。我一摸他这个脉不好，怎么的呢？跳得特别快，而且在数脉的时候呢还有一点旋紧。一般有疼痛性疾病脉象可以感受到。我说你这情况啊不见得是肚子的毛病。我一边给他开单子，我一边就跟他说，你这个肚子疼啊它是有很多原因导致的啊，你比如说你心肌缺血，心绞痛，有的时候呢心脏的毛病啊不一定非得在我们心脏这个位置啊，说在我们心口窝这儿，有的时候表现为胃疼，有时候表现为肚子疼，甚至有的时候你心脏犯病了，你有可能是表现为牙疼、胳膊疼、手腕子疼、肘尖疼、胃疼、后背疼，甚至腿疼。有的心脏犯病就嗓子像被噎住了一样，像被掐住了脖子似的。你像那天我遇到一个，那还不是疼，他就是什么呢，反酸烧心。那个烧心呢，哎呦，我一眼就看出来了，这就是冠心病心绞痛。什么反酸烧心？就是冠心病心绞痛。最后一查，肌钙蛋白特别高，典型的心梗。你再晚一点他就容易出事了。就我刚才说那病人也是，所以我就一边说一边给他开这个心电图检查的单子。这个时候病人就明显的就不耐烦了，不爱听了。他说你这大夫挺有意思，我就是个肚子疼啊，你让我检查心脏干什么？我现在做个心电图，一会儿回来没问题你再让我做个心脏彩超。你是不是还想让我花上上千块钱做个核磁共振呢？我就是一个肚子疼啊，你让我做这么多东西干什么呢？你这个大夫挺有意思，怎么的你给医院创收呢？你让我们多花钱呗。你听听啊，你听听这话，我就跟大伙说实话，有的时候我们这医生啊确实也受了不少的委屈。真的是像病人这么讲的吗？当然医患之间欠沟通，我说实话我也没有办法了啊。你别看我是大夫你是患者，你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说我还能说什么，对不对？完了之后呢，这个病人就一再要求啊，你给我打上一针止疼的不就完了吗？啊，哪那么麻烦呢？我说行，我在这个病字本上啊就写下了几个字儿，什么字儿呢？就是病人拒绝做心电进一步检查，要求打一针止疼剂。啊，我说病人或者家属谁过来签个字儿。我写完这个话，他的爱人就二话没说，在那个病历本上就签字了。结果呢，我就给他开了2毫升的止疼针肌肉注射。之后我还是不放心，我补上了一句话，我说如果有不适请速到医院就诊。我就把这几个字写在上面了，病人就乐了。 于是呢，就在爱人的搀扶下就往。

0: 往那个注射室走了。啊，这一边走还一边说呢，你说这个大夫啊，我头一次遇到，我就是个肚子疼，还让我检查心脏，这什么大夫啊，光想着给医院挣钱了。我听到这儿啊，我心里边说实话挺难受的，我每一天见那么多的病人，你像这种情况，讲话呢咱也见怪不怪了。但说来也巧，正好那天晚上我值夜班，那都晚上快10点半了，接诊患者已经不多了，那时候我就听见120的救护车就揉揉揉的就回来了，完了紧接着就推进来一病人，本来不都要休息了吗，我就跟这学生讲，我说你去看看这病人什么情况怎么的了。结果不一会儿功夫，学生呢就过来了，说老师应该是个心梗的病人。我说那赶紧的吧，心梗这事耽误不了啊，我说急救赶紧的吧，心肺康复室啊。当我们到了这个心肺康复室的时候，我一看这病人，哎呦咋这眼熟呢，我就想，我说这病人看得真眼熟呢，这是在哪见过呀，这病人谁呀，我就思来想去一些，哎呦谁呀，就是上午肚子疼强烈要求我给他打止疼针那病人嘛。这个时候他爱人包括他那孩子都来了，他爱人就拉着我的胳膊说，大夫啊你赶紧救救我爱人。我说你放心吧，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去救啊。经过医护人员的努力，病人在第二天凌晨3点多的时候转危为安了。那么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问大家，如果说一个医生尽心尽力的给你看病，但你不相信他，就像刚才我提到的那病人一样，如果当初他在上午做了一个心电检查，发现自己是一个急性心梗的病人，那你还可能遭这么多罪吗？好在他家离医院还不远，好在抢救过来了。你如果说再晚来半个小时，我估计他这命啊都没了。所以说，我跟咱们收音机前是什么？需要的是信任，不是说你给两个钱儿，送个锦旗，那没有用。那么凭什么相信你这个人呢？那么就像有人讲话说，你怎么就能够断定人家的肚子疼是心脏的问题呢？这叫什么？这就叫专业啊。你如果你不专业，人家肚子疼，那你就认为啊，那就肚子疼，那就肠绞痛，你肯定都不会考虑到心梗。为什么呢？专业呀，对不对？哎，能明白呀，有经验呢。就是因为病人把自己交给你了，所以我们这些做医生的啊就有这个责任。但是咱说有这责任不是说100%你都能看好，对不对？因为有些病的确不是说我们能力范围以内的啊，但是我们要尽职尽责，对不对？哎，作为医生要尽职尽责，尽量减轻病人的痛苦。所以你看，我突然间我想起一句话，我负责瞧病，那大伙呢你就负责相信我。同时我也祝愿咱们所有的这些个老伙伴兄弟姊妹，包括这个年轻人也是，咱们都远离疾病，远离病痛。
1: 感谢导师讲解。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

0: 诠释了艺术永无止境，他用五十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你好，
1: 你好，你好。
3: 哎，你好。
1: 嗯，
3: 就您的，我听了好多天了。您是个好医生。
1: 那客套话咱就不用说了。完事，你跟我说说，你今天主要是有什么事儿呢？
3: 我呀，我首先本身血脂高点，就是低密度高点，胆固醇高。
1: 啊，低密度高是吧？胆固醇高哈。
3: 对对对，那体检的话呢，就是左侧、右侧都有静脉斑块，一般上年龄都有这个是吧？
1: 嗯，对，你今年多大？现在这个生活条件，过了40岁、50岁，动脉硬化呀、粥样斑块啊，这都是常见事，比较普遍的现象的啊。
3: 对对对对，
1: 嗯，
3: 咱们分析也是年龄大了，时间长了，人一生六七岁70-80年了，
1: 嗯，
3: 那您说都差不多都一级不堵塞了吗？
1: 对对对，
3: 那那前列腺肯定男的都有，是不是？
1: 对，
3: 前列腺钙化。
1: 那有症状啊？尿频、尿急啥的？
3: 尿频尿急没有。
1: 嗯，
3: 现在反正有的时候什么觉着好像是憋尿。
1: 憋不住，憋不了太长时间，是吧？
3: 对对对，
1: 嗯，
3: 就想小便了，就得赶紧，是这种。
1: 嗯，
3: 反正有肾囊肿。
1: 嗯，
3: 这么多年了。
1: 肾囊肿几年了？
3: 哎呀，有大概有7-8年了。有
1: 多大？他的体积多大？
3: 基本不长，基本都是围着1厘米。
1: 那问题不大。
3: 1厘米，哎。
1: 啊，那问题不大，而且说如果你超过2-3年，它的体积没啥变化，就是没有新的这个肾囊肿形成，原有的体积没有什么改变，你就不用担心它了。
3: 哎，
1: 完了，再一个就是没有那些症状。什么叫症状？说我有没有腰疼啊？啊，就腰眼这疼啊。完了，包括由于肾脏所出现的，你像出现的浮肿啊。包括我们说这个少尿啊，哎，这些症状都没有的话呢，你这个肾囊肿几乎可以说忽略不计，啊，
3: 哎，没有这个，没有这个，
1: 那可以忽略不计啊。
3: 对，
1: 但是就是血脂有点高啊，
3: 血脂有点高。
1: 嗯，你血脂高的，包括说低密度脂蛋白高的，你怕啥？你怕血栓斑块形成啊？
3: 是，
1: 就咱们说，你像我们之所以形成这个冠心病啊，或者脑梗啊，什么原因呢？它就是形成了这个动脉硬化形成的斑块嘛。
3: 哎，是吧？
1: 它就是由于这些东西形成啊，说出现的嘛。所以从我这来讲呢，像你这个情况，你化化瘀啊，让它不形成血栓斑块，不形成了这些斑块，不形成动脉硬化，你血管就不会狭窄，它就不会堵。没有了这个堵，没有了这个狭窄，你血压呀，你心脏啊，它就不会出现问题，包括脑袋就不会出现问题，啊，
3: 哎，
1: 所以这个基本理论咱要清楚，啊，因为我要知道它这个是怎么回事，这要清楚，啊，
3: 是，我觉得老师您讲这个方向呢是应该对的，先化，先通，是吧？
1: 对，
3: 这是一个问题，老师，我就是说呢，特别是我们老娘子，她的肝囊肿。他的脾气是暴，
1: 啊，
3: 我们这说的是肝火旺盛，点火就着，就这个腰间盘、腰间盘一级的膨出的，再轻点的那种
1: 啊，腰间盘膨出是最轻的，你最再往后发展的话呢，就是到哪呢？到那个游离，那整个那个髓核在外边当啷。

0: 游离的啊，那种是最严重的，压迫神经，马尾神经受到挤压，大小便失禁，坐骨神经受到挤压，它就看是在哪儿了啊，我们是15啊14啊还是13、12啊，还是说尾一和15啊，它部位不同，它下肢表现不一样，有的是脚跟不能着地，有的是腿上没劲儿，有的是抬不起腿来，有的是大腿内侧，有大腿外侧，有的是屁股蛋子，这就是看看哪个腰椎受损了。但是呢它早期都跟瘀有关，滑滑瘀，疏通疏通。有的时候有些情况下呀，就是这个病情重了你再去治疗的话它就不好治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为啥提倡大家是早发现早治疗呢，早治疗你省心省事也少遭罪啊，完了之后相比较而言呢和咱们这个治疗费用相比它也花的少，你等严重了肯定它的费用也高一些啊，所以综合方面综合因素咱们自己考量啊。好了，有问题到时候咱再联系啊。好，再见。
1: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6: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5: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6: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5: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6: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5: 他是中医传承人，
6: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5: 他 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6: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5: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6: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5: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6: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8: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心里啊也是非常的期待，同时呢也是非常的开心。我们呢把更多的有用的时间讲一讲跟健康有关的话题，帮助我们呢找到更好的健康之路。那现在呢咱们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啊，就是说中国的这个老龄化呀是越来越严重了。这个呢从几个角度来去讲，第一个呢也是说我们国家实力强大的一个象征。咱们不像以前呢有了病啊，生了重病啊，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的平均寿命啊相对来讲就低一点。但是随着我们国力的增强，随着我们医疗技术的不断的更迭和越来越先进，很多疾病啊现在是能够解决的。同时呢最重要的一点，原先很多有危险的，基本上有了这个病就要命的这些情况，到了现在呀是越来越能控制得住了，这就无形当中增强了我们的寿命和提高了我们的平均寿命啊。你看现在咱们身边啊80多岁、90多岁的就不稀罕，不像说几十年前。那你看孟非老师小的那个时候啊，这也50来岁的人了，小的那个时候你看着吧，50岁的人老的就已经不像样子了。但是大家看到了没有，现在别说50岁啊，就是你60多岁看着也不那么老啊，70多岁的人没吃你好的还打吧。这就充分的说明了这一点呢、就是我们平均寿命在显著的提高。咱们中国呢越来越重视我们的基础素质教育，以及呢社区医疗、社区养老，这些呀都是给我们健康长寿铺平了道路。那我们呢就把这个健康的知识啊传播出去啊，让我们更多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一个好的渠道，了解到啊这个身体上的一些问题应该怎么去解决。那咱们以后的节目当中呢着重的就讲这一点。那在这里啊孟非呢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先探讨一个事儿，有一句话讲嘛，叫理不辩不明嘛。那这个事儿啊，我认为我说完了之后啊，可能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不认同，但是呢我一定要这么说，因为我呀说出来的是实话啊，我认为啊实话一定要说出口。那什么话呢，你听听啊，看看我这个观点你认同还是反对啊。孟非老师今天给大家说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很多病咱们是治不了也治不好，我不知道您呢认同不认同这句话。 有人说不是啊，这个病

病治不好了，还治它干什么呀？那这是一种观点，是不是？还有一部分人呢，就认同我这个观点，说，哎，孟非说的对，说很多病啊是治不了，也治不好。那这一块上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自古以来啊，这个东西到今天为止依然是争论不休。可是呢，在医学界啊，就已经达成共识了。就是认为什么，很多的慢性病、老年病是基本上不可治愈的。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仔细想想这句话，你看看啊，无论你是高血压也好，还是糖尿病也好，还是冠心病也好，可能你呢这个病史啊都有10年、30年，甚至都有40年的了。你自己考虑一下，你看一看，这么多年以来，你呢有没有治啊？你去没去过医院呢？你吃没吃过药啊？啊，你在家里面调理过没有啊？我相信呢，你一定去过医院，你也开过药，甚至呢，住过院。可是到现在，咱们再自己想一想，你看，这咱们结果是不是就显而易见了？实际上啊，这是常态。很多人呢，永远都在想一个事儿，说我这个病啊，啥时候能治好啊？哎呀，这得吃多长时间药啊？你别想着说不吃药了，不现实。这个呢，孟非说的是实话，大家呢也一定听得懂。也就是说，这个冠心病，你吃上药，只是说把这个症状控制住了，咱们当时啊不发作了。你这个降压药吃完了，只是把血压平稳了，但是呢，这种高血压的并发症在我们身体当中依然存在。所以啊，这个病呢，咱们这么多年没停的在治。有人就说了，说也没治好啊。那你反过来你想一个事儿啊，是没治好啊，但是咱寿命延长了，这就衍生出来了一个词，叫什么？叫带病生存。大家说是不是啊？带病生存的意思就是我有这个病啊，另外一个人也有这个病，他呢不积极治疗，我呢积极治疗，正面干预，结果呀他这个病越来越严重，我这个呀比他轻，他可能呢60多岁人就没了，我呀到了70多、80多，这个病症啊才开始慢慢的有点加重了。你看看我说的是不是实情啊？这实际上就是现在的一种常态。所以说呀，你到医院里面去住的次数越多，你就会发现一个事儿，就是我们这些病基本上都是在控制。那控制好了，那就已经是胜利了。谁控制的越好，咱们就已经叫治的不错了。不信你到这个什么301啊协和呀，包括这个有名的华西医院里面去啊，他们实际上啊都在干一个事儿，干什么事儿呢？叫救命。哎，他们把这个命救回来了，然后啊就是赶紧让你出院了。那床位紧张的不得了，还有更严重的人等着呢。你认为你严重，还有比你更严重的，你认为你这是疑难杂症，还有比这疑难杂症更杂症的。那你想想吧，这是实情啊。所以啊，咱们中国古话有一句说的就非常的有道理，叫三分治七分养。哎，治疗只是说为了让大家不发生危险，救治，然后呢养护才是我们后期保命保健康延长寿命不发作不痛苦的一个核心所在。那你看看，你听孟非这个人说的有没有道理啊？这是实情啊。所以说呢，孟非别看是个晚辈，几年前咱们讲过了，我说我工作时间是30年，但是按照时间来算，我那个班上的比别的医生啊长一倍。那你想想，我都能是50多岁的年龄，我干出来60年的工龄，这可不夸张的，是不是？我每天在岗的时间10几个小时，你就想想吧，我的这个经验，我自己敢说啊，经的也一定多了，见的呀也一定广了。那最重要的一点还有一个，就是我从接触患者开始，我从正式进入医疗行业毕业开始，我接触到的就是中老年群体，同时呢以老人家这个病情接触的又最多。那你看看，我来在广播当中说这个话，我认为啊我是有这个发言权的，那我有这个发言权啊。那我看到的结果就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在正面的积极的来治疗。那这种正面的积极的治疗，它的病程虽然时间长，但是呢痛苦就小，寿命也能够延长。甚至有些人呢
在经过积极有效的治疗之后啊，已经能够不影响生活了，同时也不会发生危险了。所以啊，这才叫正面的积极的治疗。在这里啊，我一定要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增强一个信心，什么呢？就是有病了，你可千万别放弃。但你放弃他，他就放弃你了。有人说没关系，死了拉倒，早死早好。我告诉你啊，就冲现在的这个技术，真的是想死都不容易。但是想死不容易，想遭罪可容易啊。你想想啊，你这个想死了，那家里能同意吗？送到医院里面去了，各种救各种治，钱花了不说，到最后留下一身严重的后遗症啊，瘫痪的，卧床不起的，失语的，床上拉床上尿的，那你告诉我，你遭罪吧？你不止一个人遭罪啊，你是拖累全家都遭罪啊。那家里必须得有人照顾你啊，你想想你老伴这个身体照顾得了吗？孩子也是拖家带口，有时间吗？找个保姆能照顾好吗？请个护工会好好照顾吗？你得考虑这些实情啊。这种病情拖下来了之后，那不只是严重遭罪，那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他没有尊严呐。你想想啊，这屋子里面别人一进来都不愿意待，是不是？进到屋子里面一看到你那个样子，大家看到要心疼，多可怜。那你说这也是一种活法，你放心，家属是不会让你死的，是不是？家属舍不得呀。那有句话不说了吗？叫好死不如赖活着，是不是？那你说这个时候家里面是又遭钱又遭人，然后呢你还遭罪，你说这样对谁好啊？对谁都不好。咱们常说一句话，说自己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你都不重视，那我告诉你，最后的结果就是遭人遭钱又遭罪。你看，那如果说我们重视起来，那结果就是不一样。那刚刚咱们讨论的说这个病是能不能治好的问题，那既然说治不好，那咱们呢就是减轻痛苦，少发病。你记住了，少发病就是省钱，少发病就是少遭罪，少发病就是带病生存，延长寿命。少发病实际上能做到，我告诉你，就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你听听孟非作为一个晚辈，咱们在收音机当中咱们说的是不是实话呀？是不是？这是打心眼里面说出来的实话。所以啊，咱们一定要积极的正面的面对疾病，而不是说自暴自弃。你活着不是一个人，明白了吗？你活着呀，大家听好了，你身后一堆人呢，你是不是有老伴有子女有孩子？咱们常说一句话，爸妈在家就在，爸妈都不在了，兄弟姐妹是亲戚。你自己想象一下，是不是这么个事儿啊？收音机前很多的老听众朋友现在也已经是家里最年长的长辈了，父母早都不在了，是不是？你作为家里面年纪最长的长者，你琢磨一下，你和你的兄弟姐妹们是不是现在也只是叫亲戚啊？是不是？你当年父母在的时候，是不是大家嫁得远好的，自己单过也好，会不会聚啊？是不是？会不会回爸妈家呀？一说回爸妈家，那感觉是不一样的，是不是？爸妈没有了再回来，那叫聚一聚，亲戚之间聚一聚。你年纪越大，聚的时间越少，所以父母是家里的顶梁柱啊，是不是？这句话什么时候说都对。那孟非作为一个晚辈啊，我没有那种生命的阅历吗？不是的，我告诉你，正是因为从事了医疗工作，人间的这种悲痛啊，生死离别呀、啊，我真的见得太多了，是不是？那你说有些人说我就解脱了，那不是，你解脱了，一家人的痛苦出现了，那不是这个事儿啊。那晚辈说的这句话你得往心里去呀、啊，是不是？那在我们中心里面的名字你就能够听得出来有区别，叫什么？叫慢病，这就是针对老人家的慢病。康复，你看咱们要奔着康复来，这是咱们的目标，是不是？救治中心，那救和治，这就是咱们主要干的事儿。有危险了咱们要救，平时的这种情况下咱们要治，正确的正面的面对身体当中出现的问题，用最科学最有效的方式和方法来减少痛苦，延长寿命，恢复基本的自理，不遭罪，不拖累儿女，我认为这就是最好的一个结果。大家说孟非说的有没有道理啊？是不是？那既然说到这里了，

在我们东西里面，那为什么就能够得到基本的控制和解决呢？我跟大家说几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就是我们中心里面的设备设施检测都是最先进的，跟国际接轨。第二个，在我们中心里啊，管得严，管得严到什么程度呢？就你吃什么喝什么我们都得管，哎，科学的行之有效的配餐，当然啊味道还挺好，可是呢吃了之后啊也顶饱啊，不是说你经常喜欢吃的那些东西。有人说我就喜欢吃肉，那我们是吃肉限制；有些人说我就喜欢吃鱼，吃鱼也限制；有些人说我就喜欢吃水果，水果也让吃，一天半个苹果，多了不让吃。为什么？科学配餐。你会发现一个事儿啊，越学会科学配餐，我们的身体基础就越好。咱们生命当中啊，你看不就是吃喝穿戴吗？是不是这排在第一的？你以食为天呢。可是你会吃的和不会吃的就不一样，是不是？咱们中国中医里面自古以来就有句话啊，叫为医者须先洞晓其病情，以食治之，食疗不愈方可用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有病了先拿食物治疗，对吧？啊，食物治疗不行了再吃药。有人说食物也能治病，那当然了，是不是？要想气色好每天三个枣，要想好睡眠白粥里面加白莲。你看这是民间顺口溜一堆一堆的，啥意思啊？是不是你要想补气补血多吃点枣，别多啊。嗯，咱们听过囫囵吞枣吧，枣嚼了对牙不好，是吧？那你怎么办呢？咱们一天仨足够了，哎，养气养养血。有人说我贫血这么多年我吃枣子，你吃枣子没吃对，对吧？你要吃对了枣好了。这食疗里面用到的有烧枣，有烤枣，有泡枣，有炒枣，有焦枣，有糖枣，你看看你选的哪个？你没选对，选对了都是劲道啊，是吧？所以这才是真正的去食物来控制第一的基本病情。那我们中心里食疗就很厉害，是吧？每天吃什么喝什么用什么，喝几杯水都给你管。那第二个运动，那我们那边的运动啊是给你排班的，就是你什么病能适合哪个运动，来到我们中心里就给你安排好啊，每天你就得干这个事儿，跟上班一样打卡，完不成加班。有人说累坏了，累不坏啊，规定的一些动作你必须做了，这样的情况下对身体是非常好的。那第三个是不是咱们才是真正的去治疗？而我们在中心里面治疗起来啊，又跟咱们平时的治疗有区别。有什么区别呢？就不是说上来了就吃药，吃药哪有那么多上来就吃药啊，是不是？心情要好，吃的要好，睡的要好，住的要好，运动要好，然后再吃药，再根据我们身体里面的情况再吃药。吃的药那也多，什么样的药都有，可是呢永远永远有一个核心，就是所有的疾病只要是老年病，只要是慢性病，那就一定要学会打基础。我再说一遍啊，治疗所有的老年病慢性病，第一步就是一定一定要打基础，给我们健康打基础，给我们治病打基础啊！不是说上来了之后说刘大夫孟大夫我这心脏不舒服，你看给我来点什么药吧，然后这个大夫来吃上这个回家就好，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儿啊？要真这么容易的话要什么医院呢？要什么专家呀？要什么国医大师啊？都不需要了啊，那就批发就行了嘛，是不是？这儿不舒服的吃这个药，这儿不舒服的吃那个药，那还至于全国这么多药厂，还至于全国那么多医院吗？那全国就开个小卖店，按照窗口，是不是啥病到哪儿去拿哪个药，吃上就好了，没有那么简单的事儿，是不是？所以治病起来啊，它是多方位的啊，全方向的，靶点式的，一个一个解决。换句话，就是你做一个东西，它是不是有流程啊？咱们简单的说一个事儿，炒土豆丝儿，是不是？这个菜啊，中国全国各地南南北北都吃的，是吧？炒土豆丝，这个菜哪都有，咱也别说你没吃过，啊，你一定吃过，对吧？来了，咱们就说炒土豆丝，咱也别说地里那套事儿了啊，咱就说这土豆，你是不是得买回来呀？那买回来第一件事，土豆要不要削皮啊？你别跟我抬杠，你说我就不削皮儿。你不削皮是你的事儿啊，全国人家99.999%那都削皮了。好了，那土豆丝做是不是得削皮啊？削完皮了是不是

0: 得洗一洗啊，洗完了之后是不得弄成丝儿啊？那有的是拿刀切，有的是拿那插板插。好了，土豆丝洗完了，切完了，是不是要洗呀、啊？不洗的话，它不粘锅吗？好了，有的人说我就喜欢粘的，这不叫粘。好了，土豆丝切完了，该开始进锅了吧？进锅里面加调料了吧？加了调料拿出来了吧？你看，你炒一盘土豆丝，它都是有流程的。所以治病也是如此，你不要讲着简单的说我要拿这个吃，嗯，不行的，在我们中心里就没有这个事儿。在我们中心里啊，别的都不管你，但是有一样，吃什么怎么吃，我们管得特别严。我们就问一句话，想不想解决问题？想解决问题，按我们这个来；不想解决问题的，你也别来。那在我们中心里来之前呢，跟病人、跟家属交代的明明白白，就签那个字啊，都得签七八张。为什么？吃什么的，听话；住哪个房间的，听话；屋里的配套设施的，听话；怎么样的治疗方案的，那都得写上，各种各样的都写得清清楚楚，签字吧。你不答应，你别来我们这里面待着；你不答应，你别来我们这里住。但是你答应了，你就要遵守，是不是？我们一定尽心尽力，绝对用上一两个月、三五个月，甚至说半年的时间，让你进来一个样，出去了之后绝对是更好的一个样。那这就是流程，是不是？那反过来讲呢，我们怎么去治病，它也是有基础的。那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如果说此时此刻你手边有纸有笔的，我建议你啊记录一下这个，你记录好了以后，咱们呢基本上就按照这个流程来慢慢的解决身体了。那这套方案在我们中心里面也是核心的，也是这么用的，好不好？那我说啊，你来记，以后呢咱们就按这个标准流程来解决收音机前所有听众你们的身上的问题。我呢就一步一步的，一点一点的给你剖析怎么治，用什么治，用这个治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一一的讲给你听。咱们呢争取走上一条真正的健康之路，不是说控制了，咱们是比控制还要好的。咱们让身体的症状和现象多多改变，减少咱们发病的次数，减少痛苦，少遭罪，还少花钱啊！这是我要干的事儿，好不好？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先准备好纸和笔，咱们一段片花过后回来，我正式给你们讲。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这个纸和笔啊，你准备好了没有啊？如果准备好了纸和笔，咱们呢就可以记录一下。 你呀、啊，把这个孟非说的以后来治疗疾病的核心和怎么样的打基础的顺序，咱们记录一下。以后呢，咱们就按这个流程啊，给大家每天分享，每天讲，教给你们在我们中心里面如何的解决疾病。这种方法呀，我估计你以前不一定听过。那我呢，咱们把这个分享给大家呀，就是希望大家找到一条真正的能够解决疾病的这么一个好的方式啊。那我开始说，你呀、啊、拿笔拿纸，咱们开始记。那要想治病，它有流程，先打基础再来治病。那第一个事儿咱们要干的就是解毒。我再说一遍啊，第一个事儿咱们要干的就是解毒。我们身上啊有很多很多的毒，生物的毒、化学的毒、农药的毒啊、残留的毒、药物的毒，以及我们沉淀身体当中几十年的这种废物，也通通的称为毒。那这是第一个，咱们要解毒。那第二个大的问题，咱们要干什么？要祛湿。我再说一遍啊，第一个是解毒，第二个要祛湿。我呀一个一个给你们讲，然后呢分别再告诉你们怎么解毒，怎么祛湿啊。那第二个就祛湿，第三个咱们就是开始软化血管，这个咱们叫什么？咱们叫祛瘀。我再说一遍啊，第三个要干的就是软化血管，咱们这个就等于祛瘀，解决瘀堵的问题。那第四个咱们要干的就是补气，无论是男女老幼啊都可以补气，第四个干的活就是补气。那补气啊，实际上来说就是通经脉，又叫通脉。那第五个就是活血，再说一遍啊，第五个就是活血。活血呢咱们连到一块啊，就是补气活血，实际上就是通脉活络。活血呀、啊、就是活这个络脉，一定要活到这个细小的地方。你看咱前五个啊，解毒祛湿、软化血管，这三个呀实际上就是大基础。从第四个开始咱们补气，第五个活血，连到一起就是通脉活络，在这儿开始咱们就是治病了。那补气活血把病开始治了之后，那第六个事儿就要干什么？就要开始养。你看咱们三分治七分养嘛，那咱们前三个是打基础啊，补气活血是治病，到了第六个叫养元。元是哪个元呢？一元钱两元钱的那个元。元是什么？元是元气，天地之始啊，一股正气。咱们第六个养元。那第七个也到了最重要的一点，就开始养什么？养命。大家听好了啊，咱们一共是七段，第一个是解毒，第二个是祛湿，第三个是软化血管，这三个在一起咱们是打基础，第四个是补气，第五个是活血，这两个是治病，第六个是养元，第七个是养命。这两个呀就是颐养天年，让人长寿，身体呢越来越好，就是进入了七分养的养。第七点呢在我们中心当中是核心啊，是基础，是谁也不能变的核心治病理论。也就是说这几点我们按照流程要都做下来，那我告诉你啊，咱不是说大话，咱让你啊这个疾病发作的时间至少晚上十年以上，咱能让我们这个寿命也能够得到显著的延长，同时啊我们这个生活质量也会变好。你看你遭的罪少了，走道轻快了，睡眠变好了，有胃口了，那大家说一说这效果是不是就好多了，是不是？所以这几点呢是咱们治病的核心所在，七条啊，解毒、祛湿、软化、补气、活血、养元、养命，咱们按照这七点来进行身体的康复，咱们这个身体啊就会一天比一天好。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讲两条，两条哪两条呢？第一个叫解毒，第二个叫祛湿。那说到解毒啊，那我相信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一定能想到一个事儿，啥东西呢？咱们说了绿豆能解毒，对不对呀？哎，

告诉大家，绿豆的这个解毒功能啊，真的好。咱们很多吃的这个药，包括啊中药西药也好，你要是来一碗绿豆汤给它送下去，那我告诉你啊，这个毒啊能解一大半，这药效啊降低了一大半。你看生活当中，如果说我们经常服药的人，尽量的少喝绿豆汤。很多人呢喜欢熬粥的时候，里面放点这个绿豆荷叶，那这是好事。可是如果说你同一时期你在吃着药，那你就不能放这个绿豆了啊。绿豆能解毒。那再有第二个东西，什么东西能解毒呢？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我跟大家说，白菜。这个白菜的解毒功能啊，真的是非常的好。我可是有实际的说明的。我跟大家说说我小的时候啊，我就特别喜欢养猫。那老家那个时候养猫的也多，家家户户都有，是不是？那个时候谁买猫啊？那找谁要都要不清，有的是。那个时候养个猫养个狗啊，你到亲戚家里面去，谁家都有，那也不用怎么样。我那时候小啊，哎，我就喜欢养猫。这养猫啊干啥用呢？一是好玩，第二个呢，这猫能捉老鼠啊。可是那时候老鼠多了，大家想没想过一个事儿啊？这除四害啊，有老鼠药啊。哎，有的时候这个猫猫狗狗啊吃了这个老鼠药，就口吐白沫就没了。我为什么说知道白菜解毒呢？我那时候小啊，大概也就6岁左右的时候，这猫就眼看着在厨房里头啊，那个时候在东北这个厨房叫什么，叫这个外屋地啊，在这个厨房里面蹦啊，一蹦一扭，一蹦一扭，侧着扭倒着扭，然后呢蹬腿口吐白沫。那我小孩啊，我哪懂这是咋回事啊。结果呢我母亲下班回来一看，哎呦，那不这是吃了带着老鼠药的死耗子了。那我也不懂啥叫吃着带了老鼠药的死耗子，后来懂了嘛，就是这个老鼠啊吃了老鼠药了，然后呢他不就老鼠快死了吗，就被这个猫给见到了，或者说是这个老鼠吃了耗子药死了，然后呢被这个猫给叼回来了，给吃了，间接性的就中毒了。那我看那猫那个样子害怕呀，结果呢我母亲干了一个事儿，家里头有白菜，把这个白菜帮啊剁碎，然后拿那个屉布把它攥住，一挤这个白菜汁儿就流出来了。这流出来这白菜汁啊大概有这个半小碗，当然咱那个时候也别管卫生不卫生了。我说老妈，我说这是要干嘛呀？我妈说给它灌白菜水能解毒。哎，那猫那个时候就不咋动了，然后呢这我小我爸，我把那个猫嘴给掰开，然后我老妈就拿着这个碗呢就往这个嘴里面倒，那喝进去的其实并不多，那嗓子就不动了，就摸这个嗓子捏着，哎，一口一口的往里就灌进去。按现在来说呀，就咱那个汤勺啊，就那个汤匙啊，能灌进去2汤匙。结果呢没想到啊，这个猫放在那里过了3个多小时，哎，这个猫啊蔫巴巴的站起来了，然后那眼睛无神就回来了，就在那个炕边上那么一趴不动。我也不懂啊，到了第二天早上好了，活灵活现，一点事儿都没有了。你看白菜能解毒，是不是？所以说呀，你吃不了绿豆的，咱们呢可以多吃点白菜，这个东西解毒好。那在我们中心里面呢啊，有一样东西解毒比较好，就什么呢？海棠茶。这个东西啊是有历史记载的，它能解毒。当然了，这个海棠茶呀它不是药啊，在我们中心不是药，它是一种食品。这个东西啊具有一定的解毒的功能。如果说以后啊你们呢到了这个湖北恩施去旅游的情况下，这个东西啊在那儿就有啊。要想解毒的这个海棠叶、海棠茶还真就得那儿的，在湖北恩施的巴东。你在湖北恩施旅游你就能够买得到，这个东西有便宜的有贵的。如果你要真想用这个解毒的，那你啊可以到这个巴东去旅旅游。巴东那个地方有5A级的、4A级的都有景点，它有个景点叫神农溪，就在那儿就产着这个解毒的巴东海棠，又叫海棠茶，你在那儿可以自己拿点。有人说孟非老师你们中心不有吗，给我搞点呗。我告诉大家，这个东西紧缺，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这个东西啊是一种茶。那第三个还有个最大的问题，就这东西啊你得应季节，
他那个地方产量很低，然后呢每年就那么多量，生产完了就没有了，所以我们这儿也不是经常的有。你呀，如果有旅游的，你就到那儿去买一买。我给大家一个忠告，大家听好了，你千万不要在网上买。我再说一遍，你千万不要在网上买，什么各种软件商城啊，什么某某淘啊，某某宝啊，某某拼啊，某某多呀、啊，咱们不要在这个上面买。为什么？大家听好了，鱼龙混杂，你挑不清，你也会挑花眼。反正别人不说，网络上的东西啊，咱不能说都是假的，但是呢，网上卖的这些东西是真真假假。如果你没有一定的分辨能力，咱们呢很多人容易吃亏上当，尤其很多老人家，那在这一块上呢，本身手机都操作不明白，又分不清哪个真哪个假，哪个好哪个坏，那一旦你买了，买的不合适，那不只是吃了没用，反倒给自己身上出问题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段时间以来听过一个新闻呢？是不是？就是说食品的抽检率是安全系数越来越低，造假的越来越多。所以你听我的，你听到我说海棠茶解毒，你就听到就行了。以后有机会到产地，你自己去买点啊。然后呢，在产地买基本上就没有假的了。你要是不去，你就经常吃点白菜，凉拌白菜、炒白菜、炖白菜都可以，就解毒。所以解毒这个事儿啊，可大可小。但是在我们中心里面有一个核心思想，就是人一定要解毒，所以解毒被作为咱们这个治疗核心疾病七条当中的第一条，也是很重要的一条啊。你如果说吃的药早，你就没事熬点绿豆汤，吃个绿豆饼都管事儿。那如果说你这个吃的药多，就不要选择绿豆了，听好了，不要选择绿豆了啊，咱们呢就经常多吃点白菜就解毒了。条件好的到恩施旅游的，你可以买点恩施巴东的海棠回来泡水。听好孟非的一句话啊，只买贵的，在这一上面便宜的一定不好。那个地方也是便宜的，它不是巴东产区的，是别的地方的，质量没有那个好，效果也差，只有巴东的才是最好的。解毒咱们就这个事儿啊。那解毒完了之后就进入第二个了，叫什么呀？叫祛湿。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老人家呀，你们对这个湿有没有重视？但是我跟大家说，这个湿在医学当中有一个称呼，叫万病之源。有人说这个血脂不是百病之源吗？啊，什么这个是百病之源？但是我告诉大家，湿被誉为万病之源，也就是说，这个可比任何一个都难弄，这个可比任何一个都难治，这个呀比任何一个威胁系数都大。那有人说，哎呀，孟非老师，祛湿不简单吗？是不是？这个一说到祛湿，那咱们老百姓耳熟能详的就一个事儿，啥东西呢？红豆薏米汤啊，是不是？红豆加薏米一煮，煮完了之后红乎乎的，又好吃又好喝，味儿还好。哎，我天天吃点这个祛祛湿，这不就行了吗？我告诉大家，红豆薏米汤能不能祛湿？能，绝对能，百分百能。什么样的人喝了能祛湿？小孩子湿气重的，你看他舌头啊又肿又胖的，脸上经常容易苍肿的，你给小孩不用多，喝两天，一天喝一碗到两碗，你喝上两天他就好了。那反过来呢，年轻人喝这个也有一些用，喝个四五天，哎，这湿气明显下降。尤其是在南方潮湿梅雨季节回南天呢，身上又容易长那种小疙瘩的年轻人，喝上两三天三五天这红豆薏米汤，哎，这身上这种小疙瘩痒减轻了。可是你发现没有啊，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有没有这个广东的江浙一带的，你如果上了五十岁的年纪，你再去喝这个红豆薏米汤，那你就一个字，你就把这个当米汤喝就行了。再说一遍，你就把这个红豆薏米汤当米汤喝就行了，一点事儿都不管。这个东西啊，它只是针对于轻度的有一点点湿气的人，哎，效果还是有的。可是如果说一旦这个年龄过了四十多岁以上，你再去喝这个红豆薏米汤，
你只能把它当成粥，你只能把它当成饭，你只能把它当成米汤来喝就行了。至于说你想让它给你身上的这个湿去一去，那我告诉你不可能，达不到了。因为什么？因为这个红豆薏米汤去湿的这个劲儿就小了，哎，很小。可是啊，很多人就不信，说我就得喝，你喝吧，你喝多少都没有用。那一旦说这个湿在身体当中沉淀了，大家知道吧，有这个什么，有寒湿，有湿热，有痰湿，无论是哪这种湿，反正都不好解决。在医学当中有一句话啊，他是这么说的，你听一听，叫千寒易清，易湿难除。再说一遍啊，就是一千种寒气我都能给你驱出去，但是一种湿气就难治，所以才叫千寒易清，易湿难除。而一旦一个人只要开始身体累积到很多的湿气了，那我告诉你，他离生病就不远了。而一旦这个湿气过盛，人生病了，而且这个湿气你还不除，我再跟你说，离这个病加重就不远了。如果说这个病时间再久一点，再长一点，成为慢性病了，那这个湿就很难驱除掉了。那到这个时候，湿气加重病情，病情加重湿气，它俩就跟那个风助火势，火助风威是一样的，就会让这个病越来越重，越来越重。所以你治病的医生，你如果不会去湿，你不会在治病之前把这个湿气去掉，那我告诉你，这个药方的药效就要打折扣，这个治病的时间就要延长，这个病治起来就要缓慢，这个患者的痛苦就要增加。那我说的这个不是危言耸听，大家听好了，也就是说这个湿气你不解决，千般病万般病你都不好治，效果来的都不理想，很多花钱买的药吃了效果就是差。所以说在中医当中才有这么一句话，叫千寒易清，一湿难除，湿气乃万病之源，就在这儿。那你说这个湿气对人体来讲是一点好处都没有。有人说那上火就好吗？那不一定啊，有些时候啊你虚了，你上个火了还没事呢，这人活着他有底子他才上火，是不是？人一旦连火气都没了，上火了上不来了，我告诉你人也快了。所以说呀，火并不代表是坏事，证明我们身体当中不管是虚火还是实火还有火呢。那一旦说这个湿气你不解决，我告诉你，它是从头发丝儿到脚后跟，从里到外都给你展示出来，让你难受的病情加重的一天比一天。我只听说过湿气重会怎么样，我去医院里面，别给我号脉也好，也说了，说我湿气重，我不太懂这湿气到底怎么回事，有啥症状，有啥现象。那我给你们说一说啊，咱们中医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他说完了，我不说什么这个千寒易清，一湿难除吗？他书里面还有这么一句话，叫人呢，气虚则弱，血虚则痛，湿盛则沉重。再说一遍啊，气虚人就弱，弱不经风，哎，血虚人就疼，血瘀人也疼。但是一旦湿气重了，人身上就又沉又累。你记住了，只要你身上容易经常沉累的，那不用说了，就是湿气了，就湿气重了。我教给大家几个招啊，咱们今天呢就记录这个湿气就可以了啊。这个湿气一旦多了，它有一个第一现象，什么现象呢？我说说你听听啊，看看孟非说的对不对。你说人要睡不着顶痛苦，睡着了就不痛苦了，那睡着了之后醒了，这不应该有个词儿啊，叫神清气爽啊，又解累又解乏。尤其是早上一睁眼睛一醒了，哎呀，那个一睁眼睛一伸个懒腰，别提多舒服了，是不是有这么个事儿啊？那你看那小孩一睡醒了之后蹬蹬腿伸伸懒腰，来一下，哎呀，看着都舒服。那我请问收音机前的听众的老朋友们、老长辈们，你告诉我实话，你现在每天早上醒来一睁眼睛你还伸懒腰吗？你敢伸吗？你不伸你的腰都疼，是不是？好了，
你别人睡完觉了之后一醒了，哎呀，感觉睡得好舒服。你看那年轻小孩起来了，他还说，哎呀，睡得真好，睡得好舒服。你看你一醒了，无论是睡午觉还是早晨睡醒了，你第一个事儿不是神清气爽，你一醒了，你感觉身上是又沉又累，不解乏。跟我说实话，有没有？我告诉你，这就叫湿盛则沉和重，你就感觉身上还累呢，那就是湿气重。这是第一点判断的啊。第二个，湿气一重了，我们的舌头啊就变了。你看看，您的舌头是又胖又大，然后舌头两边啊全是牙齿印儿，无论你是真牙还是假牙，反正那牙齿印儿啊可重了。这什么呀？我告诉大家，这叫水湿内停，化湿不利。湿气一重，这个水气存在身体当中，湿气、浊气、寒气就全存进去了。而一旦这种湿寒气在身体当中多了，大家听好了，湿则凝，湿重了就凝结了，凝结了之后啊，我告诉你，血液一凝结了，是不是就粘稠了？是不是？那脏器里面的这些空腔里面东西一凝结了之后，都对身体产生不好的影响。所以说舌头胖大的，齿痕重的，好了，湿气重。那第三个有大便，有些人呢，他大便呢一片一片的，一块一块的，一条一条的，一点一点的，拉不出来的，粘屁股的，粘马桶的，告诉你们，湿气重。那这湿气重，体湿，听到吗？还有一些人呢，一动不动浑身没劲儿啊，哗哗的流汗，有的是心气不足，但是绝大多数湿气重。还有一些人睡觉打呼噜，湿气重，那不是肺气不足，湿气重。还有一些人呢，头发上是经常的出油，那枕垫上面啊冻得油油的，湿气重。有些人呢虚胖的不得了，那肚子大的呀，湿气重。有些人经常没精神，精神萎靡，没有劲儿，湿气重。有些人呢经常感觉到关节也没病啊，检查也没坏啊，但是就是关节酸关节胀，湿气重。你看这都是湿气重。有人说，那孟非老师啊，那你说了湿气这么多现象怎么解决呀？告诉大家，解决的方法多了啊。今天我教给大家三类的解决办法，听好了，都是以食物来解决的。第一个，我们讲究一个事儿，叫利水消肿，这个就叫祛湿啊。你看，把水去掉，消肿，这都是湿气凝结的现象。那用什么呢？这笔就纸就用上了啊，你们赶紧记啊，这个东西便宜，而且呢，小东西治好事儿啊。什么东西？听好了，利水消肿，它就等于祛湿。用什么东西呢？冬瓜、黄瓜、玉米须，这个我不用教你怎么吃吧？冬瓜汤啊，炒黄瓜片啊，啊，拍黄瓜、拌黄瓜，啊，鸡蛋炒黄瓜、肉片炒黄瓜呀，虾仁炒黄瓜呀，都可以呀、啊，是不是？吃冬瓜、吃黄瓜，喝一点点干的、新鲜的玉米须泡的水，消肿、利湿，它把湿气能排出去。你看这个简单吧？是不是？那再有第二个，那就别用那个红豆薏米汤了啊，别用红豆薏米汤了。那第二个叫什么？叫健脾开胃，它也能祛湿。那这个时候也给你们三种东西啊，拿笔记一下啊。第一个叫利水消肿等于祛湿，冬瓜、黄瓜、玉米须不是放一块啊，单独用，单独用啊。第二个叫健脾开胃也祛湿，用啥东西啊？山药、南瓜、胡萝卜。再说一遍啊，山药、南瓜、胡萝卜，你把那山药可不可以蒸着吃？可不可以炒了吃？可不可以把那个山药炖汤？可不可以把那个山药煮粥？都行。南瓜也一样，蒸着吃、炒着吃、煮粥吃啊，都可以。南瓜、山药、胡萝卜也一样，炒胡萝卜丝儿、炒胡萝卜片啊，炖胡萝卜汤、胡萝卜炖排骨都行。我告诉你，这三样东西，健脾开胃，山药、南瓜、胡萝卜去吃啊，对身体好。第三个叫清热降燥也能去湿，这个呀、啊、对湿热有好处啊，也去湿，也是三样东西，你们拿笔的赶紧记好啊。苦瓜、芹菜、马齿苋，再说一遍啊，苦瓜、芹菜、马齿苋。
这三种菜

就当药，它都能祛湿。这些呀，就对你身上轻度的那种湿有效果了，就比你用这个红豆薏米汤要方便了。因为红豆薏米汤你天天煮，效果还不理想。这几种东西，你一个人买了，全家吃，全家吃了经常吃，这叫水墨功夫，慢慢来。不是说你吃了一天两天的冬瓜苦瓜，哎，你这湿气就没了。你可以经常吃，你可以不经意间就吃，你可以当菜吃，那是不是更好一点呢？对不对啊？那说完这个，我再给大家说两个祛湿超级好的好东西。也就是说，你是严重的病，你自己都感觉到湿气特别特别重了，已经成病了。这个时候有两个好东西祛湿，效果我认为啊是又安全又有效，特别好的两个祛湿的药材了。那这个药材祛湿要比这种食疗祛湿还要好，因为食疗祛湿是慢工出细活，而且呢时间长，时间长了之后更安全，对吧？但是两种药物祛湿就针对的就是老年性的，超过60岁以上的这些老人家身上湿气特别重的，你单纯的用食疗的就更慢了。那怎么办？红豆薏米汤就抛弃了，就用上药物的两种就最好的祛湿。哪两种呢能够最好的祛湿？第一个叫攀枝花。有人说，哎，孟非，攀枝花不是一个城市吗？对，攀枝花城市的市花就叫攀枝花。这个花在广东叫木棉花，啊，一个开出来大红色的，啊，开完了之后先不长叶，先出花。这个不是整花用啊，你把花瓣掰掉，用里面的花蕊煲汤，这是药，祛湿很好的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在祛湿方面也非常非常好的，叫什么东西啊？叫赶黄草。听好了，叫赶黄草，这两个都是药。而在我们中心里面呢，在祛湿的这一块会当成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儿来治疗。那当成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来治疗的时候，我们中心里面选的就是什么？就是攀枝花加赶黄草，两个东西都可以用。这个攀枝花是煮汤的啊，平时给这些病号用的汤里面就加上这种攀枝花的花蕊啊，这个花茎。那给这些严重的就是生病的，湿气重而生病的这些老同志，我们用到的就是赶黄草。那很神奇啊，攀枝花这个东西是不是四川攀枝花呀？嘿，赶黄草也是。所以说四川呢是宝地嘛，天府之国呀，哎，在那儿就有。那这个赶黄草攀枝花在我们中心里面用的最多，食堂里面有这个攀枝花的花蕊煮的汤，然后呢这个吃的药里面我们就给他们用到的叫赶黄草。那这个药啊实际上外面有很多。有人说，那孟非老师我也买点呗。你先别着急啊，啊，为啥说让你别着急呢？你今天可能是第一次听到这个东西叫赶黄草或者叫攀枝花，你都对这东西不了解，你先别乱买，也别花那个冤枉钱。怎么办呢？大家听好了，我给你们讲两天，你听得详详细细明明白白了，然后我再告诉你们选什么样的，去哪里买。这样的情况下咱买真的，买好的。你说东西是不贵，结果呢买的东西质量不行，效果不好，那你说这个钱是不是就浪费了呀？是不是？所以啊，在这里啊，孟非老师既然告诉你好东西，也要告诉你们从哪找，怎么选，怎么挑，怎么用。咱们呢既然要说，咱们就好好说，既然要讲就认真讲，既然干咱们就要认真负责。你们说孟非作为晚辈说的对不对啊？好了，那今天呢咱们今天就学到了两个知识点。第一个要解毒，你可以多吃点白菜啊。第二个最重要最重要的，在治疗所有疾病之前的祛湿。再说一遍，祛湿，湿气重乃万病之源。小孩子年轻人湿气重了，随便一个红豆薏米汤喝了就管用，但是年纪大的人不行，效果不好。两个办法，一个是食疗，食疗上面冬瓜黄瓜玉米须，山药南瓜胡萝卜，苦瓜芹菜马齿苋，食疗能够祛湿。第二个就开始用药，哪两种药呢？第一个叫攀枝花，第二个叫赶黄草。这两个东西在祛湿这一块效果非常好。那孟非老师呢给你们说完。

0: 这个冬瓜、黄瓜、玉米须、山药、南瓜、胡萝卜、苦瓜、芹菜、马齿苋，你自己到菜市场去买。这东西啊，我不负责啊。菜市场一大堆，攀枝花、赶黄草这两个，你呀、啊、继续听孟非老师明天给你讲，好不好？教你怎么选、怎么用、拿什么配，效果来的最好。好了，咱们呢健康与你同行，健康听我说。孟非老师呢，永远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直传播健康知识。咱们今天的时间呢有限，就说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继续去探讨长寿的密码，如何去祛湿，如何通过祛湿解决疾病。我们相约明天，不见不散。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等，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 91.6播出，播出时间段。
2: 助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寒冬开展中秋走访慰问活动，郑岩开展节前安全生产检查，并慰问一线工作人员。
4: 日前，市委书记韩冬深入市融媒体中心、江心岛环卫作业一线、国家电网公司，以及市公安局正阳路警务站、兴隆边防派出所、市消防救援大队开展中秋走访慰问活动，看望慰问在岗值守干部职工，感谢他们舍小家顾大家，坚守工作一线，全力保障城市正常运转和群众安稳过节。
3: 在市融媒体中心，韩冬充分肯定广大新闻工作者长期以来辛勤付出，希望大家持续聚焦节日主题，做好民生宣传、新闻采编工作，用心讲好城市发展故事，展现新时代城市风貌。在江心岛环卫一线，他对环卫工人常年坚守街头、精细保洁、守护城市整洁有序、建设美丽临江工作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叮嘱大家做好作业防护，注意劳逸结合，平安过节。在国家电网公司，韩冬勉励电力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履职尽责，扎实做好中秋期间电网运维、电力保供工作，全力保障全市电力供应平稳可靠，守护万家团圆灯火。在市公安局正阳路警务站、兴隆边防派出所和市消防救援大队，他指出，中秋假期人员流动频繁，社会治安、消防安全压力陡增，是安全保障的关键时期。 全体执行人员要始终绷紧安全稳定之弦，压实工作责任，常态化开展治安巡逻、风险排查、应急备勤和便民服务，从严落实各项安保防控举措，全力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隐患，坚决守住安全底线，筑牢全市平安稳定防线。
4: 日前，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深入钢铁集团小粒子四铁矿区六道沟国营林场、白山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靠前驻防点开展节前安全生产督导检查，走访慰问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人员，并向全体在岗工作人员致以节日问候与美好祝福。
3: 在钢铁集团小粒子四铁矿区，郑岩实地查看安全监测设施运行情况，听取企业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等工作汇报。他强调，矿山安全生产责任重大，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执行节日值班值守制度，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在六道沟国营林场，郑岩详细了解防火物资储备、应急备战等工作情况。他要求，当前是秋季森林防火关键时期，要时刻紧绷安全防线，从严抓实野外火源管控、林区常态化巡护值守工作，持续完善应急预案，抓实扑火队伍备勤备战，全方位筑牢林区安全防护屏障。在闹市镇黑松村，郑岩看望慰问驻林驻防的白山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指战员，实地查看队伍食宿保障、应急值守等工作。他对支队汛期、防火期主动驻防支援临江工作表示感谢，高度肯定队伍冲锋一线为全市防汛防火、应急抢险工作做出的积极贡献，同时勉励全体指战员始终保持临战状态，扎实做好各类风险防范应对工作，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4: 为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9月25号，由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主办、中共临江市委宣传部、临江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临江市商务和文旅局承办的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明实践示范活动在临江市政府广场举行。
3: 本次活动以月下临江团圆夜为主题，融合中秋民俗文化与临江边境地域文化底蕴，串联红色文旅、非遗资源，展示边境小城崭新风貌，引导广大群众传承传统节日习俗，厚植文化自信。活动期间，市政府广场推出汉服游园会、文艺汇演、互动寻宝、文创集市、月饼集市、特产集市、书画创作、便民志愿服务、儿童文化传承等九大板块，既有古风打卡、诗词解谜等沉浸式体验，也有农产品展销、非遗手作等文旅消费场景，让市民游客共享团圆祥和的文化盛宴。活动同步设立了暖心相伴月圆中秋文明实践志愿服务点位，组织志愿者开展文明驾驶宣传、儿童非遗制作等活动，同时安排工作人员为孤寡老人、残疾人、困境家庭等群体发放月饼，送去节日关怀，以文明实践温度传递城市温情。
4: 9月25号、26号，以月下临江团圆夜为主题的中秋文艺汇演在市政府广场接连上演，为市民群众送上了饱含家国情怀的文化盛宴。
3: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中秋主题文艺汇演正式拉开帷幕。活动特别邀请中国煤矿文工团艺术家登台献艺，艺术家们带来歌曲、唢呐独奏以及现代京剧经典选段。但愿人长久、英雄赞歌、二泉吟、今夜无眠等一首首耳熟能详的经典曲目轮番登场，专业精湛的演绎、婉转动人的旋律深深打动现场观众，一次次把晚会气氛推向高潮。9月26号晚，本土文艺团体接力登台，整场晚会节目丰富多样、精彩纷呈， 歌舞《今天是你的生日》中国拉开。

0: 演出序幕，《幸福中国一起走》《共和国之恋》《灯火里的中国》等动人歌曲接续唱响，独唱《望月》诉说中秋相思，领唱合唱《我和我的祖国》抒发赤子情怀，一曲曲嘹亮的歌声，一段段真挚的演绎，赢得现场掌声不断。演出在全体大合唱、歌唱祖国、雄浑激昂的旋律中落下帷幕。名家精品节目与本土原创节目交相辉映，在明月之下传递家国温情。广大市民走出家门，在广场赏节目、庆中秋，在欢声笑语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厚植家国情怀。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1: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2: 能强，资金管理严，以实实在在的增产效果筑牢粮食安全的良田根基。
3: 2026年，吉林省计划新建高标准农田1000万亩，新增水肥一体化面积1000万亩，持续保护黑土地资源，推动大面积单产提升，开展种业振兴五大行动，培育高产耐密玉米等突破性新品种，新增优质品种推广面积900万亩，集成推广绿色高效防病虫技术3000万亩次以上，全力推动粮食高位再增产。
4: 沐浴正午阳光，共享新闻时间，正午进行时。
5: 再来关注一组新闻资讯。交通运输部预计10月1号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财政部等三部门联合发布通知，明确自10月1号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介绍，我国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30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延包合同。教育部发布信息，我国已建成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校企联合培养工程硕博士近3.6万人。截至今年8月，400余名工程硕博士以产品设计、方案设计等实践成果获得学位。市场监管总局、中国消费者协会联合发布消费提示，保健食品属于特殊食品，不是药品，不能替代药物治疗疾病。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日前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静言，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
4: 在有爱的电波里，听见每一日的温暖开怀。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6: 聚焦现代家庭情感连结与代际沟通，传递教育知识，构建家庭成长共同体。周一至周五12点10分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敬请收听。家庭教育服务微信：18628796963。
5: 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静言。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吉林之声视频号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在公屏留言跟我们一起互动。节目微信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来添加。今天节目里，我们来聊一个很多家庭可能都无比熟悉的场景啊。晚上8点，隔壁呢又准时上演了一大套的家庭大型母慈子孝剧场。先是妈妈的声音。
7: 对呀、你比如说咱们中国小时候先学阿波茨德夫歌，喝一鸡克多么
5: 呢？然后妈妈更生气，这题做了多少遍了还错，笨死你得了。最后呢？

0: 往往是一句让人心里一沉的话，说哎呀，我这上辈子是造了什么孽呀，生了你这样的孩子，真是折磨死我了。哎呀，一样的台词，相同的主角，一样的地点，家。哎，身处剧场之外的我们呢，其实每天听到这些的时候，
1: 可能就是说一些一门陌生的语言的两门陌生语言之间的交流，程度副词是比较难学的。
2: 是，然后
1: 名词都还好，
2: 你就先从小开始学，就当你就从零开始，你现在没有任何语言功底，你也不会说这个自己家国家的话。
1: 嗯，
2: 你现在就刚出生的孩子，
1: 嗯，
2: 你就相当于直接学一门语言嘛，
1: 嗯，
2: 是一样的，
1: 嗯，
2: 学完之后你自然就可以给他们传发上了，
1: 嗯，
2: 哭了，
0: 而且能听话不少。哎，他说这话的时候，好像掌握了拿捏孩子的法宝啊，那个妈妈的眼神是这个非常得意的啊，但是我却感觉到莫名的有些心酸和难过。每当这个时候，我可能都会瞬间回到那个哎呀小小的小孩的那个状态啊，抬头望我妈妈的脸，听听妈妈刺耳的语言啊。其实这种吼叫式的亲子模式，你说真的对吗？嗯，不反抗真的就是能够达到教育的目的吗？事实往往恰恰相反。孩子没有反应啊，其实不是说他真的忘了这件事儿，而是这个孩子本身他并不知道如何去处理那个当下妈妈带给他的那种伤害，所以小孩子呢会把他吞吧吞吧，嚼吧嚼吧，咽吧咽吧啊，给他打到自己的潜意识里面去，这就成为了他成长过程当中无法抹去的伤痕。那接下来咱们来聊聊啊，说为什么这妈妈吼完了孩子之后呢，那个转眼就忘了呢？到底是不是孩子不长记性啊？其实不是孩子不长记性，也不是孩子忘了，而是他把伤害压进了潜意识。很多父母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啊，就你吼完那个小孩儿，他可能正哭着，突然一瞬间嘎停了，不哭了啊。然后呢，第二天他也照样吃饭啊，上学，笑嘻嘻的，好像啥也没发生过。于是大人就得出这样的结论，说哎，这小孩脸皮厚，不长记性，吼吼他才有用。但孩子真的忘记了吗？有一本绘本，你不妨在这个假期拿来翻一翻啊，叫《一生气就大吼大叫的妈妈》，它非常生动地刻画了孩子被吼之后的内心世界。当妈妈大吼大叫的时候，孩子的内心其实早就已经四分五裂了，大脑呢也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那这样的他，身体本能的产生自我保护机制，根本无法接收父母的信息，更别说思考自己的行为，并且做出改变了。所以孩子啊，被吼的时候发呆、沉默、不回应，不是因为他不听话，而是因为他的小身体和小脑袋已经进入到了应激状态。他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份巨大的恐惧和伤害，只能把它压下去。时间越久，被吼得越多，内心也就开始越麻木，甚至产生了抗吼免疫。父母呢，却误以为说，哎，一次吼、两次吼不管用，然后呢，就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这个声调，变本加厉。但其实孩子的内心早就已经封闭了，他就听不到你的声音了。我们以为孩子转眼就忘，其实呢只是表面笑哈哈，不代表心里没有痕迹。有的孩子你看他睡觉啊，半夜的时候他会磨牙，会做噩梦，然后会咬指甲，有的甚至会尿床。有的小孩就会突然间哎呀肚子疼头疼，有的呢会突然之间变得特别特别的乖，乖到让人心疼。但那个其实都不是懂事儿，那叫什么呀？那叫害怕。那也不是长记性，那是孩子学会了看脸色。孩子不是不长记性，而是他不敢记，不会说，也不能反抗，所以他就只能把伤害藏在自己的心里，藏到潜意识里，藏到身体里，藏到他未来的人际关系里。第二个呢，我要说说啊，其实孩子怎么说呢，是我们这些大人最重要的观众吧。其实反过来也成立，父母也是孩子最早最重要的一面镜子。孩子最早认识世界的客体其实就是父母，父母是好的，外部的世界就是好的，父母是不好的，外部的世界也是不好的，父母的性情是多变的，那外部的世界就是

是混乱的，也就是说我们反馈给孩子的所有行为都将成为孩子反馈给未来的主要方向。那我再换一句大实话说，就是你今天怎么对你的孩子说话，那么他未来就有可能怎么对别人说话。你今天怎么处理情绪，那他未来就可能会怎么处理情绪。你今天啊，让他觉得自己好不好，他未来就可能会觉得自己值不值得被爱。长期生活在情绪高压下的小孩，那么他的成长路线必然是会失控的。咱们来说一说啊，首先一部分孩子，他会性格孤僻、懦弱、自卑，不善交际，容易变成讨好型人格。因为他在家就学会了，哎，我只要看着我妈的脸色，我就能少挨骂，我只有顺从才能换来片刻的安宁。到了外面，那么他也会习惯性的去讨好别人，不敢拒绝，不敢表达，也不敢做自己。第二个特点啊，您看看啊，习惯性的忽视自己，所以成长的过程会非常的辛苦。那么这样的小孩呢，他会觉得自己的感受并不重要，自己的需求不值得被看见，别人开心他就安心，别人不高兴他马上就紧张，他会把别人的情绪背在自己身上，那活的真是又累又委屈。第三种啊，就是这类孩子他会效仿父母的吼叫模式。哎，突然有一天你会发现，妈呀，他怎么成了又一个失控的你。孩子天生都是模仿高手，你今天用吼叫解决问题，那他明天就非常有可能用吼叫去对待他的同学、老师或者是伴侣，甚至是他未来的孩子。吼叫就像一根接力棒，如果不打断，那么就会一代一代不停地传下去。第四个特点，您再琢磨琢磨啊，就是孩子会越来越没有安全感。哎，他总是觉得害怕被抛弃。父母的爱如果总是和你听话、你做好绑在一起，那么孩子就会觉得我只有表现好才配被爱，一旦做错啊，就会被丢掉。这样的恐惧会让他一生都在寻找安全感，也有可能一生都在重复不安的关系。这些都会成为孩子成长的短板，甚至会影响孩子的一生。如果你一直对孩子大吼大叫，那么孩子依然爱你，那恭喜你，你挺庆幸的，这是例外中的偏爱啊。如果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不管你怎么吼怎么骂都不会影响他爱你黏你，那么这个人就只可能是孩子了。孩子永远是对家长保有宽容之心的，其实小孩是可以允许父母的所有的行为的。想想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说刚刚才吼完孩子，完了孩子那个眼泪还没干，他就伸出手妈妈抱抱，是吧？刚说完我不要你了，孩子就哭着追着过来说妈妈我爱你。其实不是孩子没有自尊，也不是孩子没有记性，而是这个孩子太爱你了，他害怕失去你，怕你不要他。没有人是不爱自己的孩子的，不管是父母还是孩子，成长都是一个不断自我反省、自我纠错的过程。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事事为孩子好，但是所用的方法是不对的，这些无效的策略会让孩子们忽略掉父母的用心良苦，自然也就不会感受到爱的存在。情绪管理很难啊，但是并不代表爸爸妈妈无法做出改变，无法收敛自己的脾气。吼或者不吼，选择权其实还都在每一位父母自己的手中。每个父母其实都渴望着一个完美的小孩，可是现实当中是这样的，他们会磨蹭，会顶嘴，会贪玩，会调皮捣蛋。嗯，这就是我们的孩子，我们得接受得理解，放弃对孩子的挑剔，多一点耐心。那有句老话说呢，有理不在声高，孩子也渴望父母低声的教育。我建议大家多和孩子谈谈爱，而不是多跟孩子去讲道理。心理学家阿德勒曾经说，幸运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而不幸的人要用童年

用一生去治愈童年。其实孩子需要的不是一个完整但充满暴力的家庭，他需要的是一个有爱且温暖的家。父母的言行和家庭的氛围对孩子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只有爱的教育才能让孩子去感知那份最纯粹的情感。良好的养育条件就在家庭这片天地，藏在平常生活的细节当中。很多时候我们能运用不同于他们的智慧，让孩子长成他们自己喜欢和理想的模样。那么不吼不叫我们可以怎么样升级亲子之间的关系啊，升级我们对孩子的养育之道呢？给大家分享几招。第一招就是学会道歉，这个事儿可太难了，是不是啊？有一句话说，很多孩子终其一生就在等待父母的三个字儿，这个字这仨字儿不是我爱你，而是对不起，对不对？一定要学会及时道歉啊！道歉不是突然对孩子表现很好，这样的修复效果不大，作用也不大。你需要的是真诚向孩子说对不起。往往啊，你会发现家长在道歉后，然后你再去跟孩子讲道理会更加有效。比如说，哎呀，刚才妈妈着急了，说了伤你的话，对不起，妈妈爱你，但是妈妈不喜欢刚才的那个行为，那咱们一起来想一想下次怎么做会更好，好吗？就这句话里有道歉，有爱，有边界，也有方法，所以孩子听到的不是否定，而是被尊重。第二件事儿，学会反思啊，吾日三省吾身，是吧？每天睡觉之前想一想啊，哪些事情是需要自省一下的，反思一下的。你真的是因为孩子上火，还是因为你生活当中积攒了太多的委屈、工作压力、夫妻矛盾、经济焦虑、睡眠不足，都可以让我们像一只装满火药的桶子，孩子一点小错就成了导火索。你只有把自己的情绪照顾好之后，才能更多的耐心的去照顾孩子。情绪上来的时候，咱们可以深呼吸，离开现场，喝口水，告诉自己，我现在很生气，但是我可以暂停。也可以直接对孩子说，妈妈现在情绪很大，需要冷静一下，等一会儿再和你说。这不是逃避，这是负责。第三，学会倾听。有效的沟通是了解孩子调皮捣蛋背后的原因，去听听孩子内心的感受，给孩子一个可行的改变方法。孩子磨蹭可能是不会做，害怕做错，累了想被关注。孩子顶嘴可能是想表达自己觉得不公平，但不知道该怎么好好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问，你愿意告诉妈妈刚才为什么不想关电视吗？这道题哪里卡住了？你是不是觉得妈妈刚才太凶了？当孩子的感受被听见，他才愿意合作，给孩子选择也比命令更加有效啊。你是再看五分钟啊，还是现在就关呢？然后我们一起读绘本。第四，及时说爱啊。在主动表达爱的家庭中成长的孩子，能从家庭中学会去爱他、关心他人，也会让他们感到更有安全感，更加自信。每天一个拥抱、一句肯定、一次专注的陪伴，其实都是在告诉孩子，你很重要，你被爱着。不要只在孩子表现好的时候才说爱，更要在孩子犯错的时候让他知道，我不喜欢你这个行为，但我永远爱你。好的家庭氛围是孩子健康成长最好的礼物。其实呢，我想在今天节目最后说一句，温柔的养育孩子，也是重新的养育一次自己。教育孩子，请你用春风化雨般的温柔，这样才能润物于无声。所以呢，不要让你的孩子活在粗暴、自我怀疑的世界里，给他爱，给他力量，给他信心，你会发现他的成长比你想象当中还要优秀。愿每个家庭都少一点吼叫，多一点拥抱，少一点控制，多一点倾听，少一点你怎么又这样，多一点我们一起
想办法。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静言，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咱们明天见。

0: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老张驾车行经人行横道时，不慎将正在过马路的未成年人小强撞伤，后经法院审理判决，小强拿到了相应赔偿。时隔两年，随着后续身体生长发育，小强逐渐出现双下肢不等长的后遗症，司法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明确该继发损伤系由前次交通事故所致，小强就二次治疗产生的医疗费、伤残赔偿金等新增损失还能再次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2: 小强可就相关损失再次诉请赔偿，民法典第1179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交通事故的损害后果具有潜伏性和渐进性，本案中小强在初次获赔两年后出现长短腿，经司法鉴定证实与两年前的事故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属于新发现的首次诉讼未能涵盖的后续损害，介于这一新症状的出现及相应的鉴定意见均属于前诉判决生效后发生的新的事实，故小强可根据法律法规再次起诉，就相关损失主张赔偿。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帮都行。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长春东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有小到中雨，松原东部、长春西部、四平西部、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9度到22度，最低气温白城3度，其他大部6度到10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7度。
7: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8: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9: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10: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11: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0: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6: 中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的爸妈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文琪。如果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哈。

我们的节目呢和我们的旅游节目为咱们的中老年朋友在线下设计了很多适合大家的旅游活动。那么最近的一次活动呢，就是10月16号，现在呢也是在火热的报名当中啊，所剩的位置不多了。这依然是一次非常适合中老年朋友的夕阳红专列。我们在每周六的旅游节目当中呢，给大家介绍的比较详细。10月16号的这一次双线齐发的旅游专列哈，我们一共去4个省份，江西省、广东省、湖南省和广西省。那么在广东省的时候，我们整趟专列呢将分为2条线路，一条线路呢带着从来没有去过香港和澳门的朋友们，咱们去一次特区啊，圆大家去香港澳门的梦。另外一条线路呢，我们就带大家去潮汕。其实潮汕这个地方啊，它在最近这几年啊，尤其是旅游圈当中非常的火，很多朋友没有去过潮汕啊，对这里呢可能印象比较模糊哈，总听我们说潮汕潮汕的，大家会有疑问，这是一座城市吗？在这儿呢，文琪跟大家先说清楚啊，潮汕并不是一座单独的城市啊，它是广东呢这个粤东啊一片文化地域的一个统称，大家呢可以叫它潮州府，因为历史上呢一直都是怎么叫的，千百年来啊，像是汕头啊、潮州啊这些地方呢同属于一个行政区，讲潮汕的方言，包括民俗、饮食、宗教、文化都是完全相通的。后来呢修建了潮汕的铁路啊，才有了潮汕的这个说法。那么我们的这条专列的第二条线路，因为第一条线路嘛 ，A 线我们是去香港和澳门，那么 B 线呢，带大家就去感受潮汕的文化。哎呀，因为呢，你看在那儿啊，有古城啊，那么还有美食，有非常热闹的莺歌舞啊、潮剧啊等等，全都是在这里。所以说，这个地方呢，如果说中老年朋友从来没有去过，就一定啊要去感受一下。而且呢，我们还会安排大家呢住在广东最美的一个海岛，叫做南澳岛。那么我们这次10月16号的这个夕阳红专列，咱们一共是13天，去4个省份、2个特区。当然，如果您选择潮汕线路的话啊，那么咱们呢就到潮汕去了解一下当地的文化历史，品尝一下当地的美食。就在我上节目之前啊，正好有一个公众号呢给我推了一篇文章，哎，这个题目一下子就打动我了，说啊，人去旅行。行不为追寻远方，而是为了活好当下。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呢，去一个地方旅行并不是为了证明我去过多少地方，而是呢想在这里啊真正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的时光，真正的想在这里圆一个自己的梦想。所以呢跟着我们电台一起去旅行啊，大家呢就非常的踏实和放心，因为我们全程呢是没有任何的强制购物的，而且啊我们呢这个整个线路的设计是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大家呢可能随时在其他的地方都会看到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旅行团，但不是所有的旅行团都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为什么咱们一定要参加适合自己年龄段的这种旅游团呢？因为啊咱们毕竟是一个长途旅游啊，出去13天的时间。那么如果说哈，您报了一个旅游团，咱这东西啊天天的大箱子搬来搬去的，不仅折腾哈，而且您会非常的辛苦。如果您乘坐了普通的这种大巴团的话，哎呀，身体肯定是吃不消，而且特别的颠簸。那么还有一些旅游团，你看似去了好多的地方，行程给你排得满满当当，早出晚归，那你这一路不仅是走马观花，因为时间在那儿呢，你去的地方还多，每一个地方呢肯定只是走马观花的打个卡，天天赶路玩下来啊，这次哈，中老年的夕阳红专列就没有这些后顾之忧。我们专列的优势在哪儿？之前很多朋友可能第一

哈、啊、听说我们有这种专列的活动，打电话我们给大家解答的非常的仔细。我们是采用火车出行的方式，而这种火车呢并不是普通的火车，就是你今天这个点儿没走上了，明天这个点儿你依然可以走，不是，咱们这个叫火车专列。我们等于包下了一辆火车，带着大家全程的出去旅行。那么你没有报名去旅行的朋友，你是坐不到我们这列火车的，而且你在网上呢也查不到我们这个火车的火车票，你没有办法单独买火车票，因为我们是属于包下了这辆火车。那么我们所有的行李就可以放在火车上，你全程都可以不用办它啊，就是我们到了一个地方，比如说我们第一站是到江西省，我们火车停靠在江西的火车站，咱们大家呢把可以换洗的一些衣服放在背包里，我们给大家有赠品啊，赠送给大家一些背包和洗漱用品，你直接把换洗衣服带着，大件的箱子直接放在火车上，咱们下来啊坐我们的大巴车可以开始游览，那么晚上呢去住在酒店。我们整个在江西省的行程结束了之后，再回到江西的火车站，在这个时间过程当中，火车就在这儿等着您啊，它不再动了。我们再回到这儿之后，火车拉着大家去到下一站，就是广东省。所以我们整个13天四省的行程都是这样安排的，那可想而知啊，我们的东西就不用搬来搬去，您多舒服啊，回到火车上咱们就可以躺着来这个休息。那么火车呢，它是载着您咱们奔赴到下一个旅行目的地了。这个就是非常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不仅仅是很舒适，而且我们行程的节奏也很缓慢，还非常的实惠啊。咱可能是花一个地方飞机团的钱，咱们去了四个省份。那么今天呢，文琪重点想跟大家讲讲潮汕的这个毕县的旅行。因为说起潮汕啊，民间呢素有食在广州味在潮汕的说法，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呢就是美食。但是呢，潮汕啊，它不仅仅是美食天堂，更是一处非常适配咱们中老年群体的康养漫游的地方。很多去过啊，曾经跟我们走过潮汕的叔叔阿姨回来都跟我们感慨啊，说到了潮汕，时间呢仿佛都慢了下来，因为在那儿啊不用拼命的赶路，走一走，逛一逛，看一看民俗，品品茶，尝尝美食，吹一吹海风啊，那么身心都是格外的放松。因为本身这个地方啊，它的生活节奏就非常的舒缓，而且呢你游玩起来强度很低，没有说特别劳累需要爬山的，这些都没有。这些景点儿，当地的这些景点儿大多呢都非常的平缓省力，对我们的腿脚都很友好。咱们老年人外出旅行啊，其实呢就最怕长时间的爬山呐、啊，爬台阶呀、啊，走崎岖的山路啊，我们旅游专列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安排啊，都是带您无痛上山的。包括潮汕，它的核心游览的这些区域呢，像汕头的小公园啊，这些地方啊，还有潮州的古城啊，包括呢广济桥的周边，它的这些路面呢，大多数都比较的平坦宽阔，都没有高强度的登山的一个路段。像是如果你以前啊自由行去过潮汕这个地方的，像汕头的这个小公园啊，百年的骑楼建筑群呐、啊，都是汕头呢百载商埠的一个历史的见证。这些环形的街区，你只需要慢慢的散散步，看看老建筑，感受侨乡的历史，那么你累了，随时都可以停下来休息。所以说呢，在潮汕的这个地方，它还有很多的古迹啊，像是明清时期的石牌呀，这些石牌坊都林立在街路的两侧，街路呢非常的平缓。那么你哪怕是这个环岛出去逛一逛啊，乘车游览，你会看到这个海岸线，包括我们会带大家呢住在南澳岛，在那儿呢还有一个北回归线的标志塔，
自然之门。那么在那儿咱们吹一吹海风啊，欣赏大海和蓝天，慢悠悠地感受这种海岛的风光。同时呢，最值得一提的是潮汕这个地方啊，它的文化底蕴是非常深厚的，包括很多非遗的节目都很丰富。如果您是老年人，看得懂啊，也看得非常的热闹。那么很多老年朋友呢都偏爱历史，喜欢那些有烟火有传统文化的地方，而潮汕啊这个地区啊，它保留了大量原汁原味的一些民俗。那么在我们的这次行程当中呢，专门安排大家前往潮州的民俗文化演艺馆，咱们看当地非常著名的莺歌舞。另外呢还有啊潮汕营老爷民俗的演绎呀，潮汕的舞狮，潮州的大锣鼓的这些表演。莺歌舞呢在当地非常的有名啊，被称为中华战舞，气势很雄浑，场面呢也是红火热闹的，是潮汕啊传承百年的非遗民俗。看完民俗之后，咱们带大家坐下来品一品功夫茶，然后我们还可以同时欣赏非常地道的潮剧，感受呢岭南传统戏曲的一些韵味。因为啊一些老年人就很喜欢这种热热闹闹的呀啊充满地域特色的民俗展演，咱们不用奔波到处去寻找，我们带您一站式的集中体验潮汕的传统民俗。那么我们在当地啊还有一个广济桥，这个地方啊是中国的四大古桥之一，尤其是晚上啊，这个广济桥的古城有灯火秀啊，包括呢这个灯火啊也映射这个古桥，场面非常的恢宏和唯美，大家呢观赏体验的这种感觉也非常的好。那么到了潮汕，就不得不说当地的一些美食啊，美食非常的清鲜温润，好消化咀嚼，特别适合咱们老年朋友的一些肠胃。所以出门旅游啊，吃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儿。不少地方的这个旅游团餐呢，它是重油重辣的，咱们老年人吃着肠胃不太舒服。而您跟着我们电台的旅游团来到了潮汕，当地呢美食讲究清鲜和巧，尊重食材的一个本味，烹饪的手法呢也很温和，就咱们老年人到当地一定要去尝一尝啊。都尝什么？像是潮汕的牛肉火锅，这个火锅啊，它的这个汤底呢都是牛骨汤的，没有特别厚重的红油，就是不像四川成都那边啊红油很重。潮汕这边呢，它会给你有鲜嫩的黄牛肉啊，都是现切的，包括吊龙啊哈，这些咱们以前可能也经常吃过的，咱们在当地吃，你感受一下新切的这个牛肉是什么味儿。因为它下锅啊烫几秒钟就直接可以食用了，不是鲜肉是达不到这个食用的口感的，你吃起来这个肉质非常的软嫩，入口鲜香，牙口不好的朋友咱们也能轻松的嚼得动。另外呢，在我们行程里啊还有大名鼎鼎的手锤牛肉丸，这个呢是潮汕当地的非遗小吃，这个老师傅呢是手持铁棒啊，就是反复的来捶打鲜牛肉。如果说您也想一试的话，咱们到现场您可以去体验一下哈，做出来的这个牛肉丸啊都是 Q 弹爆汁儿的，咱们直接就涮锅的时候涮尝一下哈。所以啊参加我们这次潮汕行程的各位朋友，咱们就在当地好好的品尝这个美食。我们带大家呢在行程当中还会登上南澳岛，南澳岛非常著名的就是海鲜餐，因为呢这个海岛啊它是近海嘛，捕捞的一些鱼虾贝类，他们大多数都是采用白灼呀、清蒸啊这些做法，最大程度地保留了海鲜本身的鲜香，不做这个重的调味儿。如果说呢参加出海的一些捕鱼的项目啊，你会发现捞上来的这些海产品都非常的鲜活。那么如果你自由行去啊，或者是有机会去，它还可以

可以上桌直接的加工，吃的就是大海馈赠的这种原汁原味。我们在行程里呢，给大家安排了一桌潮州十八式。哎呀，这个可是聚集了当地非常经典的菜肴，像是卤鹅、海味、时蔬，还有呢这个汤品，样样都全了。那么潮汕的卤鹅绝对是一绝啊，像本地的狮头鹅呀，老卤慢味，这个鹅肉啊也是紧实入味的，咱们吃的时候可以蘸一点蒜泥醋啊，这个香呢但是却不腻。一桌十八式，我们会把潮汕的这些市井的味道全部给您集齐，您就品尝吧。除了正餐之外呢，古城街头啊，你随时逛的时候还会看到各种的果品呐、还有呢清甜的这个老火的靓汤啊，饭后呢还可以泡一个功夫茶解腻消食。整个潮汕的这些美食呢，它都是少麻辣刺激，讲究的就是原汁原味，软嫩好消化。而且呢，我们的出发日期是在10月16号，这个时候啊，整个岭南地区它的气候都是温润舒适的，烟火气息也非常的浓厚。咱们带大家旅行啊，一定呢要讲究一个在对的时间咱们去对的地方。你看像我们在今年的春天，我们做了潮汕之旅啊，当时有好多朋友都是大饱口福了，回来跟我们说这地方真是值得去。夏天我们就没有安排，因为这个地方就很热。我们在10月16号去的时候啊，岭南广东这个地方哈、又是什么样的温度呢？有点像咱们春夏的这种温度，非常的适合咱们老年人。那么因为岭南的这个地方啊，气候呢都是温和湿润的，而且到10月中旬空气的湿度也很适宜，像是咱们逛古城逛海边，你会感觉到非常浓郁的市井的生活气息。这种生活气息呢，可能跟咱们的这种省会城市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哈，因为很多地方它都非常的浮躁喧嚣。但是像潮汕这些老城啊，它保留了很多老城本来的模样，不管是古城的街巷，你会随处的看见很多当地人在喝茶聊天。我们带你去南澳岛看一看潮起潮落，我们的心情就很容易沉静下来。其实对于我们很多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来说，咱们出去旅游未必呢需要步履匆匆，反而呢停下来慢下来感受这种人间的烟火，本身呢就是一种非常好的康养体验。所以啊，我们的这次10月16号的13天的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这次旅行啊，现在呢报名的朋友特别的多。大家呢如果说想要了解我们这次活动的详情，因为我们所剩的这个铺位不多了，这也是今年的最后一趟中老年朋友出行的专列活动了，大家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哈。如何来联系？大家可以记好我们旅游节目的联络电话，这个呢是跟微信同号的，13944100916。我们呢带大家出去旅行，一共13天。除了我们的行程品质有保障之外哈，我们全程呢是给大家安排了领队，就是在您出发的时候就全程陪伴着您，您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哈，有任何需要您随时都能找到我们的工作人员，那么他呢是在整个13天陪伴着大家。除此之外，我们在火车上还给大家安排了保健顾问，如果说您身体有任何的不适，咱们呢也有专业的人员在旁边，可以第一时间的给您呢进行处理。而且呢我们啊像保险都给您上的非常的齐全啊，旅游意外险啊，旅行社的责任保险啊，这些呢双重的保险啊都给您上好了，所以说呢不用担心有任何的突发的情况。那么像我们的这种线路呢是一线多游，您乘坐这一趟专列是给您串联起4省的这个精华呀，所以说呢它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您省着自己啊每个地方都单独去了，您只需要带好自己的

0: 合购物店的，所以你不用担心啊有任何购物方面的一个困扰。那么电台呢在这方面呢是可以给您做保障的，所以呢咱们都不用担心。像其他的旅游团啊，可能是会后期有一些费用啊，之前没跟您说，在旅途当中呢又交了好多费用，但电台呢报名在最开始的时候就会根据您的年龄，把您全程需要花的所有的费用都给您列齐了啊，咱们大概知道预算是多少，行程当中没有说必须需要交的费用。我们这次呢是有几个上车点的，咱们呢首先在长春出发，那么像四平啊，包括辽宁的昌图、开原、铁岭、沈阳、锦州、葫芦岛这些地方都可以上车啊，甚至山海关您都可以上车。所以啊这次的活动呢还是非常的值得去的。大家呢如果说想要了解详情的话，现在呢就可以跟我们小助理联系，把我们的这个行程发给您，因为铺位啊就剩最后的十多个了啊，整车就剩十多个了，马上呢就要封团了。电话呢同微信您记好了，1394410916，1394410916。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其他的一些电台的活动。我们来插播一个好视力的官方通知，好视力迎中秋贺国庆，现面向咱们吉林呢发放5000份王牌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酸胀，只要拨打400-609-2166，统统呢无条件送价值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发放这5000份眼贴，就是想让咱们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早点改善眼睛问题。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随着年龄的增加呀，很多中老年朋友呢，眼部的素质越来越差，经常会感觉到眼睛干涩发痒，像有小石子在磨，出门呢吹点风还止不住的流泪，太阳底下胀痛的睁不开眼，严重的眼前雾蒙蒙的，看啥都像隔着一层雾，模模糊糊。眼睛问题最怕拖，很多朋友都是早期不重视不治疗，后面呢控制不住了，很后悔。建议大家呢早点用上我们的好视力蒸汽眼贴，里面呢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石斛这些草本精华。现在呢，您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啊，是有国庆的多重好礼的，一年就这一次啊，送您好多东西。具体有什么，大家呢赶紧打电话来咨询一下，因为这个限时优惠只有10分钟的时间。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下面呢还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说一下，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以下这条消息您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无需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新技术救治救助治疗的专项补贴最高呢可以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的一项证明即可。专家的会诊费原价200元，现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预约热线是0431-8056-1616，8056-1616。
1: 我的爸妈，我的家，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3:00。
2: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

0: 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1: 好，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文琪，三审严大，终审赵敏，我们节后再见吧。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神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清晨左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0: 白山黑水蕴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红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汇中西。他博极一元，坚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2: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意义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0: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意义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3: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慧心。这两天呐，我给大家讲了气血的重要性。人没有气那就完了，人没有血呢那也完了。说这个气血哪儿来的呀？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你咱们人得吃五谷杂粮，你得造出血造出气来， 人活一口气，那没有血，各个脏器那都停摆了，都歇菜了，对吧？但是呢，你看我们老哥哥老姐姐啊，在这儿坐着站着还有躺着的啊，五官九窍胳膊腿都挺全乎的，说这气血究竟啥样，看不着啊，摸不着啊，那血看着过，说拉个口，哎呀妈呀，出血了，尤其这个气看不着到底啥样。其实啊很简单，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听明白了。就像咱们去医院呐复诊啊，大夫一看到你可能会说，哎啊，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啊，你看你现在通过吃我给开的药啊，你这气色比以前好多了，是不是啊？就说脸色好看了，说老姐姐你吃了固本延龄丸啊，那脸色好看了，气色好了，气色好就是人有精神头，哎，往这一坐说话唠嗑眼睛锃亮，表达清晰，哎，神采奕奕的。说气色不好呢，气色不好就蔫头耷拉脑呗，脸灰腔的，眼皮都睁不起来了，哎，说话都没劲儿了，这就气色不好。或者说咱们吉林的老张大姐老李大姐跟我呀多少年没见面了，慧心呐，你看还是那年呐你来到我们家串门了啊，你这有七八年没见面了，这一看你这气色还挺好哈，哎，说明啥？有精神头，哎，脸色好看，人呢生龙活虎的。所以呀，这里边说的气色，说老姐姐你气色好啊，哎妈这气色真好，就说明你气血足，你气血好，明白了吗？啊，我夸你说你气色好啊，哎，就是你气足血足啊，哎，气色就是气血，所以气血对咱们来说不陌生，人活一口气呀，人死了不叫咽气儿了吗？那血，人没血不干痒了吗？那能活了吗？对不对？哎，你手指盖你脚来吧，手指盖伸点脚的，贴根使劲脚，再苦点脚的，不也淌血吗？对不对？哎，所以你啥不是血养着呀？乏味血之余，你哗哗老掉头发，它也是贫血呀。为啥有的人总焦虑烦躁睡不着觉，那脑袋掉头发一块一块掉，大钱那么大块，睡一宿觉没了，一摸脑瓜皮那块溜光，头发呢还找不着，说哎呀妈鬼剃头了，那就是血虚啊，他掉头发了啊，其实他是陆续的掉的，你不知道你家满屋子都是头发。哎，咱们五脏六腑，肝心脾肺肾，胆胃大小肠，筋脉肉皮骨头等等，五官九窍都靠气和血养着。所以在《黄帝内经》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叫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你看老咱们老祖宗咋这么聪明呢，人家就这几个字儿，你看人家说那话，人之所有者，就是人之所以活着有人，血与气耳，就是血和气，你看看。所以气亏血虚，那人亏气亏血了，人就老得快呗，就长病呗。所以你呀，但凡懂点中医，你都知道那个贫血是咋回事。咱们现在掰的掰的60多岁70多岁80多岁老姐姐们，你们年轻的时候要是家里条件不好啊，哎，或者咱们女同志来例假那几天，你要是蹲灶坑这帮你妈烧火， 你一站起来，你是不是眼前冒金星？那就是贫血了。哎，所以赶紧补血，补血咋整个喝血呀？那天谁问我的嘞？说慧心呐，你说我这缺血，我听你老讲老讲的，你说我这有鹿心血，我喝点中补，我吃点血行不？哎呀，我就买那鸭血，买那鸡血，买那猪血，那血豆腐吃。我说别吃了，啥事儿不当，完了你拉大便却黑的，你还挺害怕的。你吃血吃多了，它不拉血吗？就变成黑屎了啊！所以这血哪来的？啊，缺血，心脏缺血咋的？不心慌吗？脑袋缺血不头晕吗？眼睛看啥都一马虎。那你看脑梗、脑萎缩的人，脑供血不足，慢慢不就是丢三落四？看着你干嘎巴嘴，他就想不起来你叫啥名儿，是不是？啊，所以咱们中医要讲究，永远记住一句话：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你吃的好、睡得好、拉的好、尿的好，你能缺血吗？对不对？为啥缺血？就是你脾胃不好。所以中医那不像西医，嗯，你赶紧补血啊，整血浆啊，有的人家还献血啊，省得咱家那个需要血的时候好给用，是不是啊？我告诉你，再好的刀口药不如不拉口啊，怎么办啊？就得让我们的脾胃好。所以中医真正的补血，它要健脾养血，中医养血就是健脾养血。我说了好几遍，说明啥？你要是胃好，你要是大便好，你不带贫血的，你吃饭香，那牛肉馅大包子你造它仨，你再喝点菠菜汤，你说你是饱撑的，你早晨你到晌午你都不带饿的，你要中午这么吃，你晚上都不用吃饭了，啊，那大丰收，排骨、窝瓜、豆角、苞米搁一起炖，你造它一大碗，啊，二米饭，大葱，扒了，搁手撕，搁酱油泡泡，你吃吧，老香了，你就这么吃，你说你身体好不好？啥不都吃来的吗？啊，你能说我就喝西北风啊，完了我就啥也不缺，怎么可能呢？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那挺慌，人不吃饭你哪来气血，你能活吗？为啥不吃饭能饿死啊？他没气血了他不就死了吗？所以中医看病讲究啥？望闻问切，就你一来我一看你这人，往这一坐，望就是望你的脸色，你灰枪枪的，你就心脏肯定缺血，脸发黄我就知道你胃肠不好，哎，脸发红，这脸通红，有红血丝子，我就知道你睡不着觉，你手脚心热。你看我这人有个毛病，我在给你号脉的时候，我这个手号脉，我那个手我拖着你的手背儿，然后我上边一勾，我这跟你俩手握手，在这勾着你手指头四个，勾着我这四个手指头，我干啥呢？我看你手凉热，末梢敏不敏感？你那手绑老硬的，那你不抽筋儿啊？我就知道你抽筋儿啊。嗯呐，大夫你咋知道呢？我没闲着，眼睛看你脸色儿，手摸着你的温度，在感觉你是柔软还是僵硬。你看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再一个看啥，你们没事就看看自个儿那眼睛，咱们眼睛上眼皮下眼皮，大眼甲子小眼甲子，白眼仁黑眼仁，还有那瞳孔，这叫五轮。心火旺，尿尿热，尿尿黄，你大眼甲子刺挠，烂眼边子，上下眼皮绑硬，一检查说肌无力了，我这眼睛睁不开了啊，眼睛小了，挑不起眼皮来了，肌无力，你脾不好啊，你胃肠道都不好。哎，白眼仁 都红了，你肺子不好，就现在10月1前后嗓子眼干巴，有不点痰还卡不出来，嗓子眼刺挠的，你大便前边那个头干，肺燥，所以白眼仁就红。白眼仁叫啥？叫气轮。黑眼仁呢，叫风轮。它就出现啥了？黑眼仁看啥？一马虎，有小黑点，说明啥？说明你肝不好。你要瞳孔，中间的瞳孔，你看啥不清亮，看不着了，你肾不好。为啥岁数大的人，你就看80岁以上的老头老太太，你看他眼睛浑了，浑浊。你看咱们小孩的眼睛，你现在看咱们的眼睛照镜子，白是白，黑是黑，咱们叫皂白分明，黑的白的它清亮的，你那可倒好，岁数大老头老太太看看啊，眼睛浑，说明啥？肝心脾肺肾严重缺血缺氧，五脏六腑之精华不能上养二目，所以出现了二目昏浊。脏腑老了，缺血了，缺氧了，精华不能上养眼睛了，那眼睛发浑。你不信你看岁数大老头老太太，你就看他那眼睛，就看他眼睛，他不清亮，他浑，没有血养着。所以老头老太太叫，哎呀，老了老了，哎呀，耳朵也聋了，眼睛也不中用了，看啥也不行了。为啥呀？没有血养着了啊。所以我们中老年人呐，要想健康长寿，尤其我们在秋冬这两个季节，重点要固护脾胃。那个脾胃呢，它容易被这几种邪气呀给侵犯。那你看脾和胃，所以好多病都是从脾胃这个根儿来的，也就是从气血上来的。你看咱们东北这嘎子，就咱们吉林、黑龙江、吉林、辽宁，你说脾胃最怕啥？啊，最怕啥？最怕寒，冷啊！你就现在老姐姐来，你们个个摸，心口窝、小肚子要是凉，拔凉。你就脾胃虚寒呐，来，你把手现在都插到裤子里头，肚脐眼周围凉不凉？心口窝凉不凉？小肚子上边，小肚子这，肚脐眼下边的小肚子这凉不凉？你要是凉，你大便保证不好，叫脾胃虚寒。啊，咱们先从寒上讲，告诉你他能得啥病啊？脾胃，咱们还是气血生化之源，就你吃啥都得靠脾胃来给你消化来吸收。你吃口啥，你就喝一口苞米面糊涂，那咱白水煮面条拌大酱啊，你炸点鸡蛋卤呗，搁点豆角，那姜豆角，长条那个姜豆角，你搁点酱，你搁点辣椒，辣酥的，你切点瘦肉丝，你炸卤吃也怪好吃的，煮点面条拌点卤，是不是？我告诉你，你吃啥你得香，但是年轻的时候脾胃着凉了，这个叫脾胃着凉吧，就胃疼。这个胃疼呢，是吃点凉的就疼，吃点硬的就疼，着点凉也疼。有的老姐姐连一压苹果都不敢吃，就吃那嘎达她就胃疼，然后呢紧接着就拉稀。你看慧心说的非常通俗易懂，我告诉你们，我是特意这么说的，你们也不用笑，说这李主任讲课真土，这叫接地气，特意这么说的。因为咱们吉林这块吧，我是老家乡了，土生土长的，跟咱们家乡人唠嗑吧，就特意用这个口音，一听东北口音非常浓，亲呐，格外亲。你这么一说多得劲儿，胃口冰凉，年轻的时候着过凉，或者吃凉的了，或者吃凉饭了，农村叫粮食瓦块的，吃凉饭了，或者在那个凉地下站着干活了。你看有的人就拔的，让冰给拔的。你说我接触过啥人？就过去各个单位一到正月15不是闹花灯，他做灯，一到正月15有的那个单位车间比赛，说做灯，你做个猫，我做个狗的，他做冰灯。做冰灯你整那冰不得上那个 整个那块就挖冰去嘛，他在那上站着呀，凉的。而且过去条件不好，不像现在说穿这个雪地鞋厚的那小棉花包可暖和了。过去那人哪有那条件呢？冻的冰拔的。还有这女同志，你看我还接触过啥，在冰棍厂上班，你说那多凉啊。还有的咱们农村是不是种稻子，稻田地那开春都上冰碴，那两个脚丫子拔痛红痛红的，来月经了还下水呢，拔的这样受凉了，受凉这个寒就到脾胃了，所以你动不动就胃疼，胃要疼你大便呢它就出现脾胃虚寒的大便，你拉的大便就不正常。正常人大便啥样，黄色香蕉便成条的，就咱们小时候拉那一大条子，拉完舒不舒服，你都省纸你擦两下它就干净了。现在呢胶粘的拉不净，粘马桶，它只要粘马桶它就粘，你那个感觉就是拉不净，拉完脚着还有，这叫脾胃虚寒，而且有湿。为啥有湿呢？一旦脾胃虚寒，你大便稀，一天吃完饭就拉，有的这么拉啊，早晨起来先拉一次，吃完早上饭又拉一次，帮晌午头又拉一次，到晚上又去一次，一天就这样式的。有一句话叫啥，好汉架不住三坡呀。哎，这样的人还啥呢，还瘦，你瘦就瘦呗，你还高血脂，你还脂肪肝，他就纳闷啊，你说我啥也不吃，我还老拉稀，你说怎么能脂肪肝呢？人家有弯弯肚子能吃镰刀头，就是你代谢不好，代谢不好，老哥哥老姐姐他指的是啥，为啥慧心说话说的要说这么土的话，这么接地气的话，我要说你这代谢不好，脾胃虚寒，老哥哥老姐姐你们听的说这大夫有水平啊，我你们真正听懂了吗？够呛是不是？那么咱们用最土的话解释，代谢不好首先它包括俩事儿，一你拉的不正常，就是大便溏稀啊，胶粘破破糟糟的，大便没规律，这是拉。再跟你吸收有问题，就你吃完了这营养物质呢，那大丰收，那牛肉馅大包子啊，那糊的豆角茄子土豆，你拌鸡蛋焖子，你不管你吃啥啊，你是不是得吸收啊？人吃饭不为了活着吗？为啥他造气血呀？你拉的不正常的同时，这些营养物质你吸收的也不好，你吸收的不好它就容易怎么像呢，好的没吸收你就缺血，所以你这个人必有脑供血不足，记忆力减退，就老掰的掰的，是70多岁你那头发都白了，掉牙，一脸褶子。

脸色不好看，灰灰呛呛就老。哎，你就不像人家那个睡觉好的气血足，脸哎发白呀，哎发粉的，溜光的，没啥褶子，头发也没太白。你就人，咱俩都往这一站，我65，你65，哎，你就老，有的都能老出10岁来，就掰的掰的，这个70，那个70，他俩看着差10岁，这俩人好差就差在哪儿？差在脾胃上，吸收问题。那么吸收血吸收的少，他缺血，心脏缺血，心慌气短，脑袋缺血，头晕眼花。就记住，脑袋缺血是头晕眼花，就是脑袋不清亮，眼睛看啥模糊，昏昏沉沉的。心脏缺血就心慌气短，心脏跳得快，心慌来那阵心难受，哎，然后没有劲儿啊。那么与此同时呢，才会出现啥？吸收出问题了。血没吸收，垃圾也没出去啊，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这些东西它不吸收，哎，它血脂高，也就是说好的没吸收，埋汰的没出去，就出现这个现象了啊。所以这个时候脾胃不好的人，首先他就会血脂高、甘油三酯高或者血糖高。我告诉大家，凡是脂肪肝的、高血脂的，没有一个大便正常的；凡是糖尿病的，多数都拉稀的。你就往前倒，所以慧心看病吧，我是前边刨根给你倒腾20年去，后边我也刨根，告诉你前20年你是啥样，后20年你是啥样。你没得病这个病之前，你没得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之前，没得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之前，哎，你有胃病，你大便不好拉稀，这它不疼不痒的，你能当回事吗？所以大便溏稀，你一问他说你大便啥样，我大便挺好啊。啥叫挺好啊？人家拉一条黄色香蕉便，你那都几次了，胶粘的啊，或者几天不拉的，对不？这就是脾胃虚弱。所以这个时候，老哥哥老姐姐们得心肌冠心病，谁夸嚓就心梗了，谁帮当躺着就脑梗了，有吗？很少很少啊。冰冻三尺他得先上冰碴。所以咱们从脾胃讲，脾胃虚寒的、大便溏稀的，往往就会出现三高，哎，高血脂、高血稠，甚至高血糖，然后呢直接造成的脑供血不足、动脉硬化、心肌缺血引起失眠，这就是前边20年，后边让你得这病。那往下来呢，还有的出现什么现象呢？哎，他的脾以常见的就是脾胃虚寒，再有就是虚弱，他脾胃弱，这个人打小就脾胃不好。有的是什么呢？从小胃坏了，过去有的孩子多呀，哎，那生老大老二有奶，到老三这没奶，你没奶就胃那年代奶粉买不起买不着，那就会出现啥呀？孩子早头几个月啊，6个月之前说强巴火的呀，买点奶粉呐，托人弄呛的，后来就为啥面糊啊，哎，自己家想招做，孩子伤脾胃了，你也不知道他饥饱啊，就胃伤食了，脾胃出问题了，这样呢孩子脾胃弱，所以打小孩子就不好。你这样孩子还容易咋的呢？口臭，嘴里有味儿，吃啥都不胖。两种可能，现在孩子啊，两种可能，要么吃啥都不胖，要么吃啥都吸收。吃啥都不胖说明你脾胃太虚了，它不吸收，吃啥都胖说明你也脾虚了，你排不出去，他就出现这个现象啊。所以咱们老哥哥老姐姐，你看现在血脂高的说啥也不吃咋还高呢？血脂高、血糖高、甘油三酯高、脂肪肝，这个时候你保证脾胃功能不好，它就造成你心脑供血不足、血液粘稠、血管硬化。那你瘦呢？你贫血呢？你就打蔫儿，心脏缺血，腰酸腿疼，骨质疏松，各个骨头节都疼，走到腿没劲儿，哎，虚啊。男同志40多岁他就阳痿了，50多岁他就阳痿了。

0: 为了。他还寻思，都这岁数了，你这岁数，人家70岁老头儿，啊，还能言中重子呢。说明什么？你身体虚，他不是这点事儿，你虚，他就会在你前列腺方面出现尿频，睡眠不好，脑袋不好使。那今天来这患者上我那儿，那个尺脉摸不着。我说你这脑袋不清灵啊？嗯，后脑勺子总不清灵，后脑勺子疼。哎，你这不虚吗？我说你多大岁数？56。我说这肾虚啊，生理功能多长时间没有了？这岁数还还。你看这不就糊涂虫吗？我说你这是病，肾虚严重，一张嘴看牙掉多少个了，这就是肾虚啊。所以它连带着我们就这几大病啊，脑梗最终脑萎缩，根儿就是血虚，就是气不足。你不信你得脑梗的老哥哥老姐姐啊，咱们刚一得是啥？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是不是脑袋跟脖子连接这个部位叫脖腔子，这块的毛细血管堵了。你说为啥堵？不就气虚血上不去吗？咱们叫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气不足，你脾气不足，你大便不正常，你肾气不足，你尿尿没劲儿，你分叉滴滴答答的啊。男同志生理功能不好，女同志没劲儿，尿频憋不住尿，你说那气血能上去吗？上不去，所以把脑袋的毛细血管堵了，叫腔梗。堵上之后脑供血不足，所以时间长了一检查会告诉你啥？脑白质病变，那不就是脑萎缩吗？所以你记性不好啊，丢三落四的。哎，再过几年就发现脑梗了啊，说咋的了？得脑梗了。哎呀，这腿走道别凉别凉的，这胳膊还行，有的还跨筐，手不分瓣，对不对？就这么来的。那么心脏，我们心梗也是这样，谁一天就心梗了？老哥哥老姐姐，心梗之前你先有心肌缺血和心律不齐，心脏缺血来那一阵儿，偶尔的，哎，心脏吧就不咋得劲儿，你不没当回事儿，一检查说有心肌缺血，缺血之后会导致二尖瓣关闭不全反流，它缺血了，那个瓣膜就抽巴了，就瘪了，就关不上了。你家那门框还是那门框，但是门小了，门小了，抽巴了，这不就裂缝子了吗？所以裂缝子它一收缩，血往出打，你它就返回来了，叫反流。所以二尖瓣关闭不全反流的人，他症状就是浑身没劲儿，哎，心难受，来这心慌，咋造成的？心脾两虚，这样的人胃肠功能不好，缺血，睡不着觉，做梦，哎，记忆力减退，先是没劲儿，这人有失眠，哎，就没劲儿，哎，有的人还低血压，所以你看，缺血之后，典型症状，脑袋有病，先是头晕眼花，缺了气血之后，心脏有病，先出现乏力气短，就是没劲儿，气闷短，来这心慌，这根儿在哪儿？你往前倒，这根儿在哪儿？就在脾胃。所以今后我们整个这秋天到冬天这几个月，我们重点的任务就是吃好、喝好、睡好、拉好。你啥都好，老哥哥、老姐姐们，你就笨想，你吃饭老香了，睡觉可好了，大便也天天到点就便。哎，睡觉也好，你说咱这个脑梗能犯病吗？你说这心脏病能犯吗？这个血压、血糖、血脂，它是不稳的。所以，到了一定程度，说我们治来治去，慧心给你们讲课讲7年了，治来治去到了一定程度，万物归根，一切都到本了，干啥了？今年九子离火，火运当头，这个火就把所有东西都练得现了原形了。哎，你到底根在哪儿呢？在哪儿？就在脾胃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有病，你回想，你现在回想，是不是脾胃功能不好？就是胃肠不好，吃饭不行，拉大便不行，睡眠不行，根儿就在这儿。他要好了，什么都好了。只要健脾了，血足了，吃饭好了，啥病都好。关键是健脾养心血， 才能去淤血。心血足了，你说你头发都好，手指盖都好，把那淤血去掉，你老年斑都少，你脸色都光溜的、跳白的，哎，粉嫩嫩的，哎，肉皮也好，手指盖、脚趾盖溜光的，别有竖纹，这咱们身体才能好啊。我现在呢就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心管一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玄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猪油赋》《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翻山黑水用千年国学本源，汇聚蓝心，红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医源，经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意义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意义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5: 你好，尊敬的慧心老师，你好。
0: 哎，老姐姐你好，叫啥名？
5: 我叫石静香，今年68岁，我是吧一体多病。我把我的主要病情吧向那个慧心老师请教。
0: 说吧。
5: 我是老寒腿，20多年怕冷啊。
0: 嗯。
5: 起先吧膝盖痛，逐渐吧变成骨刺了，现在更严重了。上面怕热，从胃往下呢怕冷，膝盖往下呢特别凉，两腿不但麻，两只脚也麻，两只胳膊、两只手也麻，左腿呢掰板损伤，软骨呢磨没了，坐时间长呢更麻，活动啊走一走呢膝盖痛，请老师给我指点迷津。
0: 啊，这要跟我通话打稿打草稿了？
5: 没有，没打草稿。
0: 啊，我进去捣鼓还挺顺溜的。哎呀，刚60几，68。
5: 我68了。
0: 那年轻时候干啥活了？
5: 哎呀，我这挑籽儿，从那个33岁一直挑到50岁，完了50岁就子宫肌瘤手术了，再往后就没挑之后。家里那我儿子不养牛嘛，养了10多个牛，帮那捆棒盖的。完了这一冷就是疫情的时候吧哈，就是羊坡有还没有雪，背坡有雪哈，完了我搁那捆棒盖都直搓脚，我还

0: 就是这个喜好，还做个套，那种动了直搓脚，就从那以后哈就中了这些病了。不见
1: 姐姐，我想问一下，挑籽儿是啥？挑籽儿是啥活儿？
0: 啊，就挑松树籽儿。
1: 啊，挑松树籽儿啊。
0: 啊。
1: 挑松树籽儿也是卖呗。
0: 你说啥呀，慧心老师？
1: 在哪儿挑松树籽儿啊？
0: 啊，搁曙光，曙光我得走的挺远，还有和盛。就这样事儿的吧哈，做的病就是那个骑正车吧哈，就这个往北走完了，就这个西风嘛哈，那个就是吹着葛嘛哈，都盛唐后完掉个蹄子，完了那个隔这个葛嘛就隔在麦窝上，就做了一身的，有的果园厂呢，完了还可冷可冷的，完了那个下雨下雪，我穿到假鞋片，就是那个以前那个蓝帮，就是那个塑料底儿的。完了我就穿那个胶皮底儿的，我说错了，就这样式的做些病。我妈说的吧，好脚是大事，你把棉鞋穿，我就舍不得，我就没舍得穿棉鞋。我寻思要穿棉鞋的话，这不就那啥了吗？就是下雨下雪，这冷了，你说的都那个什么，都把那个什么，就是鞋都整湿了，完了以后不就不暖和了吗？完我就没舍得穿，就做些病根儿的。
1: 嗯。所以为啥问你干啥活呢，大姐？你就说你那时候挑籽儿还是做的时候多呗？
0: 啊，对，我现在都颈椎吧，就是那个脑供血不足，脑梗，
1: 嗯，
0: 完了呛性脑梗，一开始是那个我也不会说啊，就是说上来白脑子疏什么？
1: 脑白质疏松。
0: 啊，对，完了后来这不又中了，就是呛性脑梗。我坐车的时候都迷糊过去一回了，
1: 嗯，
0: 让别人给我叫醒了。完了之后我吃的速效救心丸。
1: 嗯，我知道了，这个病咋得的呢？就是你从年轻的时候啊，劳累过度，有一个什么病呢？就是从小你肾就虚。
0: 你说太对了，
1: 心脏就缺血，就是老百姓说农村烧那灶坑，你蹲那嘎烧火，你站起来眼前却黑，
0: 可不是咋的，
1: 俩眼冒金星，那个就是缺血，就迷糊。有的农村烧灶坑说抱柴烧灶坑，完一站起来嘛，眼前却黑却黑的，那就是缺血了。
0: 嗯，
1: 你小时候呢劳累过度，再一个呢，受寒。就是本来小时候你这人打小你肾就虚，
0: 你说太对。就我上学的时候吧，太胖了，完我妈给我做棉裤啊，嫌厚我就不穿。后来那个求那个我老嫂给我做精薄精薄棉裤，明知道挨冻完了还穿，就从那以后当时不觉怎么的，就觉得是凉哈，不觉咋的。这岁数大了，完了再挑松子完再加个捆绑带的，就是越来越重了。现在这腿吧哈都是 O 型腿了。
1: 对，所以这个病你看，老哥哥老姐姐你们听，就是小的时候穿的少动的。
0: 嗯。
1: 哎，就小的时候你说你，再一个你从小你就是个寒湿体质，肾寒的。那时候人吧，完了那时候呢还比较保守。那女孩子呢，特别是来例假啥的，那垫的老粉色的卫生纸，中间一整就折了，哎，也不知道咋保护自己。哎，过去穿那个那鞋，它也不暖和，一冬天就那一双。你刚一上冬的时候，它那雪下完化下完化，整的那鞋，精湿的，你舍不得穿，你都怕暖和，那整埋汰了，就等着沙冷了，冻
0: 湿了，冬天穿不暖和了。
1: 哎，等上冻了，冻实心的了，不埋汰鞋了再穿，那就着凉了。
0: 可不是咋
1: 的啊？所以这个病呢叫啥呢？肾脏受了寒了。肾脏受寒吧，你打小你体质就弱，就这个肾就寒。你看你从小就有个毛病，就同样咱俩小学同学。咱俩都13岁，我又跑又跳的，你就身体发囊，
0: 对，
1: 你就囊，就走道就瞅这孩子打晃，那腿软，从小肾就虚，再加上呢，受寒早，穿的少，冻的受寒，然后呢，像你说捆苞米杆子，这都是你病做成了，
0: 对，明知故犯了，
1: 哎，病做成的了，岁数再大了，再着点凉，就把这老病勾搭起来了。
0: 对，
1: 咱们这么说就是一个正常。

0: 个思维，你不能说说我原来啥病没有，完我就抱抱你该子，我给我儿子干点活，我就整那啥的，不是那么回事儿。年轻时候就病做成成的了，老了骨头疏松，因为肾主骨头，生骨髓，通脑海。你刚才说一个病叫多发性腔梗和脑白质病变，那个就是脑供血不足造成的脑萎缩。
1: 啊，
0: 说明你在60岁左右就掰的掰的，你这人就脑袋上，你就觉着脑袋就不好使呢。
1: 现在记忆力还不好呢。
0: 嗯，那记性不好是咋回事呢？不就是出现了一个脑萎缩的征兆吗？那谁，你说老年痴呆哪有一天傻的呀？
1: 就是。
0: 都是脑袋不好使，脑袋不好使主要体现啥？刚发生的事儿记不住，过去的事儿也想不起来。
1: 对，
0: 这就是心脏
1: 有时吧，所以说话吧，当时吧哈想不起来，过后能想起来，有时候一直也想不起来。
0: 哎，这就脑袋不好使了，所以呢要从肾上来治。那么你这个骨头里是不是装着骨髓呀？
1: 啊，对呀。
0: 骨头里装骨髓，那骨髓通着后脑瓜浆子，是不是啊？
1: 对。
0: 那这骨髓有啥生成的？你说骨髓有啥生成的？咱们不管你吃大虾、吃鱼还吃排骨，说变成骨能直接变成骨髓吗？
1: 不能。
0: 那又啥变成的？
1: 嗯，不知道。
0: 是不是得变成血？
1: 对。
0: 先是吃啥变成血液？就咱们不管你吃啥东西，先变成血液。
1: 东西呗哈。
0: 血液再生骨髓，所以这当中有一个隐藏的消息。二五眼大夫，如果他讲课只为了卖药，他就这个玩意儿他就推不出来了。你就听讲座，你们听这么多年。为啥有的讲一年两年他不懂了？
1: 老师讲的细的，
0: 哎，他推不出来病，就把这病给人家看不透。哎，你看你这咱往前推，说老师，那你说我最终我缺啥呀？我告诉你，这当中隐藏一个病，你别看你没说，你保证有，你脾胃不好，
1: 不好就是那个，哎呀，就是我从那个55岁一直到现在哈，天天吧说是不好听就稀便呢。完了，肾还不好，一晚上起了4-5趟，尿还不多，不多吧，还觉得像挺多似的，就这样事儿的、
0: 嗯。这不就是吗？所以根儿是啥呢？老姐姐，就是脾胃不好。咱们不有一句话叫“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
1: 嗯。
0: 说大白话呢，就是咱们吃的喝的，你不管人得吃饭能活，得吃东西变成血了，变成营养了，咱们人才有精神头，是不是啊？
1: 对，
0: 哎，才能养骨头，生成骨髓，你那胳膊腿才结实。你就说这人啊，骨头不好，说要么补钙，说喝骨头汤，哎，吃点虾糠。你吃啥是不是得先到胃里头？
1: 对呀，
0: 你胃就吃药，有病吃药，是不是也得先到胃里头？
1: 是
0: 啊，完事到肠子它吸收了，到血液当中才能治病。
1: 对啊、
0: 所以你吃啥，你就是吃药，你还吃五谷杂粮，你喝凉水也得靠脾胃来消化吸收啊。
1: 对呀、
0: 啊。然后它造成血，所以说脾胃虚弱典型症状，像你现在就头晕眼花。
1: 对。
0: 脑袋不清亮，眼睛看啥模糊。
1: 模糊完了，那个这个耳朵还不能响。
0: 老哥哥老姐姐们，头晕眼花是血虚，是血少。然后啊，说人活一口气、
1: 嗯、
0: 人活的就是气血，头晕眼花是血虚，没劲儿气闷短是气虚，就你人老觉着没劲儿，总觉着上不来气儿，说一句话得搁好几个逗号，
1: 可不是咋的，
0: 这接不上溜，你不像我这么呱呱呱呱呱就说，你这接不上溜，气虚，说话得倒气儿的，得喘气儿的，搁逗号，好几个逗号，咋整？所以这就是。气血亏虚，哎，嘴唇干巴，哎，贫血，这个情况就从脾上治，健脾养血呀。
1: 嗯，
0: 健脾养血，上治脑梗、脑萎缩，下治心梗、心慌。老慢病久治不愈，肝治不好，根儿就是脾虚，哎，胃不足了啊。
1: 嗯，
0: 哎。所以说呢，老姐姐，你这样吧，你现在手上有啥药？
1: 我现在手上就是我吃那个中药，中药我也不知道开的是什么，那里有红花，那我知道吃甜完还有苦的，完了吃完那。

0: 要不，这不我搁冰箱里还拿着还热哈，但是吃肚子还疼，疼不但疼，完然后人家是开的，人家是那个药是好的，这再说吧哈，我这一体多病吧哈，他就是找事儿。完了吃吃呢哈，这不是刚停，我说这挺好，刚怎么不吃药了哈？这又肾嘛，就是那个什么尿道炎又犯了。不是尿道炎犯了，完我就吃管那个尿道炎。今天我就上街又买尿道炎的药，
1: 你血压怎么样？
0: 血压高，吃那个降压片。吃
1: 这
0: 完
1: 样
0: 降压
1: 吧，
0: 片之后吧，
1: 我给你开两个小中成药啊。来，先把你尿道炎治治。你尿道炎去买氟派酸胶囊，配合3斤片儿。
0: 哎。
1: 哎，这两样治你尿道炎的啊，这个解决了，吃7天就好了。然后呢，就刚才说这个没劲儿啊，腿软、骨头疼，去买一个药叫壮腰健肾丸。壮腰健肾丸再配一个复方丹参片儿，补气养血的啊。然后后续呢，你再买一个啥呢？去买一个健脾丸。你这个治疗的方向呢，就是健脾养血、补肾养骨头。
0: 对呀，可不是咋的，
1: 你先吃这小中成药，先吃一个月啊，
0: 哎，
1: 3个健脾丸为基础，健脾养血，然后复方丹参片呢，它能软化你血管，配壮腰健肾丸呢，治您的骨头疼。好了，老姐姐啊，哎，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1: 电话接通了，
3: 啊，大姐，电话接通了没？
1: 你好，
3: 哎，你好，老师啊，
1: 哎，叫什么名字？
3: 我叫金秀莹啊，
1: 今年多大岁数？
3: 我呀，71了，
1: 哎，今天来电话什么事儿啊？
3: 我寻思，我让你给我看看，我听你的。收音机吧，都听7年了，看着挺好的，讲的可非常的相信。完了，我就是有点心脏不好，还有呢那啥玩意，还有那气管炎，老吐痰呐，吐的黄痰呐，还有心脏病这些病，大夫给我检查过，就是来那个义诊的来检查呀，那回是专门来检查。就说我是啥的，心肌缺血。
1: 那你心脏啥感觉？
3: 我心脏就是有时候就心跳完了黑数左右。
1: 来那一阵心慌，心跳跳多少次？晚上能睡几个点觉？
3: 我找到耳朵可好使了，这就把这场病得的哈，重感冒得的，就是听不着啥呀。
1: 晚上能睡几个点觉？
3: 哎呦我的妈！一会就醒，一会就醒，起夜得七趟啊！就是水一会尿尿，两会尿尿，三会尿尿，当时得尿就尿尿了，当时得尿就尿尿了。
1: 挺好点觉，要尿给憋醒了，越睡不着觉越有尿，是吧？
3: 睡啥觉啊？睡觉啊！哎呦我的妈呀！
1: 那你咳嗽那个痰是黄痰是白痰？
3: 黄痰。
1: 如果是
3: 哎呀！
1: 黄痰，它有热了，有炎症了，那你前后背、前后腔子、胸腔子里疼不疼？
3: 腔子疼，有时候就发烧。
1: 查痱子了吗？查没查痱子？
3: 哎呀，没查呀！我大儿子都说的，那回给我打电话，妈呀，我哪还不赶紧去打针去？我说别打了，你说这农村像人城里呀，成天打针去，哎呦我的奶奶呀！谁老领你打的眼睛还不好，眼睛瞎不塌的？我这好眼睛都瞅着我全是气呀！
1: 那
3: 哎呀，我可
1: 眼睛
3: 难
1: 有
3: 过
1: 病变
3: 了。
1: 了，
3: 我说的，我都死了得了，他妈死了得了，我走。
1: 有病咱就治病，好好配合孩子啊，别成天捣鼓死活的。真有那能耐，你不吱声，你偷摸的，那他就成全他了。但是你这么捣鼓吧，捣鼓的心熟，孩子也不愿意听。谁
3: 哎，
1: 家过
3: 孩
1: 日
3: 子
1: 成
3: 跟
1: 天
3: 前
1: 死活？
3: 啊，
1: 搁么个跟前你就这样事儿？

0: 那不有炎症了吗？大劲儿了，这岁数大了，你吐黄痰、发高烧，烧出肺炎了，不完了吗？
1: 会到发洪水呀！
0: 你说什么？
1: 我喝着水呀，一七回到八回呀，这一宿黑心了，这一奶壶水全咕嘟一响，喝呀喝呀。
0: 血糖高不高？
1: 血糖嘛，早说是糖尿病。昨天我们家有血糖仪，黑夜一整整一天早没吃饭就是了，是4.1，
0: 那不高，
1: 是不高？
0: 不高，还
1: 我
0: 偏
1: 就吃
0: 低。
1: 2两双瓜了。我之前吧，我没有糖尿病，我就从那我姐姐来跟我大姐我二姐来，他俩叽叽给我整的上火，等他俩走我就嘴干，他们揍就完了。我之前没有那病，我一查说是糖尿病。我就吃2两双瓜，就这么着，我啥都不吃啊，我控制的可狠了，
0: 也不要太狠，就血糖偏低了。
1: 是吧？
0: 偏低了之后，它就缺营养。就你这岁数，你吃这2甲双瓜，你能控制在6.1或者6.5以内都行。你这岁数，因为你70多岁了，空腹六点五，餐后2个小时你照7个到8个，别超9个，这就相当不错了。啊，但是你这空闲或者你啥也不吃，4.1你不难受吗？不迷糊吗？
1: 哎呀，迷糊都不迷糊，凡是就有点胃不好受。
0: 那人没劲，你不让吃东西就干饿，这家血糖是下来
1: 我
0: 了。
1: 告诉你
0: 你，
1: 啊，我一口肉都不吃啊，多少年
0: 所以这就
1: 了？
0: 是愚昧。我一再讲，让你吃，没说不让你吃。前两天我跟一个患者通话，人那老哥哥得糖尿病30多年了，我特意让他说，我说老哥哥，你给大伙讲讲，你们没听见吗？土豆、豆角、茄子、鸡鸭鱼肉啥都吃，人家吃的少。一样，你来他一口，你尝着，你还，哎呀，我啥也不敢吃，那扎脖得了呗，那咋活呀？糖尿病没等治好呢，饿出胃病来了，完了心脏供不上血了，脑袋迷糊，老年痴呆了。你说这，那是哪有这么治病的？就愚昧。
1: 你说我这人吧，可不是咋的，记得可不好，哪天再老了记得可好啊？
0: 啊，这好汉别提当年勇，你大姑娘那时候还梳俩辫儿呢，说那玩意儿。
1: 那我听你讲课呀，可乐听了。你就说你吧，方老师说的吃大饼的，吃小米粥啥的，吃鸡蛋啥的，我都听了。
0: 啊，那吃呗。啊，你这样吧，你现在就告诉你一个事儿，你有严重的心肌缺血。心肌缺血，注意心脏病、脑血管病，只要缺血就有个症状叫头晕眼花，脑袋不清亮，眼睛看啥不行。
1: 我眼睛吧，早看过，说我是白内障。
0: 哎，白内障叫晶状体老化，为啥老化了？没有血养着，眼珠子上边全是血管，血管就像网兜一样兜着这眼珠子，这个血管网呢，这网兜呢连着脑袋。你缺血了，你脑袋都木个张的，浑浆浆的，为啥叫头晕眼花？你这脑袋不清亮，眼睛看啥不行呗？
1: 那对呀。
0: 他拐着的，你现在整不好有腔梗，有腔梗呢，它会导致你没劲儿、气短。人老觉着累的慌，老想长出气儿呗。
1: 那对，
0: 啊，
1: 有这个，
0: 所以
1: 我
0: 这个
1: 爸告
0: 炎
1: 诉你，
0: 症
1: 我
0: 肺
1: 是。
0: 炎呢好治，肺炎、咳嗽、吐痰，你去买啊。二丁口服液，二丁颗粒或者二丁颗，那个二丁里头有啥呢？二丁有这个，有金银花，有蒲公英，那里头有紫花地丁和黄花地丁。紫花地丁是清热解毒的，黄花地丁就是大婆婆丁啊。那大婆婆丁的黄花，它这两个叫二丁颗粒。你二丁颗粒，你吃，上药店买去，它能治你那咳嗽、吐黄痰。二丁颗粒啊，
1: 我就从哪吧，感冒了，不的不能，
0: 是不是
1: 还
0: 得
1: 有
0: 治吧？咱就别说别的了，你治不治？
1: 治，
0: 你治就得，你还不能，你赖赖，你谁没用了？不感冒不能，说那没用的啊！咱现在就吐黄痰，解决吐黄痰口干。咳嗽，买二丁颗粒
1: 二斤颗粒，二
0: 和
1: 斤。
0: 双黄连口服液，这俩治咳嗽吐黄痰，吃14天，

0: 垫好，再吃14天，连巩固就把它治去根儿了。不然的话，往后你发烧容易得肺炎。
1: 那对对对，我想我小可不得过肺炎咋的？
0: 啊，这个这嘎就疙瘩疙瘩了。然后你那个心脏缺血，睡不着觉，老尿尿，晚上还喝，喝完还尿，这一宿就整的就来回这么倒腾。那来回倒腾吃啥？去买这个药，心脏病药吃点儿。哎呀，吃点这个天王补心丸，配合金匮肾气丸吃。
1: 肾气丸啊，
0: 金匮肾气丸啊，他俩就是养血补气的。
1: 啊、
0: 嗯，正常你脾胃不好，你大便拉的肯定不正常。
1: 哎呀妈呀，可别说了。这今天不咋的了，你说等到哪出不下来呀？哎呀妈呀，浑身筋都使上了，哎呦我的奶奶！
0: 您那点劲儿都走到尿道去了，都尿都憋不住七八趟了，你哪有劲儿拉屎啊？明白了吗？那个气的事，我跟你说要补脾啊，要补脾气。这几个中成药先吃着啊，老姐姐。
1: 哎
0: 哎，好，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气氛一点聚合，沟通咫尺之间，长春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咱们今天又相约相聚了。咱们最近有不少心脏病患者，也就是说最近这段时间心脏不好的人增多了啊，当然还有什么呢，睡不好觉的病人也多了。可能有人说这怎么回事呢？其实大伙你不知道，心脏病它犯病啊，你说跟季节有关系没？有绝对关系啊，甚至还有一个什么呢，跟情绪也有关。那天我在门诊，我遇到一个冠心病的病人，那年龄啊比我稍微还能大点，54年的，属马的。这病人就是冠心病啊，这2年呢维持的还行。其实说啥叫还行啊，就是暂时没犯病，就没出现明显的心绞痛。这不前段时间吗，在家带孩子，生孩子也给补助了，这老两口呢都退休了，干嘛呀，哎，就在家帮儿子带孩子，也怪不容易的啊。你说现在的年轻人生孩子，咱说实话就等于说是给老年人生的，每个月给钱还不算， 那还得帮着带孩子。哎呀，往深了说，就是家家都有难唱的曲儿，都不容易吧。就我说这病人就是，就那天晚上，这女同志晚上给孩子洗衣服，这一天了，孩子小，有的时候吃东西撒尿捂的都淋了的这衣服上了，这晚上了给孩子洗一洗，他就把这孩子交给老伴儿了，就跟老伴儿说，孩子你帮我带一会儿，就两件衣服我给他洗出来就完了。就在他外边洗衣服那时候啊，就一会儿功夫呗，听着这屋里边咕咚一声，进屋一看，老伴和孩子都四仰八叉的在地上躺着呢，孩子哭啊，哎呦，这给他吓的，他讲话，当时我这心脏啊都跳到嗓子眼了，当时就感觉这心跳的不行不行的了，这有心脏病的，有冠心病的，他心脏禁不住事儿啊，他怕吓怕刺激，你别说这事儿了，你就来人哐哐的敲门啊，来个电话，对吧，叮铃铃一响，这一般心脏病人他那心脏都受不了。我以前有一个心脏病患者，那不就是吗，一听见那敲门声，这心脏就犯毛病，只要有一点动静，这心脏就受不了。后来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就只要有动静他就出现心律不齐，那甚至出现房颤呐、早搏啊，那才准呢。后来你猜怎么的，一有点动静完尿也跟着不行了啊，就是尿都控制不住了。这病人没两年后来就突发心梗啊，伴随着肺心病，这人就不行了，就走了。所以心脏这病，我说句实话挺缺德啊，咱讲话来说挺损。就我刚才说的女同志不就是吗，这老伴抱着孩子摔了啊，四仰八叉的给他吓着了啊。有人说老伴带个孩子在屋里怎么还摔着了呢，这也没有石头也没有坑的，咋还走道走不稳当了呢，说怎么回事呢，这晚上啊孩子有尿了，这孩子小啊啊，一岁多不到两岁，所以你看他得把尿，这老人一般不都隔辈儿亲吗，这孩子尿尿就直接把尿就往那地上把，这大孙子呢就随便尿，什么地板不地板的，你要不怎么说隔辈儿亲呢，这孩子尿完尿啊，这老伴儿呢忘擦了，这事就给忘了，所以抱孩子脚底下一滑，讲话了一吃了就摔那儿了，四仰八叉的。本身这家里边屋子就不大，五十来平，东西也多，你想想他有孩子吗，是不是啊，东西也多，就像有时候我儿说我似的，说家里边这些破破烂烂的没事用不着的就往外扔一扔撇一撇，啥东西都当个宝，啥东西都舍不得扔，所以咱们很多老年人可能都是这样，这就把家里边堆得满满的。那么这女同志一看这老伴和孙子都摔了，这家吓坏了啊，又惊吓又心疼，这心脏就犯毛病了。从惊吓那一天一直到我这儿来瞧病，就不到五天的时间，那这心脏犯病出现心绞痛最少不下六七回。这女同志一看不行啊，我这严重过去了，那我这小孙子谁给管呢，不行啊，赶紧上医院找大夫，都没敢告诉儿子儿媳妇，就这么的啊就奔我这儿来了。你像这样的病人，第一他属于冠心病，这是老病了，第二呢这么多年不光说心脏不好，就肺的呀肾呐、肝呐、胃呀都不好。我再仔细一问，我说平时有没有尿频的现象啊，说这个还行，以前尿频啊，这一年不太明显了。我说你伸出舌头来我看看，他这一伸舌头，舌头挺红，舌头上面舌苔还不多，这舌头一伸

讲话了就跟那猪腰子似的。我说把你那舌头给它翘起来，用舌尖去顶那个上牙膛的，我看一看。啊，他这舌头一翘，我一看，这女同志舌头底下那两根大血管颜色挺深呐，而且还挺粗。啊，这一看中医讲了，你这叫心脉闭阻啊，肯定淤堵不通了，有淤有堵，有淤血。这时候我就跟病人说，我说你这情况啊，你除了心脏不好之外，你胃也不太好啊，你这胃属于萎缩性胃炎。我说你检查过没？说没检查过，反正我知道我就是胃不好，难受的时候啊，我总吃那个消炎利胆片。我说对，你这个胃啊，吃油腻大了不行，吃太饱了也不行。我说另外你得记住，心脏不好一定要吃八分饱，晚上七分饱。另外啊，你这情况啊，我告诉你咋办，你现在除了心脏不好之外，你睡眠也不咋地呀。你看我一说完，这女同志挺惊讶，哎呦老大夫，你说咋那么对呢，自打犯毛病我就睡不着觉了，我现在心脏天天吃硝酸甘油呢，有的时候和那个速效救心丸啊配着吃。我说那不行啊，啊那不行，你这是急救的，这不是你平时用的，你不能这么用。尤其那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这两种药，它还都属于寒凉的啊。你像那硝酸甘油，这药它刺激血管，冷不丁用行，你不能说我天天吃，我顿顿吃啊。我说另外的速效救心丸这里边有冰片，你不能总吃，吃时间长了容易把你肾给吃坏了。你现在这个心脏难受睡不着觉，中医叫啥呀，叫心肾不交。说白了就那天啊，孩子那事儿啊，你受到惊吓之后完事你又上火了，老话讲了，后怕了，虽然说没出啥事儿，那你犯合计，你说孩子放你这儿，万一说给人家整出点啥事儿，你怎么跟儿子交代，对不对？你儿子还次要的，儿子是咱自己家孩子，那儿媳妇呢，对不对？人家儿媳妇万一挑理呢，万一说句不好听的话难受不，对吧？讲话了挺大个人，连个孩子都看不了，你看看你怎么去应对，对吧？我说你也是个要强人，讲话了要脸儿，谁说一句啥话呀受不了。我说我说的对不，我这么一说，这女同志掉泪了，妈哭了，说大夫啊，大夫啊，你懂我呀，我遇到好人了，我遇到知心人了，那我这病我就拜托给您了。我说你这样，你心脏这个问题呀，它属于淤堵之后造成的心肾不交，他俩之间呢本来是有条道的，现在不行了，堵了不通了，所以呢带的心脏也不好，肾也不好，完事呢也影响胃，最近消化也不好，胃口也没有。所以我告诉你怎么办，你上药房买一种药叫温胆丸，这药还不贵，这药干啥的呢，疏疏肝解解瘀，之前受惊吓了调一调，然后呢你再开一盒帮助你化瘀的。我另外呢我再叮嘱你两句，事儿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啊，你不能说这事想起来我就后怕，没事的时候啊我就想提这事儿，那可不行，对吧？咱还得正常过日子呢。你就像很多两口子，就是过去多少年的事儿了，想起来就提，想起来就念叨，讲话呢总拿那最硬的刀扎最亲近的人的软肋啊，总拿最伤人的话来伤你最亲近的人，我觉得这样不好。你看我跟老伴之间呢，从来都是无论发生什么我都尽量是谦让，因为你记住，家它不是个说理的地方，它是一个讲爱的地方。
你如果愿意说理，咱讲话来有法院，是吧？有法庭，有律师，所以咱们尽量啊，就是在家有啥话好好说，对不对？讲话了，家是什么地方啊？家就是一个讲爱的地方，它不是讲理的地方，所以爱人呐，做什么都是对的。你比如说今天晚上吃完饭，谁都不想刷碗了。那今天晚上就不刷了，对不？就先放着点呗，明天谁愿意刷谁再刷，是不是？这都是家里人啊，别整的两口子总是唧唧歪歪的，是不是？家和才能万事兴。有的时候想想啊，人就这么几十年，你吵吵也是一天，你和和美美也是一天，你像有的两口子就总吵吵，就鸡毛蒜皮一点小事也是记忆。我不知道跟大家讲过没，过去呀、啊、我们家以前有个老邻居，就是每一次包饺子啊都得吵。

就是这个皮儿没包严实，再不就是啥呢？和馅的时候油搁少了啊。其实你像饺子吃的是什么？很多人不明白，饺子是一种包容，就所有的馅儿，你别管是啥，你最后你都能包在这个皮儿里边。你像过去去过河南，吃过那豆腐馅的，啊，茄子的，西红柿鸡蛋馅的，所以你看一张面，所以为啥啊要在一起吃饺子呢？你看过去逢年过节呀，是吧？一大家子在一起吃那个饺子，对不？那是有寓意的，饺子是一种包容啊，大家在一起和和睦睦的。哎，不管谁出现的啥问题，这一顿饺子吃完啥事都没有了，都给你包容下去了，是不是？如果因为吃点饺子你再吵架，说是那我觉得就没有多大意义了。所以你就这么想，馅淡了咱们还可以沾酱油呢吗？是不是？咸了咸了不还有饺子汤呢吗？讲话了原汤化原食，哎，吃的更得劲儿，对不？那饺子皮儿破了不好看了，不好看了你就当那个面片汤吃呗，对不？哎，你看你怎么想了，反正就说白了，两口子和和气气，我跟你说你吃啥都行啊。我说那老邻居总吵吵，最后那女同志冠心病没到60岁心梗走的，那男同志64不65得的脑血栓，就一直卧床。所以这不就是生气给你找病了吗？爱生气就爱生病，就人的身体啊，你记住，至少得有80%以上的病全都是打气上来的啊，最终造成了身体的淤堵，淤堵在心脏，就是咱说那个心脏供血不足啊，心梗啊，淤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淤堵在肝上，就是肝上的肿块啊，淤堵在子宫，子宫上长肿块，淤堵在乳房啊，乳房出现增生啊，出现肿块啊，淤堵在甲状腺，形成什么呢？甲状腺炎呐、哎，结节啊，肿块啊，淤堵在腿上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形成囊肿，淤堵在咱的颈椎，颈椎病，淤堵在后腰腰托，淤堵在我们的屁股蛋子上啊，那不坐骨神经痛了吗？是不是？淤堵在我们那个末梢，也就是手啊脚啊末梢。啊，形成末梢神经炎。所以还是那句话，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那么瘀堵是怎么造成的呢？就是从气生得的，所以得少生气呀。这老话说的多好啊，不生气就不生病，就这么简单个道理。所以你就记住一件事，所有病几乎全都是从气上来的啊，人只要一生气，身上就淤堵，气滞血瘀嘛，对不对？所以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少生气。我记得有这么一个疑难杂症的病人，就是吃东西吃不下去，有人说这是胃啊，胃不好，胃查了胃没问题啊，什么东西都没长。有人说是脾的问题吧，彩超都查了什么都没有，但是这个人呢就是吐酸水，去了很多医院没查出来，后来呢找到我这儿了啊，我这一伸手一搭脉，我就很明确地告诉他，你这就是什么呢？肝的问题。当时这患者就说老大夫啊，我胃不好。我说你这个病不是胃的事儿，也不是肝的事儿，但是现在肝影响到胃了，你这病啊就是从气生得的。这病人当时眼睛瞪挺老大，我说我们中医讲肝心脾肺肾，酸苦肝心咸，酸正好对应肝，你肝气郁结之后指定肝郁，血不足，你肝又是主酸味的，所以表现出什么呢？反酸烧心，吃不下去东西，吐酸水。所以你这个病啊得从肝上来。你就像现在很多女同志乳腺疾病似的，比如现在最常见的乳腺增生，古代呀管这个病叫啥呢？叫乳癖，就是乳房结

0: 一块的意思。那么这个病是怎么造成的呢？我一句话你就明白了，就是生气造成的，就是打气上得的。所以大部分这个女同志啊，你看她都爱生气，中医叫做什么呢？肝气郁结。肝气最容易郁结在哪儿啊？就是在胸肋部啊。所以你看人家一生气，最明显的就是感觉什么呢？心情不好了啊，胸闷内胀。那你碰到这个乳房上面有结块的，我告诉你怎么办，你看它到什么程度。你比如说我就是个乳腺增生，有没有心脏其他问题？有，你就综合治。如果没有，就是单纯性的一个乳腺增生，你就可以比如说鹿角帽粉三颗，白芍20克，甘草10克，陈皮10克。这个陈皮都知道啊，能够健脾养胃的，书里也记载了，但是临床上医生都不知道。小剂量是健脾养胃，你比如说3克5克，那10克就是重用了，是破气散结的，就这4味药。有人说讲的可真细，那这回算是听明白了。你就记住，我不会把我会的最后留到棺材本里，我多讲一点，那大伙呢你就多受益一点，对吧？讲话了，我多讲一点，你是不是就多明白一点？说不定哪句话或者说哪个病就对谁有帮助了。就像我有一个方子似的，治那个小孩莫名其妙呕吐，尤其是1-2岁的时候啊，这小孩啊吃不好了都会吐啊。你说他有病呗，他可能还没有病，这个你要去医院那就麻烦了。怎么的呢？你到医院了之后，尤其是小孩，他可不敢轻易给你下药，对吧？那怎么办呢？先给你做检查啊，给你做一个腹部彩超，甚至有的讲话了不行，还得做个小儿胃镜啊，怀疑肠道畸形。其实90%都不会有畸形，因为孩子这个肠道啊，他还没有完全长好。我告诉你，1岁左右的婴儿，比如说喝水、米汤或者母乳或者奶粉，喝不好就吐，你就给他用什么呢？一般黄柏在10克左右，甘草在5克，用开水泡，胃后积郁，啥意思？吃上就好。黄柏是好东西，能化消化道里的瘀。我说实话，就彼此分享不保留，这才是咱们中医该有的样子。好的中医啊，不见得非得是几十味药的大主方，其实好的中医啊，一定是什么呢？方子的宝库，脑子里边你得有上百个方子，说到哪个病你得信手拈来。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呢，心悸，这个先看你是不是窦性心律，然后呢让你检查心血管、心肌或者是瓣膜、心功能等等。一般中医呢就是益气养阴通络为主，用这个丹参10克、北沙参10克、龙骨15克、牡蛎15克，这里边还要加上黄柏5克，目的就是为了清心火、通三焦。有这方面问题的，你抓上10副药，每日2副药，随煎服，一周后你复查心电图。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感谢导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瘀散百病消，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

0: 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0: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欢迎回到中医来帮忙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老师12岁跟着师傅学中医，至今有着50余年的中医经验，是一位从黑土地走出来的地地道道的平民医者。这次受邀走进电波，老师说了，希望能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把老祖宗留下的中医智慧传承下去，把自己毕生所学的方子方法传递出去。如果能在大家治病养生方面有所帮助，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接下来继续有请来自黑土地的平民医者。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昨天我在医院出门诊，早上这第一个病人呢，就是个老胃病的病人。我早上7:30不到，我就到门诊了。这病人呢，就在门诊等待区等着呢。一般每个门诊大夫看病都不一样。你像我隔壁老邱，他一般呢，就喜欢病人看完一个叫一个。有的时候呢，这病人还没看完呢，那个就进去了。完了之后他一般他就急眼，他喜欢安静，一个一个看，我叫谁谁来，我没叫你就别来，你来了我就不高兴，他是这样的。我没有那么多讲究，我那屋也大，一般进来了，有的时候一进好几个病人，有的讲话你看他进去了，他也跟着进去，讲话都在外边，指不定什么时候能排上呢，我赶紧进屋看看吧。反正都在我屋那椅子上坐着，先把那个病治本放在桌子上，就一个摞一个，一个摞一个，到号的时候呢，我学生就按照那个病治本，按照那个号一对，完了就点人名，就到我跟前看病。你像我一般呢，配2个研究生，有人说配那么多干啥？一般一个帮我排那个病历本，一个呢给病人量血压，听听心率，听听病人肺的这个呼吸音。因为我看病细，问的也多，所以在诊病之前，一般你像什么血压呀、心率呀，就这些情况多少呢，我都得提前了解一下。你像昨天这第一个病人是女同志，那不早早就来了吗？你像一般的大夫给人瞧病上来第一句话就问你哪儿不舒服啊，你怎么回事啊？可能这病人屁股还没坐热呢，就得出去检查去了。我看病我不这么看，一般我都先问，家是哪儿的呀？这几点来的呀？早上吃饭没？就先跟病人聊那么一会儿。你这一聊，你猜怎么的？这病人他不紧张了，对不对？心率也就缓和下来了。这个时候你摸摸他那脉，你摸的也准。你像有些中医大夫看病就很着急，讲话这病人刚进去，这边刚坐下，那边呢咔咔就给人搭上脉了。哎呦，你这心动过速 你说这刚进屋讲话来，屁股还没坐热乎呢，他能不心动过速啊？所以我一般给病人瞧病都跟病人聊上那么一小会儿，主要啊就是让病人这个心跳缓和缓和，讲话来让他别那么紧张啊。有的病人看病真紧张啊，所以我就问这病人，我说叫什么名啊？孙桂华。多大岁数了？64了。我说哎呦，64，我算算啊，64，属牛的。对对对对，你看这一聊，哎呦，这病人的心情就平稳了不少。这个时候呢，你再给病人搭脉啊，一搭一个准。这边一搭脉，我一边观察他那个面色啊，因为中医他不讲究望闻问切嘛，你得相结合着给病人瞧病啊。这病人整个这个脸色啊，就属于那种萎黄的，这个黄啊还带着暗。正常来讲，你说我们就属于黄种人啊，那皮肤它淡黄很正常。我说这个呢，大伙你现在也可以拿出你家里那个镜子，你去看一看。但是有些病人他脸上没光泽，又黄又暗，那要这种情况下呢，中医就会考虑到什么呢？这个胃肠道有问题。那这时候我就跟这女同志说，我说你这个胃肠功能不太好。为啥呢？因为她那张脸就是没光泽啊，脸上没光泽，完了之后又黄又暗的啊。我说你胃肠道不太好。这女同志说是是，我说很早多少年以前我这胃12指肠有个溃疡，10多年了，拉肚子多少年了，大便不成形。我说你解大手的时候你感觉这肚子疼不？这肚子疼但是我上完厕所就好了啊。我说来，你把手啊再伸过来，我再给你搭搭脉。我这一摸这病人的手指头，讲话的冰凉。我一摸他脉跳得特别沉，中医管这叫沉脉。再把脉寸关尺位置，也就是食指那位置，这脉条一点劲儿都没有。那这是你心脉的位置。这时候我又摸了摸他右手，一般给病人搭脉呀，你得这个左右手都得给人摸。你这一搭脉好吗？这右边更弱。那有人说这左右怎么还不一样呢？有区别呀。中医讲了，左为心，右为肺嘛，对吧？一般左侧弱，右侧更弱，这就说明病人心肺不好，而且呢，这个时间都已经很长了。这个时候啊，我就跟这病人说，我说你现在这个身体啊，属于典型的淤堵，嘛，属于寒邪凝滞引起的淤，造成了你腹部的疼痛，因为淤则不通，不通则痛啊。啊，老百姓管这叫啥呢？叫胃寒。你是凉的东西，吃一点儿你就犯毛病。这时候这女同志就说：“嗯，凉的我现在一点都不敢吃。啊，那天剩的那点那个鸡肉啊、鸡架啊，我合计那扔了怪可惜的。热吧，哎呦还不够那火钱呢，就那么一口两口的，我就给啃吧啃吧吧。”啊，你看我这边啃吧完之后，我那胃就犯毛病了，总这么丝丝拉拉的疼。说喝点热水就好了，完了之后喝了不老少热水，慢慢的不疼了。没事的时候天天就得拿那个热水袋呀搁那腾着肚子。你看这一晃啊都一个多月了，就天天肚子疼。完事呢拉那个大便吧睡不拉达的，都不成形啊。我挂你老号啊，我都等一个多礼拜了，就是挂不上，这才看上。你好好帮我瞧瞧吧啊，老大夫你好好帮我瞧瞧。我说你放心，我说你这病啊它就属于胃寒，因为胃寒你现在这个气血生化不好，吃点东西它不消化不吸收，所以你看你现在你这气血多亏呀 啊你看你说话一点劲儿都没有，没有劲儿。我说你这才64啊，你说话这么小声，明显就感觉你这气儿不够用的。这个时候这女同志就说，对对是气短呐。我说你伸舌头我再仔细看一看，她一伸我一看，这舌头中间还有那么一道。

大裂纹，这舌头周围啊也全都是牙齿印儿，啊，就像那个牙齿咬的那个印儿似的，啊，就叫齿痕嘛，对吧？大家记住，但凡一伸舌头，舌头中间有裂纹，一定是胃寒。结合他的脉象，一看就是脾肾阳虚。这个时候我就问这病人，我说你心脏不好，你知道吧？心脏你查过没？说大夫，你说的真准，我心脏确实不好，冠心病，前些日子查过了还行，说我这心肌缺血，我说心肌缺血那怎么还行呢？大夫说没有器质性改变，我说没有器质性改变就认为不错啦，只要是心肌缺血那就是病，正常人他不会心肌缺血的呀，对吧？你不能说因为都得这病啊就没事了，不是，那都得这病就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病啊它的发病率高呗，对不对？你不能说它不是病啊。完我说心肌缺血啊，这是冠心病里边最轻的，这个和你胃寒有关系。我说你这样，我给你开这个药方，重点呢是调理你的脾胃还有这个肾脏的，一定把肾和胃肠调理好，要不你吸收不好，吸收不好的话呢，你这个气血呀它就化生不上来，到时候你这病还是不爱好。我说平时有恶心反酸的症状没？他反酸可糟心了。我说你平时怕冷不？他不咋怕冷，怕热呀，啊，这是虚火啊，嘴苦不苦？苦，尤其早上起来又干又苦。我说你这个老胃病的问题呀、啊、是心脏病拐带的，属于心脏淤堵影响到脾胃了，我给你开一个办法。心脏这个病啊，这是老病了，它叫癌烦病，所以你也不用有多大的心理负担，化化瘀，通通心呢。另外我说你每天揉揉你嘎吉窝下边有个穴位叫啥呢？极泉穴，你每天揉一揉，一般心肌缺血严重的这个位置里边都有硬结，你每天揉一揉啊，来回的那么弹拨弹拨，这里边啊有两根像大筋似的，你揉的时候呢就像扒拉那个琴弦子似的，对你心脏有好处。所以一个中医大夫你说好当不？怎么讲呢？当好不容易，行业内有这么句话，好的中医啊一定要有神仙的手眼，也一定要有将军的肝胆。好的中医最重要的它是要有一颗好的心肠，但前提是给你看病的大夫医术得过硬。一说这话我记得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我那天在医院出诊，那天呢诊病的人呢特别多，突然间有一个小护士就领着一个病人急急忙忙的就奔我这儿来了。这个病人不是自己走来的，是他的爱人呢搀扶着他来的。进了诊室就看他毛个腰捂个肚子，就谁看了那都是肚子疼。没等我问他呢，他就说这么一句话，他说大夫啊，我肚子疼啊，疼的受不了了，直冒汗呢，直掉汗珠啊，你赶紧的你给我整点药吃吧，我疼的受不了了。我给病人看病我一般呢喜欢跟病人唠唠嗑聊聊天，我通过询问我就能知道这个病的一些蛛丝马迹。可能有人说那病人疼的啊这痛苦都那样了你还跟他唠嗑呢？因为病人疼痛苦你跟他说话聊天有助于分散他的注意力，所以你看我跟他说话呀聊天啊就有助于他分散疼痛。所以我就问这女同志，我说你肚子疼你给我指一指啊，你跟我说说到底是哪儿疼，怎么个疼法啊？他说大夫啊，你看我这疼肚子地方疼，他就用手在整个肚脐那地方这么一扑了。我说你怎么个疼法？哎呦，他说你看我这种疼啊，疼的我都冒汗啊，一会儿撕撕拉拉的疼，一会儿呢就是一脚一脚的疼，我疼的受不了了，大夫你赶紧的你赶紧给我开点药。我说你吃什么了？

啊，他说我从早上到现在我什么都没吃呢，我这毛病啊都已经好几十年了。我说你这个肚子疼平时怎么犯病的呀？他说吃东西吃不对付了就疼，吃凉的了吃黏的了也疼，有的时候生气了也疼，有的时候啊睡觉晾着了也疼，反正我这肚子疼这十多年了，我知道我这就是什么呢？肠绞痛。我说你这次是生气了还是怎么的了呢？你看我作为一名医者，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定要有一个耐心。我也经常跟我的学生讲，作为一个医生，尤其是一个男大夫，你别看你什么研究生啊，你什么博士生啊，你在病人面前，你摆这个范儿没用。好的医生，你是男的也行，你是女的也行，对不？啊，男同志你也得长一颗女同志的心，那女同志你更应该细致，这啥意思啊？你得心细，特别是干中医这行，中医瞧病讲究的是望闻问切。我就跟这病人说，我说你怎么疼啊？你跟我学学，大夫啊，我就是肚子疼，你就赶紧给我开点药得了。这个时候病人已经就不耐烦了，完事他就跟我说。他我看的也不止你一个大夫了，啊，我到其他医院，我一说这情况，人家那个医院大夫就给我开这个针剂，给我止疼。我说你别着急，你坐在这儿，我让这个护士啊给你倒杯水，你喝一喝，缓一缓。随手呢，我就把他这个手脖子拿过来了，啊，我得搭脉呀，我一摸他这个脉不好，怎么的呢？跳得特别快。而且在数脉的时候呢，还有一点旋紧。一般有疼痛性疾病，脉象可以感受到。我说你这情况啊，不见得是肚子的毛病。我一边给他开单子，我一边就跟他说，你这个肚子疼啊，它是有很多原因导致的。啊，你比如说你心肌缺血，心绞痛，有的时候呢，心脏的毛病啊，不一定。非得在我们心脏这个位置啊，说在我们心口窝这儿，有的时候表现为胃疼，有时候表现为肚子疼，甚至有的时候你心脏犯病了，你有可能是表现为牙疼、胳膊疼、手腕子疼、肘尖疼、胃疼、后背疼，甚至腿疼。有的心脏犯病，就嗓子像被噎住了一样，像被掐住了脖子似的。你像那天我遇到一个，那还不是疼，他就是什么呢？反酸烧心，那个烧心呢，哎呦，我一眼就看出来了，这就是冠心病心绞痛。什么反酸烧心？就是冠心病心绞痛。最后一查，肌钙蛋白特别高，典型的心梗。你再晚一点，他就容易出事了。就我刚才说那病人也是。所以我就一边说一边给他开这个心电图检查的单子，这个时候病人就明显的就不耐烦了，不爱听了。他说：“你这大夫挺有意思，我就是个肚子疼啊，你让我检查心脏干什么？我现在做个心电图，一会儿回来没问题，你再让我做个心脏彩超，你是不是还想让我花上1000块钱做个核磁共振呢？”我就是一个肚子疼，啊，你让我做这么多东西干什么呢？你这个大夫挺有意思，怎么的？你给医院创收呢？你让我们多花钱呗？你听听，啊，你听听这话，我就跟大伙说实话，有的时候我们这医生啊，确实也受了不少的委屈，真的是像病人这么讲的吗？当然，医患之间欠沟通，我说实话，我也没有办法了。啊，你别看我是大夫，你是患者，你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说我还能说什么？对不对？完了之后呢，这个病人就一再要求，啊，你给我打上一针止疼的不就完了吗？啊，哪那么麻烦呢？我说行，我在这个病资本上啊，就写下了几个字儿，什么字儿呢？就是。病人拒绝做心电进一步检查，要求打一针止疼剂。啊，我说病人或者家属谁过来？

0: 签个字，我写完这个话，他的爱人就二话没说，在那个病历本上就签字了。结果呢，我就给他开了2毫升的止疼针，急入注射。之后我还是不放心，我补上了一句话，我说如果有不适，请速到医院就诊。我就把这几个字写在上面了，病人就乐了。于是呢，就在爱人的搀扶下，就往那个注射室走了。啊，这一边走还一边说呢，你说这个大夫啊，我头一次遇到，我就是个肚子疼，还让我检查心脏，这什么大夫啊，光想着给医院挣钱了。我听到这儿啊，我心里边说实话挺难受的。我每一天见那么多的病人，你像这种情况，讲话了咱也见怪不怪了。但说来也巧，正好那天晚上我值夜班，那都晚上快10点半了，接诊患者已经不多了。那时候我就听见120的救护车，就揉揉揉的就回来了。完了，紧接着就推进来一病人，本来不都要休息了吗？我就跟这学生讲，我说你去看看这病人什么情况，怎么的了。结果不一会儿功夫，学生呢就过来了。说老师，应该是个心梗的病人。我说那赶紧的吧，心梗这事耽误不了啊，我要急救，赶紧的吧，心肺康复室啊。当我们到了这个心肺康复室的时候，我一看这病人，哎呦，咋真眼熟呢？我就想，我说这病人看得真眼熟呢，这是在哪见过呀？这病人谁呀？我就思来想去一些，哎呦，谁呀？就是上午肚子疼，强烈要求我给他打止疼针那病人嘛。这个时候他爱人包括他那孩子都来了，他爱人就拉着我的胳膊说，大夫啊，你赶紧救救我爱人。我说你放心吧，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去救啊。经过医护人员的努力，病人在第二天凌晨3点多的时候转危为安了。那么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问大家，如果说一个医生尽心尽力的给你看病，但你不相信他，就像刚才我提到的那病人一样，如果当初他在上午做了一个心电检查，发现自己是一个急性心梗的病人，那你还可能遭这么多罪吗？好在他家离医院还不远，好在抢救过来了。你如果说再晚来半个小时，我估计他这命啊都没了。所以说我跟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些个兄弟姊妹们讲，人与人之间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信任。不是说你给两个钱儿，送个锦旗，那没有用。那么凭什么相信你这个人呢？那么就像有人讲话说，你怎么就能够断定人家的肚子疼是心脏的问题呢？这叫什么？这就叫专业啊。你如果你不专业，人家肚子疼，那你就认为啊，那就肚子疼，那就肠绞痛，你肯定都不会考虑到心梗。为什么呢？专业呀，对不对？哎，能明白呀，有经验呢。就是因为病人把自己交给你了，所以我们这些做医生的啊，就有这个责任。但是咱说有这责任，不是说100%你都能看好，对不对？因为有些病的确不是说我们能力范围以内的啊，但是我们要尽职尽责，对不对？哎，作为医生要尽职尽责，尽量减轻病人的痛苦。所以你看，我突然间我想起一句话，我负责瞧病，那大伙呢，你就负责相信我。同时我也祝愿咱们所有的这些个老伙伴兄弟姊妹，包括这个年轻人也是，咱们都远离疾病，远离病痛。
1: 感谢导师讲解。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0: 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你好，
2: 你好，你好，
3: 哎，你好，
2: 嗯，
3: 就您这，我听了好多天了，您是个好医生。
2: 那客套话咱就不用说了。完事，你跟我说说，你今天主要是有什么事儿呢？
3: 我呀，嗯，我首先本身血脂高点，就是低密度高点，胆固醇高。
2: 啊，低密度高是吧？胆固醇高哈。
3: 对对对，那。体检的话呢，就是左侧、右侧都有静脉斑块，一般上年龄都有这个，是吧？
2: 嗯，对。你今年多大岁数？
3: 我75了。
2: 啊，是，别说75了，就是现在这个生活条件，过了40岁、50岁，动脉硬化呀、中央斑块啊，这都是常见事，比较普遍的现象的啊。
3: 对对对对，咱们分析也是年龄大了，时间长了，人一生六七岁70-80年了。我听啊，您说的差不多都一句不堵塞了吗？
2: 对对对，
3: 那前列腺肯定男的都有，是不是？
2: 对，
3: 前列腺钙化。
2: 那有症状啊？尿频、尿急啥的？
3: 尿频尿急没有。
2: 嗯，
3: 现在反正有的时候什么觉着好像是憋尿来不及，
2: 憋不住，憋不了太长时间，是吧？
3: 对对对，一定想小便了，就得赶紧，是这种。
2: 嗯。
3: 反正有

0: 浮肿啊，包括我们说这个少尿啊，这些症状都没有的话呢，你这个肾囊肿几乎可以说忽略不计啊。
1: 哎，没有这个，没有这个，
0: 那可以忽略不计啊，
1: 对，
0: 但是就是血脂有点高啊。
1: 你血脂有点高。
0: 你血脂高了，包括说低密度脂蛋白高的，你怕啥？你怕血栓斑块形成啊？
1: 是
0: 就
1: 啊，
0: 咱们说，你像我们之所以形成这个冠心病啊，或者脑梗啊，什么原因呢？它就是形成了这个动脉硬化形成的斑块嘛。
1: 哎，是吗？
0: 它就是由于这些东西形成啊，说出现的嘛。所以从我这来讲呢，像你这个情况，你化化瘀啊，让它不形成血栓斑块。
1: 哎。
0: 啊，不形成了这些斑块，不形成动脉硬化，你血管就不会狭窄，它就不会堵。没有了这个堵，没有了这个狭窄，你血压呀，啊，你心脏啊，它就不会出现问题，包括脑袋就不会出现问题。啊，所以这个基本理论咱要清楚啊，因为我要知道它这是怎么回事，这要清楚啊。
1: 是，我觉得老师您讲这个方向呢是应该对的，先化先通是吧？
0: 对。
1: 这是一个问题，老师，我就说呢，特别是我们老娘子，她的肝囊肿，她的脾气是暴，我们这说的是肝火旺盛，点火就着，是这个意思。腰间盘，你一个疼痛的，再轻点的那种，
0: 腰间盘膨出是最轻的，你再往后发展的话呢，就是，到哪儿呢？到那个游离，那整个那个髓核在外边耷拉着游离的啊，那种是最严重的，压迫神经，马尾神经受到挤压，大小便失禁，坐骨神经受到挤压，它就看是在哪儿了啊，我们是15啊、14啊。还是13、12啊，还是说尾一和15啊？它部位不同，它下肢表现不一样。有的是脚跟不能着地，有的是腿上没劲儿，有的是抬不起腿来，有的是大腿内侧，有大腿外侧，有的是屁股蛋子。这就是看看哪个腰椎受损了。但是呢，它早期都跟瘀有关，化化瘀，疏通疏通。有的时候，有些情况下呀，就是这个病情重了，你再去治疗的话，它就不好治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为啥提倡大家是早发现早治疗呢？早治疗，你省心省事儿，也少遭罪啊。完了之后，相比较而言呢，和咱们这个治疗费用相比，它也花的少。你等严重了，肯定它的费用也高一些啊。所以综合方面，综合因素，咱们自己考量啊。
1: 这就明白了。
0: 完了，有问题到时候咱再联系啊。好，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 他用51年的奔波诠释了艺术永无止境，他用51年的奉献。

0: 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
4: 记住。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父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6: 白山黑水，蕴千年国学本源，汇聚兰心，红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集医源，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7: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印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印医的玄妙，感受药的神奇。
6: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一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8: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一医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9: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慧心。这两天呐，我给大家讲了气血的重要性。人没有气，那就完了。人没有血呢，那也完了。说这个气血哪儿来的呀？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你咱们人得吃五谷杂粮，

得造出血，造出气来，人活一口气。那没有血，各个脏器那都停摆了，都歇菜了，对吧？但是呢，你看我们老哥哥老姐姐啊，在这儿坐着站着还有躺着的啊，五官九窍胳膊腿都挺全乎的，说这气血究竟啥样，看不着啊，摸不着啊。那血看着过，说拉个口，哎呀妈呀，出血了，尤其这个气看不着，到底啥样。其实啊很简单，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听明白了。就像咱们去医院呐复诊啊，大夫一看到你可能会说，哎啊，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啊，你看你现在通过吃我给开的药啊，你这气色比以前好多了，是不是啊？就说脸色好看了，说老姐姐你吃了固本延龄丸啊，那脸色好看了，气色好了，气色好就是人有精神头，哎，往这一坐说话唠嗑眼睛锃亮，表达清晰，哎，神采奕奕的。说气色不好呢，气色不好就蔫头耷了脑呗，脸灰枪的，眼皮都睁不起来了，说话都没劲儿了，这就气色不好。或者说咱们吉林的老张大姐老李大姐跟我呀多少年没见面了，慧心呐，你看还是那年呐你来到我们家创门了啊，你这有七八年没见面了，这一看你这气色还挺好哈，哎，说明啥？有精神头，哎，脸色好看，人呢生龙活虎的。所以呀，这里边说的气色，说老姐姐你气色好啊，哎妈这气色真好，就说明你气血足，你气血好，明白了吗？啊，我夸你说你气色好啊，哎，就是你气足血足啊，哎，气色就是气血。所以气血对咱们来说不陌生，人活一口气呀，人死了不叫咽气儿了吗？那血，人没血不干痒了吗？那能活了吗？对不对？哎，你手指盖你脚来，把手指盖伸点脚的贴根使劲脚，再苦点脚的不也淌血吗？对不对？哎，所以你啥不是血养着呀？法为血之余，你哗哗老掉头发它也是贫血呀。为啥有的人总焦虑烦躁睡不着觉，那脑袋掉头发一块一块掉，大钱那么大块睡一宿觉没了，一摸脑瓜皮那块溜光，头发呢还找不着，说哎呀妈鬼剃头了，那就是血虚啊，他掉头发了啊，其实他是陆续的掉的，你不知道你家满屋子都是头发。哎，咱们五脏六腑，肝心脾肺肾，胆胃大小肠，筋脉肉皮骨头等等，五官九窍都靠气和血养着。所以在《黄帝内经》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叫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你看老咱们老祖宗咋这么聪明呢，人家就这几个字儿，你看人家说那话，哎，人之所有者，就是人之所以活着有人，血与气耳，就是血和气，你看看。所以气亏血虚，那人亏气亏血了，人就老得快呗，就长病呗。所以你呀，但凡懂点中医，你都知道那个撇班的六十多岁七十多岁八十多岁老姐姐们，你们年轻的时候要是家里条件不好啊，或者咱们女同志来例假那几天，你要是

蹲灶坑这帮你妈烧火，你一站起来，你是不是眼前冒金星？那就是贫血了。哎，所以赶紧补血，补血咋整个喝血呀？那天谁问我的嘞？说慧心呐，你说我这缺血，我听你老讲老讲的，你说我这有鹿心血，我喝点中不？我吃点血行不？哎呀，我就买那鸭血，买那鸡血，买那猪血，那血豆腐吃。我说别吃了，啥事儿不当，完了你拉大便却黑的，你还挺害怕的。你吃血吃多了，它不拉血吗？就变成黑屎了啊！所以这血哪来的？啊，缺血，心脏缺血咋的？不心慌吗？脑袋缺血不头晕吗？眼睛看啥都一马虎。那你看脑梗、脑萎缩的人，脑供血不足，慢慢不就是丢三落四？看着你干嘎巴嘴，他就想不起来你叫啥名儿，是不是？啊，所以咱们中医要讲究，永远记住一句话：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你吃得好，睡得好，拉得好，尿得好，你能缺血吗？对不对？为啥缺血？就是你脾胃不好。所以中医那不像西医，你赶紧补血啊，你整血浆啊，有的人家还献血啊，省得咱家那个需要血的时候好给用，是不是啊？我告诉你，再好的刀口药不如不拉口啊，怎么办啊？就得让我们的脾胃好。所以中医真正的补血，它要健脾养血，中医养血就是健脾养血。我说了好几遍，说明啥？你要是胃好，你要是大便好，你不带贫血的，你吃饭香，那牛肉馅大包子你造它仨，你再喝点菠菜汤，你说你是饱撑的，你早晨你到晌午你都不带饿的，你要中午这么吃，你晚上都不用吃饭了，啊，那大丰收，排骨、窝瓜、豆角、苞米搁一起炖，你造它一大碗，啊，二米饭、大葱，扒了搁手撕，搁酱油泡泡，你吃吧，老香了。你就这么吃，你说你身体好不好？啥不都吃来的吗？啊，你能说我就喝西北风啊，完了我就啥也不缺，怎么可能呢？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那挺慌。人不吃饭你哪来气血？你能活吗？为啥不吃饭能饿死啊？他没气血了，他不就死了吗？所以中医看病讲究啥？望闻问切。这你一来我一看你这人，往这一坐，望就是望你的脸色儿，你灰枪枪的，你就心脏肯定缺血，脸发黄，我就知道你胃肠不好，哎，脸发红，这脸通红，有红血丝子，我就知道你睡不着觉，你手脚心热。你看我这人有个毛病，我在给你号脉的时候，我这个手号脉，我那个手我拖着你的手背儿，然后我上边一勾，我这跟你俩手握手在这勾着，你手指头四个勾着我这四个手指头，我干啥呢？我看你手凉热，末梢敏不敏感？你那手绑老硬的，那你不抽筋啊？我就知道你抽筋啊。嗯，那大夫你咋知道呢？我没闲着，眼睛看你脸色儿，手摸着你的温度，在感觉你是柔软还是僵硬。你看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再一个看啥，你们没事就看看自个儿那眼睛。咱们眼睛上眼皮、下眼皮、黑眼仁还有那瞳孔，这叫五轮。心火旺，尿尿热，尿尿黄，你大眼甲子刺挠，烂眼边子，上下眼皮绑硬，一检查说肌无力了，我这眼睛睁不开了啊，这眼睛小了，挑不起眼皮来了，肌无力，你脾不好啊，你胃肠道都不好，哎，白眼也

红了，你肺子不好，就现在11前后嗓子眼干巴，有不点痰还卡不出来，嗓子眼刺挠的，你大便前边那个头干，肺燥，所以白眼仁就红。白眼仁叫啥？叫气轮。黑眼仁呢，叫风轮。它就出现啥了？黑眼仁看啥？一马虎，有小黑点，说明啥？说明你肝不好。你要瞳孔中间的瞳孔，你看啥不清亮，看不着了，你肾不好。为啥岁数大的人，你就看80岁以上的老头老太太，你看他眼睛浑了，浑浊。你看咱们小孩的眼睛，你现在看咱们的眼睛照镜子，白是白，黑是黑，咱们叫皂白分明，黑的白的，它清亮的。你那可倒好，岁数大老头老太太看看啊，眼睛浑，说明啥？肝心脾肺肾严重缺血缺氧，五脏六腑之精华不能上养二目，所以出现了二目昏浊。脏腑老了，缺血了，缺氧了，精华不能上养眼睛了，那眼睛发浑。你不信你看岁数大老头老太太，你就看他那眼睛，就看他眼睛，他不清亮，他浑，没有血氧着。所以老头老太太叫，哎呀，老了老了，哎呀，耳朵也聋了，眼睛也不中用了，看啥也不行了。为啥呀？没有血养着了啊。所以我们中老年人呐，要想健康长寿，尤其我们在秋冬这两个季节，重点要固护脾胃。那个脾胃呢，它容易被这几种邪气呀给侵犯。那你看脾和胃，所以好多病都是从脾胃这个根儿来的，也就是从气血上来的。你看咱们东北这嘎达，就咱们吉林、黑龙江、吉林、辽宁，你说脾胃最怕啥？啊，最怕啥？最怕寒，冷啊！你就现在老姐姐来，你们个个摸，心口窝、小肚子要是凉，拔凉。你就脾胃虚寒呐，来，你把手现在都插到裤子里头，肚脐眼周围凉不凉？心口窝凉不凉？小肚子上边，小肚子这儿，肚脐眼下边的小肚子这儿凉不凉？你要是凉，你大便保证不好，叫脾胃虚寒。啊，咱们先从寒上讲，告诉你他能得啥病啊？脾胃，咱们还是气血生化之源，就你吃啥都得靠脾胃来给你消化来吸收。你吃口啥，你就喝一口苞米面糊涂，那咱白水煮面条拌大酱啊，你炸点鸡蛋卤呗，搁点豆角，那姜豆角，长条那个姜豆角，你搁点酱，你搁点辣椒，辣酥的，你切点瘦肉丝，你炸卤吃也怪好吃的，煮点面条拌点卤，是不是？我告诉你，你吃啥你得香，但是年轻的时候脾胃着凉了，这个叫脾胃着凉吧，就胃疼。这个胃疼呢，是吃点凉的就疼，吃点硬的就疼，着点凉也疼。有的老姐姐连一压苹果都不敢吃，就吃那嘎达她就胃疼，然后呢紧接着就拉稀。你刚慧心说的非常通俗易懂，我告诉你们，我是特意这么说的，你们也不用笑，说这李主任讲课真土，这叫接地气，特意这么说的。因为咱们吉林这块吧，我是老家乡了，土生土长的，跟咱们家乡人唠嗑吧，就特意用这个口音，一听东北口音非常浓，亲呐，格外亲。你这么一说多得劲儿，胃口冰凉，年轻的时候着过凉，或者吃凉的了，或者吃凉饭了，农村叫粮食瓦块的，吃凉饭了，或者在那个凉地下站着干活了。你看有的人就拔的，让冰给拔的。你说我接触过啥人？就过去各个单位一到正月十五不是闹花灯，他做灯，一到正月十五有的那个单位车间比赛，说做灯，你做个猫，我做个狗的，他做冰灯，做冰灯你整那冰不得上那个
整个那块就挖冰去嘛，他在那上站着呀，凉的。而且过去条件不好，不像现在说穿这个雪地鞋厚的，拿小棉花包可暖和了。过去那人哪有那条件呢？冻的冰拔的。还有这女同志，你看我还接触过啥，在冰棍厂上班，你说那多凉啊。还有的咱们农村是不是种稻子呀，稻田地那开春都上冰碴，那两个脚丫子拔痛红痛红的，来月经了还下水呢，拔的这样受凉了，受凉这个寒就到脾胃了，所以你动不动就胃疼，胃要疼你大便呢，它就出现脾胃虚寒的大便，你拉的大便就不正常。正常人大便啥样？黄色香蕉便成条的呀，就咱们小时候拉那一大条子，拉完舒不舒服？你都省纸，你擦两下它就干净了。现在呢，胶粘的，拉不净，粘马桶，它只要粘马桶，它就粘。你那个感觉就是拉不净，拉完脚着还有，这叫脾胃虚寒，而且有湿。为啥有湿呢？一旦脾胃虚寒，你大便稀，一天吃完饭就拉，有的这么拉啊。早晨起来先拉一次，吃完早上饭又拉一次，帮晌午头又拉一次，那晚上又去一次，一天就这样式的。有一句话叫啥？好汉架不住三坡呀。哎，这样的人还啥呢？还瘦。你瘦就瘦呗，你还高血脂，你还脂肪肝，他就纳闷啊，你说我啥也不吃，我还老拉稀，你说怎么能脂肪肝呢？人家有弯弯肚子能吃镰刀头，就是你代谢不好，代谢不好，老哥哥老姐姐他指的是啥？为啥慧心说话说的要说这么土的话，这么接地气的话？我要说你这代谢不好，脾胃虚寒，老哥哥老姐姐，你们听的时候这大夫有水平啊，我你们真正听懂了吗？够呛是不是？那么咱们用最土的话解释，代谢不好，首先它包括俩事儿：一，你拉的不正常，就是大便溏稀啊，胶粘破破糟糟的，大便没规律，这是拉。再跟你吸收有问题，就你吃完了这营养物质呢，那大丰收，那牛肉馅大包子啊，那糊的豆角茄子土豆，你拌鸡蛋焖子，你不管你吃啥啊，你是不是得吸收啊？人吃饭不为了活着吗？为啥他造气血呀？你拉的不正常的同时，这些营养物质你吸收的也不好，你吸收的不好，它就容易怎么像呢？好的没吸收，你就缺血，所以你这个人必有脑供血不足，记忆力减退，就老掰的掰的，说70多岁，你那头发都白了，掉牙，一脸褶子，脸色不好看，灰灰呛呛，就老。哎，你就不像人家那个睡觉好的，气血足，脸哎发白呀，哎发粉的，溜光的，没啥褶子，头发也没太白。你就人，咱俩都往这一站，我65，你65。哎，你就老，有的都能老出10岁来，就掰的掰的，这个70那个70，他俩看着差10岁，这俩人好差就差在哪儿？差在脾胃上，吸收问题。那么吸收血吸收的少，他缺血，心脏缺血，心慌气短，脑袋缺血，头晕眼花。就记住，脑袋缺血是头晕眼花，就是脑袋不清亮，眼睛看啥模糊，昏昏沉沉的。心脏缺血就心慌气短，心脏跳得快，心慌来那阵心难受，哎，然后没有劲儿啊。那么与此同时呢，才会出现啥？吸收出问题了，血没吸收，垃圾也没出去啊，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这些东西它不吸收，哎，它血脂高，也就是说好的没吸收，埋汰的没出去，就出现这个现象了啊。所以这个时候脾胃不好的人，首先他就会血脂高、甘油三酯高或者血糖高。我告诉大家，凡是脂肪肝的、高血脂的，没有一个大便正常的，凡是糖尿病的，多数都拉稀。

的，你就往前倒。所以慧心看病吧，我是前边刨根给你倒腾20年去，后边我也刨根告诉你前20年你是啥样，后20年你是啥样。你没得病这个病之前，你没得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之前，没得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之前，哎，你有胃病，你大便不好拉稀，这它不疼不痒的，你能当回事吗？所以大便溏稀，你一问他说你大便啥样，我大便挺好啊。啥叫挺好啊？人家拉一条黄色香蕉便，你那都几次了，胶粘的啊，或者几天不拉的，对不？这就是脾胃虚弱。所以这个时候老哥哥老姐姐们得心肌冠心病，谁夸嚓就心梗了，谁帮当躺着就脑梗了，有吗？很少很少啊。冰冻三尺他得先上冰茶。所以咱们从脾胃讲，脾胃虚寒的，大便溏稀的，往往就会出现三高，哎，高血脂、高血稠，甚至高血糖，然后呢直接造成的脑供血不足、动脉硬化、心肌缺血引起失眠，这就是前边20年，后边让你得这病。那往下来呢，还有的出现什么现象呢？哎，他的脾以常见的就是脾胃虚寒，再有就是虚弱，他脾胃弱，这个人打小就脾胃不好，有的是什么呢？从小胃坏了，过去有的孩子多呀，哎，那生老大老二有奶，到老三这没奶，你没奶就胃那年代奶粉买不起，买不着，那就会出现啥呀？孩子早头几个月啊，6个月之前说强巴火的呀，买点奶粉呐，托人弄呛的，后来就为啥面糊啊，哎，自己家想招做，孩子伤脾胃了，你也不知道他饥饱啊，就胃伤食了，脾胃出问题了，这样呢孩子脾胃弱，所以打小孩子就不好，你这样孩子还容易咋的呢？口臭，嘴里有味儿，吃啥都不胖，两种可能，现在孩子啊，两种可能，要么吃啥都不胖，要么吃啥都吸收。吃啥都不胖，说明你脾胃太虚了，它不吸收；吃啥都胖，说明你也脾虚了，你排不出去，它就出现这个现象啊。所以咱们老哥哥老姐姐，你看现在血脂高的，说我啥也不吃咋还高呢？血脂高、血糖高、甘油三酯高、脂肪肝，这个时候你保证脾胃功能不好，它就造成你心脑供血不足、血液粘稠、血管硬化。那你瘦呢？你贫血呢？你就打蔫儿，心脏缺血，腰酸腿疼，骨质疏松，各个骨头节都疼，走到腿没劲儿，哎，虚啊。男同志40多岁他就阳痿了。50多岁他就阳痿了，他还寻思到这岁数了，你这岁数人家70岁老头还能严重重子呢，说明什么？你身体虚，他不是这点事儿，你虚他就会在你前列腺方面出现尿频，睡眠不好，脑袋不好使。那今天来这患者上我那儿，那个尺脉摸不着，我说你这脑袋不清灵啊，后脑勺子总不清灵，后脑勺子疼，哎，你这不虚吗？我说你多大岁数？56。我说这肾虚啊，生理功能多长时间没有了？这岁数还哎，你看这不就糊涂虫吗？我说你这是病，肾虚严重，一张嘴看牙掉多少个了，这就是肾虚啊。所以它连带着我们就这几大病啊，脑梗，最终脑萎缩，根儿就是血虚，就是气不足。你不信你得脑梗的老哥哥老姐姐啊，咱们刚一得是啥？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是不是脑袋跟脖子连接这个部位叫脖腔子，这块的毛细血管堵了。你说为啥堵？不就气虚血上不去吗？咱们叫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气不足，你脾气不足，你大便不正常；你肾气不足，你尿尿没劲儿，你分叉，滴滴答答的，啊，
男同志生理功能不好，女同志没劲儿尿频。

0: 憋不住尿，你说那气血能上去吗？上不去，所以把脑袋的毛细血管堵了，叫腔梗，堵上之后脑供血不足，所以时间长了一检查会告诉你啥，脑白质病变，那不就是脑萎缩吗？所以你记性不好啊，丢三落四的，哎，再过几年就发现脑梗了啊，说咋的了？得脑梗了。哎呀，这腿走道别灵别灵的，这胳膊还行，有的还跨筐，手不分瓣，对不对？就这么来的。那么心脏，我们心梗也是这样，谁一天就心梗了？老哥哥老姐姐，心梗之前你先有心肌缺血和心律不齐，心脏缺血来那一阵儿，偶尔的，哎，心脏吧就不咋得劲儿，你不没当回事儿。一检查是有心肌缺血，缺血之后会导致二尖瓣关闭不全反流，它缺血了，那个瓣膜就抽巴了，就瘪了，就关不上了。你家那门框还是那门框，但是门小了，门小了，抽巴了，这不就裂缝子了吗？所以裂缝子它一收缩，血往出打，你它就返回来了，叫反流。所以二尖瓣关闭不全反流的人，他症状就是浑身没劲儿，哎，心难受，来这心慌，咋造成的？心脾两虚，这样的人胃肠功能不好，缺血，睡不着觉，做梦，哎，记忆力减退，先是没劲儿，这人有失眠，哎，就没劲儿，哎，有的人还低血压，所以你看缺血之后典型症状，脑袋有病，先是头晕眼花，缺了气血之后，心脏有病，先出现乏力气短，就是没劲儿，气闷短，来这心慌，这根儿在哪儿？你往前倒，这根儿在哪儿？就在脾胃。所以今后我们整个这秋天到冬天这几个月，我们重点的任务就是吃好、喝好、睡好、拉好，你啥都好。老哥哥老姐姐们，你就笨想，你吃饭老香了，睡觉可好了，大便也天天到点就便，哎，睡觉也好，你说咱这个脑梗能犯病吗？你说这心脏病能犯吗？这个血压血糖血脂它是不稳的，所以到了一定程度，说我们治来治去，慧心给你们讲课讲七年了，治来治去到了一定程度，万物归根，一切都到本了，干啥了？今年九子离火，火运当头，这个火就把所有东西都炼得现了原形了，哎，你到底根在哪儿呢？在哪儿？就在脾胃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有病，你回想，你现在回想，是不是脾胃功能不好，就是胃肠不好，吃饭不行，拉大便不行，睡眠不行，根儿就在这儿，它要好了什么都好了，只要健脾了，血足了，吃饭好了，啥病都好，关键是健脾养心血才能去淤血，心血足了，你说你头发都好，手指盖都好，把那淤血去掉，你老年斑都少，你脸色都光溜的，跳白的，哎，粉嫩嫩的，哎，肉皮也好，手指盖脚趾盖溜光的，别有竖纹，这咱们身体才能好啊。我现在呢就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玄机玉梗，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中游赋，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白山黑水，蕴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通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

0: 会中西，他搏击一元，经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1: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意义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0: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意义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2: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3: 你好，尊敬的慧心老师，你好。
4: 哎，老姐姐你好，叫啥名？
3: 我叫石静香，今年68岁，我是吧一体多病。我把我的主要病情吧向那个慧心老师请教。
4: 说吧。
3: 我是老寒腿，20多年怕冷啊。
4: 嗯，
3: 起先嘛膝盖痛，逐渐嘛变成骨刺了，现在更严重了。上面怕热，从胃往下呢怕冷，膝盖往下呢特别凉，两腿不但麻，两只脚也麻，两只胳膊、两只手也麻，左腿呢掰板损伤，软骨呢磨没了，坐时间长呢更麻，活动啊走一走呢膝盖痛，请老师给我指点迷津。
4: 啊，这要跟我通话打稿打草稿了？
3: 没有，没打草稿。
4: 啊，我进去捣鼓过去还挺顺溜的。哎呀，刚60几，68。
3: 我六十八了。
4: 那年轻时候干啥活了？
3: 哎呀，我这挑籽儿。从那个33岁一直挑到50岁，完了50岁就子宫肌瘤手术了，再往后就没挑。之后家里那个我儿子不养牛嘛，养了10多个牛，帮他捆棒盖的。完了这一冷就是疫情的时候吧哈，就是羊驼有还没有血，背驼有血哈，完了我跟那捆棒盖都直搓脚，我还给那个就是这个鞋哈还做个套。那种冻的直搓脚，就从那以后哈就冻这些病了，逐渐。
4: 姐姐，我想问一下，挑籽儿是啥？挑籽儿是啥活儿？
3: 啊，就挑松树籽儿。
4: 啊，挑松树籽儿啊。
3: 啊。
4: 挑松树籽儿就也是卖呗。
3: 你说啥呀，慧心老师？
4: 在哪儿挑松树籽儿啊？
3: 啊，搁曙光，我得走的挺远，还有和盛。就这样事儿的吧哈，作为病就是那个骑正车吧哈。就这个往北走完了，就这个西风嘛哈，那个就是吹着胳膊哈，都盛疼后完掉个蹄子，完了那个隔这个胳膊就隔着脉窝上，就做了一身的，有的果子厂呢，完了还可冷可冷的，完了那个下一下雪，我穿到甲鞋片，就是那个以前那个蓝帮，就是那个塑料底儿的，完了我就穿那个胶皮底儿的，我说错了。就这样式的做些病，我妈说的吧好，脚是大事，你把棉鞋穿，我就舍不得，我就没舍得穿棉鞋。我寻思要穿棉鞋的话，这不就那啥了吗？就是下一下雪，这冷了，你说的都那个什么，都把那个什么，就是鞋都整湿了，完了以后不就不暖和了吗？完我就没舍得穿，就做些病根的。
4: 嗯。所以为啥问你干啥活呢，大姐？你就说你那时候挑籽儿还是做的时候多呗？
3: 啊，对，我现在都颈椎吧， 就是那个脑供血不足，脑梗，完了呛性脑梗，一开始是那个我也不会说，就是说上来白脑子疏什么
4: 脑白质疏松
3: 啊，对，完了后来这不又中了，就是呛性脑梗，我坐车的时候都迷过去一回了，让别人给我叫醒了，完了之后我吃的速效救心丸，
4: 我知道了，这个病咋得的呢？就是你从年轻的时候啊，劳累过度，有一个什么病呢？就是从小你肾就虚。
3: 你说太对了。
4: 心脏就缺血，就是老百姓说农村烧那灶坑，你蹲那嘎烧火，你一站起来眼前却黑。
3: 可不是咋的。
4: 俩眼冒金星，那个就是缺血。就迷惑，有的农村烧灶坑说抱柴烧灶坑，完一站起来嘛，眼前却黑却黑的，那就是缺血了。
3: 嗯，
4: 你小时候呢劳累过度，再一个呢受寒，就是本来小时候你这人打小你肾就虚。
3: 你说太对，就是我上学的时候吧，太胖了，完我妈给我做棉裤啊，嫌厚我就不穿，后来那个求那个我老嫂给我做精薄精薄棉裤。明知道挨冻完了还穿，就从那以后，当时不觉怎么的，就觉得是凉哈，不觉咋的。这岁数大了，完了再挑松腿儿，完再加个捆绑带的，就是越来越重了。现在这腿吧哈，都是 O 型腿了。
4: 对，所以这个病，你看老哥哥老姐姐你们听，就是小的时候穿的少，冻的。
3: 嗯。
4: 哎，就小的时候，你说你。再一个，你从小你就是个寒湿体质，肾寒的。那时候人吧，医学知识匮乏，不知道咋养生。完了那时候呢，还比较保守。那女孩子呢，特别是来例假啥的，那垫的老粉色的卫生纸，中间一整就折了。哎，也不知道咋保护自己。哎，过去穿那个那鞋，它也不暖和，一冬天就那一双。你刚一上冬的时候，他那雪下完化下完化，整的那鞋经湿的，你舍不得穿，你都怕暖和那整埋汰了，就等它沙冷了，冻
3: 湿了，冬天穿不暖和了。
4: 哎，等上冻了，冻实心的了，不埋汰鞋了再穿，那就着凉了。
3: 可不是咋
4: 的啊？所以这个病呢叫啥呢？肾脏受了寒了。肾脏受寒吧，你打小你体质就弱。就这个肾就寒，你看你从小就有个毛病，就同样咱俩小学同学，咱俩都13岁，我又跑又跳的，你就身体发囊，
3: 对，
4: 你就囊，就走道就瞅这孩子打晃，那腿软，从小肾就虚，再加上呢，受寒早，穿的少，冻的受寒，然后呢，像你说捆苞米杆子，这都是你病做成了，
3: 对，明知故犯了。
4: 哎，病做成成的了，岁数再大了，再着点凉，就把这老病勾搭起来了。
3: 对，
4: 咱们这么说就是一个正常的思维。你不能说是我原来啥病没有，完我就抱抱你盖子，我给我儿子干点活，我就整那啥了，不是那么回事。年轻时候就病做成成的了，老了骨头疏松，因为肾主骨头，生骨髓，通脑海。你刚才说一个病叫。多发性腔梗和脑白质病变，那个就是脑供血不足造成的脑萎缩。
3: 啊，
4: 说明你在60岁左右就掰着掰的，你这人就脑袋上你就觉着脑袋就不好使呢。
3: 现在记忆力还不好呢。
4: 那记性不好是咋回事呢？不就是出现了一个脑萎缩的征兆吗？那谁，你说老年痴呆哪有一天傻的呀？
3: 就是，
4: 都是脑袋不好使，脑袋不好使主要体现啥？刚发生的事儿记不住，过去的事儿也想不起来。
3: 对，
4: 这就是心脏供血不足。
3: 有时候吧，一说话吧，当时吧哈想不起来，过后能想起来，有时候一直也想不起来。
4: 哎，这就脑袋不好使了，所以呢要从肾上来治。那么你这个骨头里是不是装着骨髓呀？
3: 啊，对呀。
4: 骨头里装骨髓，那骨髓通着后脑瓜浆子，是不是啊？
3: 对，
4: 那这骨髓有啥生成的？你说骨髓有啥生成的？咱们不管你吃大虾、吃鱼还吃排骨，说变成骨能直接变成骨髓吗？
3: 不能。
4: 那又啥变成的？
3: 不知道。
4: 是不是得变成血？
3: 对。
4: 先是吃啥变成血液？ 就咱们不管你吃啥东西。

0: 先变成血液，
1: 等一个哈，
0: 血液再生骨髓，所以这当中有一个隐藏的消息。二五眼大夫，如果他讲课只为了卖药，他就这个玩意儿他就推不出来了。你就听讲座，你们听这么多年，为啥有的讲一年两年他不懂了？
1: 慧心老师讲的细了，
0: 哎，他推不出来病，就把这病给人家看不透。哎，你看你这咱往前推，说老师，那你说我最终我缺啥呀？我告诉你，这当中隐藏一个病，你别看你没说，你保证有，你脾胃不好，
1: 不好就是那个，哎呀，就是我从那个55岁一直到现在哈，天天吧说是不好听就稀便呢，完了这还不好，一晚上哈起了4-5趟，尿还不多不多吧，还觉得像挺多似的，就这样事儿的。
0: 这不就是吗？所以根儿是啥呢，老姐姐，就是脾胃不好。咱们不有一句话叫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
1: 嗯、
0: 说大白话呢，就是咱们吃的喝的，你不管人得吃饭能活，嗯，得吃东西变成血了，变成营养了，咱们人才有精神头，是不是啊？
1: 对、
0: 嗯、哎，才能养骨头，生成骨髓，你那胳膊腿才结实。你就说这人啊骨头不好，说要么补钙，说喝骨头汤啊、吃点虾糠，你吃啥是不是得先到胃里头？
1: 对呀、
0: 啊、你胃就吃药，有病吃药是不是也得先到胃里头？
1: 是啊，
0: 反正到肠子它吸收了，到血液当中才能治病。
1: 对呀、啊、
0: 所以你吃啥，你就是吃药你还吃五谷杂粮，你喝凉水也得靠脾胃来消化吸收啊。
1: 对呀、啊，
0: 然后它造成血，所以说脾胃虚弱典型症状，像你现在就头晕眼花，
1: 对，
0: 脑袋不清亮，眼睛看啥模糊，
1: 模糊完了那个这个耳朵还不能响。
0: 老哥哥老姐姐们，头晕眼花是血虚，是血少，然后啊，说人活一口气、
1: 嗯、
0: 人活的就是气血，头晕眼花是血虚。没劲儿，气闷短是气虚，就你人老觉着没劲儿，总觉着上不来气儿，说一句话得搁好几个逗号，
1: 可不是咋的？
0: 这接不上溜，你不像我这么呱呱呱呱呱就说，你这接不上溜，气虚，说话得倒气儿的，得喘气儿的，搁逗号，好几个逗号，咋整？所以这就是气血亏虚，哎，嘴唇干巴，哎，贫血。这个情况就从脾上治，健脾养血呀。
1: 嗯，
0: 健脾养血，上治脑梗、脑萎缩，下治心梗、心慌。老慢病久治不愈，肝治不好，根儿就是脾虚，哎，胃不足了啊。
1: 嗯，
0: 哎，所以说呢，老姐姐，你这样吧，你现在手上有啥药？
1: 你现在手上就是我吃那个中药，中药我也不知道开的是什么，那里有红花，那我知道吃甜，完还有苦的，完了吃完那个，这不我搁冰箱里，还拿着还热哈，上那吃肚子还疼，疼不但疼，完然后人家是开的，人家是那个药是好的，这再说吧哈，我这一体多病吧哈，他就是找事儿。完了吃吃呢哈，这不是刚停，我说这挺好，管怎么不吃药了哈，这又肾嘛，就是那个什么尿道炎又犯了，就是尿道炎犯了，完我就吃管那个尿道炎，今天我上家又买尿道炎的药。
0: 嗯，你血压怎么样？
1: 血压高，吃那个降压片。
0: 嗯，
1: 吃完降压片之后吧，
0: 我给你开两个小中成药啊。来，先把你尿道炎治着，你尿道炎去买氟派酸胶囊，配合3金片儿。啊，
1: 哎，
0: 哎，这两样治你尿道炎的啊，这个解决了，吃7天就好了。嗯，然后呢，就刚才说这个没劲儿啊，腿软骨头疼，去买一个药叫壮腰健肾丸，壮腰健肾丸再配一个。福方丹参片儿，补气养血的，啊，然后后续呢，你再买一个啥呢？去买一个健脾丸。你这个治疗的方向呢，就是健脾养血、补肾养骨头。
1: 对呀，可不是咋的。
0: 你先吃这小中成药，先吃一个月啊。
1: 嗯。

0: 哎，
1: 三个健脾丸为基础，健脾养血，然后复方丹参片呢，它能软化你血管，配壮腰健肾丸呢，治您的骨头疼。
0: 嗯
1: 嗯，好了，老姐姐啊，哎，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1: 电话接通了
0: 啊，大姐，电话接通了没？
1: 你好。
0: 哎，你好，老师啊。
1: 哎，叫什么名字？
0: 我叫金秀荣啊。
1: 今年多大岁数？
0: 我呀，71了。
1: 哎，今天来电话什么事儿啊？
0: 我寻思，我让你给我看看。
1: 嗯、
0: 我听你的收音机吧，都听7年了，
1: 嗯，
0: 看你挺好的，
1: 嗯，
0: 讲的可非常相信，
1: 嗯，
0: 完了我就是有点心脏不好，
1: 嗯，
0: 还有呢那啥玩意，还有那气管炎，老吐痰呐，吐的黄痰呐，还有心脏病，这些病，大夫给我检查过，就是来那个义诊的来检查呀。那回去说那哪检查，就说我是啥的心肌缺血。
1: 嗯，那你心脏啥感觉？
0: 我心脏就是有时候就心跳完了黑数左右。
1: 来那一阵心慌，心跳跳多少次？晚上能睡几个点觉？
0: 我找到耳朵可好使了，这把这场病得的，哈，重感冒得的，就是听不着啥呀。
1: 晚上能睡几个点觉？
0: 哎呀，我那吧，一会就醒，起夜得7趟啊，就是睡一会尿尿，两会尿尿，三会尿尿，当时得尿就尿尿了，当时得尿就尿尿了。
1: 挺好点觉，要尿给憋醒了，越睡不着觉越有尿是吧？
0: 睡啥觉啊？睡觉啊？哎呀我的妈呀！
1: 那你咳嗽那个痰是黄痰是白痰？
0: 黄痰。
1: 如果是黄痰，它有热了，有炎症了，那你前后背、前后腔子、胸腔子里疼不疼？
0: 腔子疼，有时候就发烧。
1: 查肺子了吗？
0: 啊？
1: 查没查肺子？
0: 哎呀，没查呀！我大儿子现在那回给我打电话，妈呀，我让你去打针去，我说别打了，你说这农村像人城里呀，成天打针去，哎呦我的奶奶呀！谁来给你打的？眼睛还不好，眼睛瞎不擦的。我这好眼睛都瞅着我全是气呀、啊。
1: 那眼睛有病变了。
0: 我说的，我都死了，得他妈死了，得了，快活够够够够。
1: 有病咱就治病，好好配合孩子啊，别成天捣鼓死活的。真有那能耐，你不吱声，你偷摸的，那他就成全他了。但是你这么捣鼓吧，捣鼓的心熟，孩子也不愿意听。谁家过日子成天
0: 死啊？
1: 搁么个跟前你就这样似的，谁也不愿意听。
0: 嗯、
1: 过咱就好好过，老的得有老的样。
0: 嗯、
1: 啊，有病的好好治。啊
0: 啊！
1: 我说话就直。那你成天你说哎呀这难受啊，这还不死啊？你给谁听呢？
0: 那对，你说这句话对。
1: 你干啥玩意儿啊？治呗。你孩子跟也不是不给你治，你成天就这样似的，孩子也闹心。大劲儿，为啥有的孩子不敢招你边儿？他心烦，他也得生活啊，是不是？
0: 哎呀妈呀，人家是生活，妈的，这咱这人你看看压力多大呀！我敢说，我都不敢跟人说这说那个的。
1: 哎，把自己身体，现在看的是肺子有火了，吐黄痰。那你都吐黄痰了，都发烧了，那不是火是啥呀？那不有炎症了吗？大劲儿了，这岁数大了，你吐黄痰发高烧，烧出肺炎了，不完了吗？
0: 会到发洪水呀！
1: 你说什么？
0: 我喝着水呀，一七回到八回呀，这一宿黑心呐，这一奶壶水全糊的你家，喝呀喝呀。
1: 血糖高不高？
0: 血糖嘛，早说是糖尿病。昨天我们家有血糖仪，一天早没吃饭就是了，是4.1，
1: 那不高，
0: 是不高？
1: 嗯，不高，还
0: 我就吃2两双瓜了。我之前吧，我没有糖尿病，我就从那我姐姐来跟我大姐我二姐来，他俩然后叽叽叽的给我整的上火。

0: 下来的。
1: 我告诉你啊，我一口肉都不吃啊，多少年了。
0: 所以这就是愚昧。我一再讲，让你吃，没说不让你吃。前两天我跟一个患者通话，人那老哥哥得糖尿病30多年了，我特意让他说，我说老哥哥，你给大伙讲讲，你们没听见吗？土豆、豆角、茄子、鸡鸭鱼肉啥都吃，人家吃的少。你让你来他一口，你尝着，你还哎呀，我啥也不敢吃，那扎脖得了呗，那咋活呀？糖尿病没等治好呢，饿出胃病来了，完了心脏供不上血了，脑袋迷糊，老年痴呆了。你说这，那是哪这么治病的？就愚昧。
1: 你说我这人吧，可不是咋的，记得可不好，哪天再老了记得可好
0: 啊。啊，这好汉别提当年勇，你大姑娘那时候还梳俩辫呢，说那玩意儿。
1: 那我听你讲课呀，可乐听了。你就说你吧，黄老师说的吃大饼，那吃小米粥啥的，那吃鸡蛋啥的，我都听
0: 啊。啊，那吃呗。啊，你这样吧，你现在就告诉你一个事儿，你有严重的心肌缺血，心肌缺血，注意心脏病、脑血管病，只要缺血就有个症状叫头晕眼花，脑袋不清亮，眼睛看啥不行。
1: 我眼睛吧早看过，说我是白内障。
0: 哎，白内障叫晶状体老化。为啥老化了？没有血养着，眼珠子上边全是血管，血管就像网兜一样兜着这眼珠子，这个血管网呢，这网兜呢连着脑袋，你缺血了，你脑袋都木个张的，浑浆浆的。为啥叫头晕眼花？你这脑袋不清亮，眼睛看啥不行呗。
1: 那对呀，
0: 他拐子呢，你现在整不好有枪梗，有枪梗呢，它会导致你没劲儿、气短，人老觉着累的，我老想长出气儿呗。
1: 那对，有
0: 啊，
1: 有这个。
0: 所以这个炎症，肺炎呢好治，肺炎、咳嗽、吐痰，你去买啊二丁口服液，二丁颗粒或者二丁颗，那个二丁里头有啥呢？二丁有这个，有金银花，有蒲公英，那。里头有紫花地丁和黄花地丁，紫花地丁是清热解毒的，黄花地丁就是大婆婆丁啊。那大婆婆丁的黄花，它这两个叫二丁颗粒，你二丁颗粒你吃，上药店买去，它能治你那咳嗽吐黄痰。二丁颗粒啊，
1: 我就从哪吧，感冒了，不得不能。
0: 是不是得治吧？咱就别说别的了，你治不治？
1: 治，
0: 你治就得的，还不能？你赖你谁没用了？不感冒不能？说那没用的啊！咱现在就吐黄痰，解决吐黄痰、口干、咳嗽，买二丁颗粒，
1: 二丁颗粒，二
0: 和双黄连口服液，这俩治咳嗽、吐黄痰，吃14天。见好再吃14天，连巩固就把它治去根儿了，不然的话往后你发烧容易得肺炎。
1: 那对，我小可不得过肺炎咋的
0: 啊，这个就嘎就疙瘩嘎瘩了。然后你那个心脏缺血，睡不着觉，老尿尿，晚上还喝完还尿，这一宿就整的就来回这么倒腾。那来回倒腾吃啥？去买这个药，心脏病药，吃点儿，哎呀，吃点这个天王补心丸，配合金匮肾气丸吃。
1: 肾气丸啊，
0: 金匮肾气丸啊，他俩就是养血补气的。
1: 哎，
0: 正常你脾胃不好，你大便拉的肯定不正常。
1: 哎呀妈呀，可别说了，这今天不咋的了，你说等到哪出不下来呀？哎呀妈呀，浑身劲都使上了。哎呦我的奶奶，
0: 您那点劲儿都走到尿道去了，都尿都憋不住七八趟了，你哪有劲儿拉屎啊？明白了吗？那个气的事儿，所以说要补脾啊，要补脾气。这几个中成药先吃着啊，老姐姐。
1: 哎，
0: 好，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新闻一点绝，沟通直指之间。长春 FM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央央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

0: 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0: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0: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0: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0: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心里啊也是非常的期待，同时呢也是非常的开心。我们呢把更多的有用的时间讲一讲跟健康有关的话题，帮助我们呢找到更好的健康之路。那现在呢咱们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啊，就是说中国的这个老龄化呀是越来越严重了。这个呢从几个角度来去讲，第一个呢也是说我们国家实力强大的一个象征。咱们不像以前呢有了病啊、生了重病啊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的平均寿命啊相对来讲就低一点。但是随着我们国力的增强，随着我们医疗技术的不断的更迭和越来越先进，很多疾病啊现在是能够解决的。同时呢最重要的一点，原先很多有危险的基本上有了这个病就要命的这些情况，到了现在啊是越来越能控制得住了，这就无形当中增强了我们的寿命和提高了我们的平均寿命啊。你看现在咱们身边啊80多岁、90多岁的就不稀罕，不像说几十年前。那你看孟非老师小的那个时候啊，这也50来岁的人了，小的那个时候你看着吧，50岁的人老的就已经不像样子了。但是大家看到了没有，现在别说50岁啊，就是你60多岁看着也不那么老啊，70多岁的人没吃你好的还倒吧。这就充分的说明了这一点呢、啊，就是我们平均寿命在显著的提高。咱们中国呢越来越重视我们的基础素质教育以及呢社区医疗、社区养老，这些呀都是给我们健康长寿铺平了道路。那我们呢就把这个健康的知识啊传播出去 啊，让我们更多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一个好的渠道，了解到啊这个身体上的一些问题应该怎么去解决。那咱们以后的节目当中呢，着重的就讲这一点。那在这里啊，穆飞呢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先探讨一个事儿，有一句话讲嘛，叫理不辩不明嘛。那这个事儿啊，我认为我说完了之后啊，可能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不认同，但是呢我一定要这么说，因为我呀说出来的是实话啊，我认为啊实话一定要说出口。那什么话呢？你听听啊，看看我这个观点你认同还是反对啊。穆飞老师今天给大家说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很多病咱们是治不了也治不好。我不知道您呢认同不认同这句话。有人说不是啊，这个病治不好了还治它干什么呀？那这是一种观点，是不是？还有一部分人呢就认同我这个观点，说哎，孟非说的对，说很多病啊是治不了也治不好。那这一块呢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自古以来啊，这个东西到今天为止依然是争论不休。可是呢在医学界啊就已经达成共识了，就是认为什么，很多的慢性病老年病是基本上不可治愈的。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仔细想想这句话，你看看啊，无论你是高血压也好，还是糖尿病也好，还是冠心病也好，可能你呢这个病史啊都有10年、30年，甚至都有40年的了。你自己考虑一下，你看一看，这么多年以来，你呢有没有治啊？你去没去过医院呢？你吃没吃过药啊？啊，你在家里面调理过没有啊？我相信呢，你一定去过医院，你也开过药，甚至呢，住过院。可是到现在，咱们再自己想一想，这个病在不在？这个病好没好？你看，这咱们结果是不是就显而易见了？实际上啊，这是常态。很多人呢，永远都在想一个事儿，说我这个病啊，啥时候能治好啊？哎呀，这得吃多长时间药啊？你别想着说不吃药了，不现实。啊，这个呢，孟非说的是实话，大家呢也一定听得懂。也就是说，这个冠心病，你吃上药，只是说把这个症状控制住了，咱们当时啊不发作了。你这个降压药吃完了，只是把血压平稳了，但是呢，这种高血压的并发症在我们身体当中依然存在。所以啊，这个病呢，咱们这么多年没停的在治。有人就说了，说也没治好啊。那你反过来你想一个事儿啊，是没治好啊，但是咱寿命延长了。这就衍生出来了一个词，叫什么？叫带病生存。大家说是不是啊？带病生存的意思就是，我有这个病啊，另外一个人也有这个病，他呢不积极治疗，我呢积极治疗，正面干预，结果呀他这个病越来越严重，我这个呀比他轻，他可能呢60多岁人就没了，我呀到了70多、80多，这个病症啊才开始慢慢的有点加重了。你看看我说的是不是实情啊？这实际上就是现在的一种常态。所以说呀，你到医院里面去住的次数越多，你就会发现一个事儿，就是我们这些病基本上都是在控制，控制好了那就已经是胜利了，谁控制的越好，咱们就已经叫治的不错了。不信你到这个什么301啊、协和呀，包括这个有名的华西医院里面去啊，他们实际上啊都在干一个事儿，干什么事儿呢？叫救命。哎，他们把这个命救回来了，然后啊就是赶紧让你出院了。那床位紧张的不得了，还有更严重的人等着呢。你认为你严重，还有比你更严重的，你认为你这是疑难杂症，还有比这疑难杂症更杂症的。那你想想吧，这是实情啊。所以啊，咱们中国古话有一句说的就非常的有道理，叫三分治七分养。哎，治疗只是说为了让大家不发生危险，救治，然后呢养护才是我们后期保命保健康延长寿命不发作不痛苦，说的有没有道理啊？这是实情啊。所以说呢，穆飞别看是个晚辈，几年前咱们讲过了，我说我工作时间是30年，但是按照时间来算，我那个班上的比别的医生啊长一倍。那你想想，我都能。

是50多岁的年龄，我干出来60年的工龄，这可不夸张的，是不是？我每天在岗的时间10几个小时，你就想想吧，我的这个经验，我自己敢说啊，经的也一定多了，见的呀也一定广了。那最重要的一点还有一个，就是我从接触患者开始，我从正式进入医疗行业毕业开始，我接触到的就是中老年群体，同时呢，以老人家这个病情接触的又最多。那你看看，我来在广播当中说这个话，我认为啊，我是有这个发言权的，那我有这个发言权啊。那我看到的结果就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在正面的、积极的来治疗。那这种正面的、积极的治疗，他的病程虽然时间长，但是呢，痛苦就小，寿命也能够延长。甚至有些人呢，在经过积极有效的治疗之后啊，已经能够不影响生活了，同时也不会发生危险了。所以啊，这才叫正面的、积极的治疗。在这里啊，我一定要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增强一个信心，什么呢？就是有病了，你可千万别放弃。但你放弃他，他就放弃你了。有人说没关系，死了拉倒，早死早好。我告诉你啊，就冲现在的这个技术，真的是想死都不容易，但是想死不容易，想遭罪可容易啊。你想想啊，你这个想死了，那家里能同意吗？送到医院里面去了，各种救各种治，钱花了不说，到最后留下一身严重的后遗症啊，瘫痪的，卧床不起的，失语的，床上拉床上尿的，那你告诉我，你遭罪吧？你不止一个人遭罪啊，你是拖累全家都遭罪啊。那家里必须得有人照顾你啊，你想想你老伴这个身体照顾得了吗？孩子也是拖家带口，有时间吗？找个保姆能照顾好吗？请个护工会好好照顾吗？你得考虑这些实情啊。这种病情拖下来了之后，那不只是严重遭罪，那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他没有尊严呐。你想想啊，这屋子里面别人一进来都不愿意待，是不是？进到屋子里面一看到你那个样子，大家看到要心疼，不可怜。那你说这也是一种活法，你放心，家属是不会让你死的，是不是？家属舍不得呀。那有句话不说了吗？这好死不如赖活着，是不是？那你说这个时候家里面是又遭钱又遭人，然后呢你还遭罪，你说这样对谁好啊？对谁都不好。咱们常说一句话，说自己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你都不重视，那我告诉你，最后的结果就是遭人遭钱又遭罪。哎，那如果说我们重视起来，那结果就是不一样。那刚刚咱们讨论的说这个病是能不能治好的问题，那既然说治不好，那咱们呢就是减轻痛苦，少发病。你记住了，少发病就是省钱，少发病就是少遭罪，少发病就是带病生存，延长寿命。少发病实际上能做到，我告诉你，就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你听听孟非作为一个晚辈，咱们在收音机当中咱们说的是不是实话呀？是不是？这是打心眼里面说出来的实话。所以啊，咱们一定要积极的、正面的面对疾病，而不是说自暴自弃。你活着不是一个人，明白了吗？你活着呀，大家听好了，你身后一堆人呢，你是不是有老伴、有子女、有孩子？咱们常说一句话，爸妈在家就在，爸妈都不在了，兄弟姐妹是亲戚。你自己想象一下，是不是这么个事儿啊？收音机前很多的老听众朋友现在已经是家里最年长的长辈了，父母早都不在了，是不是？你作为家里面年纪最长的长者，你琢磨一下，你和你的兄弟姐妹们是不是现在也只是叫亲戚啊？是不是？你当年父母在的时候，是不是大家你嫁得远好的，自己单过也好，会不会聚啊？是不是？会不会回爸妈家呀？一说回爸妈家，那感觉是不一样的，是不是？爸妈没有了再回来，那叫聚一聚，亲戚之间聚一聚。你年纪越大，聚的时间越少，所以父母是家里的顶梁柱啊，是不是？这句话什么时候说都对。那孟非作为一个晚辈啊，我没有那种生命的阅历吗？不是的，我告诉你，正是因为从事了医疗工作，人间的这种悲痛啊、生死离别呀、我真的见得太多了，是不是？那你说有些人说我就解脱了，那不是，

0: 解脱了，一家人的痛苦出现了，那不是这个事儿啊。但晚辈说的这句话，你也得往心里去呀、啊，是不是？那在我们中心里面，这名字你就能够听得出来有区别，叫什么？叫慢病，这就是针对老人家的慢病康复。你看，咱们要奔着康复来，这是咱们的目标，是不是？救治中心，那救和治，这就是咱们主要干的事儿。有危险了，咱们要救；平时的这种情况下，咱们要治。正确的、正面的面对身体当中出现的问题，用最科学、最有效的方式和方法来减少痛苦、延长寿命、恢复基本的自理，不遭罪、不拖累儿女。我认为这就是最好的一个结果。大家说孟非说的有没有道理啊？是不是？那既然说到这里了，在我们中心里面，那为什么就能够得到基本的控制和解决呢？我跟大家说几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就是我们中心里面的设备设施检测都是最先进的，跟国际接轨。第二个，在我们中心里啊，管得严，管得严到什么程度呢？就你吃什么喝什么我们都得管，哎，科学的行之有效的这餐，当然啊味道还挺好，可是呢吃了之后啊也顶饱啊，不是说你经常喜欢吃的那些东西。有人说我就喜欢吃肉，那我们是吃肉限制；有些人说我就喜欢吃鱼，吃鱼也限制；有些人说我就喜欢吃水果，水果也让吃，一天半个苹果，多了不让吃。为什么？科学配餐。你会发现一个事儿啊，越学会科学配餐，我们的身体基础就越好。咱们生命当中啊，你看不就是吃喝穿戴吗？不是，这排在第一的，民以食为天呢。可是你会吃的和不会吃的就不一样，是不是？咱们中国中医里面自古以来就有句话啊，叫为医者须先洞晓其病情，以食治之，食疗不愈方可用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有病了先拿食物治疗，对吧？啊，食物治疗不行了再吃药。有人说食物也能治病，那当然了，是不是？要想气色好，每天三个枣；要想好睡眠，白粥里面加白莲。你看这是民间顺口溜一堆一堆的，啥意思？是不是？你要想补气补血，多吃点枣，别多啊。咱们听过囫囵吞枣吧？枣嚼了对牙不好，是吧？那你怎么办呢？咱们一天仨足够了，哎，养气养养血。有人说我贫血这么多年，我吃枣子，你吃枣子没吃对，对吧？你要吃对了，枣好了。这食疗里面用到的有烧枣、有烤枣、有泡枣、有炒枣、有焦枣、有糖枣，你看看你选的哪个？你没选对，选对了都是近道啊，对吧？所以这才是真正的去食物来控制第一的基本病情。那我们中心里食疗就很厉害，是吧？每天吃什么、喝什么、用什么、喝几杯水都给你管。那第二个，运动。那我们那边的运动啊是给你排班的，就是你什么病能适合哪个运动，来到我们中心里就给你安排好啊，每天你就得干这个事儿，跟上班一样打卡，完不成加班。比方说累坏了，累不坏啊，规定的一些动作你必须做了，这样的情况下对身体是非常好的。那第三个，是不是咱们才是真正的去治疗？而我们在中心里面治疗起来啊，又跟咱们平时的治疗有区别。有什么区别呢？就不是说上来了就吃药，吃药哪有那么多上来就吃药啊，是不是？心情要好，吃的要好，睡的要好，住的要好，运动要好，然后再吃药，再根据我们身体里面的情况再吃药。吃的药那也多，什么样的药都有，可是呢永远永远有一个核心，就是所有的疾病只要是老年病，只要是慢性病，那就一定要学会打基础。我再说一遍啊，治疗所有的老年病、慢性病，第一步就是一定一定要打基础，给我们健康打基础，给我们治病打基础啊！不是说上来了之后说刘大夫、孟大夫，我这心脏不舒服，你看给我来点什么药吧，然后这个大夫来吃上这个回家就好，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儿啊？要真这么容易的话，要什么医院呢？要什么专家呀？要什么国医大师啊，都不需要了啊，那就批发就行了嘛，是不是？这不舒服的吃这个药，这不舒服的吃那个药，那还至于全国这么多药厂吗？还至于全国那么多医院吗？ 那全国就开个小卖店，按照窗口，是不是啥病到哪儿就拿哪个药，吃上就好了，没有那么简单的事儿，是不是？所以治病起来啊，它是多方位的啊，全方向的，靶点式的，一个一个解决。换句话就是你做一个东西，它是不是有流程啊？咱们简单的说一个事儿，炒土豆丝儿，是不是？这个菜啊，中国全国各地南南北北都吃的，是吧？炒土豆丝这个菜哪都有，咱也别说你没吃过啊，你一定吃过，对吧？来，咱们就说炒土豆丝，咱也别说地里那套事儿了啊，咱就说这土豆，你是不是得买回来呀？那买回来第一件事，土豆要不要削皮啊？你别跟我抬杠，你说我就不削皮，你不削皮是你的事儿啊。全国人家99.999%他都削皮了。好了，那土豆丝做是不是得削皮啊？削完皮了是不是得洗一洗啊？洗完了之后是不是得弄成丝啊？那有的是拿刀切，有的是拿那插板插。好了，土豆丝洗完了，切完了，是不是要洗呀？不洗的话，它不粘锅吗？好了，有的人说我就喜欢粘的，这不叫粘。好了，土豆丝切完了，该开始进锅了吧？进锅里面加调料了吧？加了调料拿出来了吧？你看，你炒一盘土豆丝，它都是有流程的。所以治病也是如此，你不要讲着简单的说我要拿这个吃，不行的。在我们中心里就没有这个事儿。在我们中心里啊，别的都不管你，但是有一样，吃什么怎么吃，我们管得特别严。我们就问一句话，想不想解决问题？想解决问题按我们这个来，不想解决问题的你也别来。那在我们中心里来之前呢，跟病人跟家属交代的明明白白，就签那个字啊都得签七八张。为什么？吃什么的听话，住哪个房间的听话，屋里的配套设施的听话，怎么样的治疗方案的，那都得写上，各种各样的都写得清清楚楚，签字吧。你不答应，你别来我们这里面待着；你不答应，你别来我们这里住。但是你答应了，你就要遵守，是不是？我们一定尽心尽力，绝对用上一两个月、三五个月，甚至说半年的时间，让你进来一个样，出去了之后绝对是更好的一个样。那这就是流程，是不是？那反过来讲呢，我们怎么去治病，它也是有基础的。那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如果说此时此刻你手边有纸有笔的，我建议你啊记录一下，这个你记录好了以后，咱们呢基本上就按照这个流程来慢慢的解决身体了。那这套方案在我们中心里面也是核心的，也是这么用的，好不好？那我说啊，你来记，以后呢咱们就按这个标准流程来解决收音机前所有听众你们的身上的问题。我呢就一步一步的，一点一点的给你剖析怎么治，用什么治，用这个治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一一的讲给你听。咱们呢争取走上一条真正的健康之路，不是说控制了，咱们是比控制还要好的。咱们让身体的症状和现象多多改变，减少咱们发病的次数，减少痛苦，少遭罪，还少花钱啊！这是我要干的事儿，好不好？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先准备好纸和笔，咱们一段片花过后回来，我正式给你们讲。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 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

0: 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这个纸和笔呀，你准备好了没有啊？如果准备好了纸和笔，咱们呢就可以记录一下。你呀，把这个孟非说的以后来治疗疾病的核心和怎么样的打基础的顺序，咱们记录一下。以后呢，咱们就按这个流程啊，给大家每天分享，每天讲，教给你们在我们中心里面如何的解决疾病。这种方法呀，我估计你以前不一定听过。那我呢，咱们把这个分享给大家呀，就是希望大家找到一条真正的能够解决疾病的这么一个好的方式啊。那我开始说，你呀，拿笔拿纸，咱们开始记。那要想治病，它有流程，先打基础，再来治病。那第一个事儿，咱们要干的就是解毒。我再说一遍啊，第一个事儿咱们要干的就是解毒。我们身上啊有很多很多的毒，生物的毒、化学的毒、农药的毒啊、残留的毒、药物的毒，以及我们沉淀身体当中几十年的这种废物，也通通的称为毒。那这是第一个，咱们要解毒。那第二个大的问题，咱们要干什么？要祛湿。我再说一遍啊，第一个是解毒，第二个要祛湿。我呀，一个一个给你们讲，然后呢，分别再告诉你们怎么解毒，怎么祛湿啊。那第二个就祛湿，第三个咱们就是开始软化血管，这个咱们叫什么？咱们叫祛瘀。我再说一遍啊。第三个要干的就是软化血管，咱们这个就等于祛瘀，解决淤堵的问题。那第四个，咱们要干的就是补气，无论是男女老幼啊，都可以补气。第四个干的活就是补气。那补气呀，实际上来说就是通经脉，又叫通脉。那第五个就是活血，再说一遍啊，第五个就是活血。活血呢，咱们连到一块啊，就是补气活血，实际上就是通脉活络。活血呀，就是活这个络脉，一定要活到这个细小的地方。你看，咱前五个啊，解毒祛湿、软化血管，这三个呀，实际上就是大基础。从第四个开始，咱们补气；第五个活血，连到一起就是通脉活络，在这开始，咱们就是治病了。那补气活血，把病开始治了之后，那第六个事儿就要干什么？就要开始养。你看，咱们三分治，七分养嘛。那咱们前三个是打基础啊，补气活血是治病，到了第六个叫养元。元是哪个元呢？一元钱、两元钱的那个元。元是什么？元是元气，天地之始啊，一股正气。咱们第六个养元。那第七个也到了最重要的一点，就开始养什么？养命。大家听好了啊，咱们一共是七段，第一个是解毒，第二个是祛湿，第三个是软化血管，这三个在一起，咱们是打基础。第四个是补气，第五个是活血，这两个是治病，第六个是养元，第七个是养命，这两个呀，就是颐养天年，让人长寿，身体呢越来越好。就是进入了七分养的养，第七点呢，在我们中心当中是核心，啊，是基础，是谁也不能变的核心治病理论。也就是说，这几点我们按照流程要都做下来。那我告诉你啊，咱不是说大话，咱让你啊，这个疾病发作的时间至少晚上10年以上。 咱能让我们这个寿命也能够得到显著的延长，同时啊，我们这个生活质量也会变好。你看你遭的罪少了，走道轻快了，睡眠变好了，有胃口了，那大家说一说这效果是不是就好多了，是不是？所以这几点呢是咱们治病的核心所在。七条啊，解毒祛湿软化补气活血养元养命，咱们按照这七点来进行身体的康复，咱们这个身体啊就会一天比一天好。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讲两条，两条哪两条呢？第一个叫解毒，第二个叫祛湿。那说到解毒啊，那我相信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一定能想到一个事儿，啥东西呢？咱们说了绿豆能解毒，对不对呀？哎，我告诉大家，绿豆的这个解毒功能啊真的好。咱们很多吃的这个药，包括中药西药也好，你要是来一碗绿豆汤给它送下去，那我告诉你啊，这个毒啊能解一大半，这药效啊降低了一大半。你看生活当中，如果说我们经常服药的人尽量的少喝绿豆汤，很多人呢喜欢熬粥的时候里面放点这个绿豆荷叶，那这是好事。可是如果说你同一时期你在吃着药，那你就不能放这个绿豆了啊。绿豆能解毒。那再有第二个东西，什么东西能解毒呢？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我跟大家说，白菜。这个白菜的解毒功能啊真的是非常的好。我可是有实际的说明的。我跟大家说说我小的时候啊，我小的时候啊我就特别喜欢养猫。那老家那个时候养猫的也多，家家户户都有，是不是？那个时候谁买猫啊，那找谁要都要不清，有的是。那个时候养个猫养个狗啊，你到亲戚家里面去谁家都有，那也不用怎么样。我那时候小啊，哎，我就喜欢养猫。这养猫啊干啥用呢？一是好玩，第二个呢这猫能捉老鼠啊。可是那时候老鼠多了，大家想没想过一个事儿啊，这除此害啊，有老鼠药啊。哎，有的时候这个猫猫狗狗啊吃了这个老鼠药就口吐白沫就没了。我为什么说知道白菜解毒呢？我那时候小啊，大概也就六岁左右的时候，这猫就眼看着在厨房里头啊，那个时候在东北这个厨房叫什么，叫这个外屋地啊，在这个厨房里面蹦啊，一蹦一扭，一蹦一扭，侧着扭倒着扭，然后呢蹬腿儿口吐白沫。那我小孩啊，我哪懂这是咋回事啊。结果呢我母亲下班回来一看，哎呦，这是吃了带着老鼠药的死耗子了。那我也不懂啥叫吃着带了老鼠药的死耗子，后来懂了嘛，就是这个老鼠啊吃了老鼠药了，然后呢他不就老鼠快死了吗，就被这个猫给见到了，或者说是这个老鼠吃了耗子药死了，然后呢被这个猫给叼回来了给吃了，间接性的就中毒了。那我看那猫那个样子害怕呀，结果呢我母亲干了一个事儿，家里头有白菜，把这个白菜帮啊剁碎，然后拿那个屉布把它攥住一挤，这个白菜汁儿就流出来了。这流出来这白菜汁儿啊大概有这个半小碗，当然咱那个时候也别管卫生不卫生了。我说老妈，我说这是要干嘛呀？我妈说给它灌白菜水能解毒。哎，那猫那个时候就不咋动了。然后呢这我小我妈，我把那个猫嘴给掰开，然后我老妈就拿着这个碗呢就往这个嘴里面倒，那喝进去的其实并不多，那嗓子就不动了，就摸这个嗓子捏着，哎，一口一口的往里就灌进去。按现在来说呀，就咱那个汤勺啊，就那个汤匙啊能灌进去两汤匙。结果呢没想到啊，这个猫放在那里过了三个多小时，哎，这个猫啊蔫巴巴的站起来了，然后那眼睛无神就回来了，就在那个炕边上那么一趴不动。那我也不懂啊，到了第二天早上好了，活灵活现，一点事儿都没有了。你看白菜能解毒，是不是？所以说呀，你吃不了绿豆的，咱们呢可以多吃点白菜，这个东西解毒好。那在我们中心里面呢啊，有一样东西解毒比较好，就什么呢？海棠茶。这个东西啊是有历史记载的，它能解毒。当然了，这个海棠茶呀它不是药啊，在我们中心不是药，它是一种食品。这个东西啊

具有一定的解毒的功能。如果说以后啊，你们呢到了这个湖北恩施去旅游的情况下，这个东西啊在那儿就有啊。要想解毒的这个海棠叶、海棠茶，还真就得那儿的，在湖北恩施的巴东。你在湖北恩施旅游，你就能够买得到。这个东西有便宜的，有贵的。如果你要真想用这个解毒的，那你啊可以到这个巴东去旅旅游。巴东那个地方有五 A 级的、四 A 级的都有景点，它有个景点叫神农溪，就在那儿就产着这个解毒的巴东海棠，又叫海棠茶。你在那儿可以自己拿点。有人说孟非老师，你们中心不有吗？给我搞点呗。我告诉大家，这个东西紧缺，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这个东西啊是一种茶。那第三个还有个最大的问题，就这东西啊你得应季节，它那个地方产量很低，然后呢每年就那么多量，生产完了就没有了，所以我们这儿也不是经常的有。你呀、啊、如果有旅游的，你就到那儿去买一买。我给大家一个忠告，大家听好了，你千万不要在网上买。我再说一遍，你千万不要在网上买，什么各种软件商城啊，什么某某淘啊、某某宝啊、某某拼啊、某某多啊，咱们不要在这个上面买。为什么？大家听好了，鱼龙混杂，你挑不清，你也会挑花眼。反正别人不说，网络上的东西啊，咱不能说都是假的，但是呢，网上卖的这些东西是真真假假。如果你没有一定的分辨能力，咱们呢很多人容易吃亏上当，尤其很多老人家，那在这一块上呢，本身手机都操作不明白，又分不清哪个真哪个假，哪个好哪个坏，那一旦你买了，买的不合适，那不只是吃了没用，反倒给自己身上出问题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段时间以来听过一个新闻呢？是不是？就是说食品的抽检率是安全系数越来越低，造假的越来越多。所以啊，你听我的，你听到我说海棠茶解毒，你就听到就行了。以后有机会到产地，你自己去买点啊。然后呢，在产地买，基本上就没有假的了。你要是不去，你就经常吃点白菜，凉拌白菜、炒白菜、炖白菜都可以，就解毒。所以解毒这个事儿啊，可大可小。但是在我们中心里面有一个核心思想，就是人一定要解毒。所以解毒被作为咱们这个治疗核心疾病七条当中的第一条，也是很重要的一条啊。你如果说吃的药早，你就没事熬点绿豆汤，吃个绿豆饼都管事儿。那如果说你这个吃的药多，就不要选择绿豆了，听好了，不要选择绿豆了啊。咱们呢就经常多吃点白菜就解毒了。条件好的到恩施旅游的，你可以买点恩施巴东的海棠回来泡水。听好孟非的一句话啊，只买贵的，在这一上面便宜的一定不好。那个地方也是便宜的，它不是巴东产区的，是别的地方的，质量没有那个好，效果也差，只有巴东的才是最好的。解毒咱们就这个事儿啊。那解毒完了之后就进入第二个了，叫什么呀？叫祛湿。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老人家呀，你们对这个湿有没有重视？但是我跟大家说，这个湿在医学当中有一个称呼，叫万病之源。有人说这个血脂不是百病之源吗？啊，什么这个是百病之源？但是我告诉大家，湿被誉为万病之源，也就是说这个可比任何一个都难弄，这个可比任何一个都难治，这个呀比任何一个威胁系数都大。那有人说，哎呀，孟非老师，祛湿不简单吗？是不是？这个一说到祛湿，那咱们老百姓耳熟能详的就一个事儿，啥东西呢？红豆薏米汤啊，是不是？红豆加薏米一煮，煮完了之后红乎乎的，又好吃又好喝，味儿还好。哎，我天天吃点这个祛祛湿，这不就行了吗？我告诉大家，红豆薏米汤能不能祛湿？能，绝对能，百分百能。什么样的人喝了能祛湿？小孩子湿气重的，你看他舌头啊又肿又胖的，脸上经常容易苍肿的，你给小孩不用多，喝两天，一天喝一碗到两碗，你喝上两天他就好了。那反过来呢，年轻人喝这个也有一些用，喝个四五天。

哎，这湿气明显下降，尤其是在南方潮湿梅雨季节回南天呢，身上又容易长那种小疙瘩的。年轻人喝上两三天、三五天这红豆薏米汤，哎，这身上这种小疙瘩痒减轻了。可是你发现没有啊？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有没有这个广东的、江浙一带的。你如果上了50岁的年纪，你再去喝这个红豆薏米汤，那你就一个事儿，你就把这个当米汤喝就行了。再说一遍，你就把这个红豆薏米汤当米汤喝就行了，一点事儿都不管。这个东西啊，它只是针对于轻度的有一点点湿气的人，哎，效果还是有的。可是如果说一旦这个年龄过了40多岁以上，你再去喝这个红豆薏米汤，你只能把它当成粥，你只能把它当成饭，你只能把它当成米汤来喝就行了。至于说你想让它给你身上的这个湿去一去，那我告诉你，不可能，达不到了。因为什么？因为这个红豆薏米汤祛湿的这个劲儿就小了，哎，很小。可是啊，很多人就不信，说我就得喝，你喝吧，你喝多少都没有用。那一旦说这个湿在身体当中沉淀了，大家知道吧？有这个什么？有寒湿，有湿热，有痰湿。无论是哪这种湿，反正都不好解决。在医学当中有一句话啊，他是这么说的，你听一听，叫天寒易清，一湿难除。再说一遍啊，就是1000种寒气我都能给你驱出去，但是一种湿气就难治。所以才叫天寒易清，一湿难除。而一旦一个人只要开始身体累积到很多的湿气了，那我告诉你，他离生病就不远了。而一旦这个湿气过盛，人生病了，而且这个湿气你还不除，我再跟你说，离这个病加重就不远了。如果说这个病时间再久一点、再长一点，成为慢性病了，那这个湿就很难去除掉了。那到这个时候，湿气加重病情，病情加重湿气，它俩就跟那个风助火势、火助风威是一样的，就会让这个病越来越重，越来越重。所以你治病的医生，你如果不会去湿，你不会在治病之前把这个湿气去掉，那我告诉你，这个药方的药效就要打折扣，这个治病的时间就要延长，这个病治起来就要缓慢，这个患者的痛苦就要增加。那我说的这个不是危言耸听，大家听好了，也就是说，这个湿气你不解决，千般病万般病，你都不好治，效果来的都不理想，很多花钱买的药吃了效果就是差。所以说，在中医当中才有这么一句话，叫天寒易清，一湿难除，湿气乃万病之源。就在这儿，那你说这个湿气对人体来讲是一点儿好处都没有？有人说那上火就好吗？那不一定啊。有些时候啊，你虚了，你上个火了还没事呢。这人活着，他有底子，他才上火，是不是？人一旦连火气都没了，那上火了上不来了。我告诉你，人也快了。所以说呀，火并不代表是坏事儿，证明我们身体当中不管是虚火还是实火，还有火呢。那一旦说这个湿气你不解决，我告诉你，它是从头发丝儿到脚后跟儿，从里到外都给你展示出来，让你难受的病情加重的一天比一天重，这就是湿。那有些人说，孟非老师啊，我只听说过湿气重会怎么样，我去医院里面，别给我号脉也好，也说了，说我湿气重，我不太懂这湿气到底怎么回事。有啥症状，有啥现象？那我给你们说一说啊。咱们中医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他说完了，我不说什么这个天寒易清，一湿难除吗？他书里面还有这么一句话，叫人呢，气虚则弱，血虚则痛，湿盛则沉重。再说一遍啊，气虚人就弱，弱不禁风，哎，血虚人就疼，血瘀人也疼。但是，一旦湿气重了，人身上就又沉又累。你记住了，只要你身上容易经常沉累的，那不用说了，就是湿气了，就湿气重了。我教给大家几个招啊，咱们今天呢，就记录。

个湿气就可以了啊。这个湿气一旦多了，它有一个第一现象，什么现象呢？我说说你听听啊，看看孟非说的对不对。你说人要睡不着挺痛苦，睡着了就不痛苦了，那睡着了之后醒了，这不应该有个词儿啊，叫神清气爽啊，又解累又解乏。尤其是早上一睁眼睛一醒了，哎呀，那个一睁眼睛一伸个懒腰，别提多舒服了，是不是有这么个事儿啊？那你看那小孩一睡醒了之后，蹬蹬腿伸伸懒腰，来一下，哎呀，看着都舒服。那我请问收音机前的听众的老朋友们、老长辈们，你告诉我实话，你现在每天早上醒来一睁眼睛，你还伸懒腰吗？你敢伸吗？你不伸你那腰都疼，是不是？好了，你别人睡完觉了之后一醒了，哎呀，感觉睡得好舒服。你看那年轻小孩起来了，他还说，哎呀，睡得真好，睡得好舒服。你看你一醒了，无论是睡午觉还是早晨睡醒了，你第一个事儿不是神清气爽，你一醒了你感觉身上是又沉又累不解乏。跟我说实话有没有？我告诉你，这就叫湿盛则沉和重，你就感觉身上还累呢，那就是湿气重了。这是第一点判断的啊。第二个，湿气一重了，我们的舌头啊就变了。你看看你的舌头是又胖又大，然后舌头两边啊全是牙齿印，无论你是真牙还是假牙，反正那牙齿印啊可重了。这什么呀？我告诉大家，这叫水湿内停，化湿不利。湿气一重，这个水气存在身体当中，湿气、浊气、寒气就全存进去了。而一旦这种湿寒气在身体当中多了，大家听好了，湿则凝，湿重了就凝结了，凝结了之后啊，我告诉你，血液一凝结了，是不是就粘稠了？是不是？那脏器里面的这些空腔里面东西一凝结了之后，都对身体产生不好的影响。所以说，舌头胖大的，齿痕重的，好了，湿气重。那第三个有大便，有些人呢，他大便呢一片一片的，一块一块的，一条一条的，一点一点的，拉不出来的，粘屁股的，粘马桶的，告诉你们，湿气重。那这湿气重，脾湿，知道吗？还有一些人呢，一动不动浑身没劲儿啊，哗哗的流汗，有的是心气不足，但是绝大多数湿气重。还有一些人睡觉打呼噜，湿气重，那不是肺气不足，湿气重。还有一些人呢，头发上是经常的出油，那枕垫上面啊冻得油油的，湿气重。有些人呢虚胖的不得了，那肚子大的呀，湿气重。有些人经常没精神，精神萎靡，没有劲儿，湿气重。有些人呢经常感觉到关节也没病啊，检查也没坏啊，但是就是关节酸关节胀，湿气重。你看这都是湿气重。有人说，那孟非老师啊，那你说了湿气这么多现象怎么解决呀？告诉大家，解决的方法多了啊。今天我教给大家三类的解决办法，听好了，都是以食物来解决的。第一个，我们讲究一个事儿，叫利水消肿，这个就叫祛湿啊。你看把水去掉，消肿，这都是湿气凝结的现象。那用什么呢？这笔就纸就用上了啊，你们赶紧记啊，这个东西便宜，而且呢小东西治好事啊。什么东西？听好了，利水消肿，它就等于祛湿。用什么东西呢？冬瓜、黄瓜、玉米须，这个我不用教你怎么吃吧。冬瓜汤啊，炒黄瓜片啊，啊开黄瓜拌黄瓜啊，鸡蛋炒黄瓜，肉片炒黄瓜呀，虾仁炒黄瓜呀，都可以啊，是不是？吃冬瓜，吃黄瓜，喝一点点干的新鲜的玉米须泡的水，消肿利湿，它把湿气能排出去。你看这个简单吧，是不是？那再有第二个，那就别用那红豆薏米汤了啊，别用红豆薏米汤了。那第二个叫什么？叫健脾开胃，它也能祛湿。那这个时候也给你们三种东西啊，拿笔记一下啊。第一个叫利水消肿等于祛湿，冬瓜、黄瓜、玉米须不是放一块啊，单独用，单独用啊。第二个叫健脾开胃也祛湿，用啥东西啊？山药、南瓜、胡萝卜。再说一遍啊，山药。

南瓜、胡萝卜，你把那山药可不可以蒸着吃？可不可以炒了吃？可不可以把那个山药炖汤？可不可以把那个山药煮粥？都行。南瓜也一样，蒸着吃、炒着吃、煮粥吃啊，都可以。南瓜、山药、胡萝卜也一样，炒胡萝卜丝儿，炒胡萝卜片啊，炖胡萝卜汤，胡萝卜炖排骨都行。我告诉你，这三样东西，健脾开胃，山药、南瓜、胡萝卜去吃啊，对身体好。第三个叫清热降燥，也能去湿，这个呀、啊、对湿热有好处啊，也去湿，也是三样东西，你们拿笔的赶紧记好啊。苦瓜、芹菜、马齿苋，再说一遍啊，苦瓜、芹菜、马齿苋这三种菜，它能够去湿热。你看这是不是都是去湿的？哎，咱们生活当中啊，很多东西能去湿的，别非得迷信哪、啊、一直用那个红豆薏米汤了啊，咱有好东西，咱有好东西啊。那再说一遍啊，清热消肿利湿的，咱们用什么？冬瓜、黄瓜、玉米须，冬瓜、黄瓜、玉米须，咱们健脾开胃的去湿用什么？山药、南瓜、胡萝卜，山药、南瓜、胡萝卜。咱们第四个清热降燥去湿的，苦瓜、芹菜、马齿苋，苦瓜、芹菜、马齿苋，这你看九种东西，是不是生活当中随随便便哪里都找到的？菜市场有的是，你去买吧，又当菜又当药，它都能去湿。这些呀、啊，就对你身上轻度的那种湿有效果了，就比你用这个红豆薏米汤要方便了。因为红豆薏米汤你天天煮，效果还不理想。这几种东西，你一个人买了，全家吃。全家吃了，经常吃，这叫水墨功夫，慢慢来。不是说你吃了一天两天的冬瓜苦瓜，哎，你的湿气就没了。你可以经常吃，你可以不经意间就吃，你可以当菜吃，那是不是更好一点呢？对不对呀、啊？那说完这个，我再给大家说两个祛湿超级好的好东西。也就是说，你是严重的病，你自己都感觉到湿气特别特别重了，已经成病了，这个时候。有两个好东西祛湿效果，我认为啊是又安全又有效，特别好的两个祛湿的东西。哪两个祛湿的东西呢？这两种都是药材了。那这个药材祛湿要比这种食疗祛湿还要好，因为食疗祛湿是慢工出细活，而且呢时间长，时间长了之后更安全，对吧？但是两种药物祛湿就针对的就是老年性的，超过60岁以上的这些老人家身上湿气特别重的，你单纯的用食疗的就更慢了。那怎么办？红豆薏米汤就抛弃了，就用上药物的两种就最好的祛湿。哪两种呢？能够最好的祛湿，第一个叫攀枝花。有人说，哎，孟非，攀枝花不是一个城市吗？对，攀枝花城市的市花就叫攀枝花。这个花在广东叫木棉花，一个开出来大红色的，啊，开完了之后先不长叶，先出花。这个不是整花用啊，你把花瓣掰掉，用里面的花蕊煲汤，这是药，祛湿很好的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在祛湿方面也非常非常好的，叫什么东西啊？叫赶黄草。听好了，叫赶黄草，这两个都是药。而在我们中心里面呢，在祛湿的这一块，会当成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儿来治疗。那当成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来治疗的时候，我们中心里面选的就是什么？就是攀枝花加赶黄草，两个东西都可以用。这个攀枝花是煮汤的啊，平时给这些病号用的汤里面就加上这种攀枝花的花蕊啊，这个花茎。那给这些严重的就是生病的，湿气重而生病的这些老同志，我们用到的就是赶黄草。那很神奇啊，攀枝花这个东西是不是四川攀枝花呀？嘿，赶黄草也是。所以说四川呢是宝地嘛，天府之国呀，哎，在那儿就有。那这个赶黄草攀枝花在我们中心里面用的最多，食堂里面有这个攀枝花的花蕊煮的汤，然后呢这个吃的药里面我们就给他们用到的叫赶黄草。那这个药啊

0: 既然要说，咱们就好好说；既然要讲，就认真讲；既然干，咱们就要认真负责。你们说，孟非作为晚辈说的对不对啊？好了，那今天呢，咱们今天就学到了两个知识点。第一个要解毒，你可以多吃点白菜啊。第二个，最重要最重要的，在治疗所有疾病之前的祛湿。再说一遍，祛湿，湿气重乃万病之源。小孩子、年轻人湿气重了，随便一个红豆薏米汤喝了就管用，但是年纪大的人不行，效果不好。两个办法，一个是食疗，食疗上面冬瓜、黄瓜、玉米须、山药、南瓜、胡萝卜、苦瓜、芹菜、马齿苋，食疗能够祛湿。第二个就开始用药，哪两种药呢？第一个叫攀枝花，第二个叫赶黄草，这两个东西在祛湿这一块效果非常好。那孟非老师呢，给你们说完了这个冬瓜、黄瓜、玉米须、山药、南瓜、胡萝卜、苦瓜、芹菜、马齿苋，你自己到菜市场去买，这东西啊我不负责啊，菜市场一大堆。攀枝花、赶黄草这两个，你呀、继续听孟非老师明天给你讲，好不好？教你怎么选、怎么用、拿什么配，效果来的最好。好了，咱们呢，健康与你同行，健康听我说。孟非老师呢，永远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直传播健康知识。咱们今天的时间呢有限，就说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继续去探讨长寿的密码，如何去祛湿，如何通过祛湿解决疾病。我们相约明天，不见不散。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服务体贴真诚，心声不谋而合。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3: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5: 家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就是

0: 好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午后，全省多云有时晴，吉林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小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西部多云，部分地方有小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通化、白山二度左右，其他地区3到6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1到15度，长春市最低气温5度，最高气温14度。
2: 如果说爱你，我肯定是最嚣张的，今晚为你包的餐厅是最高的。
3: 在这里，我穿过日暮下松花江畔的吴郡古街，华灯初上，窗影斑驳，遥望西门五十里的凡间烟火。在这里，我寻觅查干淖尔人放天养的渔猎文明，借指尖轻舞，定格千年记忆下冰湖鱼跃中的繁衍生息。在这里，我试图走遍忠魂埋骨处，跃进铁血救亡时，拾取一只又一只以战火作谱的生命赞歌。在这里，我看见历史长河的滩涂上留下的那些或深或浅的印记，和在每一次时代跨越向前时那些振奋人心的飞跃。我无法亲眼见证，却又有幸触摸他们的温度，聆听他们的回响。种草博物馆，看麒麟，古韵悠扬。
4: 这里是中国东北长白山脚下，也是我的家乡。在这里，一年中有一半的时间被冰雪覆盖着，最低-40几度是曾经的苦寒之地，另一半的时间鸟语花香，人杰地灵，是物产极丰饶的地方。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之下，还有一群英灵常年于此。
5: 那在918事变爆发之后啊，也是在短短4个月零18天的时间里，东北三省是
6: 全部涌现的。这所有用8号线穿的，就这么走到给他们挖好了一个大坑前，要活埋他们，就下去了，一直在喊，在骂呀，就是骂日本。
7: 如果没有东北抗联这3万多人，这几十万如狼似虎的关东军如果南下，我们的抗日战争历史将会如何改变？
8: 你们最怕的就是杨炯的存在，所以说他们把杨炯称作满洲治安之癌，
6: 就是这些人的抗日这个坚定的信念，我死我也抗战到底。
4: 他们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中华民族的第一道防线，用14年的浴血奋战为全民族抗战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他们就是东北抗日联军，这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开创了中国抗日战争持续时间最长、条件最艰苦的游击战争。他们的故事我从小就听，却很难描摹出全貌。今天我将踏上一段旅程，去聆听那些被风雪掩埋却永远滚烫的故事，透过那些早已斑驳的物品，触摸那段气壮山河的历史。
5: 文物有话讲，探馆有花样，这里是种草博物馆，我是方圆。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通化市杨靖宇烈士陵园正门前，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就坐落在其中。今天我们将以敬畏之心开启这场穿越时空的对话，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用脚步丈量14年抗战的每一寸山河，用心灵触摸那段气壮山河的史诗。我们特别请到了通化市革命烈士陵园管理中心宣教部部长于洋。于洋你好。
9: 方圆你好，非常荣幸可以带着种草博物馆和听众朋友们一起走进东北抗联，走进那段可歌可泣的故事。各位这边请。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呢，是2005年修建落成，它是以杨靖宇烈士陵园为基础修建的一个半地下的护坡式建筑，它的展陈面积是3800平方米。 这座纪念馆也是首个展示东北抗日联军光辉业绩的一个大型的纪念场馆。那我们进到入口以后呢，可以看到两侧呢摆放着是14支举向空中的这样的一个步枪，其实是为了向14年抗战生活的一个纪念，同时呢也是采用了军队中的一个最高礼仪，就是鸣枪礼这样的一个形式，来向英雄的抗联将士致以最崇高的敬意。那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它是非常的壮观的这样的一幅景象的。它叫《白山黑水抗联魂》，这个水墨壁画是由东北师范大学的老师、还有吉林大学老师以及学生共同来创作的。这幅画呢，长50米，高4米，也是我国目前现存的最大的这样的一幅水墨壁画。
4: 停驻在鸣枪礼雕像前，仿佛可以看见14支高举的步枪，枪管上凝固着一串时间密码。1931到1945，14年抗战化作14道钢铁脊梁，而这幅占据整三面墙的《白山黑水抗联魂》，墨汁泼洒出的不是山水，而是血与骨垒砌的英雄史诗。画中代表东北浴血奋战3000万同胞的人物群像，构成了连绵起伏的长白山脉。壁画下方是汉白玉石碑阵和黑色的大理石交相辉映，共同造就了一幅东北军民誓死驱寇、白山黑水奋勇杀敌的壮丽景观。
10: 烽火起，淬刃。
9: 现在在我们右手边呢，就有一组人物塑像，这个塑像呢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11位首任军长的塑像。像我们可以看到，一军的军长是杨靖宇将军。
4: 11座由纯白色玻璃钢制作的军长雕像伫立馆中，高度基本与馆内举架齐平，脚踩地，头顶天。站在雕像前，顶天立地男儿汉这几个字在这一刻有了具象化的呈现。其实一直有个疑问在我的心里萦绕，拥有30万人的东北义勇军为什么在1-2年间就陷入了低潮，而总人数在最多的时候也不过4万多人的抗联却坚持了下来呢？吉林省党史研究室的王一田老师给了我答案。
11: 首先就是我们有党的领导，抗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有信仰、有组织、有纪律，然后他有远大的社会革命的目标，所以他有坚定的必胜信念，打败日本侵略者是必然的。义勇军呢，规模巨大，是东北人民自发起来抗战的，有各种成分，有东北军的旧部，有三林队，有民众自发起来抗日的，所有这些我们都称为义勇军。然后我们党呢，自己有自己的革命军队。9·18事变之前，我们在磐石就有劳农自卫队和县委特务队，这两支队伍是我们东北抗日联军的最前身。然后9·18事变之后呢，我们党发出武装抗日号召，各地的党组织都在本地建立我们党直接领导的游击队，然后发展壮大起来，和这些义勇军搞联合抗日。尤其是义勇军大部队主力在33年初溃败之后，余部还在坚持斗争，所以我们党调整政策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
9: 我们再往前走，可以看到在最前方呢有一处场景再现。这个场景再现呢是还原了奇袭老岭战斗的场面。日军为了更快更便捷地掠夺东北的资源和侵略东北，他们会在东北的土地上兴修铁路，而眼前看到的这条铁路呢就是其中的一段，它是美吉铁路当中的一段非常艰巨的工程，就是老岭铁路隧道工程了。
4: 巨大的沙盘模型上完整地展示出了老岭隧道的全貌。老岭隧道是按地势地貌在老岭山中修建的一条螺旋式隧道，落差为111米，在当时的世界铁路史上有着不小的轰动。杨靖宇将军带领抗联战士在这里打响了著名的袭击老岭隧道战役。 和抗联历史研究工作打了一辈子交道的靖宇陵园管理所原所长、原党支部书记刘善业老先生是这样描述那场战斗的。

0: 杨靖宇是1938年的3月13号率500多名抗联战士袭击了这个正在建的工程，当时把这个山洞一个炸塌了，烧毁了3辆汽车、10几栋房子，而且当时他的变电所会有那个维修工程全都给炸毁了，缴获了很多的物资，解放了1700多名被抓的劳工。后来据日本人统计，这是满洲这个治安史上非常重大的一页，损失约20万元，那时候就相当多。
1: 沙盘上，抗联士兵的模型摆出了居高临下的射击姿态，他们一次次与敌人浴血奋战的场景仿佛就在眼前。
2: 司令，伪军小队踩中雷区了，把前站的全管了。
3: 让饭店吹冲锋号，咱们来个封山大袍子，让他们一个也走不了。
2: 他们举着白旗往冰河逃了，
3: 追过冰棱子，告诉关东父老，抗联这把火燎着天了。
4: 旌旗红，民心。
5: 山脚下，小河旁，门前有棵老白杨，抗联打仗进山里，别忘我家老地方，有朝一日打此过，进屋喝碗热豆浆。
6: 我就小时候吧，知道爷爷是个抗日英雄，没有想这么多，随着年龄增长吧，就感觉到他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1: 我有幸采访到了杨靖宇将军的嫡孙马继民先生，这就是他心里的爷爷。谈起杨靖宇将军，你能在马继民先生的脸上看到自豪和更多作为英雄后代的克制。
6: 说实话，咱们党的影响力在东北小，他就是为了打出咱们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声望，大家一看这共产党领导的这个抗日武装真的是为了国家为了百姓来抗日的，老百姓啊也都很佩服他，那是老百姓主动帮助抗联，给抗联提供粮食啊，所以说那时候抗。
1: 在纪念馆的墙壁上挂着一首叫《归屯炭》的歌谣，黑底白字格外醒目，其中一句是先归吉林省，后归奉天城，归城大屯屠杀我们中国同胞们。也是从这一块展板开始，我们进入了整个纪念馆中展示抗联最困难时期的篇章。
7: 我们眼前看到的这首歌《归屯炭》，就是反映了当时老百姓的苦难生活。日伪当时推行的集团部落，也就是归大屯，就像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些照片，大多数它都是呈现是正方形，四周呢会筑有大约3米高左右的围墙，在下面是挖有山壕的啊，而且在四角呢还会构筑炮台，设立有门岗，出入是要被搜身，还有通行证的啊。对，如果你在出去的时候和回来的时候登记的数目对不上，就会被视为是支援了抗联，哎，一家都有可能被杀害。
8: 您好，老师。
1: 在通化，我有幸认识了两位很特别的朋友，曾经荣获2022年一季度中国好人的孙艳华阿姨和她的丈夫胡唐林。他们在退休以后一直在做记录老兵口述历史的工作，20年的时间里，他们采访了500多位老兵。孙艳华阿姨和老伴胡唐林告诉我，越是艰难的环境，就越能激发抗联战士和东北人民的斗志。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那些神出鬼没、不断给他们带来麻烦的抗联战士，就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这就是抗联的藏兵于民。
9: 杨靖宇的老五团、老六团就在光华和兴林这两个村里头，这些人都在集团部落里头，他的武器都在外边，各自都有暗藏武器的地方。通知打仗了，他们就凡3三2两的哈，说有事儿就出来了，拿着武器就集合了，就去打仗，打完仗收起武器，今天你回去，他命令他回去。
10: 以45秒370的成绩刷新2023年杭州奥运会创下的亚运。
1: 父亲也有自己的办法，那时在东北的大地上经常会上演这样的情景。
11: 歇了，明儿再收。 哎，我搭把手，咱爷俩搬出圈就整完了。
12: 留着，这茬啊，留着喂山巧，
11: 要闹饥荒的。
12: 东头炮楼新换了探照灯，夜里亮得渗人，总得给钻山沟的留点脚骨。
11: 你不要命啊？
12: 命？那年鬼子屠村，要不是有人往林子里撒苞米粒儿，
11: 哎，媳妇儿，咱们那两亩啊，等霜打过后再收。
1: 啊？
11: 地里的东西啊。
10: 以服务党民生事实。随着轨道交通五号线的正式开通，长春市286个乘车区间票价下调1元，市民出行更实惠。
1: 近日，由吉林未来树联网络那样，故意剩下一片庄稼不收，留给抗联战士。日本侵略者没有想到，即便铁丝高墙，也没能阻挡抗联和老百姓的联系。即便是面对血淋淋的刺刀，也阻挡不了百姓和抗联站在一起的勇气和他们保卫家乡的决心。孙艳华和胡唐林夫妇又为我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9: 把这400多人都弄到个塔那个地方啊，机枪支上了，他们就在这些人里头找出来2-3人，有抗联的姐姐或者妹妹，或者是媳妇儿，或者是母亲，每天就审问他们，审问不说就把这个女的喂狼狗了，几条狼狗就把这个女的撕咬死了。下一个，你说不说？不说就下一个，不说就下一个，都是这么死的，没有一个活着出来的。当不当抗联不说，就他为什么能有这么大的动力？说宁肯死你。这个血案400多人没有一个告密的。
1: 集团部落给抗联带来了巨大的阻碍，但在老百姓的支持下，杨靖宇将军依然率领着抗联的战士们活跃在白山松水间，依然顽强不屈地斗争着。而真正给抗联、给杨靖宇将军带来近乎灭顶之灾的，是身边叛徒的出卖。
4: 忠魂柱血迹。
1: 在纪念馆中有这样一幅照片，上面是通化警察队本部队员以及委通化省警务厅厅长岸谷龙一郎的合影，他们就是当年围剿抗联的主要力量。于洋指着照片最右侧的一个人告诉我，他就是原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杨靖宇最信任的得力助手程斌。就是这个被杨靖宇将军信赖的人投敌叛变，将蒙江县境内70多个密营破坏殆尽，使杨靖宇将军和抗联的战士们一夜之间陷入了弹尽粮绝的境地。
13: 程斌叛变了之后，他就领着鬼子就都去了，就上这个沟里去
9: 了。碾盘，鬼子就给炸，
13: 把这些个碾盘呐、碾子呀、又是库房什么的，全都给挑了，
9: 破坏了，
13: 都给能带走的就带走了。
9: 成斌的这个破坏啊，他是一次性的，一点也没给杨靖宇缓冲或者是恢复的机会。这个是最致命。他自从叛变了，他就把所有的，
14: 你相当于把老底儿都透露给人家了。
13: 对，
9: 就是把杨靖宇摆到了敌人面前。
1: 有人说，东北抗日联军作战环境之恶劣，条件之艰苦，战斗之惨烈，无法用一个艰苦卓绝来说尽。靖宇陵园管理所原所长刘善业老先生就曾经从一位抗联老兵那儿得到了证实。
0: 有一个老抗联战士就跟我说，活着比死都难，他说被一边追的飞快地跑，跑完了以后再冷的天出一身汗，人家当时零下20-30度，最厉害晚上都到40多度，寒风一吹，湿了的衣服马上就冻成冰，贴身的肉就像掉在这个冰窟窿里。到了后半夜的时候吧，就怕睡着，因为什么呢？睡着了以后有可能你再醒不了了，就冻死了。

0: 其实杨靖宇将军有很多次机会可以离开东北，但他都没有走。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道理，杨靖宇将军不会不知道。暂时离开东北，和党中央会合，重新拉起一支队伍打回东北。将军可以走的路太多了，但他都没有选择。吉林省党史研究室的王一田老师讲出了杨靖宇将军之所以不走的理由。
1: 在日伪的统治下，东北老百姓看不到希望，但是东北老一代有杨靖宇抗联在坚持战斗，所以对当地的老百姓那确实是巨大的鼓舞，坚定信念。
0: 从事杨靖宇将军研究的靖宇县东北抗联研究会副秘书长王德金老师说，击溃敌人的最高境界不是打败，而是征服。
2: 最后杨靖宇还是可以活着的，因为他们把杨靖宇当军神，他们一心一意想要把杨靖宇一个才干转移到对他们有利的方面。对，他们居然能开杨靖宇将军那个座谈会，而且很戏剧化的会把杨靖宇的座谈会开成对杨靖宇的表彰大会。我看那个资料特别有意思，这个日本的战士的发言，杨靖宇了不起，为日本的战士也发言，杨靖宇文武双全，这个说杨靖宇是个英雄，什么意思啊？就杨靖宇是他们的敌人，可是他们在座谈会上对杨靖宇将军不吝赞美之词，佩服杨靖宇，佩服得不得了。多年之后，甚至你们可能都没想到，那个日本鬼子的侄女在2019年又亲自写了一封忏悔书，要代表这个他的叔叔向杨靖宇忏悔。
0: 王德金老师说的那个日本鬼子就是岸谷龙一郎。作为岸谷龙一郎的亲侄女，岸谷和对于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十分内疚，所以写下了谢罪书。这封谢罪书就陈列在纪念馆中最醒目的位置上。
3: 中国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岸谷和，1935年出生，今年84周岁了。我是岸谷龙一郎的亲侄女，他组织讨伐杀害了东北抗日英雄杨靖宇。我自己在年轻的时候起就赞同中国革命，所以杨靖宇将军是我敬仰的国际友人。关于岸谷龙一郎的研究，尽管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不管他本人当初去伪满洲的目的如何，也不管他本人到伪满洲后思想上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归根到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岸谷龙一郎是一个忠于法西斯的日本侵略代表人物。实际上，我20多年前去了通化，拜谒了靖宇陵园，并向杨靖宇谢罪。但是我认为，对于日本的侵略，就是谢罪多少次也不够。这次因为我的腿脚不便，我没能来。我在日本再一次向抗日英雄杨靖宇将军表示谢罪，并献上鲜花以表达我的敬仰之意。我认为从今以后日中友好越来越重要，为了构建更好的世界和平秩序，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吧。

0: 爷爷，这个本子上怎么全是数字啊？457号，209号。
1: 这些数字啊，是当年在林海雪原里打鬼子的英雄。
0: 那为什么不像杨靖宇将军那样写名字呢？
1: 因为他们很多人的名字连战友都没来得及问。这个209号用身体堵枪眼时，怀里还揣着半块冻硬的窝头。
0: 那后来有人找到他们的家吗？
1: 所以啊，爷爷要把他们记下来，然后慢慢帮他们找家。就算现在找不到，也让以后的人别把他们忘了，帮他们继续找。
0: 爷爷，我把这些数字都抄下来，等上学了，我要告诉全班同学，让他们一起帮英雄找家。
2: 现在在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个烈士名录，这是在抗战时期牺牲的东北抗联团级以上的烈士名录，一共是126位，其中呢就包括了34名军级、49名师级，还有43名团级。有很多抗联战士呢是没有在这个名录上的。
3: 在14年的抗日战争中，东北抗联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用鲜血和生命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铸就了伟大的东北抗联精神。我们做一个大胆的猜想，如果当时没有东北抗联在东北大地上的浴血奋战，又将会是一个怎样的局面呢？吉林省党史研究室的王一田老师说，
4: 如果没有东北抗联坚持抗战，日本在东北的殖民统治更加巩固，他就会更早地向中国关内进攻。所以东北抗战是中国整个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抗联一直在这坚持战斗，所以沉重地打击了日伪的殖民统治，牵制了他的兵力，使他的后方不能稳固，这样呢就是迟滞了他的这个侵略步伐。同时呢，苏联首先发起了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么一个倡议，并且制定了政策。抗联代表是魏正民出席，代表中国人啊参加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所以我们抗联坚持东北抗战就具有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意义。抗联坚持斗争使我们党的旗帜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这个旗帜始终不倒。
2: 那么我们刚才看到的烈士名录呢，就是已经进入到了东北抗联纪念馆的这个尾声了啊。那接下来呢，我带领各位听众朋友们一起到杨靖宇烈士陵园去拜谒杨靖宇将军。
3: 杨靖宇烈士陵园就坐落在纪念馆的上方，与纪念馆中的沉重悲壮不同，陵园在山顶处，阳光辐射下来肃穆而明媚，给人一种向心而生的感觉。
2: 那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杨靖宇将军的灵堂，我们在灵堂内可以看到，在将军的这个半身铜像的上方，就是1957年由朱德为杨靖宇将军的题词，人民英雄杨靖宇同志永垂不朽。接下来我带领大家向杨靖宇将军三鞠躬。
5: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6: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
8: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 增强功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9: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0: 寒冬开展中秋走访慰问活动，郑岩开展节前安全生产检查并慰问一线工作人员。
9: 日前，市委书记韩冬深入市融媒体中心、江心岛环卫作业一线、国家电网公司，以及市公安局正阳路警务站、兴隆边防派出所、市消防救援大队开展中秋走访慰问活动，看望慰问在岗值守干部职工，感谢他们舍小家顾大家，坚守工作一线，全力保障城市正常运转和群众安稳过节。
10: 在市融媒体中心，韩冬充分肯定广大新闻工作者长期以来辛勤付出，希望大家持续聚焦节日主题，做好民生宣传新闻采编工作，用心讲好城市发展故事，展现新时代城市风貌。在江心岛环卫一线，他对环卫工人常年坚守街头、精细保洁、守护城市整洁有序、建设美丽临江工作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叮嘱大家做好作业防护，注意劳逸结合，平安过节。在国家电网公司，韩冬勉励电力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履职尽责，扎实做好中秋期间电网运维、电力保供工作，全力保障全市电力供应平稳可靠，守护万家团圆灯火。在市公安局正阳路警务站、兴隆边防派出所和市消防救援大队，他指出，中秋假期人员流动频繁，社会治安、消防安全压力陡增，是安全保障的关键时期，全体执勤人员要始终绷紧安全稳定之弦，压实工作责任，常态化开展治安巡逻、风险排查、应急备勤和便民服务，从严落实各项安保防控举措，全力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隐患，坚决守住安全底线，筑牢全市平安稳定防线。
9: 日前，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深入钢铁集团小粒子四铁矿区、六道沟国营林场、白山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靠前驻防点开展节前安全生产督导检查，走访慰问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人员，并向全体在岗工作人员致以节日问候与美好祝福。
10: 在钢铁集团小粒子四铁矿区，郑岩实地查看安全监测设施运行情况，听取企业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等工作汇报。他强调，矿山安全生产责任重大，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执行节日值班值守制度，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在六道沟国营林场，郑岩详细了解防火物资储备、应急备战等工作情况。他要求，当前是秋季森林防火关键时期，要时刻紧绷安全防线，从严抓实野外火源管控、林区常态化巡护值守工作，持续完善应急预案，抓实扑火队伍备勤备战，全方位筑牢林区安全防护屏障。在闹市镇黑松村，郑岩看望慰问驻林驻防的白山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指战员，实地查看队伍食宿保障、应急值守等工作。他对支队汛期、防火期主动驻防支援临江工作表示感谢，高度肯定队伍冲锋一线为全市防汛防火、应急抢险工作做出的积极贡献，同时勉励全体指战员始终保持临战状态，扎实做好各类风险防范应对工作，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9: 为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9月25号，由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主办、中共临江市委宣传部、临江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临江市商务和文旅局承办的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明实践示范活动在临江市政府广场举行。
10: 本次活动以月下临江团圆夜为主题， 融合中秋民俗文化与临江边境地域文化底蕴，串联红色文旅、非遗资源，展示边境小城崭新风貌，引导广大群众传承传统节日习俗，厚植文化自信。活动期间，市政府广场推出汉服游园会、文艺汇演、互动寻宝、文创集市、月饼集市、特产集市、书画创作、便民志愿服务、儿童文化传承等九大板块，既有古风打卡、诗词解谜等沉浸式体验，也有农产品展销、非遗手作等文旅消费场景，让市民游客共享团圆祥和的文化盛宴。活动同步设立了暖心相伴月圆中秋文明实践志愿服务点位，组织志愿者开展文明驾驶宣传、儿童非遗制作等活动，同时安排工作人员为孤寡老人、残疾人、困境家庭等群体发放月饼，送去节日关怀，以文明实践温度传递城市温情。9月25号、26号，以月下临江团圆夜为主题的中秋文艺汇演在市政府广场接连上演，为市民群众送上了饱含家国情怀的文化盛宴。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中秋主题文艺汇演正式拉开帷幕。活动特别邀请中国煤矿文工团艺术家登台献艺，艺术家们带来歌曲、唢呐独奏以及现代京剧经典选段。但愿人长久、英雄赞歌、二泉吟、今夜无眠等一首首耳熟能详的经典曲目轮番登场，专业精湛的演绎，婉转动人的旋律深深打动现场观众，一次次把晚会气氛推向高潮。9月26号晚，本土文艺团体接力登台，整场晚会节目丰富多样，精彩纷呈。歌舞《今天是你的生日，中国》拉开演出序幕，《幸福中国一起走》《共和国之恋》《灯火里的中国》等动人歌曲接续唱响，独唱《望月》诉说中秋相思，领唱合唱《我和我的祖国》抒发赤子情怀，一曲曲嘹亮的歌声，一段段真挚的演绎，赢得现场掌声不断。演出在全体大合唱、歌唱祖国、雄浑激昂的旋律中落下帷幕。名家精品节目与本土原创节目交相辉映，在明月之下传递家国温情。广大市民走出家门，在广场赏节目、庆中秋，在欢声笑语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厚植家国情怀。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3: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11: 业的一个缩影，依托科研深耕产业，留住人才。这个实习季里，同学们走出课堂，走进展箍房，把学到的手艺变成可以带走的本事。而这些年轻人正在成为一个产业里最新鲜也最期待的力量。
5: 21世纪，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最大敌人是什么？战争、
12: 乌克兰基础上空传来数次爆炸声、
5: 自然灾害、
13: 全球多地遭遇火灾、
14: 日本九州地区、冰岛南岳山顶火山口、
12: 在土耳其中部发生7.8级地震，
5: 是饥饿。
13: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
5: 根据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统计显示，2022年全球饥饿人群达到6.9亿，超过1.55亿人严重饥饿。我国14亿多人口，每天要消耗70万吨粮、9.8万吨油、192万吨菜和23万吨肉。
14: 我有两个梦呢，一个是活下成粮梦。第二个梦就是杂交稻覆盖全球梦。
5: 一一家禾，金银我仓，粮丰农稳，盛世安康。从5亿多人吃不饱到14亿多人吃得好，中国用70年回答了谁来养活中国人的世纪之问。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里，中国饭碗要装中国粮，促进粮食安全，为每一个奋力逐梦的你保驾护航。
8: 希望的土地上，我们用科技耕耘新时代的梦想。幸福的田野里，我们用智慧收获沉甸甸的果实。城乡发展同行，幸福的田野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5: 幸福的田野正在直播，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内容。农药呢，是现代农业不可或缺的生产资料，其产业能力和安全水平啊，直接关系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农业生产国和出口国，拥有从中间体原药到制剂的完整的产业链，累计创造50多种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农药，是全球仅有的7个具备农药原创能力的国家之一。
16: 但起初呢，这个农药哈、也是我们的一大短板。一提到受瓶颈制约的技术呢，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高科技，很少有人知道农药也曾被死死的卡住过，而且呢卡的是更早的。长期以来，我国农药产业被3道坎制约了技术。第一道呢是原料的依赖，2000年左右呢，生产百草枯这样的农药的关键中间体几乎全部都由日本和德国进口，对方一断供，生产线呢就得停摆。第二道是技术短板，早期的农药生产集中在工艺简单的高毒品种，技术复杂的品类也只能依赖进口，产品结构比较单一，高端市场长期被跨国企业把持。第三道呢是市场话语权，20世纪90年代以前，国际标准制定几乎听不到中国的声音，规则呢也由别人来定，我们只能被动跟跑。
15: 那卡在哪儿啊？我们就从哪儿发力。原料端呢，依托国内完整的化工业端，我国皮定产能已占全球的90%以上，彻底打破了跨国公司的垄断，从中间体到药源再到制剂，全链条自主可控。技术端呢，原药生产已基本覆盖全部品种，制剂加工实现环保化、功能化、靶向化，累计创制50多种自主知识产权新农药。标准端，2006年中国当选国际食品法典农药残留委员会主席国以来，主持审议通过6502项国际标准，主导制定茶叶、人参、枸杞等特色作物标准以及农药产品的分析方法国际标准90个。从别人定规矩到我们参与定规矩，话语权的提升是产业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部分领跑的最有力注脚。
16: 可以说，我国农药发展史是一部改革开放、创新驱动、市场引领、政策护航的奋进史。我们从一组数据来看啊，1994年呢，我国首次实现农药出口量大于进口量，2005年成为全球最大农药生产国与出口国，2025年产量达254.6万吨，出口230.34万吨，遍及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10家本土企业进入全球农化20强，3家年销售额突破100亿元。
15: 放眼现在国内的农药市场，用内卷这个词形容啊，一点都不夸张。2024年全国农药产能达345万吨，但产能利用率只有66%，比全国工业平均水平低了10个百分点。以陆虫苯甲酰胺为例，国内原药产能已是全球需求的3倍以上，价格从2022年的每吨250万元一路跌到了21万元。企业互相压价，利润呢是越摊越薄。
16: 更让人揪心的呢是创新，创制一个新农药平均需要2亿美元10年时间，如果没有全球化市场支撑，难以收回成本。我国目前还缺乏跨国农药企业，现有产品利润小，中小企业占1/2以上。这些企业呢大多生产1-2个农药产品，服务周边地区，即可满足其收益需求，创新意愿啊普遍不足。
15: 但是啊，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还有一些人呢在死磕。目前我国近30家农药相关上市公司中，洋农化工还有润丰股份等10家企业已进入全球农化20强，企业不断投入研发积累技术，有的企业建成了从投料到封装全自动化的无人工厂，产品稳定性达99.5%。
16: 农药技术陷入瓶颈卡住的不只是一个产业，而且呢是14亿人的饭碗，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责，而农药正是重口夺粮的关键武器。没有自主可控的农药供给，一旦国际风云突变，人家断供的不仅是原料，更是我们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正因如此呢，从原料到技术到话语权的全面突围，不是一道经济题，而是一道生存题。
15: 大众对农药有毒的刻板印象啊，不是无缘无故的。20世纪60年代，美国海洋生物学家雷切尔·卡逊出版《寂静的春天》，讲述过度使用农药引发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文学化描绘的危害景象给人们的强烈冲击，造成公众对农药有害的偏见。这个问题呢，一直伴随着农药发展全过程。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农药残留检出或超标、农药环境污染等问题呢，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
16: 但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就开始相继禁用这类高毒高残留品种的流通使用了。21世纪呢初开始禁用高毒有机磷、氨基甲磷类的杀虫剂。目前呢，高毒农药退出农业大型生产，低毒微毒农药已经成为主流，占登记产品总量的88.3%。
15: 农药品种结构的持续优化也有效满足了国内农药生产需求。从农药类型看，曾经一家独大的杀虫剂占比从2010年的超过一半降至2025年的不足1/3，杀菌剂的和除草剂的占比呢则明显提升，三大品种结构更趋均衡。从农药剂型看，高效安全新品种和新制剂占比明显提升，环境友好型制剂逐渐成为主导剂型，水分散粒剂等环保型的剂型呢，产品占比达到了28.2%，比10年前翻了一倍，而可湿性粉剂等传统剂型的产品呢，则降至31.3%，比10年前降了20个百分点。剂型变了，意味着农药的漂移少了，附着好了，对施药者和环境的友好度也更加高了。
16: 要说农药风险的真正来源哈，不是用了农药，而是违规使用导致剂量超标。今年新出台的国家食品安全标准 GB2763 当中，对每一种农药在每个作物上的残留限量都有严格的规定，而且在制定这些标准的时候，已经预留了100倍的安全系数。也就是说呢，即使残留量刚好卡在标准线上，实际摄入量也只占到安全阀值的1%。比如说哈，那一种药品在白菜上的限量是0.5毫克每千克，每天呢允许的摄入量为0.1毫克每千克体重。也就是说呢，一个60公斤的成年人每天要吃12公斤白菜啊，才可能超过安全的剂量。
15: 有标准、有检测、有监管，农药残留从来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有没有超标的问题。反映在生产端， 所以加大用量，增加使用次数，扩大适用作物，安全间隔期不够等等，都会导致农残超标。因此呢，科学用药才是关键，用得对，用得准，用得合规，农药就是利器。相反呢，用得乱，用得烂，用得无法无天，它才能成为风险源。
16: 事实上呢，我国已经建立起了一套覆盖农药全生命周期的管理体系，从研发、登记、生产、经营到使用，每一个环节都有守门人啊。那制度根基呢，是以农药管理条例为核心的，叠加农产品质量安全法、食品安全法等多部法律，以及登记、生产、经营等配套规章，现行相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有1700多项，让监管有法可依，有标可循。
15: 有了制度框架，守住入口啊，就是第一步。任何农药想进入市场，必须先过登记关，提交毒理学、药效、残留、环境影响等全套试验数据，经农业农村部门严格审查批准了才能上市。
16: 拿到入场券之后呢，生产和经营环节的监管同样关键。据统计，全国目前有生产企业1895家，经营主体31万多家，生产经营必须建立台账，实现全程可追溯。农业农村部每年开展监督抽查，近3年合格率保持在97%以上，2025年还部署开展了非法生产、非法添加、非法销售专项整治，持续强化执法震慑。
15: 当农药产品到达使用者手中，监管的最后一关呢也随之到来。法律法规明确禁止使用禁用农药，严禁超范围、超剂量使用，必须严格执行安全间隔期。目前呢，保留的仅限磷化铝、氯化钴，还有臭甲烷3种，分别用于储粮、还有土壤熏蒸、还有简易熏蒸，均不直接用于农作物。
16: 从最后一关向前看，监管的终点啊，恰恰是技术创新的起点。当传统监管手段逐渐逼近极限，科技也在为农药的安全使用开辟新的可能。从农药的剂型上看呢，微囊粒剂、纳米载药等新技术的出现，相当于给农药穿上了缓释外衣，药效慢慢释放，持续保护作物，能够同时减少用药次数和用量。从使用方式上看呢，如今啊，植保无人机的普及正在改变人背机器下田的传统的施药方式，作业效率比人工提升30倍以上。未来呢，随着大数据平台的建立，农作物、病虫害、土壤、气候和农药等数据都将有效融合，经营者变成植物医生，根据实时数据开出处方，农民呢按方用药，精准施药不再是难事儿了。
15: 那研发的路径啊，同样也在变。近年来 ，RNAi 农药成为了研发的前沿方向。它通过干扰害虫特定基因的表达来精准杀灭目标害虫，对其他生物几乎无害。我国正在建立这类新型农药的评价标准，为产业化铺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也被引入了研发环节，建立化合物风险预估模型，有望缩短新农药的研发周期，从大海捞针走向精准筛选。
16: 管理的逻辑也在变，国家呢正在推进农药数字监管平台建设，整合产业数据，强化产销用一体化调度，从原料采购到田间使用，再到包装回收，实现全生命周期可追溯管理。
15: 虫口夺粮的时代不会终结，但科学用药的时代已经到来。从剂型到使用，从研发到管理，未来农药正在变得越来越聪明，靶向更精准，使用更智能，管理也将更加透明。沿着生产集约化、经营专业化、管理现代化的方向发展，未来的农药将不再是一个被误解的名字，而是农业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科技力量。
16: 嗯，确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多朋友也非常的关注这个农药问题哈。特别是家里有老人孩子的朋友，每次洗水果蔬菜都是格外的小心，想必也有很多的家庭哈买了很多的这种 各种各样的吧。
15: 嗯，
16: 就是相当于我们生活当中的消杀工具哈、啊。觉得说是不是我多添加一点这样专业的帮手，就能够帮助我把买回来的这种蔬菜水果的农药残留洗得更干净，吃得更健康。特别是原来我们有一个误区哈、啊，比如说我们拿这个蓝莓举例，
15: 嗯，
16: 我们很多朋友会买那种粉质的清洁剂，然后把蓝莓泡上，发现呢泡完之后啊，那个水都变色了，变那种有点微微蓝的透明的颜色，大家觉得
15: 变灰了。
16: 对，你看这上面一定是很多的农药残留，其实不是的啊，
15: 那是蓝莓的那层粉。
16: 对，就是我们其实不应该把它清除得特别的干净，所以呢，其实这里面相关的技术在不断的更新，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常识啊，也在不断的更新。那这样的谣言呢，不攻自破之后，想必我们的食品安全，我们食用时候的这个放心程度也会越来越高。
15: 其实我觉得大家呢，应该去理性的看待这件事儿，而且呢，自己要学一些简单的知识啊，而不要被一些这个别有用心的商家用他们的产品呢忽悠着，你就觉着这个农残很多，洗完了是正常的现象，你也觉得是把农药洗掉了。其实这样呢，有的时候真的是多花一份钱，费了二遍事，然后其实呢也没有达到效果。
16: 嗯，那今天呢已经是九月的最后一天哈、啊，明天就迎来了我们的十一长假。那在此呢，我们幸福的田野节目也提前祝大家节日快乐。
15: 哎，在这儿呢跟大家预告一下，十一长假呢，我们为您准备了十一的特别节目，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欢迎大家锁定频率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为您精心准备的十一国庆假期的这个我们的特别节目啊。七对主持人将会为您带来精彩纷呈的国庆节目，我们假期见了，拜拜。
16: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幸福的田野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于彤，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列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老张驾车行经人行横道时，不慎将正在过马路的未成年人小强撞伤，后经法院审理判决，小强拿到了相应赔偿。时隔2年，随着后续身体生长发育，小强逐渐出现双下肢不等长的后遗症，司法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明确该继发损伤系由前次交通事故所致，小强就二次治疗产生的医疗费、伤残赔偿金等新增损失，还能再次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小强可就相关损失再次诉请赔偿。民法典第1179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交通事故的损害后果具有潜伏性和渐进性，本案中小强在初次获赔2年后出现长短腿，经司法鉴定证实与2年前的事故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属于新发现的首次诉讼未能涵盖的后续损害。介于这一新症状的出现及相应的鉴定意见，均属于前诉判决生效后发生的。
4: 传廉洁之声，扬清风正气。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本期的廉洁好声音。各位听众您好，今天为您讲述画地学书，北宋名臣欧阳修的家风故事。宋朝特别是北宋王朝对于教育十分注重，民间好学之风本就浓厚，好学的家风故事也不少。其中比较出名的代表，除了陆佃的映月读书外，还有欧阳修的画地学书。欧阳修是与司马光、王安石、苏轼等齐名的北宋文豪，也是北宋有名的政治家，在许多领域都有所建树。令人称道的是，他还举荐提拔了许多杰出人才，唐宋八大家中竟然有5人都是出自其门下，号为千古伯乐，更随之引领开创了一场文化革新运动，让其好学重学的家风走出一家之门，影响了一个王朝。这与他自幼所得到的良好家教密不可分，而这种家教竟然是在无钱买笔买纸，需要用芦苇杆在沙地上写字的情况下发展出来的。欧阳修的先祖是威震春秋的越王勾践，其后繁衍生息，一度兴盛，传到唐朝末年，家族因为连年战乱而衰落下去。到了宋朝创立，欧阳家族又逐渐有了些复兴迹象，但速度十分缓慢。欧阳修的父亲欧阳观仕途不顺，却是一个活到老学到老的典型，差不多50岁时才考上进士，资质可能是差了点儿，但这股坚持不懈的学习劲头却是

再让人佩服。在欧阳修四岁时，父亲去世，并未留下豪宅或者金银，母子俩相依为命，物质条件极为贫乏。母亲却并未考虑以改嫁的方式摆脱贫困，因为她深知贫困不可怕，可怕的是耽误了子女，耽误了教育。母亲带着欧阳修投靠亲戚家，勉强为生，同时千方百计创造机会教导欧阳修，让他发奋苦学。无钱买纸笔，那就取芦苇杆，让欧阳修在沙地上写字。无钱买书，那就凭着自己的记忆讲述一些书中故事，同时还借机启发欧阳修不能因为贫穷而失去志气。在尽可能对欧阳修进行启蒙教育的过程中，母亲还将其父的事例作为教材，教导欧阳修不可辱没了家风，要学习父亲的正直好学。在母亲的苦心教育下，欧阳修不仅培养起了良好德行，更培养出了强烈的好学之心。天资明显超过其父的他，年纪稍大一点，便因为强烈的读书欲望，开始去一些好心人那里借书看。书在当时属于贵重物品，好不容易借来，也是要马上还的。多借几次，人家还会有意见，怎么办？那就借来抄。由于用心极其刻苦，往往一本书还没有抄完，欧阳修便已能将其全部背下。这是一种极端艰苦条件下的记忆力训练，训练的久了，欧阳修的才智进步也越来越大。小小年纪写出的文章已达到当时许多读书人二三十岁的水平。也就是在这刻苦的抄书学习中，欧阳修偶然拾得一套被别人当作废纸处理的韩愈的文集。这位前代好学文豪的著作遇到数百年后一个同样好学的后辈，立即产生了穿越时空的强大效应。再加上这次不用归还，可以仔细研读下去，结果如获至宝的欧阳修从书中得到了许多养分，其学问的精髓也由此萌发。欧阳修好学，对子孙这方面的教育自然也是十分重视，他的子孙也多有文才杰出之士，如其长子欧阳发，自幼好学，不亚于其父。难能可贵的是，他学到了父亲好学的真谛，那就是学不为官，而是为了探求世事兴衰之理，因而也就没有将兴趣放在考取功名上，而是一头扎入历史长河之中，从帝王将相到天文地理都有深入的研究，极为博学。其离世之后，当时的许多名士感到痛惜，如苏轼就为之悲叹，认为欧阳发得到了父亲欧阳修的真传，是罕见的学者之才，匆匆离世是人间的一大损失。其第二个儿子则是资质出众，幼年表现出来的记忆力大约与其父是一个水平。在欧阳修的精心教导下，这位神童十来岁时就能写出具有成年学者水平的文章。欧阳修是北宋政坛文坛的风云人物，在他的影响下，这股家风也走出了欧阳家门，感染了许多人。当时的北宋文坛盛行的文章，简单说就是两种早期的八股僵尸文，内容空洞，是制造书呆子和投机者的土壤。许多学子为了挤进宫门做官捞钱，不惜舍弃读书人的思想与精神投入其中，但也有许多深明大义的人始终保持着读书人的本色，不过因此屡屡受挫于科场。欧阳修对此深恶痛绝已久，到了他有机会之时，便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以真正的文章作为取材标准。如他在主持科举考试后，特别注意提拔那些有真才实学的学生，同时将那些只知道玩弄文字技巧、拿科举当升官发财工具的学生驱除于门外，并继而先

0: 起一场主张文道并重的文学革命。曾巩、苏轼、苏辙等北宋文豪都出自他的慧眼，也得到了他的点拨启发。俗话说文人相轻，此话不假，但那是针对庸俗文人、书呆子与投机者。真正的文人、读书人是断然不会有什么相轻不相轻的，好学的他们只会专注于实在的学问，这是欧阳修的家风，也是中国读书人应该继承下去的精神。
1: 传廉洁之声，扬清风正气。听众朋友，今天的廉洁好声音节目就到这儿了。每月十日、二十日、三十日早7:50、晚18:00，在临江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1.6兆赫播出。收听回播，欢迎关注临江市纪委监委微信公众号“廉洁临江”。下期再会。
2: 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落实好国家粮食价格和补贴政策，严厉打击压级压价等坑农害农行为，压实农业行业安全管理责任，加强秸秆禁烧管控和综合利用，严防火灾事故，减少大气污染。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重要核心精神，把握教育科技人才产业一体化发展方向，不断壮大高技能人才队伍，更好服务吉林高质量发展。要紧扣产业需求，发挥企业作用，大力培育技能领军人才、青年工匠和大国工匠后备力量，完善技能人才评价体系，严厉打击虚假评价、证书造假等违规行为，规范评价机构运行，深化对外交流合作，积极组织参与各类技能比赛，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在全社会营造尊重技能人才的浓厚氛围。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赵乐际委员长在吉林调研时的讲话精神，自觉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高质量做好吉林人大工作。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牢正确政治方向，围绕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保护利用红色资源等方面，扎实做好立法监督、执法检查等工作，更好服务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深深扎根人民，支持保障代表当好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纽带，抓好新任县乡代表培训，提高依法履职、为民履职能力水平，牢牢把握四个机关定位，加强人大及其常委会自身建设，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人大干部队伍。会议强调，国庆假期临近，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群众过节、干部站岗意识，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要紧盯人员密集场所、交通运输、旅游出行、食品安全等重点领域，加强风险隐患整治，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严防重特大安全事故和极端事件发生。各级党政一把手要扛起安全稳定第一责任人责任，坚持三管三必须要求，把安全举措落实到最小工作单元。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完善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我省行动方案，以碳达峰倒逼经济社会发展绿色低碳转型。要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打好碳达峰攻坚战，依托国家试点城市和国家级零碳园区，培育绿色制造产业集群和产业生态，坚持先立后破，把降碳建立在安全可靠、切实可行基础上，防止一刀切运动式减碳，倡导简约适度生活方式，让绿色出行、节水节电、光盘行动成为普遍习惯，压紧压实地方和部门责任，严格综合评价考核，推动企业主动尽责，形成上下联动、政企协同、各方参与的工作合力。会议强调，实现高校毕业生稳定就业、充分就业、高质量就业，关系千家万户，要扩大就业供给，支持重大项目、重点产业和新业态稳岗扩岗，促进多渠道灵活就业。 统筹公务员招录、事业单位招聘、基层服务项目和升学参军等渠道。公开招聘要严密组织、严格监管、严明纪律，坚决守住社会公平正义底线。加强就业指导，落实好促进高校毕业生留省就业创业政策，引导青年学生树立正确择业观。兜牢就业底线，重点关注毕业生中的困难群体，一人一策帮助就业。加强安全教育和求职预警，严厉打击黑中介乱收费、付费实习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毕业生合法权益。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第13个烈士纪念日到来之际，省际长春市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长春市烈士陵园举行。省委书记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等我省党政军领导和老战士、老同志、烈士遗属、社会各界干部群众代表一起向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深切缅怀革命先烈，大力弘扬革命精神，激励全省干部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坚定理想、信念、信仰，赓续传承红色血脉，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奋力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山河既英烈，松柏映忠魂。陵园中，烈士纪念碑巍然耸立，干部群众整齐列队，现场气氛庄严肃穆。伴随礼兵就位的号令，四名战士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行进到纪念碑前伫立。10时许，仪式正式开始，现场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

0: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烈士纪念碑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先先锋队队礼。深情庄重的献花曲缓缓奏响，18名礼兵托起9个花篮，缓步走向烈士纪念碑，郑重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前。这些花篮是由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驻军及武警部队、长春市以及老战士、老同志、烈士遗属、社会各界群众敬献的。红色缎带上，烈士永垂不朽6个金色大字熠熠生辉，格外醒目，寄托着新时代吉林儿女对革命先烈的无限哀思。黄强、胡玉婷、朱国贤等神情肃穆，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省市领导同志缓步绕行瞻仰烈士纪念碑，观看展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时期英雄故事的浮雕作品。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上前瞻仰纪念碑，并敬献鲜花，向英烈致以崇高敬意。省委常委、长春市委书记张恩惠主持仪式，在场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和长春市领导、省检察院领导、省军区、空军航空大学、武警吉林省总队军政主官、中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以及老战士、老同志、烈士遗属代表、党政机关干部、学校学生、警校学员、消防指战员、医护人员、社区群众、退役军人、部队官兵、空军航空大学学员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吉祥新闻记者孙天林报道。9月29号，全省新闻发言人培训班结业式暨吉林省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工作推进会在吉林四平干部学院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新闻发布工作，始终将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提升权威发布和舆论引导能力作为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重要内容。各地各部门要不折不扣抓好落实，要提升政治站位，全面深刻认识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的重要意义、重大责任，要健全工作机制，强化新闻发布工作制度刚性约束，要提升发布质效，发挥好舆论引导重要方面军作用，坚持正确方向，把讲政治贯穿新闻发布全过程，尊重传播规律，提升新闻发布传播效果，重视引导社会预期，着力改善和加强政策解读。培训班于9月28号开班，围绕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有关文件精神，对各地党委政府和省直各部门新闻发言人进行专题培训。
0: 吉林省县乡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工作正依法有序推进，风清气正展开。截至目前，全省60个县市区、607个乡镇已全部完成投票选举，这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的生动实践。请听报道。
2: 在长春市朝阳区重庆街道光明社区投票现场，红色票箱端正摆放，工作人员认真核验选民身份，讲解投票规则，有序发放选票。选民们认真阅读选票，审慎填写，依次将选票投入票箱，全程公开透明，严谨规范。长春市朝阳区重庆街道光明社区党委书记江雪松：
3: 我们光明社区呢，也充分发挥了网格长、楼栋长、单元长、三长了解我们选民情况的优势，深入楼院广泛进行宣传动员，确保我们每一位选民都能知晓到位，应参尽参，就是让选举不走过场，让我们的每一张选票都能反映老百姓的期盼，确保我们的选民能够按照自己的真实意愿投出最宝贵的一票。
2: 本次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全省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是此次换届选举贯穿始终的原则。在公主岭市刘房子街道向阳坡村，投票现场秩序井然，严格落实封箱、开箱、清点等选举程序，每一张选票都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任。公主岭市刘房子街

0: 接到向阳坡村党支部书记刘超，
1: 现在高龄巡逻不便的选民，我们通过流动票箱上门服务。对于外地不能回来的选民，我们也为其办理了委托投票手续，充分保障每位选民的民主权利。
0: 本次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全省共划分县级选区5900个，乡级选区14293万人，实现选民登记应登尽登，最大程度保障选民参选权利。此次选举覆盖范围广，涉及人口多，是全省最广泛、最直接的基层民主实践。
2: 这里是 FM 91.6 AM 738，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全省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先烈，致敬英雄。请听报道。
3: 今天，马俊烈市公祭仪式在北京市朝阳区日坛公园马俊烈市墓举行。中共吉林省委向烈士敬献花篮，属地党政机关驻区部队社会群众及吉林省驻京办代表齐聚现场。北京市朝阳区各级单位缅怀先烈，寄托哀思。马俊烈市孙女马丽颖，
4: 作为马俊烈士的后代，我觉得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有使命担当。
0: 来把革命先烈的事迹呢讲给孩子们听。今天，省公安厅和长春市公安局在吉林公安英烈纪念广场举行敬献花篮仪式，表达对公安英烈的崇高敬意和深切追思。长春市公安局长春新区分局正公市民警范新：
5: 英烈们忠诚担当、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是我们前行的力量指引。
0: 省公安厅情报指挥中心综合管理支队综合研究 大队副大队长郝云鹏，
6: 我们要继承英烈遗志，把缅怀之情转化为尽职尽责的强大动力。
0: 在全省各地烈士纪念碑前花篮竞立，干部群众师生代表纷纷参与纪念活动，追忆英雄事迹，传承红色精神。通化军分区政治工作处主任万新：
7: 我们将把公祭活动与日常的全民国防教育有机融合，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0: 长白
8: 山池北区第三小学校学生金木晨，
9: 我要珍惜现在的生活，要好好学习，报答祖国。
0: 珲春市海东街道玉林社区副主任朴梅花，
10: 把爱国情、报国志转化为建设美好社区的实际行动。首批长者顺利办理入住。 作为省属国企吉林省旅游发展集团旗下省级旅居康养标杆项目，省旅康养中心锚定高端示范、公益、普惠核心定位，加快打造东北区域养老产业示范标杆。请听报道。
0: 来自哈尔滨的张桂琴老人今年4月突发疾病，愈后疗养阶段，女儿多方比对，最终为她选择了省旅康养中心。
11: 相中这块福太都好，早晨起来看就凉血压，况且吃的也好，安心。我就感觉我精神头比以前还强，来这住的踏实。
12: 这价格挺合理的。
0: 让张桂琴安心的不只是吃住，背后是省旅康养中心构建的生态宜居、医养融合、服务典范、公益担当、政策赋能、普惠定价六大核心优势。 项目位于长春市净月高新区，距长春市区约10公里，紧邻净月潭，坐拥高负氧离子森林生态资源。项目总占地面积52.61公顷，总建筑面积20多万平方米。规划养老床位3147张，其中一期1047张。中心坚持医养融合，园区门诊部已获批医疗机构执业许可并启动运营，同时与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临床医院共建1联体，积极对接吉大医院、吉大三院等优质医疗机构 机构打通双向转诊绿色通道，中医特色疗区配套针灸、推拿、按摩、药浴等诊室，同时日有课程、周有活动、月有节庆，让长者感受居家式温馨养老环境。
13: 怎么在这住就开心放心，有家的感觉。
0: 在旅居康养方面，中心成熟落地康养加旅居、康养加医疗、康养加实训和候鸟式旅居养老等特色业态。集团分公司北戴河吉旅酒店深耕省内客源市场，打造吉林人在海边的家特色旅居品牌。 同时对接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打通大众旅居、政务康养两大业务赛道。政策保障上，中心全面落地长护险政策，配套专业照护床位，兜底失能、半失能长者护理需求。不仅如此，中心从膳食照护、医疗服务到日常康养。

0: 养养人文关怀全流程规范标准，让长者起居安心，膳食暖心，医养放心，文娱舒心，
1: 实现了医养落地，旅居成熟，小病园区治，大病直通车。未来我们将依托净月森林康养、北戴河滨海旅居、南北双向基地优势，把吉林寒地康养做成全国知名品牌。
2: 跟着山水游吉林，山有山的多彩。帽儿山的日出里，遇见的是风韵；舞女峰的层峦间，描绘了秋日的浪漫。在云胜草原，屏住呼吸，感受辽阔无边。跟着山水游吉林，水有水的多情。嫦娥东北最大的人工湖松花江的魅力从这里开启。西湾、一瀑、两顶的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带你渗透山水相依的身影。那边有着百余种鸟儿争鸣的大湖湿地，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之一。跟着山水游吉林，在二龙湖边倾听叶赫那拉的声音，漫步于城市的人工林海，感受人世间的水陆清丽，徜徉在大湖之畔，感受满满交融的魅力。这就是壮美的吉林大地，山水清新，文化清奇。跟着山水游吉林是最好的礼遇。
3: 气象新闻消息，为确保国庆假期群众出行安全便捷，我省各级交通运输部门提前排查易拥堵缓行路段，一路一策制定疏堵分流方案和应急预案。围绕长白山、查干湖、松花湖等重点区域和热点线路，提前调配高峰时段运力，加密客运班次，提高综合运输服务质量，加强对重点枢纽、主要通道、重点区域的运行监测和跟踪调度，重点强化国331运输服务保障，完善交通标志、停车休憩配套设施，及时向游客发布天气路况预警信息，让自驾游客尽享慢旅慢游的惬意。
4: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预计国庆假日期间，我省总体气温偏低，降水偏少，全省平均气温8.8度左右，比常年的10.3度偏低。2到3号、6到7号的早晨，我省东部可能会出现霜或霜冻，全省平均降水量6毫米左右，比常年9.2毫米稍少。4到5号的白天，自西向东有一次降雨过程。气象部门建议，节日期间有分布不均的降雨天气会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各地要加强旅游交通管理。此外，我省进入了秋收的关键阶段，建议各地要做好已经收获粮食的晾晒、防雨和仓储工作。
3: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郑宗高寒，监制刘小磊，感谢收听。
5: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6: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这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7: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弄成黄的。
5: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8: 30公分需要生产多少年？
9: 1厘米3米，
6: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5: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10: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5: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6: 我们民族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盖上被子。
11: 咱们这种模式，稻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带动摇的。
5: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2: 触摸百年建筑的。

0: 印记。
1: 就这种既有中国古典这种特色，还有西方建筑这种特点。
0: 聆听岁月流淌的无声诉说，
2: 它更像是一个博物馆，跟历史的一个对话。
0: 漫步花海小径，驻足口袋公园，打卡创意市集，邂逅文艺小店。每一块砖石都是历史的书页，每一棵花草都有城市的呼吸。历史与现代在这里相遇，艺术与民生在这里交融。一街越百年，西门大街与你共建长春文脉。
3: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同文兰苏丹哈桑纳尔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我国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今年前9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超4万个。
2: 9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升至50.1%，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1: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去年提前12天。
2: 日本防卫大臣望继雍和，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1: 卡塔尔称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美国继续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继伟报道。
3: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立。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2: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仙：
4: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5: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灰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6: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5: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7: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8: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9: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1: 国庆假期来临，全国公路、铁路、民航迎来节前出行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提前增加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今天下午的车流已明显增多， 河北高速交警强化与北京、天津等周边省市部门的协同联动，在车流高峰时段落实控货放小管控措施，保障车辆通行效率。联合六家保险公司在全省高速公路布设92个警保联动便民服务站。河北高速交警总队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11: 我们采取10公里小区段快循环的勤务模式，依托流量数据实行分级预警、批次调流、联动导航、 LED 屏发布出行提示。
12: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6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053列。长三角铁路迎来国庆假期首波出行大客流，预计当天发送旅客376万人次。铁路部门在车站安检口、电梯口、售票窗口等关键位置增派人手，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顺畅。淮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6: 我们也拉长了车间的运行时间，对这个地方公交确保夜间到达旅客能够顺利回家。
13: 国庆假期，广东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突破38万人次，出境客流高峰集中在9月30号至10月1号。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执勤15队队长星星：
14: 我们积极落实警力动态调配、通道动态增设、客流动态引导勤务机制，全力保证广大出境旅客安全、有序、便捷通关。
15: 为方便市民游客假期出行，福建福州地铁全线网车站设置了临时行李寄存区。福州地铁还在交通枢纽、商圈及景点周边站点布设了自助智能寄存柜，乘客可扫码集存，随存随取。福州地铁1号线东街口站区副站区长许新峰：
16: 10月1日运营开始时起，至10月7日运营结束时为止，福州地铁全线网免费乘车。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前9个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7: 今年1到9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水利部部长李国英介绍，15、17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优化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
18: 力争到15、15末，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重要堤防达标率达到91%。
17: 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李国英表示，今年以来累计灌溉供水近2000亿立方米，灌溉面积超7.5亿亩，耕地灌溉面积上的夏粮产量占全国夏粮总产量的88%。
18: 加快实施万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推进农村供水标准化建设和管户模式全面落地，力争15、15末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9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升至扩张区间，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9: 9月份制造业 PMI 重返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制造业生产指数为51.7%，比上月上升1.3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0.5%，比上月略降0.1个百分点，两个指数均高于临界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制造业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
20: 农副食品加工、医药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55%，相关企业产需释放较快。
19: 三季度我国制造业 PMI 均值为49.7%，高于去年同期均值0.2个百分点，而且8、9月制造业 PMI 呈现连续上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21: 支撑三季度制造业回稳向好运行的因素，一是稳经济促增长政策密集落地，为宏观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二是新动能保持较快扩张，对经济支撑作用不断加强；三是出口韧性稳定发挥，三季度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值为49.9%， 连续两个季度上升。
19: 九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0: 在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各村组，智能快递柜全面落地投用，村民李林正在扫码取件。
3: 我现在安装的这个智能快递柜，村民处特别方便，也不用跑镇上了。
0: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永昌县分公司揽投部经理李艳芳：
22: 通过深入推进邮快合作，我们承接5家社会快递公司的快递，进行同日分拣、同日下乡配送，解决了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既降低了农村物流成本，又提高了分拣效率。
0: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在江苏丹阳，快递企业把服务节点从工厂门口迁移至生产线旁，在一家医疗器械企业仓储物流中心，一片7000平方米的专属快递作业区域全天候高效运转，这是当地快递企业专门打造的驻场服务阵地。快递企业供应链业务总监叶玲介绍，
23: 现在的快递服务已不再是简单的上门收件送件，把物流服务直接迁至到生产线仓储一线，快递深度嵌入制造业链条，有效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流通成本。
19: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1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跳水、场地自行车等项目上继续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24: 今天是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女子3米板决赛，中国选手陈一文、陈佳分获冠亚军；男子10米台决赛，中国选手练俊杰拿到金牌，赵仁杰收获第3名。这让中国跳水队成功包揽了本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全部10枚金牌，总计已经拿到了100枚亚运会的金牌。
25: 练俊杰的最后一跳是109抱膝向前翻腾4周半，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3.7。练俊杰，恭喜练俊杰战胜其他所有选手，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中国跳水队在亚运赛场上夺得的第100枚金牌。中国跳水从1974年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至今，这是荣誉之师从来没有让任何一枚金牌旁落过。
24: 场地自行车项目今天产生了3枚金牌，中国队全部收入囊中。男子团体追逐赛和女子团体追逐赛，中国队全都在决赛里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女子凯琳赛，两位中国选手苑丽颖、王丽娟包揽了金银牌。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今天产生的两枚金牌，同样也都属于中国队。黄娟获得女子单人划艇金牌，胡少山拿到了男子单人皮艇金牌。另外，在男子足球半决赛里，中国队遭遇韩国队逆转，1-2输球，没能进入决赛。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意见，提出到2030年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赛事体系，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体育赛事，有效激发赛事消费活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9: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4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19: 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
2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8号称，在修订安保3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得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日本不断加速在军事化进程，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不断挑战国际社会底线。
27: 首先，拥有核武器
4: 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高市早苗今年二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五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言犹在耳。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正关切。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国家发出警告，强调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同一天，卡塔尔方面表示，卡塔尔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传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5: 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27号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中东国家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以色列政权向来对伊朗及地区其他国家怀有敌意与仇视，且屡次威胁伊朗，地区所有国家都应警惕此类访问所带来的后果与连锁反应，类似访问威胁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伊朗外交部呼吁中东地区国家不要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开展破坏地区其他国家稳定的活动。当地时间29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在记者会上

0: 方式下，电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三月至六月已经开展了三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1.07亿桶原油。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有序撤离。
2: 美国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29号在白宫签署人工智能安全自律协议，承诺加强对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管控。有美国媒体指出，这些承诺并非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监管规定，协议本身也未列出违反承诺后的政府执法或处罚机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黄远、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6: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7: 中小工作室
6: 执着好声音。
4: 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8: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4: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人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2，小人长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呢是这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经常的偶尔的带点科普啊，而且呢是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收音机前的您呢，如果是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这些事儿觉得不顺的啊，觉得不顺序啊，觉得这个心理压力挺大，觉得很委屈的话，都可以呢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钟晓呢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我重复一下。

0: 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现在是正在为您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天气情况啊。预计1号到3号东部山区最低气温为0到3度，将出现霜或者是霜冻。中西部地区部分地方将出现霜或轻霜，请注意预防。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北部多云有小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山是2度。啊，其他地区呢是3到5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为12到15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是5度，最高气温是14度。大家记好啊，最高气温是14度啊，明天啊，这个大伙儿那个出门的时候就秋裤该穿穿吧啊，这个到深秋了啊，到深秋了啊。然后过完11之后，你就得做好那啥的入冬的准备了，人家暖气都开始工了，是不是？所以说别耍年轻了啊。好了，简单的给大伙介绍了一下天气情况。总之呢，尤其东部山区啊，大家记住了啊，今天晚上可能有霜冻，会有霜冻，不是可能啊，天气预报明确的报是将出现霜或者是轻霜。东部山区最低气温是0到3度，将出现霜或者是霜冻。啊，所以说呢，就是外边有怕冻的啊，就是尤其咱们农作物啊、经济作物，尤其咱们山里有很多经济作物，啊，如果怕上霜的啊，怕上霜的，千万赶紧做好这个抗霜的这个准备啊，比方说用树叶子埋上啊，或者说用啥玩意儿，用那个东西盖上啥的，这个千万注意啊，盖上点啊。好了，那说完天气情况之后啊，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呢，也等一下热线电话接进来啊。和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广播节目，已经播了18年了啊，是在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一档18年的老节目啊，我是一个老主持人，很老了啊。这个大家如果是这个就是一个生活情感服务节目，那么怎么听呢？在这个广播里听啊，在长春市内呢，用收音机听，找调频 FM91.6，调频 FM91.6，因为咱们这是省台嘛，所以说吉林省的各个城市啊，吉林省的各个城市都能够找到啊，都能够找到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这个直播。只不过呢，它直播的这个频率啊，就是各个城市都是属于自己的。比方说长春是 FM91.6，但是到白城就不是了啊，就是其他的频率了。所以说您需要找，但是晚上7点到8点半，就是咱们新闻综合广播的节目都是完全一套的，只不过就是发射频率不一样啊，发射频率不一样。这是用 FM 听啊，如果是离城市比较远的各位听众啊，家里有收音机，离城市比较远，收这个城市调频收不清楚的，就用中波738千赫啊，这是我们收音机两个波段啊，一个是调频 FM91.6，适合城市收听啊，适合城市收听。那么中波738千赫适合呢，就是离城市比较远的啊，比方说山里啊，比方说这个离城市比较远的这个乡村呢啊，听着覆盖，因为它覆盖非常大啊，功率非常强，只不过容易受干扰，是吧？可以用中波738，就记住找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哎，这个节目就可以啊。如果是这个我这个属于什么呢？就是说家里头没有收音机了，这很多年家里没有收音机了，或者是原来有收音机都已经坏了，使不了了。或者说也有呢，就是我在外省或者外国，我听不到吉林台的信号啊，收不到吉林台信号。那这些朋友如果想听咱们广播的话，我就想听广播，那怎么办？现在呢，因为网络时代，这个是有办法的。您找一下一个网络收音机叫蜻蜓 FM。 啊，您可以在蜻蜓 FM 上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你下载下来之后不都有放大镜吗？拿放大镜一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搜到我们的直播啊。白天有白天的节目，晚上有晚上的节目，晚上7点到8点半是咱们节目直播啊。也可以在蜻蜓上搜到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重播啊，能收到咱们小声长谈重播，你就搜小声长谈就可以，能搜到小声长谈持续更新，还有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两个呢是正在更新的专辑。那按那个日期，按播出日期上传的，你想听哪天的就听哪天的啊，包括去年的、前年的，在这边都能找着啊。还有呢，其他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我们稍后，因为有一个朋友等候了半天了啊，等候半天了，我们来看一下打进这个3号线的这位朋友啊，打电话打进半天了，喂，你好。
2: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你好，那个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子。
0: 啊，请教不敢当啊，这是咱唠唠嗑呗，哥俩啊，咋的呢？
2: 行。我现在就是心里边特别不舒服，完了我大概我描述一下的这个情况，老师，完了你给我做一个判断。
0: 好，说吧。
2: 行，那个是这样，这个这个23年的时候，就是姐姐没结婚，完了之后的话这个离异，完了之后家庭挺好的，就是大概也有这个积蓄或者是这个男嘛这个收入。
0: 23年的、他是哪年离的婚呢？
2: 他是19年。
0: 啊，19年离婚，他今年多大了？
2: 他今年是46。
0: 啊，孩子多大？
2: 孩子是19。
0: 19上大学没？
2: 已经不念了，现在
0: 就是不乐念书，是不是啊？
2: 不念了啊，完了之后在社会上现在也学一些这个技术
0: 啊，学技术啥的啊，那也就是说实际上也就算出手了，是不是啊？
2: 对，
0: 没说媳妇儿，也是小小子是吧？
2: 对，小小子
0: 没说媳妇儿啊。
2: 没说媳妇儿。完了之后的话，23年之后的情况下认识了一个这个姐夫。完了之后是在25年时候这个结婚了，姐夫这个家庭情况不算太好，因为经济条件各方面啥的，包括工作收入也是非常低，大概3000到4000元左右。
0: 那收入不太好
2: 啊。对，
0: 姐姐上班不？
2: 姐姐上班，但是在25年的10月份离职了，不干了
0: 啊，不干了啊
2: 啊，对，完了之后的话，现在我想请问的是啥呢？就是也是关于姐姐的一些问题，我这个当老弟的，完了心里也有一些过意不去
0: 啊，说说吧啊。
2: 行，那个姐姐之前没找姐夫之前的情况下，对我的帮助挺大，包括买车呀、或者是一些这个生活上帮助，说实话对我都挺好的，完了23年，22年的时候给我买了一台车，买了一台车，姐姐几乎都是她给我付的首付，大概是4-5万块钱，完了之后的话一直欠姐姐，也没说要，也没说那个还的，反正但是老弟弟心里也有数。完了是在25年的时候，完了这个家里边有一个这个父亲生活在于农村，
0: 老爷子啊，
2: 对，完了之后的话几乎的话就是家里边亲戚姑姑给照我，一个月给是生活费是2000块钱。完了之后的话，这2000块钱呢，是我有的时候，我因为我条件不太好，我一直到现在没结婚，33。完了之后，有的时候我会出1000块钱，因为我俩一人一半嘛。我大概就是在这个3年当中的情况下，我出大概能有个10000多块钱。
0: 那3年应该是36000，
2: 对，
0: 出10000多块钱，你欠2万多块钱呢。
2: 对，就是这样。完了之后的话，自从这个25年的时候，就是跟姐夫之后，他俩就正式工作不干了，完了自己在长春现在开宾馆呢。投入金额的话大概是70万左右。姐夫的话几乎应该是拿了4-5万块钱，剩余60多万的情况大概都是姐姐拿的。就是刚开始没认识我姐夫之前，我姐夫是就是几乎是啥也没有。
0: 咱们先、
2: 就是、
0: 再接着往下说，不介绍这个情况了，因为人家结婚、那人家找啥样的跟咱们其实没关系。现在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了？
2: 现在就是姐姐她这些钱全投入这个宾馆当中了。 包括车呀，或者是电话，都是我姐给买的。
0: 嗯，
2: 啊，就是我想表达是啥意思呢？现在吧，我亏欠姐姐是正常的，大概是5万到6万。
0: 嗯，
2: 完了之后呢，姐姐现在所有这个奋斗的这些钱啥的，都投入在这个宾馆了。
0: 嗯，
2: 对我们现在是爷俩父亲包括弟弟这个家庭上一点任何帮助没有，不像之前可能一个月看个4回5回，现在几乎连电话都不打了。
0: 嗯，
2: 就是因为我跟他说了，我说姐，我说你看咱们其实生活都挺好的，我说你看你有这些钱你养老非得干买卖，我说现在呢还不太景气，
0: 嗯，
2: 我说你上个班一月挣点钱多好，就因为我说这些话他不乐听了。
0: 嗯，
2: 啊，现在导致我们现在这个也没有联系了，所以说弄得也挺僵的。
0: 嗯，
2: 因为我的工资在5000到6000元左右。
0: 嗯，
2: 每月还有房贷，完了之后还得照顾老人的开销，包括我自己的开销，所以几乎也不剩下啥了。
0: 嗯，
2: 完了，在今年8月份的时候，我就跟姐姐说，我说姐姐，因为我也上班，她也上班，所以说的话，这个中午老人吃饭是一个问题。
0: 嗯，
2: 我就跟她说了，我说我可以找一个这个保姆也好，可能做2顿饭或者3顿饭。
0: 嗯，
2: 我说你看，你给我出一部分的钱，我说咱俩一人一半。
0: 嗯，
2: 因为我这个能力吧，确实也没有限。我说你跟老弟分担一下子。
0: 嗯，
2: 当时就跟我俩急眼了啊，那就几百块钱，你还跟我俩分摊，这东西你就自己去花就完事儿了。
0: 嗯，
2: 把电话挂了以后，自从今到现在一直没有联系。
0: 嗯。
2: 我的意思想表达是啥，姐姐现在这种情况我们也多次劝阻也很多回了，但是也听不进去了。
0: 嗯，
2: 所以说我有没有必要跟他去谈。
0: 嗯，
2: 这个
0: 你这个你这个你谈不着，你谈不着。
2: 好
0: 啊，这个听明白没有，你要是有啥本事你就使，谁能谈着呢？老爹现在糊不糊涂？老爹不糊涂，老爹可以朝他要，对吧？
2: 老爹现在糊涂
0: 啊，那糊涂的话，那这个事儿你就得找明白人问问了，说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第一个，我觉得你姐呢对你也算够意思，你这头呢你挣钱其实也不少，我不知道你还这个房贷是你跟你爸一起住的房子还是你自己的房子，对吧？
3: 有商家来信到达，
0: 这个我不太清楚啊。那么如果说老头是在农村住的话，那不涉及到还房贷的事，那是你自己的房子，你自己房还你自己房啊，房子还你自己房贷不很正常吗？对吧？那你自己没挣那么多钱，非得还那么多房贷，那不怨你自己吗？怨着你姐了吗？怨不着啊，这是你自己没设计明白啊，对吧？这是一个事儿。再有一个事儿呢，就是说的这个你姐这块，实际上你还该人好几万块钱呢，对吧？那你该还呐，你该还你得还，你得想办法还机会呐。还完之后再跟你姐提要求，你这个咱这么讲，你嘴也软呐，手也软，嘴也软呐，你这没法说呀，你去跟人谈一谈啥？人说你现在该我多少钱，自己该6000-7000块钱不给你，这农村那一个月1-2百块钱，3-4-5百块钱能花多少钱，对吧？所以说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就是如果说要，也得是人家老爷子打官司也好，或者说上点起诉去也好，或者说抄他要啥，得老爷子出手说话，对吧？那么不是说你想跟人家谈，你谈第一人家可以不跟你谈，因为跟你谈不着，就孝心这玩意儿就是个个孝心个个的，你不可能要求别人孝心，对吧？你自己能孝心啥样就孝心啥样，你姐能孝心啥样孝心啥样，谁孝心谁得，对吧？你姐就说了，我就不孝心了，我就天打雷劈了，对吧？那人家认了，你有啥招啊，对吧？听明白没有？所以说呢，作为你这块，你没有资格跟你姐谈这谈那个的，没啥可说的。啊，如果说你这个老爷子确实已经糊涂了，这个喂，能听见说话吗？
2: 啊，能听，老师。
0: 如果说老爷子确实已经糊涂了，那这样这种情况的话，你那个自己那个承担老爷子的抚养费用、赡养费用又有问题，那你可以找一个律师，你问清楚这种情况你应该怎么办，哎，找这个法律程序，这个我倒是不反对，但是你去跟你姐谈，说句实话，你张不开嘴，因为反正要搞我肯定张不开嘴，那该人家姐姐太多了啊，听明白了吗？
2: 那个老师，我再多说一嘴啊
0: 啊
2: 啊，那个我刚才有一个事儿没表达清楚，
0: 嗯，
2: 啊，是从2023年之后，
0: 嗯，
2: 老爷子在农村，完了他想接城里，完了之后说的意思是给我买房，但是没写我名，是写他们的名，
0: 嗯，
2: 我给老爷子接过来了，
0: 嗯。
2: 啊，这房子话说白了，就是我可能是在这块儿的住。
0: 啊，
2: 我养活老头，他不用花这个钱了，是这个意思。
0: 那你要租房子一月还不少钱呢，所以说这个事儿你这真的兄弟你自己算算你那个账，你跟你姐算不出账来，你跟人家咋算你都算不出来，听着没有？
2: 明白了，老师。
0: 啊。

0: 啊，你这个事儿吧，就是你要如果说实在说你自己伺候不起了，养活不起了，你需要姐姐共同承担。那么说，如果老头已经葫芦巴嘟说明白话、听明白话了，那你问一个律师，问一个律师说这种情况下你应该怎么做啊？明白了吗？
1: 行，
0: 哎，好
1: 了，明白，
0: 好了，再见啊，
1: 嗯、
0: 好嘞，
1: 好嘞，
0: 哎，好嘞，哎，好嘞，哎。

哎呀，话呢不能可自己说，对不对？账也不能可自己算，因为是你是想花人家钱，对吧？再者说了，你这玩意儿，你他姐够意思了。那如果说你真整不动了，那你就跟姐说真整不动了，对吧？那你姐那头有啥能力使啥能力，她姐那头我估计现在就是后找这个姐夫也不太会做买卖，赔的可能也都是七个碗朝上八碗朝下的那种程度。你这一天天在挤着她干啥，你这玩意儿不是那么回事了。就我还是建议就是说的各自承担吧，就是每个人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孝心这玩意儿是吉庆自己儿女的啊，吉庆自己儿积福积德嘛，积自己儿女。他这边连对象都没有，所以说他不考虑这事儿。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唐探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有啥事啊？说一说，唠一唠。咱们不是为了把啥事掰扯明白了，最起码来说，咱们心里头难受，心里头闹心，心里头委屈，我们可把这事说说。不管对不管错，说一说心情能缓解很多啊，这是我们一直以来最大的想法。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

好的啊，这个来看一下啊，这个小米说啊，这整个什么什么整一套嗑，说这种说法很有可能就像我这种穷人吧，想象有钱人都拿金粪勺子浇菜，床头放红糖，床尾放白糖，想吃红糖吃红糖，想吃白糖吃白糖啊。完事，我的妈妈，我的姥，我的褂子，我的袄，我的爹，我的爷，我的袜子，我的鞋，我的大伯二舅爷，我心心念念的金粪勺啊。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对于这个想象啊，想象可能就是那个只能是，就像我说的那个网上有很多介绍那个什么夫妻攻略、情感攻略，写这些攻略的孩子们都没对象，他说不上媳妇，用我话，他用咱农村话来讲都说不上媳妇，这玩意儿他在那块写那些玩意儿，专门制造焦虑让你去看去，完了你们还信他的那些东西，他都没有经历，他就是想的，就想就是那个说那个皇上家的这浇粪都使金粪勺子，就是这样的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就真的靠想象是不行的啊。

的啊，咱们的三部热线啊，咱们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我记得当年的时候，当年的时候不有一个说法吗？就是我们记，我记我念书的时候。

时候吧，啊，老师，文学老师给讲了一个故事啊，这个还是很传统的一个故事。那个就说《红楼梦》啊，就是《红楼梦》后四十回，为啥说肯定不是曹雪芹写的？就是他写那个富贵就特别落俗，他写不出来，就大鱼大肉，他就觉得大鱼大肉就是富贵了。他说等前面你看人家写那个有钱怎么写，人家那窗是玻璃的，对吧？那个贾宝玉想给探春，那是他妹妹吧，那个送两颗荔枝去啊，送几颗荔枝啊，得特意挑一个碗啊，特意挑个玉碗，说这个碗呢，你别随便拿个碗把荔枝送去，就是荔枝本来很好吃，他得挑一个碗，这个碗是放上这个荔枝是最漂亮的最合的，才能给他妹妹送去。他就是这样的，就是说的人家是真在有钱的生活过，他知道那个生活，后来这些都是想象。

那小米说的，哎，对，看施耐庵的《水浒》，一切值钱的玩意儿都叫金银细软。就是看那个《水浒》的时候，你都不得不想象，就是说，施耐庵这小子年轻前肯定杀人越货，最起码来说这个事儿犯过事儿啊。对呀、啊，小米说，你看他写嘎人的时候，刀是怎么卷刃的啊？砍人砍到刀卷刃啊。最有意思的是啥呢？就是说的这个，你没有这些抢劫的经验的人，你写不出来。就是你看他们这些贼人啊，就是说梁山贼寇嘛，咱就说这些义士们啊，壮士们，杀人之后抢大户之后，他有这么一句，他说把那个金盏银盘一律放在地下踹扁啊，踩扁，然后放在兜囊里边。这种细节你不是真干过强盗的你不知道，你写不出来，

好了啊，欢迎大家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钟晓呢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咱们聊聊天唠唠嗑啊，正好呢明天也过节了，大家都过一个快乐的节日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这个，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儿子交的女朋友我不喜欢怎么办啊？第一，你有没有能力把你喜欢的女孩介绍给你儿子，而且你儿子能同意啊？没有这个能力的话，那就毕竟要知道处对象是你儿子在处对象，不是你在处对象。”而且有一些我觉得你应该这是一个老妈，这是个母亲啊，绝大多数的母亲基本上看不上所有的他儿子能看上的女生，没有，就是非常有没有有非常非常少啊，也是得就是哎呀差不多行了，别那么多条件了，就挺好的啊，所以说就是你看不上是很正常的啊，你不喜欢是很正常的，所以你要把你自己的不喜欢想办法变成喜欢啊，要不然的话你以后你日子也不好过，是不是？你聪明点啊。我记得咱们在网上

0: 不看过一个段子吗？那个儿子把一帮那个同学都找回来了，都找回在家里头，坐围着桌子在这块大伙干活啊，一起准备吃饭嘛，准备吃饭，又分筷子又分碗的啊。那个儿子就逗他妈说：“妈，你知不知道这群里头有一个是你儿媳妇？”完了他妈说：“是不是穿红衣服那小姑娘？”完他说：“哎呀妈，你咋这么厉害呢？你咋一眼就看出是她了呢？”他妈说：“我一眼就烦她，那这帮小姑里我最烦的就是她，肯定就是她。”我就瞅她最烦人。所以说呢，你一定要知道啊，这个东西没办法啊，没办法，真的，这是真的啊。所以说呢，那个你得认真，你得认真的想这个事儿，因为你特别喜欢你儿子，所以说呢，谁把你儿子从你身边要领走了，而且就讲话了，好不容易养朵花，竟然连盆都捧走了，你他肯定不喜欢，肯定是心里难受，肯定是闹心啊。所以说不能以你喜欢为标准啊，就是你儿子喜欢，特别喜欢，这个是最重要的啊，对你儿子好，或者你儿子真心对他好，这才是最重要的，你没那么重要啊。好了，咱们到广告时间了，进一段广告吧，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下面紧急插播一条官方通知，今年呢中秋国庆喜相逢，团圆喜庆的日子，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扩大品牌影响力，也为了帮咱们更多的吉林听众改善眼睛问题，特别拿出了5000份王牌眼贴让大家试用，每个人都有一次机会，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酸胀，只要打通电话订购，通通都送78块钱的王牌眼贴体验装，电话记好了，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增长，眼部素质越来越差，眼睛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小石头子在那磨似的啊。出门吹点风还止不住流泪，太阳底下呢胀痛的睁不开眼睛，严重的眼前雾蒙蒙的，看啥都像隔着一层雾似的，模模糊糊的。特别提醒大家啊，眼睛出了问题，那可不是滴眼药水的事啊，睡觉休息就能解决的，那真是就得对调调理才能好。建议大家呢都试试好视力眼贴，专为中老年研发的啊，特别添加几十种护眼精华。中草药贴上，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眼睛温润舒服，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看东西呢明显更清晰了。中秋国庆咱眼睛调理好了，孩子也不操心也不惦记了，自己呢也能趁着假期出去看看风景。重点说一下啊，好视力中秋国庆的活动一年呢就这一回，而且呢活动力度全年最大，大家呢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400-609-2166订购，直接无条件送上78块钱的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您一个双节大礼包，里边呢有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能加热，还支持多档调节档位。最后呢，还有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啊！大家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情况？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眼睛还经常干涩发痒，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建议都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好视力迎中秋贺国庆，特别发放5000份眼贴，只要拨打400-609-2166，人人都有一次体验机会。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睛问题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您就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26年专业护眼，贴上就有明显感受，坚持贴感觉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再送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活动就这几天，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拨打。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接下来呢是这个团购时间啊，为大家介绍咱们团购的产品啊。接下来呢问问咱们听众朋友，有没有这个听众啊，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呢老抽筋，牙齿掉的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呀，我们天天喝牛奶吃钙片，这咋还能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儿没把钙补到骨头里啊！今天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粒里边啊，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两种这个营养素啊，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呢把吸收进来的钙牢牢地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啊。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这钙啊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呢上百啊，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呢咱们吉林新闻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钱啊！这个价格你到别的地方你肯定买不着啊，只有咱们新闻综合广播团购的时候才有啊！秒杀电话您记好了啊，38块钱能吃一个月的高端钙啊，400-100-3930，400-100-3930啊，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等到骨头脆了、骨头酥了，然后才想着去补钙去啊！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活动的最晚啊，国庆假期就全部结束了啊。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啊，咱们可以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您开通啊！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呢，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如果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

作、学习、交朋友啊等等啊，就是只要您现在感觉到这个心情不好啊，自己比较闹心难受的这样的情况啊，都可以现在就拨打。中小呢，这是在陪您过节嘛，这是首先祝大家节日快乐啊。其次呢，就是如果说大过节的，您这个人别人都团团围坐，都在那块 happy 啊，都高兴的举国同庆的时候，然后你在那块你因为某一些生活当中的事儿，让您感觉到心情不好啊等等这种情况，咱犯不上啊，咱犯不上。所以说呢，给小哥打个电话，陪您唠唠嗑，陪您聊聊天，作为一个最好的朋友，愿意分享您的心事啊，分担您的忧愁，这是我最大的想法。您现在就可以拨打了啊，现在就可以拨打了，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

0: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啊，这位朋友给我留言说，钟晓老师啊，我和我儿子这样关系破裂了啊，见面跟仇人似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走到这步了。比如说大年初一他没给他爸拜年，我就说了他，他就撵我出去啊。当时还在妈妈家啊，母亲77了，儿媳妇怀孕，我就忍了啊，去厕所哭了一会儿。中秋节呢我们又去妈妈家过节。因为我担心孙子着凉，就把窗户关上了，孙子就热了。儿子把窗户打开，孙子打了一个喷嚏，我还没在屋里，刚走到门口，他就和我来劲了，当着母亲和妹妹的面，我当时就懵了，啥话没说，这上姥家去过节去了。当时就懵了，我啥话没说，又忍了，也不知道错哪儿了。现在我们不联系了，中秋节他没来看我了。我妈昨天来电话说，你俩老了可怎么整，这孩子脾气咋这样。儿媳妇倒挺好，大家都挺尴尬，看着从小养大的孩子，我这心拔凉拔凉的。老师你说我下不该怎么办，愁死我了。这玩意儿，这冤家转儿女吗？仇人转弟兄吗？你这生就生了个冤家呗，那还有啥可说的，受着呗。你到老了就不一样了，到老了可能转性子了。再者说了，他都那么老大了，他给不给他拜年用你管？你管那事干啥？他爹，我不知道你们俩为啥大过节的大年初一的没在奶奶家，是在姥姥家，是你离婚了吗还是咋回事啊？如果说你离婚了，那你管那事干啥？他乐意给他爹拜就给他爹拜，不给他爹赖拜就拉倒呗。完了你赶这块操那心，所以说你这也该，你这也该。我跟你说，然后人家那个孩子在那块的，你关窗户，你问问人家，你说孩子关不关窗户，孩子别冷着你。人说不用关你拉倒呗，你这赶着自作主张。所以说呀，你以后吧，就是你这儿子吧，你也别说指责不指责，你也别听你别听你妈说这说那，你就说你不用管我了，我能伺候你走就完事儿了。你这个状态啊，我听着也不太好啊，听着不太好。你应该是不止这样的事儿，这样的事儿你应该是常年出，所以说给你儿子也整没着没落的。好了，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这个3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哎，你好，周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这是一位老先生啊，这是啊。
1: 老先生，今年我73岁，我老伴71岁
0: 啊，大2岁啊。
1: 周晓老师，我们就不经常听你的节目，就很喜欢你这个节目。
0: 那
1: 遇到点啥事儿呢？哎呀，我这几天给我气儿憋的呀，我都房都找了，我一寻思跟我老伴儿俩过这一辈子了
0: 啊，
1: 里我可怜不及，挺可怜他的。因为啥事儿呢？
0: 啊，
1: 就是我。因为啥事呢？我和我老伴儿上广场了
0: 啊，
1: 广场有那个器材吗？就是蹭腿的，一边拉一轱辘，两个轱辘吗？
0: 啊，
1: 有杆儿。我
0: 就是那个什么蛋大腿肚子那个呀。
1: 对。
0: 啊，是不是就是两个大轮子，上面带些包包，然后把腿肚子过上头顶轱辘去，都就是这样的话能锻炼。

0: 百是那不？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哦。一个嘛。
0: 啊、
1: 哦。我老伴搁那咕噜。
0: 啊、哦。
1: 搁那咕噜嘛，不大会儿来个老头，70多岁，胖子啊的，挺高个的。我老伴奶。
0: 啊、
1: 哦。他跟我。他就这个老这个男的不是正经人，我看他
0: 啊、
1: 哦、跟我老伴就搭上话了，说我老伴、哦、哎你蹭腿因为啥蹭腿呀、啊、就慢慢唠上了。我老伴说这腿疼腿不得劲，唠了能舒服点能好点
0: 啊、
1: 哦、完了他俩就唠上了。这个男的我老头吧，他不打算跟那个唠腿，他跟我老伴唠上，我老伴穿的新鲜的，他一瞅这小老太太，
0: 嗯，
1: 完了他搁那边哪不还有个轱辘吗，那个奶轱辘，
0: 嗯，
1: 他个子挺大吧，跟那小奶轱辘就那么也轱辘，
0: 嗯，
1: 我老伴搁这边刀轱辘，那个老头子就不走了，
0: 啊、
1: 哦，问我老伴家长这里短的，我老伴都答上了，
0: 啊、
1: 哦，说他俩唠的可欢了，
0: 啊、
1: 哦，我搁旁边吧，你看我等着那个我老伴，我那可老我老伴轱辘腿呀、啊，他没轱辘完呢，我等着挺着急的，
0: 啊、
1: 哦，完了他俩唠的我还挺生气的，
0: 啊、
1: 哦，家长里短都唠了，
0: 哎呀，
1: 问你这老头问你有老伴没有？
0: 哪个？
1: 我说的
0: 啊。
1: 这老头问我老伴儿，他说你有没有老伴儿？我老伴儿说的，我老伴儿就跟你后边那个呢，就我搁他后边老生气了，就跟你后边那个是我老伴儿
0: 啊
1: 说的
0: 啊。
1: 完了，他俩唠家常，又是开多少钱，怎么个来的
0: 啊？哎呀，
1: 唠了十多分钟，我给我气的呀！
0: 他这老头儿，这老头儿，那得说这老头儿挺会唠嗑啊。
1: 那
0: 你就不会呗？
1: 我搁旁边给我气坏了。
0: 那你光生气，你们干点啥？那一大撇给他周边上去。
1: 哎呀，我没敢呐，我就气的懵了。
0: 对呀，这老太太，我跟你说，这老头太烦人了，这我都没看着他。你小米都说了，说这老头老渣男，这我在旁边我薅脖领我就揍他。是不是
1: 给我气的？周老师
0: 啊，
1: 你听我说
0: 啊，
1: 唠了老半天了，唠老半天给我气的，我说老伴，我说走啊，我就横着好的走，他就跟我走了
0: 啊。
1: 走到半道，我说你跟一个老头唠个3-5句就行吧，大话
0: 啊。
1: 完了他黏你黏的糊的唠，他黏的糊就不走了，他也搁那蹭腿。你看
0: 这反应啊，
1: 这一个小杆当件。多出侠，他俩腿都蹭。
0: 你可不是咋的，你这手不像。
1: 那高个挺高，我老伴可挺奶的。
0: 那
1: 他俩就像距离就紧挨着，就紧挨上了都。
0: 嗯、那可不是咋的，你这都这么大岁数人了，这不知道避点嫌，这男女授受不亲的，你离那么近干啥？你说这个真是。
1: 我说周老师
0: 啊，
1: 我说这个意思，
0: 啊、
1: 我老伴我老伴吧不是那种人，
0: 对，
1: 老破鞋的那种人，
0: 那肯定。不是啊、
1: 嗯，我平常，我和我老伴平常吧，
0: 嗯、
1: 我和他都磨不开，就是搁一个架上过。
0: 那、
1: 嗯、
0: 你看看，可不是咋的，咱们都传统人，你说是不是？
1: 我这么大岁数，我两口子我都磨不开。你这个老头子单着搁那他咕了，他也咕了，磨不。
0: 你看这气人啊！
1: 我老伴他也不走，那老头又不走，给我气的，我这不招呼他走吗？
0: 嗯、
1: 走都搬到叫我，我说我老伴，我说老伴说啥呢？我跟着他就去，老头唠几句和你不要，我说唠几句行，你唠多半天了。
0: 那
1: 我搁那个你搁那嘎蹭，他搁那嘎蹭，你是个小个就
0: 是。就是，你说在这块还蹭个没完没了，你蹭就蹭吧，还唠就唠吧，还蹭又唠的，你多烦人，你说说。
1: 我说的你俩就是没脖搂脖的。
0: 对呀、啊，没说搂脖绷腰的啊。
1: 那个老头个挺高，我老伴不点儿小个了。
0: 对呀、啊，
1: 就差不没搂脖了。
0: 那可不，
1: 我老伴就气的，我跟个男的唠嗑咋的了？唠嗑咋他可硬了、
0: 啊，那
1: 咣咣的给他削两杵子搁肩骨上。
0: 哎呦我天哪，那么小你还那么打，我打坏了吗？你这老头，你说是你这是怨你了啊？
1: 我没打脑瓜子，打后脊、
0: 打哪儿
1: 地啊？
0: 你长得那你家老太太有抓地都没打地上，你让他打，你打人家不对呀、啊。你家几个孩子啊？你家几个孩子？你听我的，你都说这么半天，轮到我说，你家几个孩子啊？
1: 我家三个孩子，老优秀了。
0: 三个孩子，我知道老优秀了。三个孩子，那个几个儿子，几个姑娘啊？
1: 小的是儿子。
0: 啊，老大老二都是姑娘。
1: 啊。
0: 离你们近，离你们远，离你们近呢？
1: 那个小的就跟你们办了
0: 啊，在我们办了啊。那你在哪儿我不知道啊。
1: 我是辽源的。
0: 那你不挺远的吗？那也没太远，开车一个半小时就到了，是吧？
1: 嗯呐。
0: 啊，你这样啊，你听我说啊，那现在就是你那房子买没买呢？你不要出去买房子去吗？
1: 我出去租房子，我现在跟我老伴住的吧，是个80多的，可好了房子。
0: 啊、
1: 我是我给跟我气的，我老伴就说的，咱俩吵吵的你就走得了，这个房子、
0: 嗯、要把你撵走是吧？啊
1: 啊，把我撵走，我跟我气的第二天
0: 啊，
1: 当天没着，那是星期一那天发生的
0: 啊。
1: 星期二那天我头我就找房子去了，找房子、
0: 啊、找着了，
1: 我。找有的是，这我租的反正没交钱，都回家得看看呢，我有点舍不得，这一辈子啊，我老伴个小，完了照我小2岁，完了
0: 你这个小你还给打，你多烦人家老头，你说你
1: 我到家我还揍他了呢，到家气的
0: 那对你赶紧搬走吧，人到最后人老太太肯定不要你了，你老头太凶恶啊。
1: 钟老师啊，
0: 啊，
1: 我老伴现在什么？我看的什么的，怎么个情况呢？
0: 你不用说怎么情况，你要想搬走你就搬走吧，让老太太过两天消停日子吧。这老头吃醋吃成这样，再说你也太凶了，你有那功夫你打你媳妇，你那老头整天你直接骂走他就得了呗。那你没那个能啊，你没那个本事，回家跟一老太太这撒村去，你说你算个啥，你多大岁数你也没理，多大岁数你这玩意出这事，你出这事你让人不宾服，你知道不？
1: 不憋乎，我寻思一外人咋？
0: 你外人咋的？外人多了个六饼子，房的就是外人。完了，你可倒好，回家了，你就一熊货，你多大岁你也一熊货。那玩意儿你要看的不顺眼、啊，你告诉你上一边来去，我媳妇儿再说，再给我领媳妇儿，咱俩走。你在后边搁这块站着瞅，人家跟你媳妇唠嗑，你连声，你连个屁都不敢放，屁都不敢放。完了之后回头来收拾自己媳妇儿来。说句实话，你媳妇儿也就长得小，那老太太小，那老太太长得。比你高比你壮，人家老太太揍你，你这老头你可真是的啊，听不听啊、
1: 嗯、
0: 你这个事儿怨你啊，到现在为止我也说怨你啊，你这老头太凶了啊，这凶的别的本别的本事没有，打自己老太太，还是老太太长得小，老太太长得大，老太太都揍你都啊。
1: 我问你周老师
0: 啊，
1: 现在该不该走啊？我现在没走
0: 你走你饭都吃不上，你走个六饼你走还走呢，你走完之后你老太太就找那老头去，您老人那老头没媳妇儿，您老太太给谁做饭谁不吃？
1: 我老伴现在就气的就说：“你走你的吧。我”
0: 对呀、
1: 啊，我找我的，你也别、啊。
0: 对对对，你走吧，你乐走走吧。
1: 啊，
0: 你就是熊货呀！那玩意儿，你老伴儿在那块儿呢，来老头了，你乐唠唠，不乐唠的话，你告诉你说老伴儿走了，咱俩回家了。或者说啥呢，你别叫老太太跟他唠，你过去跟他唠去呗，你问问你媳妇今年多大岁数了，你媳妇还有没有了，他说他媳妇没了，你看你作孽了吧，你媳妇没了是吧，你看我还有媳妇呢，你就跟他唠呗，那你不唠你在后边生气，你除了生气你还会个狗屁，啥也不会，完回家跟老太太在这块作妖，你除了作妖你还能干啥，你还有理，你气得我咳，你气得我咳嗽都犯了，我跟你说28000都治不好，
1: 周老师啊，
0: 啊
1: 我说几句话，我老伴儿这一辈子俺们俩挺好，
0: 我知道挺好，但是因为啥？因为你熊货，
1: 他这个做的不对，
0: 你不对啥不对？那你一个老爷们儿，你该干啥的？你不保护自己家老娘们吗？你保护了吗？你搁那挑理，你除挑理你保护啥了？你如果正经老爷们儿，你乐意唠唠去，人家你跟他唠，我找别老太太唠去，也算你尿性。对吧，然后呢你那个在那块如果说你不想让他唠了，你就上去你说的我老太太你下来我干会腿，完了你跟老头你就唠呗，跟那老胖头你就唠呗，你也不能就在那除了生气别的啥都不会干，那怨谁呀，怨不了你啊，怨不了别人啊，听不听着，
1: 嗯，
0: 那你自己毛病大了去了，完了到最后还能那老太太小成那么样还杵人两杵子，你可真不要脸，你多大岁数我也说你这事做的不对啊，好了再见，
1: 这辈子头一回揍他，
0: 头一回也是你自己不行啊，以后不行打老太太，听不听着，然后回家给老太太赔了道歉，是你做错了没本事啊，好了再见，哎，你这老头，你这老头，你在外边连个宣誓主权都做不到，你这你上那块儿滚，哎呀妈，气我这咳嗽。

小米说的，再有这事儿，老爷子你揍那个搭讪的男的，可不能在家里使横啊，老爷子不生气哦。那真是的啊，这个咱这说的，你这老太太呀，你这真是啊，有的时候在外边吧，就是老人家乐意聊天，乐意唠嗑，这很正常，但是也考虑一下自己那老爷们儿，那老爷们儿多大岁数，老头也是个小心眼的玩意儿。对不对啊？所以说就记住了啊，记住了啊。这家伙一转身还要出去租房住，你出去租房住，你自己能吃上饭都吃不上饭。

0: 抓紧时间再来迎进下一位啊！这是一个老奶奶，这个岁数更大。我今天老人家专场啊！喂，你好。
1: 喂。
0: 哎，能听见我说话吧，老奶奶？
1: 哎，听着了，你是宗晓吧？
0: 那我是宗晓啊，说是遇到啥事了？
1: 啊，是这么事啊。
0: 啊。
1: 我也是高龄老人了，我的耳朵背呀。
0: 啊，我能听出来，能听出来啊！我大点声说啊。咋的了这是啊？你咋寻思给我打电话了呢？
1: 啊，我那个86了。
0: 86了，哎呀，这岁数可是不小了啊。
1: 啊，那个老伴89，今年走了，去世已经4个月了。
0: 没了4个月了，这是几月份？5月份没的啊。
1: 我5个孩子。
0: 啊。
1: 孩子都挺孝顺。
0: 啊。
1: 我谁家我也不去。
0: 啊，
1: 自己过
0: 啊，
1: 完了那眼睛那个白内障，
0: 嗯，
1: 不能手术，去长春看了
0: 啊，
1: 完了那个因为做过青光眼手术，就不保证全好。
0: 对，拉一回，第二回拉费劲了啊。
1: 不敢确定啊。
0: 哎，
1: 完了我就自己过，我就过个人挺好的，完了中秋节嘛。
0: 嗯，
1: 完了，那都儿女都回来了，完了那个办的好吃的，完我就是别的好吃的我没讲留，就那个饺子吧，
0: 嗯，
1: 已经给我儿子留了，因为我儿子有一个孩子上内蒙打工去了，
0: 啊，
1: 我知道打工吧，那个活那个吃那个饭菜就是真的是那个躺着
0: 对付
1: 着
0: 吃，
1: 吃那玩意儿都不同样，特别特别辛苦，完了我孩子说吧。16回来，我就16回来，那饺子也不能坏，我不留别的好吃的不给他留
0: 啊。
1: 完了，那有保姆嘛，
0: 啊，
1: 我就给你留点饺子了。完了，正好那个礼拜天呢，保姆休了，完了那姑娘回来了，一看那个饺子，怎么我说给我儿子留的
0: 啊？
1: 完了说你不说今儿回来吗？
0: 啊，
1: 我说这就。这俩姑娘一句他一句，哎呦我的妈呀，就怎么样的
0: 挑理了，
1: 有错吗？
0: 俩姑娘挑理了，
1: 你给我掰扯掰扯，我错在哪了？我哪方面哪个角度不对呀？
0: 那个他俩也不是故意的，他俩就故意挤着你玩呢，你跟你俩开玩笑呢，你别往心里去啊。
1: 那个
0: 逗老太太。他这个逗老太太跟逗小孩似的，你跟你俩闹玩呢。
1: 完了那说我错在哪儿？我哪方面？
0: 你没做错。
1: 完了他还这么说。
0: 啊、
1: 嗯。那个俺俩说吧，俩姑娘说，俺俩说你也不爱听。
0: 嗯。
1: 儿懂天理，母担忧。
0: 嗯。
1: 母懂天理而不愁。
0: 啊、
1: 嗯。还说这话。
0: 啊、
1: 嗯。他就说我怎么样，说那几句话我都没反驳，我有两句话把他。我冲一边去。
0: 嗯，那可不是咋的，你要说冲他们，不给他冲墙上去？你这不岁数大了吗？不乐勒他们了吗？你这别跟孩子一样的，咱都86了，跟他们一样干啥？
1: 就是一激动，哎呦妈，就说
0: 这个
1: 不管事儿。
0: 这个大娘，大娘，你听我说啊，你没毛病啊，是他们俩逗乐子逗过头子了啊，那俩孩子不懂事儿啊，你上。

0: 我告诉你，你憋气了，你挨个给他俩分开打电话，打电话骂他们，骂过瘾了再说啊。
1: 我这么大事儿，我都那个怎么这点事儿。
0: 我不说了吗？你听我说啊，听我说，你啥毛病都没有，一点都不怨你啊，一点都不怨你。
1: 我就觉得
0: 你要是，
1: 我就从小到大，
0: 哎，你要是来气了，你要是来气，你就给他俩分别打电话，一顿绝的气儿算了就拉倒了啊。我这时间到了，大娘啊，咱不能唠了啊！哎，
1: 好，谢谢。
0: 好嘞，就是我最后再跟你说一句，你一点毛病都没有啊，不用寻思了。哎，好嘞，哎，再见。哎，好嘞，哎。啊，这老人家这官司不好断呢，我跟你说呀。好了，我们到广告时间了，进广告吧。广告之后回来啊。
2: 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越来越花，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好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那接下来我说的这个福利啊，您一定要注意听。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特别面向咱们吉林发放中秋国庆双节特大福利。今天呢，只要拨打400-609-2166，通通都能领福利。打通电话订购的啊，直接无条件送78块钱王牌眼贴，再送一个大礼包。400-609-2166，400-609-2166啊。特别是上了年纪以后啊，这眼睛越来越容易干痒酸胀，频繁流泪，有的朋友呢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呢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基本都是因为眼部供氧供血不足，眼部经络拥堵导致的。很多眼病专家都说过，只要活得够久，大概率都得得眼病，所以呢最好就是预防大于治疗，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这款眼贴真的是市面上独一份啊，采用传统的湿热敷原理，通过雾化调理来促进中草药精华吸收，贴完了眼睛水润舒服，看东西呢明显清晰了。眼睛呢是咱们过日子的根本啊，建议大家一定要重视。这次呢中秋国庆双节活动优惠力度特别大，而且呢今天凡是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无条件送您78块钱加强版的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您一个双节大礼包，里边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这它能加热的，还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呢还有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建议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注意听，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特别面向咱吉林发放5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咱吉林听众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
6: 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整天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磨得发疼难受，出门见风就止不住流泪，眼神还一年比一年差，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连手机电视都看不了，建议您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贴上就感觉眼睛温润舒服，不干不涩了，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
5: 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颈肩按摩披肩，最后再送一大瓶叶黄素。活动就这几天，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7: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8: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9: 中小工作室
8: 执着好声音。
3: 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0: 豪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接下来呢是团购时间，为大家介绍一些我们台里团购的产品啊。首先给大家说的是这个脉管炎啊，就是静脉曲张这个事儿啊。这个关注健康，享受生活啊。下面跟咱们听众朋友说一个好消息，就是这个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消息您注意听一下啊，叫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在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以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呢，这个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只收196。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这个新技术救治专项补贴啊，最高可以申请到1000块钱，提供这个贫困证啊、残疾证啊、军人证啊、医保卡等其中一项都证明都行啊。专家会诊费啊，市场价是200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钱。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呢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预约热线您记好了啊，0431-8056-1616、8056-1616。

那接下来呢，来看一下这个咱们上半个时段给大伙介绍这个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啊。最后提醒一下所有的家人们啊，活动最晚是国庆假期全部结束，您去别的地方买148块钱那是一分钱不会少的啊。今天咱们新闻综合广播呢，秒杀价一个月38块钱，特别划算。经常这个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很多这个朋友啊，总感觉这个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掉的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呢不懂这里边的门道，天天呢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越补骨头越脆。今天呢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每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直接把钙给您送到骨头里头啊，精准锁钙。钙片呢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吃个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D3加K2三效同补的。

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钱啊！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记好电话啊，400-100-3930，400-100-3930啊！千万别等到以后什么骨头脆啦、骨质疏松啦才想着去补钙啊！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人商谈。咱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现在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欢迎您现在拨打。中小在直播间正在期待着，有什么委屈的事儿啦，有什么心理压抑的事儿啊，已经影响到咱们工作生活身体了啊，犯不上啊，时间长了确实给我们造成很大的困扰啊，甚至造成很大的伤害，这都是不行的啊，我们需要减轻压力，这样的话呢聊聊天唠唠嗑其实是减轻压力的一个很好的办法啊。您可以拨打，因为我们团队做这个节目已经做了18年了啊，这个我是从一个年轻人做成一个老头啊，这个欢迎大家，这个打电话唠唠嗑呗啊，我们有我们的经验，也有我们的方法，但是最重要的是有我们的真心啊。好的，正好这个热线电话呀，热线电话没接进来啊，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们的留言，然后看看有什么样的问题啊。铁杆小米说是，但是刚才那个老爷子啊，我想跟你说啊，不生气啊，动手是没错的，但是下次可不能和自己老伴儿了啊，揍那个没深沉的勾搭的阿姨的那人啊，也不能拱火啊，打老伴儿确实是不对的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中小老师你好啊，我呢59，老爷们儿在国外22年了，近10年不给生活费了，2年前孩子结婚他回来了，他呢办退休，我也要退休工资，我要他退休工资卡他不给，我说你要不给我就跟你离婚，他就把工资卡给我了，钱我也没动，半年后发现密码改了，我就打电话大吵了一架，之后呢这2年没联系，今年7月份突然回来要办离婚，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啊，我大姑姐劝我不要离，这次呢我就没和他吵也没离成，他又回到国外去了，最后一次打电话谈离婚条件，我要50万，他说考虑一下，一个月没消息了，他坚决离，我不想离，怕财产归小三儿，天在国外玩也没有他出轨的证据，也不知道他有多少存款，现在应该怎么办啊，谢谢中华老师啊。就是在国外待了20多年，家里有老婆有孩，连10年不给生活费了，你这还有啥可寻思的啊。你自己这头该咋地咋地就得了，哎呀还说啥了，这玩意儿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那玩意儿那老爷们在外边一年一年不回来有好，这10年不给生活费了，你半年不给生活费这事儿就有问题，所以说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就是挺了这10多年是吧，就是为什么会这样，那既然是这样，了你就怎么有利怎么来就得了啊，对不对，你要说那个想要离婚，你也别稀里糊涂离，你也找个明白人问明白了，怎么查他国在国外的财产是吧？一定是有办法的。对，所以说你，咱这么讲是，我说实话，就是你不离，现在就你糊涂成这样，人那是该给谁给谁，你他在国外有多少钱你不知道，有多少账户你不知道，国外的钱都存到那个人家那个新媳妇那个。就不能说新媳妇儿，就是那个三媳妇儿那个手那个名下，跟你有啥关系，人俩又没有婚姻关系，所以说你现在就找个明白人问一下怎么做对自己是最有利的，然后就怎么做就得了啊，别赶这块儿还有什么这样的幻想那样的幻想，这是实在太没有必要了啊，真的谁好人能跟他这么过呀，在外边整不好在外边都离2回婚了，对吧，这个真的就是整不好，人孩子都挺大的了，你还说啥了，所以说那个你这头啊就是现实一点啊，对自己怎么最有利就怎么来啊，找着明白人，因为我这事儿我也不明白，你得需要找专业人士来做这件事情啊。好了啊，这个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此时此刻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这是咱们解前的最后一期节目啊！祝所有的朋友们节日快乐！祝所有的朋友们节日快乐啊！如果是再想打电话的话，就得等到那个节后了，等到10月8号咱们这个开始上班啊，开始上班的话，我们会回来啊。

就刚才这位朋友就说的，就说你以为不离我说那么半天啥意思？就是你以为不离他那钱就都给你了吗？不可能，不可能，在国外的账户，人家就是说句实话，人家存到那个女的那个名下了，你有啥招？所以说你就别想那些东西了，你就既然说这个钱你想保卫住，因为毕竟我都不明白为啥你能等22年。十年不往家邮钱都不回来，完了你还能跟人家过20多年，你这是实在找不着了还是咋回事？但是也算你坚守吧，也算坚守，但这种坚守不值得感动啊，就不知道为啥啊。就是所以说你现在这种坚持没有意义，就是说我就不离婚，那钱就得给你，那可能吗？他在国外那个钱是怎么挣的你查不着，这在谁账户你也查不着，所以说为啥你找个明白人看看怎么能查着完之后再说离婚的事儿啊。

这个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啊！还有咱们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啊，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啊，就是来到咱们直播间的，是帮着点小红心啊，帮着点小红心。现在是29000啊，29000再点咱点到30000啊，点到30000，一人点那么一下两下的，就点到30000得了啊！谢谢大家啊！然后呢，这个热线电话我们还能接一部啊，如果是有想打热线的朋友，现在还可以打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的，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晚上好啊，昨天晚上11点多，我正在单位上班呢，我爸突然给我来电话，问我是上班还是休息，说他和我姨啊，这个姨是括号说重组家庭，也就是后妈是不是到楼下了？”

我立马带着情绪说到就到呗，跟我也没啥关系，然后也再没说啥就挂电话了。挂了电话我就感觉气得不行不行的。我跟他呢不在一个城市，虽然不远，开车俩小时，但来之前也不说一声，我就懒得搭理他们。接到这个电话呀，我下意识的很抵触他们这种行为，不提前说就来，这个情绪一直持续到下班到家都没缓解，越想越生气。上次见面还是过年初几的时候，也是他们来看我来了，但是呢也没说一起吃个饭啥的，就是晚上到我上班的店聊了一个多小时，第二天早上也是没说，直接就到我住的地方了。我和我表弟住一起，家里呢没准备啥吃的，他俩就说出去买点菜和鸡蛋啥的，我就在家里准备烧点开水，这个支个桌子和碗筷准备一下，结果等了半个多小时还没回来，打电话一问吧，人家俩人在小区门口吃上面条子了，你问我用不用带回来点，我一听就特别生气，气得够呛啊，又怕忍不住跟他们发生言语冲突，就赶紧出去了啊。今天一共就见这两次面，上次不愉快我消化老久，这次又特别闹心啊。啊，这个应该是个小伙子啊，是个小伙子。你这个，你爸是就看出来就是相当不靠谱的一个人，就这么不靠谱的，他爱咋咋地，你跟他生气就犯不上。你真生气，你真生气，你图啥呀？生完气之后他也改不了，他就这样。到楼下你告诉他我今天上班，你得来早点说呀，你早点说，你而且吧，就是你看你说那个话吧也不好听。对吧，那跟你没啥关系，到你家楼下怎么能跟你没啥关系，你不处你那么处你爸，这不伤天吗？是吧，你就说说爸呀，今天真不行了，你以后再来吧，你先给我打个电话，打个电话之后我跟领班请假，请假我就能回去陪你们去，但今天肯定不行了，以后一定要打电话呀，不打电话我没准我这班不定啊。你想想是不是，你这么说是不是就好点儿，你犯不上的玩意儿，你也得学着好好说话啊，也得学着。但是你爸这人确实不靠谱啊，确实不靠谱，但是你跟他生气犯不上，他那么大岁数他改不了了，他就是个不靠谱的人。我就问你说你还能把他剁不剁喂猪啊，你还是能挖坑把他埋了，不都不能吗？他是你亲爹，你亲人无法选择，只能选择不同的对待方式，不同的解释方法，对不对？所以说呢就是这样啊，就这样，就是以后呢就是你对你这个父亲呢和你这个阿姨啊不要有啥期待啊，你仅仅是你知道你为什么那么期待，你那么期待是因为你那为什么那么生气，你那么生气就是因为你有所期待，你期待他们能正常点啊，你期待他们能正常点，然后每次期待都落空，一落空你就特别生气，所以说你就先落空，就知道他肯定办事不靠谱，你那个爹就是个不靠谱的爹，他就那样了，那以后你靠谱点就得了呗。

是那么回事，是那么回事啊。所以你以后啊，记住了啊，记住了，就是不要对你父亲有过多的要求和期待啊。他的人生和历史实践证明，你期待越高，失望越高。但是呢，亲人无法选择，他又是你爹，所以说你选择属于自己的对待他的方式啊，就他说啥话你也别信，他来了呢，你就好言好语的把他就这事儿就对付过去就拉倒，你生他气干啥呀？就像我说，你再生气，你能把他剁不剁喂猪啊？那不能的事儿，那你亲爹对吧？你这是所以说，你就像我是像我刚才教你这个的，他要是没打招呼你来，没打招呼要来，除非给你堵家里头，对吧？只要没堵家里头，你就说我今天加班，我今天还没在我班上，是领导派我出来干活来了。对吧，我今天回不去，那你俩找个地方吃饭去吧，我这实在陪不了你们，就完事了。他要说哎呀我几点几点到，那你就跟他讲，你说那个那等我请假，我要能请下来呢我就回来，请不下来的话就是你就别过来了。然后过一会儿呢你就给打电话，爸呀我没请下来假，那你要来的话我把钥匙给你放门口，你们进来自己做点啥吃再回去吧。这个好言说话完了，这个事儿呢你可以办得硬点，那个话呢可以说得软点，对不对？

然后你呢，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话说的特别硬啊，话说的特别硬，也不教人，得罪人，完了之后把自己气够呛，事儿办的特别软啊。为啥我说你事儿办特别软呢？就是你对你爸始终有期待啊，你期待你他能认真点，你期待他能靠谱点，你期待他能正常点，你期待他能关心你点，啊，做不到。所以说你为啥你现在的状态就是啊，你现在这个状态就是话说的特别硬，事儿办的特别软啊。以后呢，你可以事儿办的挺硬的，但是话说的软点啊。这孩子啊，一看这孩子就是从小就没人教，家里头没教过，他爹不靠谱，妈妈我不知道是咋回事，离婚了还是过世了，这个都不太清楚咋回事，但是一看这孩子就是从小没人教过，没人教过他就生这些气啊，做这件事都很正常。大家也要理解他啊，也要理解他啊。好了，铁杆小米说啊，同志你好，收悉你有这样一个爹，我台我频率我组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召开了专项调研工作部署会议，统筹协调各相关职能部门，高标准全流程严要求的推进了分析，目前已经得出了以下结论。什么结论呢？就是下次不和他玩了。

就是真的是，就是你不做这个节目，我们做了18年节目，你有可能觉得这个家庭已经非常不靠谱了。我们组经历过比这不靠谱多的家，比这个不靠谱多得多的家。我们救助的小孩有那个爹比这个还不靠谱。所以说呢，就是这么讲，就是说一定要知道，不是每个人生长的家庭和生活的环境和您都是一样的，和您都是有同等的认识的，就是这样。有的人在地下，有的人在天顶，人和人绝对不一样。就是人，就是人和人的差别。那你咱说实话，说句特别难听的话，但是就是为了强调它的大嘛，就是人和人的差别有时候比人和狗的差别都大，只不过你是没见到，只不过你没经历过，就是这么回事啊。你像这个孩子，就是一定是，就是没有谁教过他说的为人处事啊、唠嗑啊、什么这个怎么那啥呀，就都没有人教过。这从小到大也挺不容易的，也挺不容易，一个男孩子，那就这么长起来了，也就这样了。所以说呢，要理解啊，要理解。要理解，同时呢也提醒一下，就是这样家庭的孩子，你到社会上之后啊，有些事记住了，说话是说话，做事是做事啊，就是说话有的时候是服务于做事，是吧？就是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啊，这个真的是那啥啊，真的是实实在在的跟大家说啊，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节日快乐啊，希望所有的朋友们节日快乐啊。

了，今天的小声长谈广播部分就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收听，感谢大家的收看啊，感谢这个所有的朋友们啊。那稍后呢将进入到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段，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重播的小声长谈。那在接下来的七天呢，我们将进入到国庆假期，我们节目组呢也为大家准备了。

0: 这个国庆的重播，10月8号我们正式开始直播。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咱们今天又相约相聚了。咱们最近有不少心脏病患者，也就是说最近这段时间心脏不好的人增多了啊，当然还有什么呢，睡不好觉的病人也多了。可能有人说这怎么回事呢？其实大伙你不知道，心脏病它犯病啊，你说跟季节有关系没？有绝对关系啊，甚至还有一个什么呢，跟情绪也有关。那天我在门诊，我遇到一个冠心病的病人，那年龄啊比我稍微还能大点，54年的，属马的。这病人就是冠心病啊，这2年呢维持的还行。其实说啥叫还行啊，就是暂时没犯病，就没出现明显的心绞痛。这不前段时间吗，在家带孩子，生孩子也给补助了，这老两口呢都退休了，干嘛呀，哎，就在家帮儿子带孩子，也怪不容易的啊！你说现在这年轻人生孩子，咱说实话就等于说是给老年人生的，每个月给钱还不算，那还得帮着带孩子。

哎呀，往深了说，就是家家都有难唱的曲儿，都不容易吧？就我说这病人就是，就那天晚上，这女同志晚上给孩子洗衣服，这一天了，孩子小，有的时候吃东西、撒尿捂的，都淋了在这衣服上了。这晚上了，给孩子洗一洗。他就把这孩子交给老伴儿了，就跟老伴儿说：“孩子，你帮我带一会儿，就两件衣服，我给他洗出来就完了。就在他外边洗衣服那时候，啊，就一会儿功夫呗。听着这屋里边咕咚一声，进屋一看，老伴儿和孩子都四仰八叉的在地下躺着呢。孩子哭啊，哎呦，这给他吓的。”他讲话，当时我这心脏啊都跳到嗓子眼儿了，当时就感觉这心跳的不行不行的了。这有心脏病的，有冠心病的，他心脏禁不住事儿啊，他怕吓，怕刺激。你别说这事儿了，你就来人哐哐的敲门，啊，来个电话，对吧？叮铃铃一响，这一般心脏病人他那心脏都受不了。我以前有一个心脏病患者，那不就是吗？一听见那敲门声，这心脏就犯毛病，只要有一点动静，这心脏就受不了。后来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就只要有动静，他就出现心律不齐，那甚至出现房颤呐、早搏啊，那才准呢。后来你猜怎么的？一有点动静，完尿也跟着不行了。啊，就是尿都控制不住了，这病人没2年，后来就突发心梗啊，伴随着肺心病，这人就不行了，就走了。所以心脏这病，我说句实话，挺缺德啊，咱讲话来说挺损。就我刚才说的女同志不就是吗？这老伴儿抱着孩子摔了，啊，四仰八叉的，给他吓着了。啊，有人说，老伴带个孩子在屋里，怎么还摔着了呢？这也没有石头，也没有坑的，咋还走道走不稳当了呢？说怎么回事呢？这晚上啊，孩子有尿了。这孩子小啊，1岁多，不到2岁，所以你看他得把尿。这老人一般不都隔辈亲吗？这孩子尿尿就直接把尿，就往那地上把。这大孙子呢，就随便尿，什么地板不地板的，你要不怎么说隔辈亲呢？这孩子尿完尿，啊，这老伴儿呢忘擦了，这事儿就给忘了，所以抱孩子脚底下一滑，讲话了，一吃了，就摔那儿了，四仰八叉的。本身这家里边屋子就不大，五十来平，东西也多，你想想，他有孩子吗？是不是？啊，东西也多，就像有时候我儿子说我似的，说家里边这些破破烂烂的，没事用不着的就往外扔一扔，撇一撇，啥东西都当个宝，啥东西都舍不得扔，所以咱们很多老年人可能都是这样，这就把家里边堆得满满的。那么这女同志一看，这老伴和孙子都摔了，这家吓坏了。啊，又惊吓又心疼，这心脏就犯毛病了。从惊吓那一天，一直到我这儿来瞧病，就不到5天的时间。那这心脏犯病，出现心绞痛，最少不下6、7回。这女同志一看不行，啊，我这严重过去了，那我这小孙子谁给管呢？不行，啊，赶紧上医院找大夫。都没敢告诉儿子儿媳妇，就这么的，啊，就奔我这儿来了。你像这样的病人，第一，他属于冠心病，这是老病了；第二呢，这么多年，不光说心脏不好，就肺子呀、肾呐、肝呐、胃呀都不好。我再仔细一问，我说平时有没有尿频的现象啊？说这个还行，以前尿频，啊，这一年不太明显了。我说：“你伸出舌头来，我看看。”他就一伸舌头，舌头挺红，舌头上面舌苔还不多。这舌头一伸，讲话了就跟那猪腰子似的。

我说把你那舌头给它翘起来，用舌尖去顶那个上牙膛子，我看一看。啊，他这舌头一翘，我一看，这女同志舌头底下那两根大血管颜色挺深呐，而且还挺粗。啊，这一看，中医讲了，你这叫心脉闭阻啊，肯定淤堵不通了，有瘀有堵有淤血。这时候我就跟病人说，我说你这情况啊，你除了心脏不好之外，你胃也不太好啊，你这胃属于萎缩性胃炎。我说你检查过没？说没检查过，反正我知道我就是胃不好，难受的时候啊，我总吃那个消炎利胆片。我说对，你这个胃呀，吃油腻大了不行，吃太饱了也不行。我说另外你得记住，心脏不好一定要吃8分饱，晚上7分饱。另外啊，你这情况啊，我告诉你咋办。你现在除了心脏不好之外，你睡眠也不咋地呀。你看我一说完，这女同志挺惊讶，哎呦，老大夫，你说咋恁对呢？自打犯毛病，我就睡不着觉了。我现在心脏天天吃硝酸甘油呢，有的时候和那个速效救心丸啊配着吃。我说那不行啊，那不行，你这是急救的，这不是你平时用的，你不能这么用。尤其那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这两种药它还都属于寒凉的啊。你像那硝酸甘油，这药它刺激血管，冷不丁用行，你不能说我天天吃，我顿顿吃啊。我说另外的速效救心丸，这里边有冰片，你不能总吃，吃时间长了容易把你肾给吃坏了。你现在这个心脏难受，睡不着觉，中医叫啥呀？叫心肾不交，说白了，就那天啊，孩子那事儿啊，你受到惊吓之后，完事你又上火了。老话讲了，后怕了。虽然说没出啥事儿，那你犯合计，你说孩子放你这儿，万一说给人家整出点啥事儿，你怎么跟儿子交代？对不对？你儿子还次要的，儿子是咱自己家孩子。那儿媳妇呢？对不对？人家儿媳妇万一挑理呢？万一说句不好听的话，难受不？对吧？讲话呢，挺大个人，连个孩子都看不了。你看看，你怎么去应对？对吧？我说你也是个要强人，讲话来要脸儿，谁说一句啥话呀，受不了。我说我说的对不？我这么一说，这女同志掉泪了。妈哭了，说大夫啊，大夫啊，你懂我呀，我遇到好人了，我遇到知心人了，那我这病我就拜托给您了。我说你这样，你心脏这个问题呀，它属于淤堵之后造成的心肾不交，他俩之间呢本来是有条道的，所以呢带的心脏也不好，肾也不好，完事呢也影响胃。最近消化也不好，胃口也没有，所以，我告诉你怎么办，你上药房买一种药叫温胆丸，这药还不贵，这药干啥的呢？疏疏肝解解瘀，之前受惊吓了调一调，然后呢，你再开一盒帮助你化瘀的。我另外呢，我再叮嘱你两句，事儿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啊，你不能说这事想起来我就后怕，没事的时候啊我就想提这事儿，那可不行，对吧？咱还得正常过日子呢。你就像很多两口子就是，过去多少年的事儿了，想起来就提，想起来就念叨，讲话呢总拿那最硬的刀扎最亲近的人的软肋，啊，总拿最伤人的话来伤你最亲近的人，我觉得这样不好。你看我跟老伴儿之间呢，从来都是无论发生什么，我都尽量是谦让，因为你记住，家它不是个说理的地方，它是一个讲爱的地方。你如果愿意说理，咱。

讲话呢，有法院，是吧？有法庭，有律师，所以咱们尽量啊，就是在家有啥话好好说，对不对？讲话呢，家是什么地方啊？家就是一个讲爱的地方，它不是讲理的地方，所以爱人呐，做什么都是对的。你比如说今天晚上吃完饭，谁都不想刷碗了，那今天晚上就不刷了，对不？就先放着点呗，明天谁愿意刷谁再刷，是不是？这都是家里人啊，别整的两口子总是唧唧歪歪的，是不是？家和才能万事兴。有的时候想想啊，人就这么几十年，你吵吵也是一天，你和和美美也是一天，你像有的两口子就总吵吵，就鸡毛蒜皮一点小事也是记忆。我不知道跟大家讲过没，过去呀、啊，我们家以前有个老邻居，就是每次包饺子啊都得炒一通，不是说这个馅儿水多了，哎，就是这个皮儿没包严实，再不就是啥呢，和馅的时候油搁少了啊。其实你像饺子吃的是什么，很多人不明白，饺子是一种包容，就所有的馅儿，你别管是啥，你最后你都能包在这个皮儿里边。你像过去去过河南，吃过那豆腐馅的啊，茄子的，西红柿鸡蛋馅的，所以你看一张面皮儿，它里边能包万物。所以为啥啊要在一起吃饺子呢？你看过去逢年过节呀，是吧，一大家子在一起吃那个饺子，对不？那是有寓意的，饺子是一种包容啊，大家在一起和和睦睦的，哎，不管谁出现的啥问题，这一顿饺子吃完啥事都没有了，都给你包容下去了，是不是？如果因为吃点饺子你再吵架，说是那我觉得就没有多大意义了。所以你就这么想，馅淡了咱们还可以蘸酱油呢吗？是不是？咸了不还有饺子汤呢吗？讲话了，原汤化原食，哎，吃的更得劲儿，对不？那饺子皮破了，不好看了，你就当那个面片汤吃呗，对不？哎，你看你怎么想了？反正就说白了，两口子和和气气，我跟你说，你吃啥都行。啊，我说那老邻居总吵吵，最后那女同志冠心病，没到六十岁心梗走的。那男同志64不65得的脑血栓，就一直卧床，所以这不就是生气给你找病了吗？爱生气就爱生病，就人的身体啊，你记住，至少得有80%以上的病全都是打气上来的啊，最终造成了身体的淤堵在心脏，就是咱说那个心脏供血不足啊，心梗啊，淤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淤堵在肝上，就是肝上的肿块啊，淤堵在子宫，子宫上长肿块，淤堵在乳房啊，乳房出现增生啊，出现肿块啊，淤堵在甲状腺，形成什么呢？甲状腺炎呐、啊，哎，结 节啊，哎，肿块啊，淤堵在腿上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形成囊肿，淤堵在咱的颈椎病，淤堵在后腰托，淤堵在我们的屁股蛋子上。啊，那不坐骨神经痛了吗？是不是？淤堵在我们那个末梢，也就是手啊、脚啊、末梢啊，形成末梢神经炎。所以还是那句话，世间本无病，只有淤和堵。那么淤堵是怎么造成的呢？就是从气生得的，所以得少生气呀、啊。这老话说的多好啊，不生气就不生病，就这么简单个道理。所以你就记住一件事，所有病几乎全都是从气上来的啊！人只要一生气，身上就淤堵，气滞血瘀嘛，对不对？所以世间本无病，只有淤和堵，少生气。我记得有这么一个疑难杂症的病人，就是吃东西吃不下去，有人说这是胃啊，胃不好，胃查了胃没问题啊，什么东西都没长。有人说是脾的问题吧，彩超都查了，
什么都没有。但是这个人呢，就是吐酸水，去了很多医院没查出来，后来呢找到我这儿了，我这一伸手一搭脉，我就很明确地告诉他，你这就是什么呢？肝的问题。当时这患者就说老大夫啊，我胃不好。我说你这个病不是胃的事儿，也不是肝的事儿，但是现在肝影响到胃了，你这病啊就是从气生得的。这病人当时眼睛瞪挺老大，我说我们中医讲，肝辛脾肺肾，酸苦肝辛咸，酸正好对应肝，你肝气郁结之后指定肝郁，血不足，你肝又是主酸味的，所以表现出什么呢？反酸烧心，吃不下去东西，吐酸水，所以你这个病啊，得从肝上来。你就像现在很多女同志乳腺疾病似的，比如现在最常见的乳腺增生，古代呀，管这个病叫啥呢？叫乳癖，就是乳房结块的意思。那么这个病是怎么造成的呢？我一句话你就明白了，就是生气造成的，就是打气生得的。所以大部分这个女同志啊，你看她都爱生气，中医叫做什么呢？肝气郁结，肝气最容易郁结在哪儿啊？就是在胸肋部啊。所以你看，人家一生气，最明显的就是感觉什么呢？心情不好了啊，胸闷、内胀。那你碰到这个乳房上面有结块的，我告诉你怎么办？你看它到什么程度？你比如说，我就是个乳腺增生，有没有心脏其他问题？有，你就综合治；如果没有，就是单纯性的一个乳腺增生，你就可以，比如说鹿角冒粉3颗，白芍20克，甘草10克，陈皮10克。这个陈皮都知道啊，能够健脾养胃的，书里也记载了。但是临床上医生都不知道，小剂量是健脾养胃。你比如说3颗、5颗，那10颗就是重用了。是破气散结的，就这四味药。有人说讲的可真细，那这回算是听明白了。你就记住，我不会把我会的最后留到棺材本里，我多讲一点，那大伙呢，你就多受益一点，对吧？讲话呢，我多讲一点，你是不是就多明白一点？说不定哪句话，或者说哪个病，就对谁有帮助了。就像我有一个方子似的，治那个小孩莫名其妙呕吐，尤其是1、2岁的时候，这小孩啊吃不好了都会吐，你说他有病呗？他可能还没有病，这个你要去医院那就麻烦了，怎么的呢？你到医院了之后，尤其是小孩，他可不敢轻易给你下药，对不？那怎么办呢？先给你做检查，给你做一个腹部彩超。甚至有的讲话了，不行，还得做个小儿胃镜，怀疑肠道畸形。其实90%都不会有畸形，因为孩子这个肠道啊，他还没有完全长好。我告诉你，1岁左右的婴儿，比如说喝水、米汤或者母乳或者奶粉，喝不好就吐，你就给他用什么呢？一般黄柏在10克左右，甘草在5克，用开水泡，胃后积郁，啥意思？吃上就好。黄柏是好东西，能化消化道里的瘀。我说实话，就彼此分享不保留，这才是咱们中医该有的样子。好的中医呀，不见得非得是几十味药的大主方。其实好的中医啊，一定是什么呢？方子的宝库，脑子里边你得有上100个方子。说到哪个病，你得信手拈来。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呐，心悸，这个西医呢叫心律失常、心律不齐。一般呢，先看你是不是窦性心律，然后呢让你检查心血管、心肌或者是瓣膜、心功能等等。一般中医呢，就是益气养阴通络为主，用这个丹参10克、北沙参10克、龙骨15克、
牡蛎。

0: 15克，这里边还要加上黄柏5克，目的就是为了清心火、通三焦。有这方面问题的，你抓上10副药，每日2副药，随煎服。一周后，你复查心电图。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感谢导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瘀散百病消，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欢迎回到中医来帮忙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老师12岁跟着师傅学中医，至今有着50余年的中医经验，是一位从黑土地走出来的地地道道的平民医者。这次受邀走进电波，老师说了，希望能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把老祖宗留下的中医智慧传承下去，把自己毕生所学的方子方法传递出去。如果能在大家治病养生方面有所帮助，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接下来继续有请来自黑土地的平民医者。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昨天我在医院出门诊，早上这第一个病人呢，就是个老胃病的病人。我早上7:30不到，我就到门诊了。这病人呢，就在门诊等待区等着呢。一般每个门诊大夫看病都不一样。你像我隔壁老邱，他一般呢，就喜欢病人看完一个叫一个。有的时候呢，这病人还没看完呢，那个就进去了。完了之后他一般他就急眼，他喜欢安静，一个一个看，我叫谁谁来，我没叫你就别来，你来了我就不高兴，他是这样的。我没有那么多讲究，我那屋也大，一般进来了有的时候一进好几个病人，有的讲话你看他进去了他也跟着进去，讲话都在外边，指不定什么时候能排上呢，我赶紧进屋看看吧。反正都在我屋那椅子上坐着，先把那个病治本放在桌子上，就一个摞一个，一个摞一个，到号的时候呢，我学生就按照那个病治本，按照那个号一对，完了就点人名，就到我跟前看病。你像我一般呢，配2个研究生，有人说配那么多干啥？一般一个帮我排那个病历本，一个呢给病人量血压，听听心率，

活下来了。这个时候你摸摸他的脉，你摸的也准。你像有些中医大夫啊，看病就很着急，讲话这病人刚进去，这边刚坐下啊，那边呢咔咔就给人搭上脉了。哎呦，你这心动过速啊，你说这刚进屋，讲话呢屁股还没坐热乎呢，他能不心动过速啊？所以我一般给病人瞧病都跟病人聊上那么一小会儿，主要啊就是让病人这个心跳缓和缓和，讲话了让他别那么紧张啊。有的病人看病真紧张啊，所以我就问这病人，我说叫什么名啊？说孙桂华。多大岁数了？64了。我说哎呦，64，我算算啊，64，属牛的。对对对对，你看这一聊，哎呦，这病人的心情就平稳了不少。这个时候呢，你再给病人搭脉啊，一搭一个准。这边一搭脉，我一边观察他那个面色啊，因为中医他不讲究望闻问切嘛，你得相结合着给病人瞧病啊。这病人整个这个脸色啊，就属于那种萎黄的，这个黄啊还带着暗。正常来讲，你说我们就属于黄种人啊，那皮肤它淡黄很正常。我说这个呢，大伙你现在也可以拿出你家里那个镜子，你去看一看。但是有些病人他脸上没光泽，又黄又暗，那要这种情况下呢，中医就会考虑到什么呢？这个胃肠道有问题。那这时候我就跟这女同志说，我说你这个胃肠功能不太好。为啥呢？因为她那张脸就是没光泽啊，脸上没光泽，完了之后又黄又暗的啊。我说你胃肠道不太好。这女同志说是是，我说很早多少年以前我这胃12指肠有个溃疡，10多年了，拉肚子多少年了，大便不成形。我说你解大手的时候你感觉这肚子疼不？说肚子疼，但是我上完厕所就好了啊。我说来，你把手啊再伸过来，我再给你搭搭脉。我这一摸这病人的手指头，讲话的冰凉。我一摸他脉跳得特别沉，中医管这叫沉脉。再把脉寸关尺位置，也就是食指那位置，这脉条一点劲儿都没有。那这是你心脉的位置。这时候我又摸了摸他右手，一般给病人搭脉呀，你得这个左右手都得给人摸。你这一搭脉好吗？这右边更弱。那有人说这左右怎么还不一样呢？有区别呀。中医讲了，左为心，右为肺嘛，对吧？一般左侧弱，右侧更弱，这就说明病人心肺不好，而且呢，这个时间都已经很长了。这个时候啊，我就跟这病人说，我说你现在这个身体啊，属于典型的淤堵，嘛，属于寒邪凝滞引起的淤，造成了你腹部的疼痛，因为淤则不通，不通则痛啊。啊，老百姓管这叫啥呢？叫胃寒。你是凉的东西，吃一点儿你就犯毛病。这时候这女同志就说：“嗯，凉的我现在一点都不敢吃。啊，那天剩的那点那个鸡肉啊、鸡架啊，我合计那扔了怪可惜的。热吧，哎呦还不够那火钱呢，就那么一口两口的，我就给啃吧啃吧吧。”啊，你看我这边啃吧完之后，我那胃就犯毛病了，总这么丝丝拉拉的疼。说喝点热水就好了，完了之后喝了不老少热水，慢慢的不疼了。没事的时候天天就得拿那个热水袋呀搁那腾着肚子。你看这一晃啊都一个多月了，就天天肚子疼。完事呢拉那个大便吧，睡不拉达的都不成形。啊，我挂你老号啊，我都等一个多礼拜了，就是挂不上。这才看上，你好好帮我瞧瞧吧。啊，老大夫，你好好帮我瞧瞧。我说你放心，我说你这病啊，它就属于胃寒，因为胃寒，你现在这个气血生化不好，吃点东西它不消化，不吸收，所以你看你现在，你这气血多亏呀。啊，你看你说话一点劲儿都没有，

有劲儿。我说你这才64啊，你说话这么小声，明显就感觉你这气儿不够用的。这个时候，这女同志就说：“对对，是气短呐。”我说：“你伸舌头，我再仔细看一看。”她一伸，我一看，这舌头中间还有那么一道大裂纹，这舌头周围呀、啊、也全都是牙齿印儿，啊，就像那个牙齿咬的那个印儿似的，啊，就是齿痕嘛，对吧？大家记住，但凡一伸舌头，舌头中间有裂纹，一定是胃寒。结合他的脉象，一看就是脾肾阳虚。这个时候我就问这病人，我说你心脏不好，你知道吧？心脏你查过没？说大夫，你说的真准，我心脏确实不好，冠心病。前些日子查过了，还行。说我这心缺血，我说心肌缺血那怎么还行呢？大夫说没有器质性改变。我说没有器质性改变就认为不错啦。只要是心肌缺血，那就是病。正常人他不会心肌缺血的呀，对吧？你不能说因为都得这病啊就没事了，不是？那都得这病就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病啊，它的发病率高呗，对不对？你不能说它不是病啊。完，我说心肌缺血啊，这是冠心病里边最轻的，这个和你胃寒有关系。我说你这样，我给你开这个药方。重点呢是调理你的脾胃，还有这个肾脏的，一定把肾和胃肠调理好，要不你吸收不好，吸收不好的话呢，你这个气血呀，它就化生不上来，到时候你这病还是不爱好。我说平时有恶心反酸的症状没？和反酸，可糟心了。我说你平时怕冷不？他不咋怕冷，怕热呀。这是虚火。啊，嘴苦不苦？苦，尤其早上起来又干又苦。我说你这个老胃病的问题呀，是心脏病拐带的，属于心脏淤堵影响到脾胃了。我给你开一个办法，心脏这个病啊，这是老病了，它叫癌烦病，所以你也不用有多大的心理负担，化化瘀，通通心脑。另外我说你每天揉揉你胳肢窝下边有个穴位叫啥呢？极泉穴。你每天揉一揉，一般心肌缺血严重的这个位置里边都有硬结，你每天揉一揉，啊，来回的那么弹拨弹拨，这里边啊有两根像大筋似的，你揉的时候呢，就像扒拉那个琴弦子似的，对你心脏有好处。所以一个中医大夫，你说好当不？怎么讲呢？当好不容易。行业内有这么句话，好的中医呀、啊，一定要有神仙的手眼，也一定要有将军的肝胆。好的中医最重要的，它是要有一颗好的心肠，但前提是给你看病的大夫医术得过硬。一说这话，我记得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我那天在医院出诊，那天呢，诊病的人呢特别多。突然间，有一个小护士就领着一个病人，急急忙忙的就奔我这儿来了。这个病人不是自己走来的，是他的爱人呢搀扶着他来的。进了诊室就看那猫个腰，捂个肚子，就谁看了那都是肚子疼。没等我问他呢，他就说这么一句话，说大夫啊，我肚子疼啊，疼的受不了了。直冒汗呢，直掉汗珠啊！你赶紧的，你给我整点药吃吧，我疼的受不了了。我给病人看病，我一般呢喜欢跟病人唠唠嗑、聊聊天儿。我通过询问，我就能知道这个病的一些蛛丝马迹。可能有人说，那病人疼的啊，都痛苦都那样了，你还跟他唠嗑呢？因为病人疼痛苦，你跟他说话聊天儿，有助于分散他的注意力。所以你看，我跟他说话呀、聊天啊，就有助于他分散疼痛。所以我就问这女同志，我说你肚子疼，你给我指一指，啊，你跟我说说到底是哪儿疼，怎么个疼法啊？他说大夫啊，你看我这疼，肚子地方疼，他就用手
在整个肚脐儿那地方。

这么一扑了，说你怎么个疼法？哎呦，他说你看我这种疼啊，疼的我都冒汗啊，一会儿撕撕拉拉的疼，一会儿呢就是一脚一脚的疼，我疼的受不了了，大夫你赶紧的，你赶紧给我开点药。我说你吃什么了？啊，他说我从早上到现在我什么都没吃呢，我这毛病啊都已经好几十年了。我说你这个肚子疼平时怎么犯病的呀？他说吃东西吃不对付了就疼，吃凉的了吃黏的了也疼，有的时候生气了也疼，有的时候啊睡觉晾着了也疼，反正我这肚子疼这十多年了，我知道我这就是什么呢，肠绞痛。我说你这次是生气了还是怎么的了呢？你看我作为一名医者，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定要有一个耐心。我也经常跟我的学生讲，作为一个医生，尤其是一个男大夫，你别看你什么研究生啊，你什么博士生啊，你在病人面前你摆这个范儿没用。好的医生，你是男的也行，你是女的也行，对不？啊，男同志你也得长一颗女同志的心，那女同志你更应该细致。这啥意思啊？你得心细，特别是干中医这行，中医瞧病讲究的是望闻问切。我就跟这病人说，我说你怎么疼啊？你跟我学学，大夫啊，我就是肚子疼，你就赶紧给我开点药得了。这个时候病人已经就不耐烦了，完事他就跟我说，他说我看的也不止你一个大夫了啊，我到其他医院我一说这情况，人家那个医院大夫就给我开这个针剂给我止疼。我说你别着急，你坐在这儿，我让那个护士啊给你倒杯水，你喝一喝缓一缓。随手呢我就把他这个手脖子拿过来了啊，我得搭脉呀。我一摸他这个脉不好，怎么的呢，跳得特别快，而且在数脉的时候呢还有一点旋紧。一般有疼痛性疾病脉象可以感受到。我说你这情况啊不见得是肚子的毛病。我一边给他开单子，我一边就跟他说，你这个肚子疼啊它是有很多原因导致的啊，你比如说你心肌缺血，心绞痛，有的时候呢心脏的毛病啊不一定非得在我们心脏这个位置啊，说在我们心口窝这儿，有的时候表现为胃疼，有时候表现为肚子疼，甚至有的时候你心脏犯病了，你有可能是表现为牙疼、胳膊疼、手腕子疼、肘尖疼、胃疼、后背疼，甚至腿疼。有的心脏犯病就嗓子像被噎住了一样，像被掐住了脖子似的。你像那天我遇到一个，那还不是疼，他就是什么呢，反酸烧心。那个烧心呢，哎呦，我一眼就看出来了，这就是冠心病心绞痛。什么反酸烧心，就是冠心病心绞痛。最后一查肌钙蛋白特别高，典型的心梗，你再晚一点他就容易出事了。就我刚才说那病人也是，所以我就一边说一边给他开这个心电图检查的单子。这个时候病人就明显的就不耐烦了，不爱听了。他说你这大夫挺有意思，我就是个肚子疼啊，你让我检查心脏干什么？我现在做个心电图，一会儿回来没问题你再让我做个心脏彩超，你是不是还想让我花上上千块钱做个核磁共振呢？我就是一个肚子疼啊，你让我做这么多东西干什么呢？你这个大夫挺有意思，怎么的你给医院创收呢？你让我们多花钱呗。你听听啊，你听听这话，我就跟大伙说实话，有的时候我们这医生啊确实也受了不少的委屈。真的是像病人这么讲的吗？当然医患之间欠沟通，我说实话我也没有办法了啊，你别看我是大夫你是患者，你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说我还能说什么，对不对？完了之后呢这个病人就一再要求啊，你给我打上一针止疼的不就完了吗？

0: 哪那么麻烦呢？我说行，我在这个病字本上啊，就写下了几个字儿，什么字儿呢？就是病人拒绝做心电进一步检查，要求打一针止疼剂。啊，我说病人或者家属谁过来签个字儿，我写完这个话，他的爱人就二话没说，在那个病历本上就签字了。结果呢，我就给他开了2毫升的止疼针，肌肉注射。之后我还是不放心，我补上了一句话，我说如果有不适，请速到医院就诊。我就把这几个字儿写在上面了，病人就乐了。于是呢，就在爱人的搀扶下，就往那个注射室走了。啊，这一边走还一边说呢，你说这个大夫。啊，我头一次遇到，我就是个肚子疼，还让我检查心脏，这什么大夫啊？光想着给医院挣钱了。我听到这儿啊，我心里边说实话挺难受的。我每一天见那么多的病人，你像这种情况，讲话呢，咱也见怪不怪了。但说来也巧，正好那天晚上我值夜班，那都晚上快10点半了，接诊患者已经不多了。那时候我就听见120的救护车，就揉揉揉的就回来了。完了，紧接着就推进来一病人，本来不都要休息了吗？我就跟这学生讲，我说你去看看这病人什么情况，怎么的了。结果不一会儿功夫，学生呢就过来了，说老师应该是个心梗的病人。我说那赶紧的吧，心梗这事耽误不了啊，我要急救，赶紧的吧，心肺康复室。啊，当我们到了这个心肺康复室的时候，我一看这病人，哎呦，咋真眼熟呢？我就想，我说这病人看着真眼熟呢，这是在哪见过呀？这病人谁呀？我就思来想去一些，哎呦，谁呀？就是上午肚子疼，强烈要求我给他打止疼针那病人嘛。这个时候，他爱人包括他那孩子都来了。他爱人就拉着我的胳膊说：“大夫啊，你赶紧救救我爱人！”我说：“你放心吧，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去救。”啊，经过医护人员的努力，病人在第二天凌晨3点多的时候转危为安了。那么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问大家：如果说一个医生尽心尽力的给你看病，但你不相信他，就像刚才我提到的那病人一样，如果当初……他在上午做了一个心电检查，发现自己是一个急性心梗的病人，那你还可能遭这么多罪吗？好在他家离医院还不远，好在抢救过来了。你如果说再晚来半个小时，我估计他这命啊都没了。所以说，我跟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些个兄弟姊妹们讲，人与人之间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信任。不是说你给两个钱儿，送个锦旗，那没有用。那么凭什么相信你这个人呢？那么就像有人讲话说，你怎么就能够断定人家那肚子疼是心脏的问题呢？这叫什么？这就叫专业啊！你如果你不专业，人家肚子疼，那你就认为啊，那就肚子疼，那就肠绞痛，你肯定都不会考虑到心梗。为什么呢？专业呀，对不对？哎，能明白呀，有经验呢，就是因为病人把自己交给你了，所以我们这些做医生的啊，就有这个责任。但是咱说有这责任，不是说100%你都能看好，对不对？因为有些病的确不是说我们能力范围以内的啊，但是我们要尽职尽责，对不对？哎，作为医生要尽职尽责。尽量减轻病人的痛苦，所以你看，我突然间我想起一句话，我负责瞧病，那大伙儿呢，你就负责相信我。同时，我也祝愿咱们所有的这些个老伙伴、兄弟姊妹，包括这个年轻人也是，咱们都远离疾病，远离病痛。
1: 感谢导师讲解。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

0: 又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
1: 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为医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你好。
2: 你好，你好。
3: 哎，你好。就您的，我听了好多天了。您是个好医生。
2: 那客套话咱就不用说了。完事，你跟我说说你今天主要是有什么事儿呢？
3: 我呀，我首先本身血脂高点，低密度高点，胆固醇高点。
2: 啊，低密度高是吧？胆固醇高哈。
3: 对对对，按体检的话呢，就是左侧、右侧都有静脉斑块，一般上年龄都有这个是吧？
2: 对，你今年多大岁数？
3: 我75了。
2: 啊，是，别说75了，就是现在这个生活条件，过了40岁、50岁，动脉硬化呀、粥样斑块啊，这都是常见事，比较普遍的现象的啊。
3: 对对对对，咱们分析也是年龄大了，时间长了，人一生六七岁70-80年了，我听按您说都差不多都一句不堵塞了吗？都
2: 对对对，
3: 听按那前列腺肯定男的都有是不是？
2: 啊，尿频尿急啥的？
3: 尿频尿急没有。现在反正有的时候什么觉着好像是憋尿来不及，
2: 憋不住，憋不了太长时间是吧？
3: 对对对，想小便了就得赶紧，是这种。反正有肾囊肿。这么多年了。
2: 肾囊肿几年了？
3: 哎呀，有大概有7-8年了。有
2: 多大？它的体积多大？
3: 基本不长。基本都是围着1厘米，
2: 问题不大。
3: 1厘米，哎，
2: 啊，那问题不大。而且说，如果你超过2-3年，它的体积没啥变化，就是没有新的这个肾囊肿形成，原有的体积没有什么改变，你就不用担心它了。
3: 对，
2: 完了，再一个就是没有那些症状。什么叫症状？说我有没有腰疼啊？啊，就腰眼这疼啊，完了，包括啊，由于肾脏所出现的，你像出现的浮肿啊，包括我们说这个少尿啊，这些症状都没有的话呢，你这个肾囊。

0: 乎可以说忽略不计啊。
1: 哎，没有这个，没有这个，
0: 那可以忽略不计啊。
1: 对，
0: 但是就是血脂有点高啊。
1: 你血脂有点高。
0: 你血脂高的，包括说低密度脂蛋白高的，你怕啥？你怕血栓斑块形成啊？
1: 是
0: 啊，就咱们说，你像我们之所以形成这个冠心病啊，或者脑梗啊，什么原因呢？它就是形成了这个动脉硬化形成的斑块嘛。
1: 哎，是吗？
0: 它就是由于这些东西形成啊，说出现的嘛。所以从我这来讲呢，像你这个情况，你化化瘀啊，让它不形成血栓斑块。啊，不形成了这些斑块，不形成动脉硬化，你血管就不会狭窄，它就不会堵。没有了这个堵，没有了这个狭窄，你血压呀，啊，你心脏啊，它就不会出现问题，包括脑袋就不会出现问题。啊，所以这个基本理论咱要清楚啊，因为我要知道它这个是怎么回事，这个、要清楚啊。
1: 是，我觉得老师您讲这个方向吧，是应该对的，先化瘀，先通，是吧？
0: 对。
1: 这是一个问题，老师，我就说呢，特别是我们老娘子，她的肝囊肿，她的脾气是暴，
0: 啊，
1: 我们这说就是肝火旺盛，点火就着，就这个意思。腰间盘，你一个膨出的，再轻点的那种。
0: 啊，腰间盘膨出是最轻的，你最再往后发展的话呢，就是，到哪呢？到那个游离。那整个那个髓核在外边当啷着游离的啊，那种是最严重的，压迫神经，马尾神经受到挤压，大小便失禁，坐骨神经受到挤压，它就看是在哪儿了啊，我们是幺五啊幺四啊，还是幺三幺二啊，还是说尾一和幺五啊，它部位不同，它下肢表现不一样，有的是脚跟不能着地，有的是腿上没劲儿，有的是抬不起腿来，有的是大腿内侧，有大腿外侧，有的是屁股蛋子，这就是看看哪个腰椎受损了。但是呢，它早期都跟瘀有关，化化瘀，疏通疏通。有的时候有些情况下呀，就是这个病情重了，你再去治疗的话，它就不好治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为啥提倡大家是早发现早治疗呢？早治疗，你省心省事也少遭罪啊！完了之后，相比较而言呢，和咱们这个治疗费用相比，它也花的少。你等严重了，肯定它的费用也高一些啊。所以综合方面，综合因素咱们自己考量啊。
1: 谢谢您的。
0: 好了，有问题到时候咱再联系啊。好，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

0: 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

0: 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呢带点科普，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啊。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情的困扰啊，假如说啊，这个事儿已经憋屈了你半辈子了，或者说有的呢是十天、二十天的，有的是仨月、五个月的啊，这种情况。给您造成了非常心理压力啊，翻过来调过去，成天总想这个事儿，让自己感觉到心里特别压力大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节目最开始啊，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吧。我们等一等热线电话啊。这个咱们这个节目啊，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一档广播节目，从2008年开始办这个节目，一直到现在咱们已经做了18年了啊。在18年当中，陪伴咱们很多朋友度过了每天晚上的这段时光，也陪伴很多朋友啊，从人生最艰难的时刻走出来啊。我们最大的想法就是在您觉得最闹心最难受的时候，能作为一个直言不讳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啊。记住，听我们节目最早的时候是用收音机听的啊，到现在也是用收音机听啊。您可以啊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到我们的节目，晚上7点到8点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播出频率呢，在长春市内是 FM91.6， 在吉林省的所有的地市州这个都有咱们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调频，在城市里都有啊，调频的播出啊。当然了，在乡村可能就收不到调频，那你就找中波738千赫。但是各个城市的调频各不相同啊，各个城市调频各不相同。但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节目什么的，我那完全都是一样的啊。这个呢，这是一个啊，再有一个呢。就是如果是家里没有收音机了，又想听广播怎么办？原来是做不到的，但是现在呢，科技发达了，能做到了啊。只要您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我们经常给大家推荐的网络收音机叫蜻蜓 FM， 这个老朋友都知道啊。蜻蜓 FM 上能收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也能收到小声长谈的重播啊。好了，说到这儿呢，有一个老奶奶啊，一个老奶奶说，你这导热线编辑告诉我抓紧时间接，岁数大了啊，那咱们就抓紧时间接一下啊，打进一号线的0431-8581-5199的这位女士。喂，你好，能听见我说话吗？
1: 听着了，哎，你是钟晓吗？
0: 哎，是我，编辑提醒我说岁数挺大的老奶奶啊，遇到啥事儿了啊？
1: 哎，啥事儿啊？
0: 啊，
1: 我是啊，这老伴儿走失多年了。老伴有病的时候吧，我也有病，我没照顾好我总找是心憋就不痛快，我求你吧给我开导开导，怎么给我解释解释，我怎么能过去这个关。
0: 老头是多大岁数没的？
1: 72。
0: 72岁哈。你这是十多年，你比他小比他大呀？
1: 我比他小3岁。
0: 你比他小3岁，那也就是说呢，你是69。
1: 对，
0: 他72没的，是不是？
1: 对，
0: 啊，
1: 我也有病。
0: 然后你是听你说话，身体确实挺那啥，挺弱的一个老太太，是吧？嗯。
1: 哎，高血压，心脏不好。
0: 原来竟他伺候你了？
1: 没有，那时候我还能伺候，我就从他老伴走了以后，我就是病重了。
0: 啊，那你现在是跟谁过呢？自己过呢，还是跟儿女啊？
1: 现在我没跟儿女搁一块住，他们的饭菜我不愿意吃，我搁旁边，搁省心乐月更好
0: 啊。自己还能做吃的，
1: 哪能吃，我就搁防护能做，我搁能伺候搁
0: 啊，自己能伺候自己是吧？
1: 哎，
0: 那但是你这岁数可在这了，今年80几了。
1: 过年84了，
0: 过年都84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就是现在这个状态呀，就是这段时间别的都挺好，别的都挺好，就觉得没伺候好老头，这家心里头不太得劲儿，是吧？
1: 对对，心里老是总憋着。
0: 那个平时白天呢，出不出去溜溜达达的，还能出去悠登悠登不？
1: 也不往远走了，就搁当院子当街上来回溜达，不往远走
0: 啊。你家是那个农村的还是镇里的？
1: 农村的
0: 啊，自己家有大院。
1: 哎，有个院
0: 啊。那伺候远子啥的？
1: 不的了，我现在不能干活了，干不动了。
0: 啊，园子的这个在是综合收啥的管理啥的都不行了哈。
1: 嗯呐，我都不能整了。
0: 啊、鸡鸭鹅狗猪啥的呢？
1: 那我都不能干，有时候捐个鸡啦，
0: 啊，
1: 捡个鸡蛋了，这我能干。
0: 啊，捡个鸡蛋、捐捐鸡啥的还行，是不是？
1: 哎哎，
0: 别的都没，别的都没伺候，是吧？
1: 嗯呐，我们孩子不愿干了，干不动了。
0: 孩子离多远啊？跟你俩邻居啊，还是那个前后院啊？
1: 大的前后院，小的搁一个屯子。
0: 啊，小的也在一个屯子，这俩都是小子。
1: 俩都是小子，还一个女儿，离地远。
0: 啊，姑娘嫁走了啊。
1: 嗯呐、
0: 啊，啊，那个大的今年也得60多岁了吧？
1: 哎呀妈，我大儿子今年都63了。
0: 63了，也有没有孙子呢？
1: 我孙子都挺大，我从
0: 不是我说就是你大儿子也有孙子，重孙都18了，是不是？
1: 那我重孙都17、18了。
0: 哎呀，我天哪！哎呀，这挺好，挺好，挺好啊！这正姐就不错了，这老太太这家你这有福了，看着重孙子了都啊！你再努努力，
1: 你再努努力，
0: 这小崽儿到时候再给你生个重孙子，啊！
1: 那感觉好了，借你吉言吧，
0: 对吧啊？
1: 哎，
0: 你是这样啊？
1: 老爸哪样都挺好的，就是一瞅人家老头啥，我就想起我老头，我就心憋屈。
0: 我是跟你俩说，我就说完这些事儿啊，我就想跟你说个事儿啊。
1: 哎，
0: 你说咱们都是上岁数人了，是吧？咱得知道咱这命是老天爷说了算的，是不是？阎王爷说了算，不是咱自己说了算吗？
1: 对对，我总听你
0: 说。是不是这玩意儿不是咱说了算的？你别说你不伺候他，你要不伺候他呀，他还能多活两年。你伺候他，整不好68就没了个屁的了啊！知道吧？所以说他人和人这命不一样，有的人呢，他该他的他就得多活两年，有的人不该他就少活两年啊。
1: 哎，
0: 所以说呢，他72岁就是阳寿尽了，他这玩意儿说的，咱说黑白无常来了，这玩意儿让你三更死，你留不到五更，你伺候你也留不到五更啊。
1: 哎，我总听你说。
0: 所以说啊，你就别寻思这事儿了，你寻思也没有用。其实我也挡不住你，这玩意儿也挡不住寻思，你说是不是老太太？是不是大娘？对吧？挡不住你寻思啊！但是呢，但是咱们说说唠唠呢，心情能好点，能敞亮点，
1: 对，
0: 是吧？啊！
1: 我总听你的节目，我自己给别人说的吧，讲的吧，我都挺好的，
0: 是不是？哎，
1: 我就鼓起勇气给你打电话，让你给我说。
0: 所以我跟你说就是啥呢？就是现在吧，活一天乐呵一天，别寻那些不乐呵的事儿。
1: 哎，
0: 对吧？
1: 哎，
0: 这个现在就所有刚才你看我一说，这大儿子家这个大儿子的孙子都18了，
1: 嗯，
0: 是不是？你这一瞅、
1: 哎、
0: 一瞅这重孙子，这家虎头虎脑的，那家伙、
1: 哎、
0: 那家年轻人在一块儿，那家欢蹦跳跳的，
1: 嗯，
0: 多好啊！你多看年轻人、
1: 哎、
0: 啊，多看年轻人，
1: 哎、
0: 别看那个跟咱一样岁数大的人啊，多看年轻人、
1: 哎，
0: 跟年轻人在一块儿，然后你听听他们唠嗑，你再给他们打打岔，是吧？对吧？啊，
1: 哎、
0: 听听着、
1: 哎。
0: 所以说，
1: 听着了，
0: 身体还行啊，
1: 身体不咋好。
0: 啊、
1: 我没说吗？心脏不好，高血压。
0: 你看你心脏病，心脏病，高血压，也没说咋地吗？你想是不是？咱的
1: 走道反正腿不咋灵分。
0: 对，腿不咋灵分，这个事儿倒那啥啊，腿不咋灵分，那就80多岁啊，80多岁都是这样了。你就记住啊，你家是你是住炕住墙啊，住床啊？
1: 炕。
0: 那个你现在千万记住，下炕前儿你踩稳能了再下来。啊，这个你千万，咱们岁数大了啊，我跟你别的啥都不怕，就怕一出了摔那儿。
1: 对对对
0: 啊！你先记住，因为老太太比老头强，老头不听话，啊，总耍年轻，一整秃噜一下子就摔了，就完了，摔了就老实了。老太太吧都听话，就是咱们就慢悠悠啊。
1: 那我就把那炕沿下地。
0: 哎，对，把住了，踩稳当了再动弹。因为啥呢？到这个岁数啊，你不管吃啥，这玩意骨质它都疏松了，都缺钙，所以说那个骨头酥了，就不扛那个摔一下碰一下啊，跟一年轻人就不一样了啊！千万注意这一点，别的没啥事儿啊，别的没啥事儿啊，听不听着？不用担心，然后也别寻思说当年咋地了，这都10多年过去了，你就看现在，你就看孩子们啊，听不听着？
1: 哎，听几遍
0: 啊，自己能不能喝点小酒啥的？
1: 不能，
0: 不能喝小酒啊！那最乐意吃啥呀？
1: 我就吃啥，就是咱家普通的一些个菜
0: 啊，这个豆角子、茄子、土豆子。
1: 哎，对
0: 啊，这是、哎、这是窝瓜好吃啊。啊，
1: 是咱家这些菜，
0: 整点窝瓜，整点豆角子，咱家炖上老香了。啊，哎，
1: 好，
0: 那行了，好了啊，可以陪你唠会儿嗑，你心情敞亮点啊，天天开心啊。
1: 豆角啊，我那啥，麻烦你祝福我，让我身体早点好呗。
0: 哎，祝你身体健康，每天开心快乐啊，哎。
1: 好嘞，谢谢、
0: 哎。好了，再见了，老奶奶。哎，好嘞，哎。
1: 哎，
0: 再见，哎。这老太太83了，没啥大毛病，那个气味比我都足性。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刚才介绍了一半啊，介绍了咱们节目怎么收听，那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咱们节目怎么参与啊。我们直播间三部热线刚才为大家介绍了，还有一个参与的渠道啊，就是在咱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可以参与啊。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大家呀可以通过咱们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通过这个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用文字的方式啊，您可以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就能看到您的留言，可以随时进行交流啊。再说一下啊，我们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叫中小工作室，现在就可以发啊。还有最后呢，和大家说一下，就是咱们的节目的视频直播啊，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视频直播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在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这老太太唠会嗑，这不挺高兴的吗？是吧？好，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啊！哎，不是，啊，还没接进来呢，正在接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啊。好的，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你好，麻烦你别念我这名啊。这个本来想给你打电话了，但是编辑说呢声音不能处理，我怕我父母听见上火。有这么一个事请教你，我和我老公啊结婚20多年了，他对我特别好，特别宠我，家里财政大权也归我管。然后前两天我发现他去外地了，他没告诉我，我就怀疑他是不是和找别的女的去了啊。在冲动之下我就提出离婚了。今天是冷静期第一天，我有点后悔了，怎么办？那往回找呗。”那还有啥后悔？还不往回找？你这装啥屁驴子？人家照顾你这么多年了，后悔往回找，脸不值钱啊！是，你这玩意儿咱这么讲吧，你能给他整回来，你俩能过日子，能过到老了病骨了，算你赢啊！你再呢，你离婚了，到最后人家过得挺好的，你在这头孤苦伶仃，冷锅凉炕。那你那日子过得多闹心呢，所以说现在赶紧想招，赶紧想招，就不离了，哎，就接着过，哎，能过得挺好的，这是本事啊。他去外地，他没告你就没告你，没告你能咋的呢？完了就因为这事就要离婚，你这婚姻就是我跟你俩说，你婚姻观极其不正常，你有点毛病啊，多多少少我觉得你有点毛病啊。就是上外头去了，完了你怀疑，你就为你怀疑的事情就要付出婚姻的代价，或者说一生的代价，你是不是缺心眼子？就属于那种就是脑瓜里头，左脑是水，右脑是泥，你不能一思考，你脑瓜一转，你的脑里全是水泥，嗯。你那大脑就是那个咱们在大道上看着那个商通车嘎嘎在那转，里头水泥石头子儿啊啥都有啊，但就没有脑浆子，没有褶皱，你这种女的，你说是你。你知道婚姻是必须尊重的，离婚是一件天大的事儿，不是闹着玩的。你这不跟闹着玩一样？你结婚20多年，你得40好几了，将近50岁个六饼的了，那你还完还整这事儿？你不缺心眼儿？你不缺心眼儿？谁缺心眼儿？
2: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涵啊。今天呢，也很荣幸的再一次来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了啊。
0: 嗯。
2: 这两天呢，也是好多的咱们的这个老朋友是吧，打电话给我们说，哎呀，说这个现在运动量也减少了，总觉得说得补充点钙了。其实缺钙这个现象呢，是一直以来普遍存在于大家的身体上的。
0: 嗯。
2: 只不过之前你说天气的一些原因，以及一些运动的一些原因，你会发现你可能不会特别明显，但一到冷的时候，哎呦，这个表现就特别的明显了，对不对？而且我要跟大家讲啊，你想钙元素它是什么？它是咱们人体内最丰富的矿物质，对不对？
0: 嗯。
2: 那么它也被称为是咱们的生命基石。你想这么重要的钙元素，咱们自身是没有办法进行合成的。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意识，就是从我们出生开始到我们18岁开始，这个骨骼基本上形成之后啊，我们的钙元素是没办法身体自身生成的。
0: 啊，自身生成不了。
2: 哎，对了，你就后续的话呢，你前期储存多少，那你后续你就用多少，对不对？那在随着后来的我们说外界的食物的一个补充啊，
0: 嗯，
2: 包括营养的一个补充啊，那才能说看得出来。哎，不说我们总听别人说这个人体格子不错啊，这个人身子骨真硬朗，其实就在你的钙储量的这样的一个体现了啊。
0: 那要按你这么说，是我们每个人都在流失，
2: 对呀，
0: 不是说正在进，是在往出出的比进的要多。
2: 是的呀，因为我们每天都在消耗，然后我们自己又不生成这个，对不对？
0: 对。
2: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出现容易这种骨质疏松啊，
0: 嗯，
2: 缺钙呀，注意力不集中啊，包括像是腿型的一些问题啊。其实从以前到现在为止，一直以来，大家如果要是有这种简单的缺钙的表现的话，大家都能够有这个感觉。
0: 嗯。
2: 所以那你看，我的原则就是一钙都是啊，缺啥补啥呗，
0: 对
2: 不
0: 对？
2: 对。那缺钙的话，大家都知道得多喝点牛奶啊，
0: 嗯，
2: 多吃点大骨头汤，是不是啊？甚至于说，有些朋友说，那我就吃点钙片吧，
0: 嗯，
2: 严重一点然后打点钙汁儿吧，是不是？
0: 对。
2: 那说实话啊，药物的这种补充来讲的话，如果大家不是那种就是已经急需的，就是医生已经提醒大家说你现在这个钙缺失的已经非常非常严重了，
0: 嗯，
2: 你必须要马上补上啊。如果不是这种情况的话，我建议大家啊，还是要食补。
0: 哦，
2: 因为你想，不管是什么样的药物的方式，你总是还是对身体有其他的这个器官的负担影响嘛，对不对？
0: 哎，对。
2: 但是你说你是食品的补充，你就不一样了，因为你本身这个东西就跟平时我们吃饭是一样的，吃菜是一样的，它没有任何的负担，对不对？
0: 嗯。
2: 所以说，其实我们说食补补钙的话，大家都知道黄瓜籽粉的补钙效果特别特别好啊。
0: 哎。
2: 所以今天呢，多涵呢拿着诚意满满的这个黄瓜籽粉啊，来进行跟大家进行团购啊。
0: 嗯。
2: 之前来说的话呢，一直以来咱们节目当中合作都是能让大家放心的，我们的南京同仁堂的品牌，说实话这5个字往这一放，大家就说了，那没问题了，肯定就是放心了。

0: 不是？
1: 嗯。
0: 那么南京同仁堂呢，它这个黄瓜籽粉呢，正常来讲，咱们上一次团购的话呢，我不知道梁晨还记不记得，199元。
1: 对。
0: 然后是买2桶送2桶，一共是4桶的一个价格。
1: 嗯。
0: 说句实话，以南京同仁堂的这个黄瓜籽粉的品质来讲，它本身精选的长白山的这个老旱黄瓜，
1: 哎，
0: 然后精细的打磨啊，包括熟粉，包括这个保护肠胃呀，包括它的吸收效果呀，
1: 嗯，
0: 包括它没有任何添加什么防腐剂呀、色素啊，对不对？
1: 嗯，对。
0: 甚至于说通过了国内外的多重的这种质检，所以说以它的品质来讲，之前的话呢，咱们团是199元4桶，
1: 嗯，
0: 说实话4桶4斤这个价格来说也是合适的。
1: 对，人家牌子在这儿，
0: 对呀，
1: 啊，
0: 因为正常来讲，它这1桶1斤市面上是要卖到78的啊，
1: 嗯，
0: 但咱们今天啊，多涵把这个力度给大家打下来了，因为也是好久没来了，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好久没团了，
1: 嗯，
0: 或者可以这么讲啊，也算是这个年前吧，给大家一次狂欢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1: 狂欢，我可记住这词儿了啊！
0: 如果说您要是今天听到节目了，正好说你说我这个在这个阶段好像这个缺钙的表现比较明显哈，
1: 嗯，
0: 或者像刚才梁晨和我聊的，缺钙是一个普遍现象，其实大家每天都在流失，我建议大家你就要每天都在补充，对不对？
1: 嗯，
0: 那么你就团上来，正常来讲这1桶要78的，咱们今天团购还是199元，
1: 嗯，
0: 啊，我们说这个价格不变，
1: 嗯，
0: 但是我们加了量，之前是买2桶送2桶，今天是买2送2送2再送2，也就是一共是8桶。8斤，我们南京同仁堂的黄瓜籽粉让大家带回家。
1: 嗯，你这可真够得上狂欢呐，
0: 啊！那必须的呀，就是让大家能够真的是在这个季节好好的把这个钙补一补，合上这1桶不到25块钱的价格。
1: 哎，嗯，
0: 真的是梁晨，你都懂。现在25块钱可能市面上也就一杯奶茶的价格。
1: 我跟你说，就是同等品质的，
0: 嗯，
1: 大家一定要对比一下，是同等品质的，啊。
0: 没错的，我们是南京同仁堂品牌的。那今天您25块钱不到能拿回家的是1桶1斤装的我们南京同仁堂的黄瓜籽粉，补钙神器啊！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通一下我们的热线哈，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梁晨也知道说，同仁堂的这个黄瓜籽粉它的品质是有保证的，
1: 是
0: 因为人家从原选材就选的是长白山的这个老旱黄瓜，
1: 嗯，
0: 做原材料进行这种啊这个熟制啊，精细的粉质的打磨呀，再做细筛呀，也就是说它这个黄瓜籽粉你打开之后啊，你会发现它的粉是非常细的，
1: 哎，
0: 跟我们以前就是说我们去早市也好啊，去哪儿啊去磨的那种自己磨的那种啊，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说我肠胃比较娇弱，我平时这个嗓子也是比较敏感是吧，
1: 嗯，
0: 我不能喝那种颗粒太大的，你完全不用担心，咱们这个就属于非常细腻，真的是就是直接到肠胃里之后直接吸收啊，保证你的效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南京同仁堂5个字就放在这儿，
1: 是
0: 真的是能做到人家的百年的这个招牌，对不对？
1: 嗯，
0: 而且关键是能让您吃的这个营养的同时，能让您吃的放心，能让您吃的安心。有些人说我知道这东西好，但如果吃完它对我别的身体其他的位置不好，我也不愿意。但是这个黄瓜籽粉它纯食补啊，你不用担心有任何的副作用，
1: 嗯，
0: 对不对？而且今天的这个价位反复来跟大家说啊，我们热线都打爆了，
1: 嗯，
0: 一直在等着呢哈。
1: 现在全面的在已经闪烁当中。
0: 跟大家说今天的价格199元，
1: 嗯，
0: 我们是买2桶送2桶再送2桶，
1: 嗯，
0: 实打实的8桶8斤让您带回家，您自己看，
1: 哎，
0: 对不对？送到您面前之后您自己看看是什么样的品牌，看是什么样的质量，满意之后您再留下的，
1: 嗯，
0: 但是今天只限本档啊，虽然说我们名额备货备的挺足的，但是仅限我们电话，您打进了您就能够占上，所以说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通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
0: 哎，你好，订购是吗？
2: 我家里那老人吧，他摔了一跤，
0: 啊，
2: 把那个腰吧整骨裂了，现在不敢动弹了。
0: 那您
2: 听身边人吧，都说喝点那个黄瓜籽粉能补补。
0: 嗯。
2: 啊，我现在给家里老人买点，
0: 赶紧多囤点吧，今天，
1: 嗯，
0: 因为是这样的，如果说是有这种术后哈，需要说这个快速补钙的话，那么黄瓜籽粉的效果特别好啊，没问题。
2: 我这着急用，给我早点送过来吧。
0: 那行，没问题啊，我给您特批一下啊。想啊，术后的话，它本身还得忌口。就是它不是什么东西都能吃的，
1: 嗯，
0: 你知道吧，这是第一点，
1: 嗯，
0: 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在选择补钙，你说你又是比较忌口，你还需要营养的补充，你说是不是，这就是属于情况比较复杂了，那这个时候选择黄瓜籽粉是大家最佳的选择，
1: 哎，
0: 因为它没有任何负担。

0: 同时呢能让大家快速的去吸收钙元素啊。小丁哥把握住机会啊，
1: 小丁哥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通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
0: 哎，你好，订购是吗？
2: 这回吃八土黄瓜籽粉，价格还是199，对吧？
0: 对对对对，199八桶八斤。
2: 我这常年呢喝黄瓜粉吧，
0: 嗯，
2: 现在走路有劲儿了，
0: 哎呦，
2: 腿有劲儿了，
0: 嗯，
2: 还得干点家务活了，
0: 嗯，
2: 那给我订一套吧。
0: 行，那您就坚持住啊，坚持喝。其实大家要知道的是，刚才我们也聊了，我说钙元素它本身我们现在的话，成年了之后自身是不能合成的，
1: 嗯，
0: 那么我们又面临的是每一天的生理活动又在消耗它，
1: 对，
0: 而且大家的饮食补充是远远不够的。你不要想着说我一天喝牛奶了，我每天早一杯牛奶，晚一杯牛奶，我每天没事一周我能给自己炖一顿大骨头汤，我告诉大家那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为什么说要选择黄瓜籽粉，因为这个东西它不是说现在才有的，你那本草纲目当中就写了是吧，黄瓜籽粉的含钙量是极高的啊，是对于补钙呀、接骨壮骨有很好的一个效果的、
1: 嗯、
0: 是人家咱们老祖宗就写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咱们今天给大家又健康又能够让您放心的补钙方法，而且还让您优惠的补钙方式啊、
1: 哎、
0: 就是黄瓜籽粉补钙，我们南京同仁堂给大家做品质背书，品质保障。那么今天的价格是199，八桶八斤，合上这一桶一斤不到25的价格。想要订购，把握住我们最后的机会吧啊！
1: 嗯，想要订购的话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离我们的节目结束真的是越来越近了，已经还有一分钟的时间了，赶紧抢购啊！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
3: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4: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充实，这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5: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着黄的。
3: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6: 30公分需要多少年？
7: 1厘米、3厘米，
4: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3: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8: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3: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4: 我们培育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戴上背心。
9: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打寡都在种苗子。
3: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这个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咱们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这个小米说的，哎呀，没告诉就没告诉嘛，那都是小事儿。有个不让你看见，不占你家里的地上，还能长期供给你稳定饭票的物种，你想想就开心呢。你得抓大放小啊，乖呀啊。他这个我感觉吧，应该是没啥事儿，然后他在这块就寻思这寻思那个的，不但是长期饭票，而且我感觉他家老爷们还是他常年的勤务员，啥都给他干，完了就完了之后就出这事，就惯的嘛，就是张三不吃死寒，就活人把他惯的。

唱山河。当现代旋律遇见东方美学，当音符流转勾勒水墨山河，国风雅乐以林仙之姿翩然而至，携着治愈灵魂的力量，辟出一方诗意栖居之地。它不仅是音乐作品，更是流动的山水长卷，沉淀的文化密码。以千年文脉为底色，用当代音乐语言重塑东方美学意境，在丝竹管弦间寻得心灵归处。国风雅乐唱山河。

小旭游戏音乐携手知名古风音乐人董真，为乐斗游戏旗下手游《苍穹变》量身打造同名主题曲，用平缓柔和的音符讲述男主角萧燕的平生，从天才少年突然陨落为斗气废柴，萧燕在魔石碑后的落寞，在经历无数嘲讽和打击下仍坚守要成为强者的信念，一步一步开始成长与接受磨练，最终踏上由弱至强的巅峰强者之路。

古装剧《武神赵子龙》讲述了赵云传奇一生，每每在危机时刻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大败曹操，挽救蜀汉于危急时刻的故事。真的英雄除了有对外英勇的一面，也有对待心爱人的柔软一面。正所谓心有猛虎，细嗅蔷薇。董贞这首《成佛》作为电视剧《武神赵子龙》插曲发行，刻画的不是那个英气勃发独当一面的赵子龙，而是那个对深爱的人充满柔软与包容的赵子龙。

龙若记忆是董贞演唱的古风歌曲，以纳兰性德诗词为灵感来源，通过过眼云烟，只是那当初的一种残念，构建出时空交错的情感叙事构架，揭示古典含蓄情感与现代直抒胸臆的创作平衡，既符合古体诗的起承转合规律，又保持流行音乐的记忆点，以五声音阶为基础，配合电子合成器与传统琵琶的混搭技法，形成兼具古典韵味与现代听感。

歌曲，是在歌曲中加入中国古代一些典故作为创作背景，用现代音乐唱出古典味道，曲风偏向传统东方演奏，加入东方乐器，通曲音调婉转回环，有传统东方美感。音乐多采用宫调式主旋律，编曲大量运用中国古典乐器，如古筝、箫、琵琶、笛子等。它完全符合三古三新，即古词赋、古文化、古旋律、新唱法、新编曲、新概念的标准。秋夜吟是董贞演唱的，以夜色清静、花月弄影等意象，通过素琴长鸣描绘惆怅伤感的情绪。夜色清静映照孤影，悲怆长鸣，营造出空寂惆怅的意境。旋律结合古琴音色与流行编曲手法，通过细腻歌词和旋律展现了惆怅悲怆和伤心的情感。

南风春是董贞演唱的古风歌曲，千里外一株杨柳，岂怜你浮水笑对。杨柳和水波的画面感瞬间拉满，仿佛能看到那个温柔身影。南风吹，离人泪，月生窗帷，蝶双飞。南风成了传递思念的使者，月光下的蝶影更添朦胧美。一笔朱红圈了谁？朱红这个意象既古典又充满想象空间。

家人、爵士还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并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0: 徐海滨，监制蒋梅、苏静，作曲于祥国，编剧王诗畅，导演庆欣。第二集。
1: 夏轩轩常听爸爸讲，家谱记载，夏家自明清起世代保护石窟。他们家在运煤车改道、居民统一搬迁前，一直住在二石窟大佛的正前方100米处。夏轩轩小时候常跟小伙伴跑到石窟内玩捉迷藏，尤其是十二窟墙壁上雕塑的舞姿让他着迷。
2: 你们向后转，我数8个数，你们再回头找我。

我每次藏进十二窟，他们都找不到我。笨蛋，只顾在二十窟里转悠，以为十二窟远我就不会来。切，他们忘了我是校运会的800米冠军，这点路程瞬间到达。十二窟有清凉的山泉水喝，还有漂亮的石刻雕塑看，学上面舞姬的样子，跳上一跳，多好玩呀！就能像波浪一样翻滚。哦，脚上要跟上。看看这位捧着肚子的小，那边是抿嘴笑。

0: 石头，看颜色，好像是棚顶那个胖舞姬的裙角。得把这事告诉老爸，老爸说我是他的小小侦查员。
1: 萱萱，快回家吃饭了！
0: 我的油面鱼啊，这次回家了。
2: 2022，经过近一年的筹备。行走的云冈项目不仅准备落地苏州，还把目标瞄向了欧洲。
3: 萱萱，出发了吧？
4: 院长，我就在去大同机场的路上了。
3: 这次法国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能主动找到我们要合作，说明我们一年前的设想是对的。萱萱，
4: 放心吧，院长，我知道您要说什么。您肯定要说，这是他们的负责人，他从巴黎飞北京，然后到大同，务必提前接好机，绝对不能迟到，对吧？
3: 那你知道他叫什么？
4: 让蓬皮杜啊，大家都知道了。
5: 这里，夏萱萱小姐，我在这里。嗨，谢谢你来接我。
4: 你？
5: 嗯？
4: 怎么是你呀、啊？你不是皮埃尔吗？我接的可是让·蓬皮杜先生呀。
5: 没错，我就是啊。
4: 啊？
5: 我的全名叫皮埃尔·让·蓬皮杜。他们那样叫我，可能是因为我的祖父太出名了。
4: 哦，你的祖父就是那位1973年参观过云冈石窟的法国总统，他叫乔治·让·蓬皮杜。
5: 是的。
4: 怪不得呢。
5: 怪不得什么？因为我与你们合作。
4: 怪不得你对云冈的一切都那么感兴趣。
5: 怎么样，夏小姐？我没有欺骗你吧？
4: 没有。不过每次和你见面都有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啊。
5: 那么你欢迎我来了？
4: 不仅欢迎，而且很高兴。
5: 哦，
4: 真的。
6: 首先感谢皮埃尔先生带着满满的诚意，不远万里来到我们这座塞外古城，同我们云冈研究院洽谈合作事宜。之前皮埃尔先生曾帮助过我们成功采集流失海外的陶瓷佛眼 3D 数据，再次表示感谢。我和皮埃尔先生就这个项目已经在网上沟通了一段时间。3天前，我们专门从融云冈石窟艺术特展项目组抽调出以夏萱萱为首的几名精兵强将，就是希望在我们双方共同的努力下，让特展跨出国门，走向世界。
5: 第二先生，谢谢，谢谢冯院长，谢谢诸位的盛情。我们现在直奔主题，我先说一说我的一次失败的经历。那是在3年前，我到斯里兰卡的古都布隆纳鲁瓦考察石雕艺术，复制了该国最具代表性的坐、立、卧三尊佛像，在巴黎展出。结果呢，观众寥寥无几啊。一方面是当时的 3D 打印技术不够成熟，另外一方面也说明了观众对固化的展览兴趣不大，所以我们这次选中的12窟的设计展览方案必须要避免这样的尴尬局面出现。
7: 是啊，
6: 萱萱，你来说说我们的展出构想吧。
4: 好的，院长。根据12窟的音乐属性和多国文化交融的特点，我们的互动体验区的主题定为了雕饰奇伟，四方都会。我们 们计划增设四个互动体验区。第一个体验区 ，Look， 欣赏由十四天宫月季组成的天下大同型景区，呈现出北魏平城时代民族大融合、中西文化交流融汇的成果。那么第二个体验区 ，Listen， 会聆听胡风汉乐的天籁之音。第三个体验区是 Make， 会运用 3D 打印制作飞天陶俑带回家。还有第四个体验区 ，Roast， 会通过吐槽展览获取有价值的信息。
5: 哦，不错的想法，但是我想知道能不能经得起考验，这一点是我非常担心的。所以我要亲自来，多看看，多想想，也和你们多沟通。我们需要好的创意，但是更不能疏忽细节。
4: 是的，是的。
5: 你们知道吗？湛蓝就像是精密的手表，任何一个小小的齿轮有瑕疵，它都会导致整体的停转。
6: 沈轩，开完会你陪皮尔先生去十二窟看看，那里水患已经基本解除，延续治理也有一定的效果啊。石窟的保护一直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希望通过展出引起世界范围内文物保护者的关注，集思广益，延续石雕艺术的生命。
4: 院长放心，我会把相关情况介绍给皮尔先生。
6: 好，圆圆。明天皮尔先生去你那里参观。
7: 好的，我们数据中心会做好准备的。
6: 皮尔先生，
5: 院长，谢谢院长，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所有人。我这次来，我想要持续一段时间，除了工作，我还想好好的转一转大同这座古城。应县木塔、悬空寺，哦，还有大同之外的五台山、平遥古城，这些灿烂的古建筑和你们的大佛一样让我着迷，到时候可能就要麻烦到你们，别烦我就好。
4: 皮儿，云冈石窟那么多，为什么你选择这第十二窟啊？
5: 什么事？为什么你选择这第十二窟呢？
4: 每当我凝望这些墙壁上的彩色雕像，我就像回到了小时候，回到了我心灵开始的地方。你呢？你还没回答我呢。
5: 我承认我多少受你的影响，我们这一年的相互通信，你总是聊起这第十二窟，于是我就开始特别的关注它。渐渐的我发现，其实是它真正的影响了我，它所展现的音乐还有舞蹈都是那样的符合现代的审美。恰巧轩轩，我们都喜欢音乐。
4: 是啊，我们都喜欢音乐，无论是古典还是摇滚，也无论是喜还是悲。
5: 怎么了？你好像突然又伤感起来了。
4: 这里有我的美好回忆，也有痛苦的记忆。
5: 痛苦？轩轩，你可以告诉我吗？
4: 我想起爷爷了。我五岁的时候，爷爷就是因为这里这洞窟上面的水患滚下了山崖，然后就再也没有醒过了。
5: 对不起，我很抱歉，我不敢提起这些。
4: 我还想起来，我十二岁过生日那天，在这里做的那场梦。
5: 梦？
4: 你看。
5: 轩，你在信中跟我分享过你的舞蹈，你的音乐梦想，我想你是这座石窟的一部分，对不对？
7: 只要在这里，我就可以跳自己梦中的舞蹈。
6: 对，那还等什么？轩轩，开始啊！
2: 在皮埃尔期待的目光里，夏轩轩刚一踮起脚尖，音乐窟内的舞伎、飞天、乐师、鼓手们好像一起动了起来。鼓点阵阵，仙乐飘飘，时而低回婉转，时而激越奔放。皮埃尔不由自主跟着夏轩轩起舞，他们心里涌动着相同的旋律。他们的一招一式，让十二窟内升腾起圆融和美的颂歌。
6: 进来。冯院长，哎呀，老夏，来来来，坐。
8: 哎。
6: 哟，看你这一脸严肃，咋了吧？
8: 啊，院长。我先跟您汇报一下二十窟、十二窟阎锡的治理情况。
6: 嗯，水患问题基本解决后，阎的侵蚀问题就更加凸显了。
8: 咱们这石窟呀，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啊。石雕内部凝结水，困扰了大家好几十年。用除湿机、掩体加固和防水工程，总算把渗水问题解决了。可熔岩的侵蚀又成为石窟风化的第一杀手。我原以为宣纸纸浆贴附到有岩害的部分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前些天我才发现这种办法不能到达弱风化层，
6: 也就是说纸浆脱岩深度不够。
8: 嗯，所以必须寻找更有效的保护材料。
6: 可目前我们的办法已经很先进了，好几个国家都在采用我们的办法。我一直在关注文物保护动态，目前没有发现比宣纸纸浆更好的材料。
8: 那我们只能尽可能多的给沿海部位多次反复贴附纸浆了，
6: 也只能如此。老夏，
8: 嗯，
6: 还有事儿？
8: 我要说的第二件事不是保护修复方面的。
6: 哦，那是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了？
8: 实话实说吧，我不赞成等比三地打印第十二窟。
6: 什么？不赞成？
8: 是的。
6: 说说理由。
8: 苏州特展还没办，你们就要把十二窟整体复制搬到巴黎展出。院长，你说这靠谱吗？
6: 这哪里不靠谱啊？
8: 我还是那句话，修复这个大问题还没彻底解决呢，你们大张旗鼓的搞这些是不是本末倒置啊？哎，老冯啊，我可不是来放炮的，我这是善意提醒。
2: 大同之行最让皮埃尔高兴的是，他应夏轩轩之邀来到他家做客。尽管夏轩轩一再声明他是以好客东道主的身份邀请皮埃尔的。
9: 闺女，你去陪皮埃尔吧，书房这儿有妈就行了。
10: 不用我陪，我爸跟他聊得正起劲儿呢。
9: 哦，是吗？奇怪啊，你爸他平时不这样啊。
10: 看起来两人挺投缘的。
9: 哎，你爸不会把这个法国人当女婿看吧？
10: 哎，妈，说啥呢？哎，
9: 妈看着也挺不错的。
10: 我出去，不理你了。
9: 哎哎，这个，你过去就把洗好的水果端过去啊。
10: 知道啦。
8: 你以前没来过大同吧？
5: 没有。我的印象还停留在祖父的回忆。
8: 哦，怎么样？如今变化大吧？
5: 太大了，大到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8: 大 从啊，作为煤炭之都，以前给人的印象就是煤尘黑尘满天都是，连石窟大佛身上都是黑的。
6: 哇，
8: 现在不一样了，煤矿都是最现代化的中采设备，这煤炭出井运输都是全封闭，石窟前的运煤车呀也改道了，整个云冈由原来的黄土坡变成了花园城
5: 啊，有点像我们的卢浮宫，又一个很大的花园。
8: 我没去过卢浮宫，不过我看得出来呀，你很喜欢它，尤其是我们的云冈石窟。
5: 是的。
4: 来，吃水果。
5: 哦，谢谢黄先生。
8: 你们俩聊，我去厨房看看啊。
4: 哎，皮儿，我爸没吓着你吧？
5: 吓着我？为什么？他人很好的。
4: 你小心点啊！我们院就是他反对行走的云冈，包括和你合作。
5: 是吗？
4: 嗯。
5: 可是刚才就这个话题，我们俩也谈了一些。
4: 啊？都是什么？能告诉我吗？
5: 他说物以稀为贵，要是到处都有复制品，那么真文物的价值就可能会被埋没。
4: 那你怎么说？
5: 我说这既是能让固化文物行走世界，也是一种传播美、传播历史和文明的手段。当然我们都认为自己是对的。
4: 我爸的世界里呀，就没有其他的，只有修复、修复、再修复。
5: 哎，对了，萱萱，
4: 嗯，
5: 他很像我在网上认识的一位，也是搞这个古籍修复的中国师傅。
8: 中国师傅？
5: 对。
8: 他是谁啊？
5: 我只知道他的网名叫一生佛缘。
8: 嗯，一生佛缘？
5: 对，
8: 这是我的网名啊。
5: 是你的网名
8: 啊？哦，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来，我的一生佛缘，让我们拥抱一下表示祝贺吧。
5: 好好好好。
8: 哇，你好啊。
5: 你好你好。
8: 我的无私的一生佛缘朋友。
6: 哎呦，皮埃尔，不是铁蹄，是铁鞋。
8: 没关系没关系，反正就是那个意思。
5: 哦，一生佛缘，我终于可以当面谢谢你了。你知道吗？
8: 啊，
5: 我用你教的宣纸纸浆拖延办法，帮助了斯里兰卡这些国家。
6: 哎呀，不要谢我，宣纸纸浆拖延的办法是我想到的，但具体怎么给文物贴面膜，那经验呀，是我们全大队人积累起来的。
5: 是吗？
8: 那就谢谢你们全大队人。
6: 不客气，文物保护啊，不分国界。
5: 谢谢。
9: 好了，大家准备吃饭吧。要我说呀，吃饭才是不分国界的头等大事。
8: 我饿了。吃饭。
4: 院长，你找我？
3: 看来我们的行走的云冈苏州落地迫在眉睫
4: 啊。是不是因为我爸爸？
3: 老夏的意见有代表性，效果好不好，到底好在哪儿，口说无凭，只有真刀真枪的干了，干出彩了才有说服力。
4: 嗯，我这就联系苏州湾博物馆的馆长。
3: 嗯，好。他呢是我的老同学，我已经给他打过电话了。
4: 嗯，
3: 我们把日期定在了下月初。
4: 下月初？
3: 嗯，
4: 那就是只有半个月冲刺准备了。
3: 有问题吗？
4: 没有，前期工作都快一年了，也该是冲刺的时候了。我这就带人去苏州布展。
3: 好，皮埃尔也想过去。
4: 啊，
3: 我同意了，这也是为下一步去法国做准备。
4: 嗯，
3: 还有你爸说的拖延材料问题，我们也要考虑在展出的内容里。
4: 好，
3: 希望能以此带动云冈石窟的保护进程，懂吗？
4: 嗯，我懂。
5: 萱萱，你怎么了？你好像有心事，是不是这段时间在苏州布展太累了？
4: 没有，我就是在想，
10: 苏州这里空气潮暖，我们要充分考虑到积木拼接材料的膨胀率，要万无一失才行。啊，还有，通过冯圆圆他们的数字化扫描分析，又发现了12窟3处隐蔽的渗水点，还有5处隐蔽的岩隙区域。我就要提议增加这方面的图片展，说不定会意义非凡呢。
5: 轩轩，放松些，你有点焦虑了。
10: 都说万无一失，我害怕的是一失万无。
5: 失败不是世界尽头，轩轩。我当年为了斯里兰卡风化的石雕像寻找解决办法，尝尽了失败的滋味。后来，通过网络认识了你的父亲，然后顺利解决了。再后来，我又幸运地遇到你。你看，失败也不总是坏事。
10: 谢谢你啊。
5: 嗯，是我。
10: 我发现每次你的出现都是在我需要的时候。
5: 这是命运的安排，你相信吗？
10: 啊，皮埃尔，可以谈谈你自己吗？
5: 哦，我今年38岁。
10: 这个我知道。
5: 哦，对，我热爱古老的文化，我到过很多国家，但是最终我来到中国，和你相遇，这就是命运。
10: 我们该回展厅那边了。
5: 萱萱，差点还没有上。
10: 你等一下，打包给我带回去吧，我先过去了。
5: 萱萱，哦，又走了。
1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行走的云冈》第2集，统筹崔金霞、刘庆、李静杰、刘红霞，编审石海、上官顺敏、许斌、张满，责任编辑严洪亮、杨杰，剧中人物夏轩轩由沈若晨欣演播，皮埃尔由赵玲演播，夏永年由赵树人演播，冯院长由杨默演播，冯圆圆由叶知秋演播，康敏由张欣演播，刘师傅由李天之演播，小刘由左雨林演播，童年夏轩轩由沈卓威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硕小兔、刘丽妍、王。
1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万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6: 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

0: 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缪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佛。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宁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000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是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机里，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困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7: 幸福的
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

0: 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是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万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

0: 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微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
1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烟皆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

0: 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一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新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3万以上，
0: 用拼。

0: 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还不亮，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6: 幸福的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

0: 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 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买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烟皆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了。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极简之风。
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8: 爱

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7: 幸福的
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

0: 行动，从我做起。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那雾，雾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那雾，雾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知识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15: 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烟皆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买，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微量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存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

0: 醉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一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知识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科学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000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 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罩，全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0: 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小人长谈》，我是主持人钟晓。接下来呢，请收听我们为您准备的假期精编节目。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打进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2: 哎，小声老师您好。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小声老师是这样，我想那个咨询一下我这个跟我爱人这个婚姻关系的问题。
0: 嗯，
2: 是这样，我们两个是结婚有四年了。
0: 嗯，
2: 然后现在这四年里头，他爸爸就是背着我，就是多次的跟我老公要钱。
0: 嗯，
2: 哦，我老公是从他那个公积金里头提出来，对，
0: 偷摸的提啊，
2: 对对对，偷摸的背着我的转了6万块钱了，这个还不知道我知道这个事儿，
0: 嗯，
2: 然后他这个钱吧也没用到正义，他妈不知道，
0: 嗯，
2: 啊，他爸就以各种理由要去，他在外地打工，常年在外地打工的那种情况，
0: 嗯，
2: 啊，我怀疑他是外边有女的吧，因为他爸妈以前因为他爸把女人衣服带回家，他们两个打过架。
0: 嗯，
2: 嗯，是这么回事。然后我现在，不知道怎么选择。我就是说，我要捅破这个事儿吧，我觉得可能对我俩的关系有影响。
0: 嗯，
2: 哦，要是不捅破的话，他以后他结余下来的公积金，
0: 嗯，
2: 肯定我觉得八成还是会继续跟他要。
0: 嗯，
2: 嗯，我俩
0: 你家结婚几年了？
2: 我俩结婚四年了。
0: 孩子多大了？
2: 孩子刚那个2-3个月，
0: 那孩子太小了。那你这时候你不说他啥时候说？该说说他。
2: 该说说呀。
0: 对，该说说。感情好不好？就该渡的劫，该渡的劫就得渡。你现在不渡，以后也得渡。你想是不是？你自己时间，你自己这个精力啊，和这个身体状态允许不？因为刚生完孩子，我还有点这方面的担心。
2: 嗯，身体现在是有点虚。
0: 嗯，那就先别吱声，等觉得自己各方面壮实了啊。吃点补品，但是如果耐孩子别吃啊，耐孩子不要吃补品啊。
2: 哦，好的，
0: 嗯，
2: 您说就这个事儿，我就是担心我老公觉得我不支持他赡养他父母。
0: 他不，这跟赡养有啥关系？他爹在外边跑步鞋花钱，你说你给那钱补底洞啊？你有钱给你妈也行啊。再说我妈那头也需要花钱呢，我拿我公积金都给我妈呀，你高兴啊？这不这么回事吗？对不对？
2: 不承认，他就说他爸在外面不容易。
0: 啊，谁容易？那你媳妇在家就容易。这个事儿吧是这样，你得告诉他，你知道这个事儿，你可以告诉我，对吧？你可以告诉我，您就我可能我可以表达。

0: 不管肯定也不行，但是你要全管你也管不动，对吧？只能说是补贴呗。如果动弹不了前，咱该全管就全管呗。那个没到动弹不了的时候，他爸还能挣钱呢，他妈也能找，他家有地是吧？
1: 哦，对，有点地。
0: 对呀，还有地呢，各方面的，那只能就是说的，那就是说的那个，在能力所及的情况下予以补贴，这是应该的，对吧？扶助啊，然后还没到赡养的时候呢，赡养的时候，那个他没有那什么能力了，挣钱能力了，各方面，那他作为爹妈这头，对吧？那不就作为儿女赡养是理所应当的吗？不是正常的吗？他是这样，就是你这个钱花在哪儿？你钱如果说他爸有病了，说治病，或者说家里头那个说的那个家里头有啥事儿了，说的说支持点很正常。他在外边胡作非为，你给他钱的话，那不叫赡养啊，那也不叫孝顺呢、啊，那不是糊涂大吗？
1: 他特别虚荣，他就觉得有
0: 能。你现在别给他扣这个帽子。
1: 哦，
0: 没有必要，就是你首先这个东西理解呗，是吧？就是他和你一定不一样，你不能用你的想法完全去取代他的想法，那样的话那更完蛋，是吧？
1: 嗯，
0: 那就这种情况下，你是啥目的？你的目的不就是说让他以后花这个钱你小心点，别以为我不知道吗？对吧？
1: 哦，
0: 嗯，那我就告诉你就得了呗，我的想法，我遇到这件事情我有什么样的想法我也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做我也告诉你就得了呗。
1: 我应该给他立规矩是吗，老师？
0: 这个东西你要是强说吧，那么说不好听，
1: 哦、oh. ，
0: 那么说不好听，但是它就是这种正常的理解和交流，别搁那互相乱猜，犯不上，
1: 哦、oh. ，
0: 你说是不是？
1: 是。
0: 但是你现在这个状态吧，我觉得你还是缓一缓吧，等你精神头啥都够用，我就感觉你有点精神头不够用。
1: 哦、oh. ，是，
0: 是不是？
1: 是。
0: 啊，而且那个脑袋反应好像现在有点接不上线。那个人说一孕傻三年嘛，你那个小心点，小心点。完了，等那个各方面精力啥的都够用了，再跟他探讨这个事情，对不对？我都担心你现在反应这么慢，人家嘎嘎一顿说，叫人说服了，你都没准啊！我跟你说呀，你呀，啊，嗯，
1: 好，
0: 是吧？
1: 谢谢。
0: 嗯，你就记住这个东西呢，就是该说，确实是该说，但是什么时间节点说，自己什么状态下。来把这个事儿好好探讨，咱们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为了指责，因为指责钱也要不回来，是吧？我们是要解决以后的问题，对不对？
1: 嗯
0: 嗯，好了啊，
1: 好的，谢谢。
0: 嗯，好嘞，再见啊。
1: 哎，
0: 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这是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我跟我这个丈夫已经结婚十多年了，然后他十年基本上都不上班，然后去年我俩9月份扯的证，我就说离婚吧。
0: 嗯，
2: 然后这我就寻思就是说，拿他一把，结果也没拿住。这一年俺俩就这么离得过，也是就是说他也不上班，还是原来的状态。然后我现在我
0: 就
2: 找不住。
0: 就是你慢点说，慢点说，就是说你爱人就是不上班，家里没有收入，是那意思不？
2: 对，
0: 孩子多大了？
2: 孩子马上初中了。
0: 六年级了吗？是儿子是吧？
2: 女孩。
0: 小姑娘啊。
2: 嗯。
0: 那个你俩扯证扯了一年了。
2: 嗯。
0: 扯证扯一年，但是好像听你说那意思，就一直也没离开，就是那啥了，就是那个在一块过的，是不是？
2: 对。
0: 啊。
2: 嗯。
0: 那就现在是他这一年，你寻思离婚。那个他能找工作完，结果离婚之后发现还那样，人家还是那这么多年就靠你自己挣钱过日子吗？
2: 对，然后
0: 啊，他家里头没点存款啥的，
2: 没有，
0: 爹妈也帮不上，
2: 帮不上
0: 啊？那他干啥呀？他这是他种地的，有没有地？
2: 也不种地，
0: 没有。
2: 我感觉他就是玩点游戏了，有些时候能那个整点钱，但是也不多。
0: 啊，
2: 但是他这种没在明面账上呢，他我不知道是多少
0: 啊。
2: 嗯
0: 嗯，也就是癞蛤蟆打苍蝇呗，将功个嘴儿。他自己那嘴儿，他自己嘴里那点东西是他打游戏挣的，是不是？
2: 对。
0: 啊。
2: 家里边吃喝啥的，我以前都是我管，这两年后来我一看，我也不行了，我管不了了，因为还我挣的钱毕竟也就是我这城市也就是2-3千块钱，嗯，然后我还欠信用卡，你因为以前倒不了短着，咱就得没办法了，我也不想跟父母张嘴，
0: 嗯，
2: 所以说我就是等搁信用卡里边，然后又整来整去的， 然后后来我说不行了，因为我说实在是承受不了这么大的压力了。
0: 嗯，
2: 后来他这一两年几乎都是他在，就是说家里边。

0: 吃一些水果了，吃乱七八糟火锅了，就是说这些吃食，就是
1: 他
0: 最
1: 负
0: 注重
1: 责啊，
0: 他的了。
1: 那现在就是你的想法是那个，就是孩就不想跟他过了，那孩子怎么办？想好怎么处理没有？你俩那个离婚协议上孩子怎么安排的？
0: 最开始的离婚协议是我带孩子在这住，然后他走，然后他一直他也不走，
1: 他也走
0: 然
1: 不出去
0: 后
1: 啊，
0: 对，
1: 没定住
0: 然
1: 啊。
0: 后我也说了，我说你这一个月就是按照正常1500来块钱，1600来块钱，你给孩子先拿着，然后到时候等初中了需要花的多了，你再多拿点。然后我们协议上也都有，我说大学了孩子也能挣了，你就给他欠妈的就得了。然后他也同意了。那个时候我感觉他就是觉得就是啊，你就想唬我一下。其实我说的还是真话。
1: 那现
0: 然后
1: 在呢？他也
0: 现在
1: 是
0: 他是
1: 钱儿
0: 啥
1: 也是
0: 意思
1: 还是没
0: 呢？
1: 有啊？
0: 啊，还是我也啥也没有。那你要出去你就出去。然后我说那行，那我出去。我说那孩子，我说我就不带了。他说啊，那你啥也不管了。我说你房子也不给我住，我管啥孩子呀？我说我自己我都没有能力了。然后他就觉得就是你指定还有钱，他永远他都觉得我还有钱。我说我开银行的。
1: 对呀，你月挣2000多块钱，还过日子，他上哪能有钱去？他那个这人是他家几个孩子？
0: 他家两个，然后他妹妹现在在南方，然后那个父母也跟着去了，然后他。
1: 就是人家不指他，人家家里头就不指他，侄子他不行，是那意思吗？那当初你跟他结婚前图他啥呢？
0: 那他傻呗，我没想好就结婚了，稀里糊涂觉得还玩挺好，他对我挺好就结婚了。
1: 也不考虑
0: 他就
1: 那个收入啊，什么这个那个的都不寻思。
0: 他家那阵最早那时候是干点那个生意的，然后后来就是我嫁进来一两年，他家那生意就连上就不行了，然后后来他家就是他爸和他妈也不好意思在本地待，他妹妹嫁出去了，他们就都走了。
1: 那他这个想法，他也想跟着去啊，还是咋的？
0: 他现在他去了，去年我们分开了之后，那个我离完婚之后11月份左右他去了，去待了3个月他又回来了。
1: 为啥会回来呢？挣不着钱。
0: 他不是挣不着钱，他也不挣啊。
1: 就在那儿躺着，那头不伺候他了，是吧？
0: 我
1: 是
0: 感
1: 啥呀？
0: 觉
1: 他
0: 也
1: 为啥
0: 不
1: 回
0: 是。
1: 来的呢？这就是他为啥回来的？他都走了，为
0: 他
1: 啥还寻思
0: 是
1: 回来
0: 那个时候是中风了，然后后来说搁家治不好了，然后他妹妹说我这边有好的，那你上这边来治。那这个，
1: 他还那啥？他还怎么还脑血栓了？
0: 我给那个时候我俩还是就是说离着过的，那出去看病钱都是我拿的，就是他不是脑血栓，我给查脑袋，他就是单纯的属于就像那个熬夜啥的中风了。他那个时候是上了1个月班，然后连上就中风了，
1: 不是中风是
0: 抵抗
1: 中
0: 力不
1: 风
0: 行。
1: 是脑出血是脑血栓呢？这你整明白了啊？
0: 不是，就
1: 他
0: 是
1: 是
0: 电
1: 啥？
0: 毯，他是单纯的电
1: 那
0: 毯。
1: 是受风了，受风和中风是两回事啊，妹妹啊！哎呦我天哪，吓死我了！我说那么年轻30多岁咋还中风了呢？他是受风了，嘴
0: 受
1: 脆
0: 风，
1: 歪歪了。
0: 对。
1: 那这针灸扎就扎过来了啊，那倒没啥事，那个问题不大啊。到那头去之后，他妹妹给他一顿扎咕过来了。
0: 然后他，哎呀，那个时候就到啥程度，就是得他妹夫送他才能到那块儿去扎针。他妹夫要是没有空，人家也上班啊。那你要是他妹夫没空的时候，那他连我那会我说跟那个我这个婆婆说，我说那就现在 GPS 定位这么准，那就直接自己定位自己坐公交车去呗。那他都不去。后来可能也是一个也他也不可能是在那块再接着待了，再接着待我估计人家也有意见了，然后那么的他就回来了，
1: 回
0: 但
1: 来之
0: 是
1: 后就人家不伺候了，你接着伺候呗，是那意思
0: 对，我现在是啥呢？我现在重点是钟涛老师，我想问的是，我现在特别迷茫，就是我想问的是，我现在想回我父母家，然后我有个弟弟。他现在20多岁，然后呢，我用不用提前跟我父母说一声这个现在这个情
1: 你
0: 况，就
1: 这
0: 说
1: 个
0: 我
1: 情
0: 不做
1: 况，
0: 了？
1: 我建议是能不回去就不回去，走投无路再回去。爹妈那块不是不能回，但是不要轻易回，听着没有？因为那样的话，你比方说哪管说就是，给孩子让爹妈帮着看看那都可以，你出去挣钱去，行。但是你说你也挺大个人，你回去了，完了在那头吃喝啥的，还得爹妈伺候着，那肯定不是那回事儿。这是这个，而且这个你要做这个事儿，你是必须要经过你父母同意的， 这个比。

0: 对，我不说，就说比方说你跟你丈夫，你丈夫这玩意儿挺难整啊，你一般人
1: 都用
0: 啊，一般人整不了啊，是不是啊？
1: 对。
0: 所以说他现在吧，你这块呢，我也不敢多说啥，就是现在人家就属于，就是撒泼打滚了呗，满地乱滚了呗，是不是？我就不走了，这房子是我的，是那意思不？
1: 是。
0: 对呀、啊，那你俩不都离婚了吗？房子规定是你的，他凭啥在这块儿？给他撵走不行吗？
1: 这撵不走，人家说的是我爸给我买的房子。
0: 啊。
1: 嗯。
0: 那一人一半呢？
1: 一人一半，瞅他这样，现在他就是拿孩子和房子，现在就是卡着我。
0: 嗯。
1: 但是我现在要是说我外边有人吧，我还真没有。
0: 嗯。
1: 你要是说有，我早就走了。
0: 嗯，
1: 我也不跟他俩耗到现在了。现在是啥呢？我就是唯一一点就是说担心孩子，我就要不然我就领孩子出去过。但是孩子如果要是跟我出去过，孩子就是会受很多苦。如果我要是
0: 跟他不一样受苦吗？跟他连钱都挣不来，你管咋还有个2000多块钱呢？他1000块钱都够呛。他俩我估计成天得吃方便面，方便面都吃不起康师傅的啊，那天天花疯啊。真的，他在懒，你管咋就咱这么讲，他挣不多少钱，你还勤快呢？他那家在懒，在穷，哎呦我天，那孩子跟他那日子没法过，啊！
1: 我刚开始的想法是要不然就我回我父母家，我试一个月，我看看他到底能不能管孩子，因为孩子这边马上
0: 开学，不可能，
1: 也要交钱了，
0: 不可能啊！不要指望，你要不然的话，你要是真是走投无路的话，你还不如就这样，啊，就这样，你叫他该花的钱他花的钱，反正你那啥。你反正你现在走了，对你也没啥好处，你说呢，妹妹？你现在你俩不就是一屋邻居吗？不也不在一块住是吧？
1: 嗯，对，我跟孩子住，
0: 对不对？所以说呢，就是有他呢，毕竟还能干点活，扛嘎子罐啥的还能干，是吧？
1: 嗯，
0: 对，能支持你就当留个长工，先那么过着吧。我觉得这样做对你个人这，我不是说你这个婚姻需要怎么做能更好，妹妹啊、哦。我的感觉就是现在这个情况，你自己那房屋一间地不又垄完，兜里还没钱。这种情况下，你如果说这个资源，你这个房子资源，你再放弃了，你过日，你再带个孩子，你租房子，咱这么讲，你租地房，是不是也得几百块钱？
1: 嗯，
0: 是吧？租地房你还得烧炉子，你这你再得上班，孩子上学，你再烧炉子，你再那啥，那可费了劲了，对吧？
1: 嗯，
0: 你想是不是？所以说现在这个情况，如果说他能给干点活，还能给出点钱，就先使唤着吧，使唤着完再说吧。你对他别有任何的期望，就别认为他能给你带来好生活，不可能啊。
1: 那我未来的这些年就是这么。
0: 不是，你现在等孩子，等你自己壮实了的，你现在这不行吗？等你一月能挣7000-8000了，你就该离呗。那你这些人，你都不影响你奋斗，是不是？
1: 嗯。
0: 你说对不对？就是咱哥俩吧，因为我很实惑，我也知道你跟这个男的也确实这日子不好过啊，确实不好过。因为咱这么讲，你穷极恶草嘛，是不是？家庭条件不好的话，肯定事儿多。那这玩意儿，现在主要是你真走了的话，你的生活的指数啊，它肯定下降啊，对不对？
1: 嗯。
0: 你要不你能把他撵走也行，你要撵不走他的话，你现在就先这么地，你先别勒他，啊。
1: 嗯，
0: 完了你自己这还不影响你，就有时候他还能接个孩子啥的，这不影响你干活，你挣钱，你多挣点钱多攒点，然后再说呗，你说呢？啊，
1: 嗯，
0: 因为你现在外边没人，你要有人的话，咱这么讲，咱就搬走了，有人给房子，有人给地，对不对？有人给钱，那都行。现在没那个人，你自己你说的，对吧？就是带10个手指头出去干活去了，就挣钱。你说这走那外快闲拉，你还不是那人？不是那回事啊。所以说现在你。对你，我的观点啊，我观点就是说，你对你丈夫不要再按照丈夫的要求，因为都离婚了，你再按丈夫的要求他干啥呀？就是个邻居呗，对吧？邻居的话，那人家能做啥就做啥，不能做啥就不做啥呗。你对他别有那么多要求就得了呗，你说呢？啊？
1: 那他有的时候还要求我交水电费
0: 啊？那这该交，那你毕竟你那啥，你毕竟你使水使电的，那该交呗，对吧？你说呢？啊？
1: 嗯，
0: 你就听我话吧，别对他有，你别再以丈夫的标准要求他，别再以孩子爹的标准要求他啊、哦，你就当他是孩子大叔，行不行？啊，
1: 嗯，行，
0: 行了，别生气了。这个我觉得就是最近3年到4年之内，就是在你自己没应试之前，那个你现在搬走啊、负气呀、啊，不合适，犯不上，这账算不过来啊。 行不行？
1: 嗯。
0: 啊，听我听哥听哥话，听哥话。一般来讲，咱这么讲，这我干活干，我干这活干这么多年，听我话吃亏的，咱这么讲，好赖不知道，吃亏的基本都没有。
1: 嗯。
0: 啊，听着没有？
1: 嗯。
0: 啊，好了啊。
1: 还得强壮自己。
0: 对呗，你得自己厉害，你不能指着别人啊，这时候啊。啊，好了啊。
1: 嗯。
0: 哎。
1: 好好，
0: 好嘞，
1: 谢谢老师。
0: 再见啊，不客气啊。
1: 嗯。

0: 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现在是这样，我这个工作吧，
0: 嗯，
1: 现在工作量突然增加了，大概是以前的2到3倍，但是这个工资是不会往上调的，
0: 嗯，
1: 我就很纠结这个工作要不要继续干，
0: 嗯，
1: 然后呢，家里面老公有一个小生意，
0: 嗯，
1: 然后生意这一块呢，老公不太喜欢，也不太擅长经营管理，
0: 嗯，
1: 之前我也是帮着有一些经营管理的工作，
0: 嗯，
1: 但是现在自己的工作这个量增加之后，再去管家里这一摊就有点忙不过来，
0: 嗯。
1: 然后我就很纠结要不要辞职，然后现在呢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老公去年出点就是婚内出轨这个状况，
0: 嗯，
1: 然后所以现在我就很纠结，如果没有这个状况可能我就不纠结了，
0: 嗯
1: 嗯，现在
0: 不纠结就是说的就辞职干活干家里活了，是那意思吗？
1: 对对对，
0: 咱们俩吧，我从第一个事儿开始跟你唠啊。第一个，你的工作量越来越多，这个和你自己有很大的关系啊，
1: 这个就是工作的，您就是突然那个变动
0: 啊，
1: 啊，
0: 变动，那原来这块有这个人呗？
1: 嗯，就是原来那个部门他黄了，
0: 嗯，
1: 撤销了，
0: 嗯，
1: 然后现在调到另一个部门，就是这个情况。
0: 调到另一个部门，但是另一个部门给开活的时候就开的比较多。
1: 对。
0: 那你为啥接呀？那你干不过来呀？
1: 那没办法呀，现在。
0: 这不是，我说当时跟你说的时候，你说这事儿整不过来，可能影响工作质量，这事可以谈，这些事情都是可以谈的。
1: 嗯，大家都很多这块，嗯，能谈可能也谈不了像原来那么少。
0: 那不可能的，你这，哎，上哪还过那好日子去了，妹妹呀、啊？哎呀，你自己寻寻，你自己信吗？我都不信呐。
1: 对对。
0: 对不对？那不是那时候了，哎呀，能挣钱就不错了。
1: 嗯，
0: 对不对？
1: 是，
0: 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事儿呢，咱俩商量。第一个啊，就是这个工作实际上是可以商量的，永远记住，你记住，永远有特殊的，永远可以商量。那么你自己这头呢，可以想办法，对吧？
1: 明白。
0: 哎，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你只是说的现在不能兼顾那么多的事儿了。对吧？原来家里有个买卖，你可以，因为原来工作比较轻松，你可以那啥。
1: 嗯，
0: 但是咱这么讲，毕竟你上班这也是一笔钱呐，对吧？我问你，就是你现在觉得在这块累挺，你回到家之后，你比在这块一样累挺，你能挣这些钱吗？不好说。而且你在那块挣那个钱，那是你的钱吗？那是买卖上的钱，是吧？
1: 对。
0: 是吧？这个你得要知道，你想这头毕竟它是现在还是保的。
1: 嗯，
0: 是吧？还是旱涝保收的，
1: 嗯，
0: 对吧？那你那块儿，咱这么讲，你要是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当然因为做买卖这种可能性特别多，就是你随随便便干的时候挣钱，你集中精力干赔的。你说你这个，你想你这，因为你做这么多年买卖，你肯定知道这样的吧？
1: 是有这个，
0: 稀里糊涂干起来还挺好的，这成天盯着看了，你就像炒股似的，你成天不看呢，整不好挣钱了，成天早上开盘看一阵，看到晚上收盘，哎呀，那一月赔老了。
1: 嗯，
0: 对吧？你精力用上去了，反倒方向错了，你不敢保啊，这事儿啊，你说是不是啊？
1: 对。
0: 所以说然后老爷们该收拾收拾，毕竟咱们岁数在这儿也不想离婚，对吧？
1: 嗯，
0: 孩子也小，那是该收拾得收拾。然后呢，该忽悠忽悠吧，男的这玩意儿吃忽悠，忽悠你得学，因为我听你说话，你这老家伙吧太硬了。你学着点那个人家那个茶艺师的那个说话方式，哥哥怎么怎么地啊，就是。无论在单位还是在那个在这个家里面，梆梆硬这个女的吧，经常都是吃力不讨好，
1: 嗯，
0: 干着很累的活儿，然后没人心疼你，你知道吗？因为知道你就那样，你就应该干那玩意儿，你老爷们也不心疼你，那个领导也不心疼你，对吧？
1: 嗯，
0: 你看人家一天天的手无缚鸡之力的那个，是吧？走路如弱柳扶风，是吧？你这样的，你看人家干的不一定比你多，但挣的肯定比你多。对呀，
1: 嗯，
0: 对，老爷们那头也是。

0: 家，你说你这家往那一坐，这霸道总裁啊，霸道总裁你干去吧，对吧？一听你说话，
1: 我不知道你工作当中是不是啊，但是我听人这么多年，我觉得听得挺准，太硬了，太那个了。你工作能力也挺强的，但是累死自己没人心疼啊。
0: 嗯，
1: 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学着点，跟人家那个查理查气的那个女同事啥的，那个姐姐啥，跟人家多交流啊。
2: 嗯，
1: 学点软和的，学点这个软和的事儿，是吧？啊，
2: 好的好的。
1: 嗯，
2: 我
1: 不建议你辞职，
2: 不建议
1: 辞职。然后老爷们该归拢归拢啊，不要说的你把精力都放在他身上，那不行。现在咱这岁数，归拢听话就行，然后还是挣钱啊。
2: 行，那我知道了。
1: 然后最后最重要的是，哥跟你说，软和点儿，多多少少软点，太硬了，真的不行啊！听着没？我说没说错你搁这乐，搁这偷摸乐。我说绝对没说错你，我都敢保啊。
2: 是
1: 那么回事吧？好了啊，好嘞，再见啊，好嘞，拜拜啊。打进这个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3: 哎，你好，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3: 就是我媳妇最近要和我离婚，然后大概有说一个月了吧。
1: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35。
1: 35了，那个孩子有没有多大了？
3: 孩子11了。
1: 11了，那结婚12年了呗，是吧？
3: 嗯，对。
1: 啊。那个现在是闹家务，这个媳妇儿就不想跟你过了，什么原因呢？媳妇儿提的是啥要求啊，还是咋的？
3: 原因他就和我说的是，就是在两三年前左右吧，然后我和前女友聊天的时候，那个聊天记录被他看见了，就是都已经看见很长时间，刚聊完，然后我都忘记删了，过两天他就给看见了，然后再就是
1: 不上好事，这玩意儿不上好事，是不是兄弟？你删了那玩意儿也不上好事，这个知道吧？
3: 你看知道了就。
1: 你接着说。
3: 再就是和，他就说这几年结婚这不10来年了吗也，然后就和我妈妈他们之间的一些事儿啥的，就一些可惜这些的事儿，但会说出很多，他说一直他都挺委屈，然后我也一直都没给解决。但是说了很多很多，他说的时候呢会说出很多，但我这也想不出来那么多。
1: 那也就是说你压根儿就是没太在意他到底是啥样，你也记不住。人家跟你说过860遍了，你也没往心里去，也没往脑子里。
3: 对，我以为就是说过段他不说了，然后就会好了吧。
1: 这个东西是这样。你到底可这没解决呀，不是好了的事儿，凭啥就是人家受委屈了，完了之后你就时间长了不说了就算过去了，那可能吗？那不可能啊，对吧？你也没解决这个事儿，对吧？或者说你明确告诉他，你说这事儿我肯定解决不了了，你能受不能受离婚吧，你也算你尿性，对吧？完了你也没这个尿性，完了之后那个阿改这块就指望着说，就说那我就是不说了就拉倒了，不是不说了，不是这事儿就过去了，他就在积压嘛，这不就一直在积压吗？
3: 对，他也是这么和我说的。不是，他也和我说的，不是说你不说了我不说了，这事就过去了，一直都没有过去。
1: 那你没跟他说，那孩子太小，现在确实不太适合离婚呢，他是就受不了了，是吧？
3: 对，他现在受不了了，然后我和他爸爸也说这件事了，爸爸劝他，然后他和他爸爸也说了，不要等着孩子来压我。
1: 外边有没有人？
3: 应该没人。
1: 别应该，因为我觉得你特别糊涂。
3: 没人，
1: 你是个特别糊涂的人，你是个非常糊涂的人啊，然后迷瞪的，就这样。
3: 我每天反正孩子都是他在照顾，家里边人他在照顾，然后我这个工作就是在外边一天10多个小时。
1: 那不是孩子照顾那倒是，那你别把自己整迷瞪的。你这个状态的话，你就咱这么讲，我都不用说那个有没有婆媳关系的问题，或者说有没有说你还跟那个前女友还狗扯羊皮这种事儿，就你这个唠嗑状态时间长了，人家媳妇儿不乐跟你过呀，尤其媳妇儿再精神点儿的就不乐跟你这样的人过，你知道吗？就你自己这精神头都不够用，实在不行你换个工作吧。
3: 其实也不是，就这两天太心烦了，这个
1: 不是
3: 给我压的，
1: 这个可绝不是这两天的事儿。啊，绝不是这两天的事。
3: 我觉得就是平时工作没有这些事儿的话，就是他不提这个

0: 不提离婚的话，我还可以。那你跟我提这离婚，因为也提1个月左右了嘛，然后我就这段心情就不是太好，然后
1: 这个
0: 就
1: 吧，就是
0: 在。
1: 你整个我不刚才说了嘛，就是你没有能力去解决问题。你别说你自己的问题你都解决不了，你还有能力解决别的问题吗？你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你媳妇太高看你了，还认为你能解决这个问题，不扯淡呢吗？早就应该跟你离婚了，是吧？
0: 对，
1: 你想想
0: 对他这件事，我一直都没给他解决。
1: 对，你想想是不是？因为你不是没解决，你没有能力，就你自己一到遇到点啥事这个德行，你就是没有能力，精神头不够用，啊？没有这事儿没等咋地呢，你自己先萎能了，你这不扯呢吗？啊，你吧，我个人感觉啊，我个人感觉就是你好像长时间从事这种就是这种工作呀，或者说你压根儿你这个人就是这么稀里糊涂这么一个人，那个改不了的话，你媳妇儿要离婚你也没招，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我就觉得就是说的。就你这么整的话，有点啥事儿就蔫了不登的，就是蔫头耷拉脑的，或者说的就不知道咋地好了这种状态，你跟谁也过下去也是闹心，谁跟你过谁闹心，就这么一个状态啊！你以后你不信，你跟这个离了，你以后再说个媳妇儿，肯定也是跟你越过越闹心。
0: 反正他这件事就和其这事儿，反正毕竟也这么多年了嘛。然后我觉得这都不提了，这过去了就得了呗。但是
1: 那
0: 人
1: 你
0: 心
1: 有事
0: 他
1: 儿
0: 还
1: 触
0: 一
1: 发
0: 直
1: 了没？
0: 在。
1: 甚至说就是说的那啥，甚至说就是你媳妇最近有啥事儿了，或者说遇到什么触动了，然后直接又有这种想法了，这都有可能。所以说你这块所有的这个状态，你说的真的只是一小部分。啊，你肯定说的就是一小部分，因为你也不上心啊，你也不上心，你也记不住啊，
0: 对，记不
1: 所以
0: 住，
1: 说这种事儿呢，就是为啥你媳妇儿跟你说的写照都没有啊？这个东西就这么回事儿。所以说，我觉得啊，就是你给我打这个电话，不是说谁打电话我向着谁啊，我也不可能说你打电话我向着你媳妇儿，我是听出点啥了，我必须得跟你说，就是你这种精神状态和你这种为人处事的状态。完了，你这种，咱这么讲，就是有的时候感觉就是，哎呀，扎一堆都不冒血那种感觉啊，就这种感觉，就是没法交流，有的时候，就是挺吓人的。其实你挺吓人的，你这个你，哎呀，我咋整呢？我就怕啥呢？你如果说你从小就这样，那你媳妇当年的时候就看上你了，那你从小就这样也没招，也这挺闹心个事儿。啊，我希望你能够啥呢？认认真真的听你媳妇说一些事儿，然后呢想办法。就比方说，她希望你做啥，能做到的明确告诉她马上做，做不到的就告诉她这事儿肯定做不到就得了。啊，
0: 他现在就是不给我机会了，他说给你太多次机会了，
1: 啊，
0: 就是
1: 那
0: 不
1: 完
0: 能
1: 蛋了，
0: 回头有啥
1: 那
0: 变
1: 你没
0: 化。
1: 招了，那要离婚，孩子归谁？
0: 孩子他要。
1: 孩子他要，那你想不想要啊？
0: 我觉得应该给他孩子会过得更好一点，因
1: 小
0: 为。
1: 姑娘还是小小？
0: 小小，
1: 小小行啊，
0: 因为全程都是这么多年都是他一个人在照顾这个孩子，包括学习啥的各方面。
1: 你说你这老小子，哎呦我天呐，没法说啊，真没法说啊。
0: 没想到是事情会闹到这个结局。
1: 对，小米说的那是啊，反正刀子没扎你身上，伤的也不是你，所以你也看不见，你也记不住，你也没印象，你多无辜啊，和你也没关系，你妈也没欺负你，对不对？闹半天得是人家不提，所以你才能单纯的上个班，原来啥事儿都得靠人媳妇挺着，你自己啥也不是，那你咋好意思结的婚呢？对呀，有事儿你是真不担事儿啊，关键是你也不真不处事儿啊你，这咋整啊？所以说你这个状态啊，就是真的，我跟俩说兄弟，就是谁跟你俩过，你要没啥要求的，除非你找一个咋的都行的媳妇儿，你还真找不着，对吧？你还真找不着。完了找着了，你要不就看看去吧。我就感觉你好像有点，你看你跟我俩说了很长时间，我也跟你俩说了很长时间，就跟你说话贼闹心。你可能不知道，那个小哥我也没反驳你，我怎么那么闹心？就是你给人的印象，我说你听着啊，就是你可能自己感觉不到，但所有的听众都已经感觉到了。这个男的，你说他啥，就讲话了，你就撅他爹撅他妈，他都不带反驳你的。但是你说啥都没用，知道吗？你给人感觉现在就是这样。为啥我说扎一嘴都不冒血？你就这个感觉，那个行挺好，是小哥你说的对啊，我就这样啊，确实是这么的。但是你不会改的，所以说就是落在最后就落绝望了。我估计你媳妇也是跟你俩唠到最后唠绝望了，然后不想跟你过了，听明白吗？啊，
0: 听明
1: 行，
0: 白。
1: 多了我不说了，就这样吧啊。
0: 行，好，谢谢老师。
1: 好了好了啊，再见啊。

0: 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哪些朋友有什么留言啊。这位朋友留言啊，不念你名了啊。来来来，看一下这个小哥呀，最近领导安排一个工作，工作时间相对自由，但是要去好几个场地。问了两个同事呢，都不愿意去啊，都把领导拒绝了啊。问到我，我说我去。现在呢，有其他同事都说不公平，说凭啥让他去不让我去？你这个没太听明白呀。你这男女生那个，这是这样啊，我跟你俩说啊。就是这个，你挣谁的钱，你对谁负责任，啊，就是不挣他钱，他乐说啥说啥。对呀，你就他要说不公平，你说那我跟领导关系好咋整？我还不用给领导送钱，哎，领导就给我好活，这咋整？你说？就领导就认为我工作能力强啊。领导就认为我工作能力强，认为我工作靠谱，所以说有这种好的活就给我干。啊，以后更好的活还得给我干呢，你看着啊。叫蛤蟆蛤蟆气鼓鼓，气到明年什么25什么玩意儿啊？那个小米说别听那些错过事的，对，你就记住，你挣谁钱，你对谁负责任，剩下其他的谁乐说啥说啥。你要高兴了呢，你就乐一乐；不高兴了，你就说哎，我就这么好，哎，我命好，没招啊，我也不想这样，但是命就是好，领导就是信任我，他就是认为我靠谱啊，知道吗？啊，小米说那是他们自己不平衡，然后要拿你当烧火棍使，对。永远记住哥的一句话，也记住你姐那句话啊，就是咱们跟领导就是关系好，哎，你们爱说啥说啥，你说啥我们也是关系好，哎。这个生活当中吧，大家记住了啊，就是你在工作当中啊，包括在生活当中，亲戚朋友之间，你不可能交下所有的人。你要交下所有的人，那你真就狗屁不是，啥也不是啊！就是你要想把一个事儿办的谁都不得意你，你就记住啊，就是在一个单位当中，或者说在这个家庭家族当中，你要想把这个事儿办的，就是谁都讨厌你，谁都烦我你，谁都看你来气，你就是讨好所有的人，你讨好所有的人，到最后你一定能得罪所有的人。所以听我话啊，听我话，就是你挣谁钱，你对谁负责任。不挣他钱的，他乐说啥说啥。但是咱们也犯不上得罪他，是不是啊？打进这个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我有件事想让您帮我出出主意。
0: 啊，说说吧，怎么了啊？
1: 就是我跟丈夫是。我俩是都是38岁，然后孩子11岁，一个男孩。
0: 嗯，
1: 然后我丈夫考上公务员是1年半时间了，他现在是在通化上班。
0: 嗯，
1: 然后我们家是在松原那边。然后大约他现在是半个月回家一次，然后一次回来待2到3天。
0: 嗯，
1: 然后现在就是我不知道是搬过去还是不搬过去，就是我也没有正式工作。
0: 那就搬过去呗。你待干啥？那头都有地方住不？
1: 没有，搬过去的话还得买套房子，大约得60万左右。
0: 先租房子住呗，那玩意儿能咋的？
1: 但是租房子，孩子上学，
0: 离孩子近的越近，就给孩子找个学校转过去。完了之后，那个离孩子学校近，就是就租个房子，先租个房子先住着呗。
1: 嗯。
0: 你也没工作，孩子几年级了？
1: 孩子5年了。
0: 孩子5年。
1: 我丈夫的意思是说那个。搬过去如果随便没有房子随便找学校的话，学校就是一般，要是有个学区房的话能上好一点的学校。
0: 那个转学这个东西本身他是那个考的公务员，你叫他仔细问问，应该有一些政策。
1: 嗯，他问过了，他说是都得买房。
0: 嗯，都得买房。
1: 我也不太清楚。
0: 这个东西吧，就是这样啊。
1: 嗯，
0: 别犹豫，一犹豫孩子上初中个屁的了。等买完房再转学也行，现在就是这学期给他转他就不是那回事了，上5年是吧？
1: 对。
0: 那你就得赶紧，现在你就得给找学校啊，你现在咱这学期先别动他了。 等到期末再说，知道吧？然后那个你叫他了解一下当地的那个风土人情啊，乱七八糟的这些玩意儿啊，就听明白没有？然后找一个在区域内比较好的学校就可以，不用说非得上那个最好的小学，没有必要，本区最好的小学就可以了。你赶紧过去，别让他自己在那儿待着，他也没人给他做个饭呢，他自己住宿舍也闹心啊。
1: 他现在就是在单位住。
0: 他这东西就这样，越早越好，这听明白没有？因为他是公务员，他不是说上那头出差做买卖啥的，是待个一年半载就回来。公务员你坐下在那块儿，你回不来。
1: 是。
0: 那说这最起码来说，就算说你咋地，这四五年都算早的，对吧？那孩子上高中了，孩子上高中个屁的了，那等他犯不上，就赶紧就是要动，赶紧走，等孩子上大学之后再说啊。
1: 是，我是这么想，但是我劝不通他。他现在是，我是他的打算是说家里边这边有两套房子，然后想要卖出去一套，然后再买，买完之后再买。
0: 那就卖呗。
1: 太慢了。
0: 就
1: 卖一年半吧。
0: 别犹豫，降价，40万的房子30万肯定能卖出去啊。你就记住果断，这个时候我就告诉你，就是果断。别磨叽，别犹豫。
1: 我是这样。
0: 不要犹豫。
1: 我也是这样想。
0: 对，不要犹豫，犹豫的话
1: 有点说不透他。那现在我就跟他研究这事儿，现在
0: 对，你就跟他说，你说必须得过去，要不然还耽误孩子。
1: 对，现在我其实去年我特别着急，就是因为孩子是男孩，我有点管不住他。我就是希望早点过去，他爸爸能接你。但是这假期的时候我们去待了一个月。然后就是因为我丈夫他工作压力也是比较大，比较忙，然后他也没有太多时间去照顾管孩子学习。
0: 那没事，不用他管孩子，
1: 有点打退堂鼓了。
0: 你管孩子学习，不听起来叫他闷两脚就行了，没事儿啊。毕业始终是这个作用。就是他跟你俩，这孩子有的时候这样，尤其孩子到六年级小学初中一年级，有的时候妈妈一管就开始对付了，有的时候甚至妈妈掐两下挠两下，这家孩子还上去还要上手啥的呢。你这样的时候你必须让他爹知道什么，就谁是爹啊，让他爹告诉他谁是爹，然后就好了啊。要不然的话你没有，
1: 他跟我在家他就欺负我孩子，还他就不听我
0: 话，一听你说话就囔了吧唧的，根本就白扯，没人给撑腰你都活不下去的啊。你就是这个事儿吧，就这样，就这学期别的不干，就干这活啊。就是把孩子学校定下来，只要能定下来就行，有没有房子其实无所谓，知道吧？就是定孩子，那就在那找人呗，对吧？找特殊情况呗，对吧？这个东西那玩意儿是一个转学的玩意儿，又不像说我是坐地户啊，报这报那个的扯淡的都是啊。听明白了，抓紧时间，要卖房子就赶紧卖。我不说吗？40万房子现在卖不出去，30万肯定能卖啊。
1: 那张超老师，我还有个问题，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想的有点多，就是现在老人60多岁嘛，都其实他们以后大约那也得是10多年以后的事儿。
0: 那太说了，你就想那干
1: 嘛？那就现在不能那个啥。
0: 你先可你自己眼前糊了吧，你是连自己都糊弄不明白的人，你还搁那寻这寻那个的呢。
1: 以后事以后再说。
0: 对呗，就是小米说对，说人家新考的公务员肯定忙得焦头烂额，你不能指他管，但是你可以指他给你撑腰，这听明白没有？那好了啊。
1: 行。
0: 好，听明白了啊，我说清楚了是吧？就是抓紧时间，别犹豫，别赶着磨叽，孩子上高中了。那很快就过去了，今天啊，好了，再见啊，哎。
1: 张超老师。
0: 还有啥？
1: 还有就是我们不是在那待了一个月吗？主要是我觉得我好像在那有点待不习惯。
0: 那你在哪儿能待习惯？你在哪儿都是呆子，习不习惯是你的事儿。找那么多借口干什么玩意儿啊？
1: 行。
0: 通话就是山里头，那冬天还暖和呢，比你们家那头强。你们家那头冬天那大风小嚎的，我也不是没住过那地上。您通化那山里头冬天可老的可暖和了，完了那个没多大风，之后那个到夏天的时候人还凉快啊。那行，哎，好了，哎，再见啊。本来迎接河南的这位朋友啊，喂，您好。
2: 老师您好。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这个。

0: 老公嘛，他是洛阳的，他在洛阳本，
1: 那咱不说具体地上了啊，就说洛阳就没问题啊，
0: 就是、
1: 不说具体单位啥的啊。
0: 好的好的，就是我是想说他在洛阳的最西边工作，然后我呢在洛阳的一个区的最东边工作，比如说我要然后我们在。他就是我老公的工作附近买的房子，然后现在呢是我老公我婆婆还有我家的两个小朋友都在这边生活，然后我呢每天要从最西边跑到最东边上班，然后早出晚归，回来还要带孩子，就觉得特别的累。最关键的是现在小孩5岁了，马上就要6岁了。我老公工作每天晚上10点下班，早上呢大概是8点上班。他又没有办法辅导小孩，但是要小孩跟着我呢让我天天跑呢我又特别累，然后跟着我去最东边呢我们还要租房，还有我婆婆也过去，对她也是又换了一个新的生活地方。
1: 那个孩子的学校离哪儿近？
0: 因为我们现在可以择校，
1: 就是你幼儿园，现在幼儿园是离
0: 在西边，幼儿园在西边，但是上小学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就有点犹豫，让他在西边呢，还是让他跟着我去东边上学？
1: 他这个事儿吧，
0: 如果
1: 是
0: 去东边的话，如果是去东边的话，有好处，就是那里的学校，各方面的不说很好，但是，反正我比较熟。
1: 你比较熟是比较熟，你们家老爷们天天10点下班，他到家几点了？然后
0: 他
1: 再开车来回搂。
0: 大概就，对，他就不来了。
1: 对呀。
0: 然后我们就两地分居了。
1: 对呀，那你犯不上啊。
0: 但是如果我天天跑吧，我又比较累，然后精力就真的也是很累很辛苦的。
1: 你上班大概得需要1个小时左右吧？
0: 对，
1: 是吧？然后下班1个小时左右啊。
0: 对，然后我的工作还是比较累的。
1: 比较累的啊。
0: 对，
1: 你这个情况吧，就是还是你们两口子商量商量，因为我觉得就是你毕竟说。你是正常上下班，你那个爷们儿不正常啊，对不对？他下班10点下班，还是守家在地近一点好。然后两地生活吧，你在一个城市两地生活，就算说坐车1个小时，在一个城市两地生活也不是那么回事儿。他不太建议两地生活，能在一起尽量在一起。我的建议是啥呢？就是说的你别把小学想的那么重要。啊，差不多就行，在本区域内找一个最好的学校也就可以了。就是你比方说你在你们那个西边那头找一个当地，在当地看，就是比方说区重点啊，能你们能择校吗？择到区重点就可以，没什么事儿啊，没有那么多非得要到市重点呢是怎么地的那种啊。小学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啊。
0: 如果我让小孩在西边上学的话，那如果我觉得有点累，我可能就在单位住就不回来了。
1: 那玩意儿一周好好讲一节课就行了。你一二年级一直到3年级，他学不着啥，他一个建立概念的时候。
0: 就是我觉得小孩跟着他爸爸，我不太放心，我怕孩子奶奶还有孩子爸爸，就是孩子大了，他可能需要一个比较好的。就需要妈妈看着，我怕我要是不经常，就如果这样的话，我不可能天天回来的，我可能一星期回来个2次3次，周六周天一直在家，就是周一到周五只回来2次或者3次，
1: 那就行了呗，你还想咋的？
0: 反正我
1: 告诉你，作为我来说，我不太建议你家老爷们天天10点多开着车回去，或者说一天天不回家，这你听明白没有？这个你听懂了吧？我不是开玩笑啊，我不是开玩笑啊。对，就是说这个事情它不是一个正经事儿。等你这属于啥呢？咱说句实在话啊，就是说如果在大城市住，说的上下班上班1个小时，下班1个小时，那人多了去了，那可不光你啊，那在上海上班在苏州住的还有呢，何况你一个在城东到城西啊，对吧？
0: 是。妈妈压力还是很大的。
1: 我知道压力挺大，但是我告诉你，就是你说的这个事情，这个不是我跟你俩硬犟啊，是因为我觉得如果真的按照你说这么做，太折腾了，就你不折腾。

0: 折腾，全家所有人都折腾。
1: 他可以一星期回来一次吗？星期六星期天再回我，再回东边吗？
0: 那到时候你心里又不平衡了，人家天天喊这头就我自己叽里咕噜照顾，然后你不回来，你自己外边躲清静，哪那么容易啊？听着没有？
1: 那他要是在东边学校更好呢？
0: 你这个东西吧是这样，就是你们两口子商量一下，我第一个跟你说的就是两口子商量一下，但是你再问我的意见，你没有必要说服我，对吧？是不是没有必要说服我？你问我的意见，我一听的话，就这个事儿，你因为你完折腾那些人，所有人都折腾完了，和折腾你自己，我不是说喝出去你，而是觉得就是这么整的话，你肯定是你不合适啊。这个明白了吗？所以说我建议啊，我建议你就折腾点吧。你要说你回不去，那你就回不去，回不去咱们这么讲，你如果说我一周歇一天两天的，然后再回学校，你不要拿孩子当借口，没有必要。因为这个孩子我跟你说，小学一二三年级，你一周能陪他玩学一天习足够了。一二年级压根没有作业，三年级那点作业我讲话了，一学期作业一宿都能写完他，明白没有？所以说，但是你咱这么讲，就是你这么来回这么，因为我听得出来你们俩的工作应该都比较稳定，没法说辞职就辞职，对吧？
1: 对
0: 不对？所以说这种情况的话，你必须你得这舍一头。我不是说的觉得你家老爷们儿说的他工资高我就让他让大伙儿都不是，而是我觉得一个老爷们儿常年不回家，或者说天天晚上回家要顾家的话，天天晚上十点多钟搂一个小时车再回家，不正常，容易出问题，知道吗？
1: 他不敢，他也不会。
0: 你可真是太拿自己当回事了，有啥不敢的？我天哪！而且咱总讲出点意外呢。
1: 天天开车也有可能很不安全。
0: 你是正常上下班，你是正常点，听明白没有？对吧？所以说我你问我了，你没有必要，你真的没有必要说服我。没有必要说服我，但是你问我了，我就告诉你，你那种想法对整个家庭来说是不利的，除了对你有例外之外，对孩子、对老太太、对你丈夫都不利，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好了，
1: 我会好好考虑。
0: 你好好考虑一下，好好考虑一下啊。好了啊。
1: 好。
0: 那好了，再见啊。打进一号线的辽宁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遇到什么事儿了？
2: 我有一个女儿，今年16岁。
0: 嗯。
2: 然后她刚刚上高中。平时吧，就是她上初三的时候，我发现她抽烟了。然后，学校里也有很多抽烟的，她就跟那帮小孩躲在厕所里抽烟。被我发现了。然后我回家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就是哄也哄了，就是好说好上也说了，她答应我不抽了。然后今年这不刚上高中吗？到高中又抽烟了。被学校逮着了。我现在就特别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办。
0: 你们两口子抽烟吗？
2: 他对我对象抽烟，他爸抽。
0: 他爸抽是吧？这个。
2: 然后平时孩子在家还算是挺听话的，就是比如说帮家里干点活啊，我支持干啥呀，都还行。
0: 学习怎么样？
2: 学习就只能算中等。然后，就是有时候吧，就是上来脾气啥的，就不知道发生啥事了，有点脾气啥的，就是脾气挺大的，就是最近这阶段。
0: 那倒正常，16。这个青春期很正常啊。但是这个孩子这个事儿的话，得叫他知道你别嚣张啊，这玩意儿你再说也太缺乏智商了，你个抽个烟叫学校给发现了。
2: 是啊，你说
0: 对呀、啊、你说这个跟你俩抽烟的有几个脑瓜够用的？没有一个脑瓜够用的嘛，对吧？这个事儿吧，你就是肯定是他抽烟肯定是不对的，对吧？人家校规校纪里头就是上大学都不让抽烟，你何况你高中呢，对不对？
2: 是。
0: 但是现在你这个事儿，你就说成天看着，你也做不到，对吧？
2: 对。
0: 所以说我的观点就是，既然孩子这样了，就是那家长这头能不能有时间，就是早上送晚上接？
2: 现在就是这种，
0: 对，
2: 早上
0: 然后让他对，然后呢假期的时候少给一些自由时间，过这段能好点。抽烟这个事儿呢， 就告诉他聪明点，这玩意儿抽烟是不对的，你这打呀骂，因为啥，你就是一听你这力度也不是一个很够的人，除了磨叽啊别的也不行，我估计你也就是磨叽磨叽磨叽磨叽，没啥大用，
2: 对对对，是
0: 没啥大用。这个东西吧，他就是这小孩吧，他可能就是不知道这事儿是不对的，他觉得这个事就是有些孩子真原来的时候我一直觉得说的这是惯的吧，没有善恶观念或者怎么的，因为有一些孩子就会他真的就认为抽烟只不过就是管小孩，大人根本就不管，说这种事儿那反正我以后也得抽，我现在就抽，就这种人，而且有的呢嘚瑟，觉得抽烟挺酷的。
2: 嗯，对对对，
0: 啊、
2: 嗯、
0: 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你把他是上升到说这孩子就是一个坏孩子或怎么地也没有必要。也没有必要，但是呢这肯定是个笨孩子。
2: 嗯，
0: 对，这个可以说肯定是个笨孩子，因为真正厉害的校长不知道，你的家长也不知道。
2: 嗯
0: 啊，
2: 嗯，
0: 所以说
2: 他把他的手机呀、什么平板啊都没收了，然后就是想控制他这个钱的来源。
0: 嗯，
2: 我平时正常花给他，我就不想让他有多余的钱啥的去买烟。
0: 嗯，那没用，
2: 这么做对不对？
0: 没用，就是但是你控制可以，但是那玩意儿同学之间是互相赠送的，尤其现在有一些孩子压根不差那点钱，我天天供你一天五盒都能供起，你不知道小孩现在有钱的有钱到什么程度，不像早些年的时候，像我们那时候还净抽，那我们班我就我们班那些抽烟的，这抽的贼便宜，大黑烟大黑杆子烟的，抽那玩意儿干啥去，呛都呛死了，但是有瘾，对吧？但是现在孩子可不像那时候，现在孩子说自己有个几万块钱的有的是。
2: 嗯，是。
0: 他差你那盒烟钱吗？对吗？
2: 嗯。
0: 啊，所以说呢，就是我觉得就是他这孩子吧，咋也得怕个人，不怕你也得让他怕他爸，是不是？
2: 嗯。
0: 啊，就玩斗智斗勇呗。然后呢，就是孩子一听这孩子这是个操心孩子了，不像人家那个省心孩子，咱没捞着，是不
2: 是？
0: 是
2: 是。
0: 那操心孩子那就得操了呗。那就是早上送晚上接，然后呢平时课外班给他安排满点，然后就这么地吧，也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咱这么讲吧，关注他的朋友伙伴是吧，这个不是一天两天学会的，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记的，很有可能都记不了啊，他记不了，这都没准的事儿。所以说那个我觉得一方面是家长这头把心态放平，不要指望着一次打就能打过来啊，第二呢，就是我刚才说的一个很重要，严密关注他的伙伴儿啊。你有那小，也有那小孩就知道抽烟这事儿，尤其一个女生抽烟多磕碜呢。到社会上之后，谁看见哪好女的抽烟呢？就有的就这么说。其实好女的也有抽烟的，对吧？但是小姑那小孩可能会认为，你看那是那他谁谁谁抽烟，谁谁谁抽烟，那你看他那是好人吗？他出那事儿咋地的？就可能有的就这样的。然后有的呢会认为，你看人家哪个明星抽烟啊，怎么地的，那多酷啊！所以说小孩他这方面他认识，他分水岭很大。那所以说他如果说身边要是都是不抽烟的，他肯定他就不抽烟；他都是抽烟的，肯定他就抽烟，对吧？就跟我不知道，因为你年龄也小啊，就像我们那个年龄，我们这个年龄，我们小时候都在农村，那个村子里特别有意思，就是这个屯子大姑娘要抽烟，要有大姑娘抽烟，就所有大姑娘都抽烟。那个屯子大姑娘不抽烟，所有大姑娘都老娘们抽烟，大姑娘都不抽烟，就是伙伴，你知道吗？这个村子里女孩之间，她就互相之间就穿，她给她烟，她给她，就后来大姑娘就都学会了。等于那个村子呢，大姑娘之间互相，人都觉得抽烟磕碜，就都不抽。等结婚之后陪老婆婆抽，那有可能就这么回事，就是伙伴教育非常重要啊。反正你这头吧，你也别抱怨，也别那啥，就摊上了，那你咋整？你就得上心呗，对不对？啊，然后让他爸厉害点吧，你这肯定不行了，你这肯定不行，听出来你这除了磨叽啊，哎呀，你这力度也不够。完了，有的时候说句实话，我不是笑话你啊。据我观察，你要真说起来，你说不过你姑娘，
2: 说不过，
0: 然后还能叫你姑娘给你气哭了。你就这选手，啥也不是，是不是？我没说错你吧，对不对？
2: 对。
0: 所以说呢，这个还得叫他爸厉害点，让他多多少少聚个人，然后你这头呢，别上火，也别那啥。就像你就记住哥这句话，就说摊上了就是个操心的姑娘，那咱就得操心。 啊，过这段可能上大学就好了呢，是不是啊？
2: 嗯嗯嗯，
0: 好了啊。
2: 嗯嗯，好，谢谢陈泽老师。
0: 那行了，再见啊，好嘞，哎。

好了，听众朋友，这期精品节目啊到这就结束了，最后祝您假期愉快。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很普通的医者。那今天呢又通过广播的方式和大家再一次相约到电波当中，我们继续啊说健康讲健康啊。健康是你和我都永远需要的一个好东西。健康的身体啊，可以让我们日常在劳作当中能够创造出我们的价值。再有呢，越是到了晚年，这个健康啊越弥足珍贵。你看啊，这个退了休之后啊，我们都希望自己能够健健康康的，开开心心的，照顾照顾家里，然后呢趁着这个时光大好啊，趁着这个山河锦绣，我们呢四处走走看看，转转亲戚，旅游旅游景点，到这个老朋友家呀、老同学家呀叙叙旧、唠唠家常，你看这是多好的一幅画面。可是现在我们生活当中啊，基本上不是这种情况。你想想是不是？你说楼下那个老张啊，这退休了，明明享受这个退休生活，结果呢不止他享受，那个腿也享受啊，哎呀下不去楼啊。那你看大家说这个健康重不重要啊？我们人呢这辈子活的是什么呢？我们年

就是传播健康嘛，功德无量的事。昨天呢，咱们就讲了，说在我们中心里面呢，治病它是有流程的，只有把这个流程走对了，走全了，咱们身上这个病啊，才能够不发生危险，才能够啊有效的控制住，才能够啊虽然带着病，可是呢不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也不会突然发生一些危险的事情。我认为啊，能达到这样就已经是非常非常的不错了。所以呢，咱们也不要说奢求说我把这个病一定要治好，从此以后一劳永逸，那不可能的。只要是慢性病，谁也不能说给你治好，你去全国顶尖的医院，哪怕去全世界，他也不可能说给你治好，对不对啊？那咱们只需要把这些问题控制住，不发生危险，指标控制在正常范围内，即使说这个地方也有着问题呢，可是呢它已经影响不到你的日常生活了，它也不会让你的感到说哎呀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样悬着的心，那没事的。咱们只要把这个指标症状现象给它解决了，其实啊咱就没有多大的问题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流程啊咱们要认，流程呢咱们也要走。那首先在我们中心里面啊，干的第一个事儿就是解毒，第二个事儿呢就是祛湿，第三个就是软化血管。这解毒祛湿大家听得懂，那软化血管是干什么呢？我告诉大家啊，西方医学叫软化血管，在我们这儿啊就叫祛瘀。你看第一个是解毒，中医里有，第二个祛湿，中医里有，第三个啊叫祛瘀。有人说哎，我不听说叫化瘀吗？一个事啊，第三个叫祛瘀，第四个事叫通脉，也就是我们讲的补气，气足了脉就通了，第五个叫活络，那你活络你就要活血呀，是不是？第六个养元，元是什么？元是一元之始，七咱们就养命，性命攸关的事放到最后来养，对吧？那有人说孟非老师啊，你帮我解释一下这养元是咋回事啊？我给大家说，这人呢有一股气叫元气，这个元气啊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可是呢就是因为有了这口元气，才有了我们人这个生命啊。咱们万事万物都是化生而来啊，那在中医当中也是这么认为的。他怎么讲啊？他说男女交合，父母先天之气精元结合啊，从而产生一元之气。那这个一元之气是双方结合的，一结合到一起了之后，双方的遗传基因代码合到一起，砰，一个新的生命产生了。这是什么？这是一叫一元之始啊，也是这一个人生命的开始，是不是？这个元气是先天的，秉承父母，受之于先天，你就可以想象这个元气厉害不厉害，对吧？那一元生两翼啊，是不是有阴有阳啊？那在母体当中，阴气多的这就成女孩了，阳气多的就成男孩了，对吧？那再往后呢，一元生两翼，这阴阳，两翼生三才，天地人，对人来讲就是精气神了，那我们人的精气神就出现了，对不对？然后产生四象，地水火风。这地水火风啊，是构成世间任何物质的基础。什么是地？身体当中也有地水火风啊。那我们人体当中，地就是坚实的、坚硬的、支撑的。这里面什么？骨骼呀、牙齿啊，这都属于坚硬支撑的，这叫地。什么是水呢？那我们身体当中流动的唾液、汗液、血液、泪液、尿液、肠液、胃液等等等等，一切分泌的、流动的，这都是液体，这都是属于水。你看，地、水、火，我们人要不要火呀？要火呀！火是什么？火是温度，我们人是需要温度的，没温度不凉了吗？对吧？火就是代表着我们人的温度，向阳啊。风就是呼吸，那我们人要不要呼吸呀？所以这地、水、火、风啊，就构成了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物质基础，是不是？这叫四象啊。五行那对应我们的五脏啊，啊，六合对应我们的六腑啊，七星八卦对应我们的七经八脉啊，是不是？九九归一，合成人体。所以说你说到最后咱们到了第六第七个，那就是在养、调理、修复、延长寿命，对吧？一二三解毒祛湿祛瘀，这是打基础。四五通脉活络，这是治病。六七养元养命，这才是修复疗养三分治上的七分养。你看，打基础用一块，这就三步；治疗用两块，
修复延长寿命用两块。

这一个流程你走下来，第一解毒，第二祛湿，第三祛瘀，第四通络脉，第五活络，第六养元，第七养命，这一结合我就告诉你，你这个病啊想发生危险都难了。为啥？咱们把基础打好了，把问题解决了，把生命养护了，把元气补足了，那你说我们身体是不是就一天一天好了？所以啊，咱们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发的福利物资过去了，现在孟非老师就给你们讲讲怎么先打好基础，怎么治病，怎么养，咱们一步一步来，对吧？万丈高楼平地起，你这个基础都打不牢，那你何谈治病啊？是不是？你基础都打不牢，你这房子能盖多高啊？有人说孟非啊，就我呀80多了，你说我这么大岁数了，我也没几年好活了，这我还打啥基础啊？对，这话说早了。为什么？老人家们，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们，我的各位长辈们，你们听清楚了啊，今年是一个医学大爆发的一年，今年是一个整个全世界技术突破的一年，今年呢是创造奇迹的一年。如果说放到3年以前，我们人呢就说，哎呀，就我岁数不小了，没几天活头了，或者说我这个偏瘫多年了，我生活已经失去信心了，我告诉你，你这么说没事儿，但是如果今年你再说，那就说早了。为什么啊？告诉大家几个消息啊，这个以后慢慢的给你们讲。现在已经技术出现了，在实验室当中了，我们人都能活到150岁以上，这不是假的啊，这是真的啊。第二个，现在什么偏瘫的、帕金森的都能够起来了，不抖不颤了，而且呢，偏瘫的都快能起来了。虽然这个技术还没有100%成熟，但是呢，现在医院里面已经慢慢的把这些东西都引进了。脑机，你看看现在这个技术越来越厉害，以前谈癌变色，现在癌症死不了人了，现在好几种能够解决癌症的办法现在都出来了，而且中国是领先全世界的，价格是普通老百姓能够接受的。你看这些东西都出来了，虽然都是初期，价格略微还有点高，也就是说再过五年之后，这些价格都能够贴近老百姓了，这些价格老百姓都能负担得起了，或者说这些尖端的都进入医保了，我们老百姓啊以后啊百岁有望了，放以前咱们都不能说都能活到100。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再过5年，这5年当中大家保养好身体，跟你们说清楚啊，这5年保养好身体过后，只要咱们安安心心的度过这5年，未来咱们收音机前听节目的这些老人家，60也好70也好80也好90也好，我告诉你们，咱们至少能有80-90%以上的人都能够活到100多岁，这不是说天方夜谭，这也不是讲故事，这更不是吹牛，这就是科技爆发，这就是国力增强带给我们老百姓最大的红利，大家听明白了吧？所以以前咱们说年纪大了怎么怎么样的不提了，咱们说以前这个病啊折磨得我生不如死啊不说了，我告诉你，现在咱们就干一个事儿，把此时此刻的身体情况控制住，解决好，把这个痛苦减小，咱们再等等多少，最多等5年，咱们一定要平平安安的度过这5年，哪怕说到第6年救世良方出现了，都能让人活到100多了，这5年咱没熬过去，那你告诉我咱亏大了。所以啊，这5年的时间咱们就干一个事儿，解决身体的基本情况，解决现有的麻烦事儿，让我们的身体能够坚持得住，熬过这5年，咱们每个人都能够得到最大的胜利。咱们每天呢节目当中，孟非老师一定把最先进的科学理念、医疗技术带给你们。为什么？因为我不说了吗，我们中心是跟国际接轨，全世界最先进的东西我们这都清楚啊，那我们这边得到的信息也是最全面的，以后啊我都给你们讲，给你们鼓鼓劲儿，让你们对生活有信心，对解决疾病有信心，对健康有信心，对活到100岁有信心。健康你要听谁说呀？大家说是不是？以后你得听我说呀，我把这些都告诉你们，你们记住，孟非就带着你们往100岁上奔，对不对？你看昨天呢咱们就聊到了，就说治病咱们打基础这3块，我呀一块一块给你们讲，是吧？第一个说解毒用什么，有这个绿豆啊啊白菜啊，这都能够解毒，根据身体情况你来选用哪个。再有啊，

出去旅游的，你到湖北恩施买点那个解毒的美白茶，很好啊。现在我们中心里面也有，但是现在的库存量很少了。为什么？今年用的量大啊，解毒这个事儿啊，好说，是不是？而且价格不贵。但是我这里着重着重的提醒大家，第二个事儿，祛湿。其实解毒和祛湿啊，两个事儿可以同时干，这都是给身体打基础啊。这个基础打牢了，你哪怕是80、90，只要你想治病，咱就得打基础。基础打得越牢，咱这个病治起来就越快啊，或者说控制起来就越快，得到的结果就越好。那昨天不说了吗？祛湿啊，分三类，第一个叫利水祛湿，那就是通过排尿啊。你看喝玉米须排尿啊，是不是？冬瓜、黄瓜排尿啊。第二个是健脾开胃，咱也能祛湿。这山药、南瓜、胡萝卜，是不是？你吃一吃，健脾和胃嘛，它也能祛湿气。第三个叫清热降燥，也能祛湿。什么苦瓜、芹菜啊、马齿苋，这也行。但是在我们中心里啊，这个祛湿的这些食材都有啊，这是必须有的。每天每餐里面都会有这些类里面的一种、两种都会有的。可是呢，如果说从药用的角度来讲，在我们这里祛湿就有两个东西。那这两个东西啊，昨天跟大家提了，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叫攀枝花，第二个就叫感黄草。那有人说攀枝花长啥样啊？孟非给你说一说啊，这个攀枝花呀，花打开了之后啊，跟碗口那么大，5个瓣，鲜红鲜红的。那四川省攀枝花市的市花就叫攀枝花，长得特别好看。那同时呢，咱们中国也有个省份，广东省，它的省会广州市的市花也是这个东西，但是到了广州市，它就不叫攀枝花了，叫什么？叫木棉花。啊，又叫红木棉，在广州啊，就把它称为英雄花呀，是不是？说它这个是英雄花啊，你像烈士陵园边上啊，起义岗的边上啊，这个种的都是这个木棉花，包括广州市区里面呢，这很多墙上画的画都是这个英雄木棉花。那这个东西啊，实际上就是一种药材了，哎，它是属于药食同源，它对身体当中由于严重湿气导致的病态的情况，你就不是吃什么冬瓜、黄瓜啊、山药、芹菜能解决的了。这个时候咱们还得用药，大家说对不对呀、啊？药在这个时候才是起作用的。那这个攀枝花怎么用呢？我告诉大家，一大朵花啊，它呢你不用爬树，树可高了，都10几20米高，它掉，哎，掉下来的都是整个的花，哎，开的可好看了。你把那个大花瓣掰掉，留下中间那个大个的花蕊，这大个的花蕊啊，长什么样啊？就跟咱们这个大食拇指这么粗啊，这么长，你把它掰下来就行了。回到家里面呢，放到锅里面，拿热水给它烫一下，然后呢烫熟，再捞出来，捞出来过后再炒菜呀，或者说煮汤啊，就都可以了。每天喝一碗祛湿比较好，这个东西啊不便宜。可是呢，还有一个麻烦事儿，有个什么麻烦事儿呢？就是这个东西它是季节性的。你看你此时此刻，在这个季节，听好了啊，你如果到广州，那么你在街上你就能见到木棉花这个树，同时呢，那地上落的都是这个，很多人呢，就当地人就捡回去了，是不是？但是城市里面的这个，毕竟来说有尾气啊，有这个污染呐，很多人呢都到郊外见到这种木棉花，就把这个捡回去了。因为广州的湿气啊，它更重，对不对啊？那过了这个季节，花不开了，那就没了。所以这个东西啊，就是想用也是季节性的。可是呢，一般来讲，春季啊，在广东有个回南天，刚好就赶上木棉花开，所以啊，这个当地人就拿这个木棉花，也就是攀枝花这个花蕊煮这个汤。既然说这个东西是季节性的，它就属于啊，平时用的时候不一定有，没用的时候它有了。你看这事儿不就这个样子吗？所以咱们现在如果说想用药物来祛湿的情况下，那孟非老师告诉你，攀枝花可以用，但是根据你家，你说北方人都没见过这个东西，那对南方的一说，大家马上就知道了，尤其对四川呢这边呢一说知道了，
哎，湖南。

湖北，这玩意儿也方便。如果说我的听众啊，你家里面是广东的、广西的、湖南、湖北的、四川的，那你就方便了。你用什么东西呢？你就用这个攀枝花。我告诉你用多长时间啊，大家听好了，你每天用上四个花蕊，四个不用多啊，每天用上四个花蕊，然后啊把它用开水烫一下，洗干净捞出来，然后单独的加上四碗水，四个花蕊四碗水，你呀加上一点点的瘦肉，加上一点点的姜就行了，别的什么都不用放，连盐也不用放啊，就是加一点瘦肉，加一点姜，然后呢再加上四个攀枝花的花蕊，放到锅里面，最好是砂锅啊，这个是药，大家听清楚了，这个是药，这是治病的。什么样的人吃呢？就是严重湿气重的，我给大家说一说什么人吃啊，就是起床了没精神，浑身又发沉又发累的，一点劲儿没有的，舌头发黏发腻的，嘴里苦的啊，一伸舌头两边的齿痕又宽又大的，印儿那么深的，大便不成形的啊，一片一片的，拉不出来粘马桶的，经常容易一动就出汗的，一喘气儿都呼哧带喘的，头发摸着黏黏的，枕头上全是油的啊，这类的全都是湿气重。然后呢躺在那里就打呼噜的，虚胖的，精神萎靡的，关节酸疼的，大家听好了，这些类的人你把这个湿气解决一下，这个时候吃什么冬瓜、黄瓜、马齿苋效果就不行了，这个当成平时的食材溜着吃啊，经常当菜吃就行了。这个时候你切记切记，一定一定用药。再说一遍，一定一定用药。用什么药呢？攀枝花、党黄草，用一个就可以了啊。如果说你用攀枝花，你就用四个花蕊，放上一点点瘦肉，或者放一小块骨头都行，加上几片生姜。这嘱咐你们一下啊，生姜要去皮啊，因为那个姜那个皮儿啊是寒性的啊。这个时候你记好了，生姜去皮。有人说孟非啊，这个生姜多大片啊？这事儿你别问我啊。你喜欢吃姜的，你就放大片；你不可能喜欢吃姜的，你就放点小片。有人说孟非，我这边这个卖姜的呀，这个都不太好，那你到药店买点那个干姜，哎，干姜也一样啊。或者说你实在不买，你到那个菜市场，或者你到这个调料商店，有个东西叫姜汁儿，一样，姜汁儿啊，那都生姜、鲜姜榨好的汁儿一样。有人说孟非老师，什么姜有没有说法？没说法啊，老姜、嫩姜、鲜姜、紫姜啊，都可以，只要是姜就行了。包括什么南方吃的那种味儿比较浓的小黄姜啊，包括什么湖南湖北那个紫姜，只要是姜就可以了。嫩姜不去皮儿，老姜要去皮儿，嫌麻烦用干姜，还想省事用姜汁儿都可以，厨房调料都行。大家听好了，这个攀枝花是药材，是好药材，是治疗严重湿气重的一个好药材。你呀，听着，如果说有这个条件的能拿到的，你就用这个来治。我告诉你啊，你喝了时间不用久，大家听好了，喝的时间不用久，这个治疗这个湿气超重，尤其是一种老年慢性病的这个湿气比较多的，你喝多长时间呢？这个汤大家听着啊，你喝上四个月到六个月。有人说这不时间不短呢，四到六个月，你忘了昨天孟非跟你说那一句话了，叫千寒易清，一湿难除。你记好了，无论什么风寒湿热这些问题，所有的组合到一起，湿气是最难解决的。你想刮痧拔罐泡泡脚管不管用？管用。但是呢，你一旦说年纪大的人了，过了五六十岁的这些人了，他就属于老年群体了，而老年群体的这些湿都已经在身体当中存了好多年了。有人说孟非啊，这个我好像湿气不重。不重你试试啊，不重你试试，你拿一块塑料布，拿个保鲜膜，拿个塑料袋啊，你贴到足底，你把这个脚慢慢慢慢搓一搓热了，你看看，你看看你的足底有没有颜色，是不是？你再有，你如果说你感觉你身上没湿气的，你回头你再试试，你拿片姜片，你贴到脚底下，穿上袜子，你过一会儿你再看看，那颜色就容易变，那都是湿气。我告诉你啊，风寒暑湿热火这六邪

0: 是外部感的六邪。这个六邪，别说你是老人家，你就是小孩子，那皮肤毛孔最紧的时候啊，身体体表的胃气最足的时候，它都挡不住六邪的入体。你说你五六十岁、六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家，你难道比小孩子火力还旺吗？是不是？小孩子都能着凉、受风、受湿、发寒，咱们呢？咱们的毛孔都打开了，那个邪气、风气、湿气、寒气呼呼的往里进，进去了之后吹动你五脏六腑，进去之后进入你七经八脉，进去了之后沉淀你的关节里面，进去了之后深入你的骨髓。你想想这些东西存了这么多年了，要不要病？咱不是说要命，要不要你的病？是不是一定给你的病加重了，甚至因为湿气重生的病？为啥现代人呢身上长了那么多结节啊？有人说是气的，气瘀，是气瘀长的结节。那为什么把这些结节啊，尤其体表那种结节瘤，你拿那个针一刺挤出来的里面是浆啊，啊，有的是白色透明的浆，有的是白色粉末的浆，是不是？那种浆不是脓啊，像浆一样的，有的挤出来是胶水一样的，有的挤出来是跟那个蛋黄那个黏黏的一样的。那大家告诉我，气会长成这样吗？是不是？气是诱因之一，诱发的长，但是里面存的全都是这种湿，也就是说甚至这种东西到最后都能够恶变成为肿瘤。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这湿有多麻烦，也是平时咱们听得越少，这个东西啊事儿就越大，字儿越少字儿越大，这就是中国的一个习惯。所以啊，千寒易清，一湿难除，有条件的你就用点这个潘阴之花。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刚刚啊，跟大家说一个话，您可一定正面理解啊，我说的这个有条件的你就用点这个攀枝花呀，这个不是说你经济条件好啊，这个东西啊都不贵，大家听明白了吗？只是说这个攀枝花呢外面呢卖的少，再有啊这个地域性比较强，你如果说是南方的听众朋友，你都不用花钱，你走在街上有这个攀枝花这个树，或者就是叫木棉花这个树，你自己在树下面你都能捡到，那东西挺多的。你看在广州啊，我以前就去过的时候，那街上都是，到公园里面你就去捡就行了，是不是？这是有这个地域条件的。那如果说没有这个，咱们是北方为主的，咱们家附近呢啊，或者亲属这边呢没有说见到这种攀枝花木棉花的，那你呀、就用另外一个东西，

给大家说清楚啊，在我们中心里面就有这个攀枝花熬的这个汤，就像我刚才说的那种熬法啊，攀枝花放上几个花蕊，加上一点点的瘦肉或者一块骨头，加几片生姜，就这么熬熬这个汤，这个就起作用。另外呢，我们那边呢，给我们住院的这些患者，每个几乎都在用。那这个呀，就作为我们在这个中心里面治疗，大家听清楚了这个词儿啊，叫治疗。因为湿重、湿气多是病，你可千万别把这个东西不当回事儿。我告诉你啊，湿气重了是病，一旦湿气重了就瘀、凝、寒、结、肿、胀。那你琢磨琢磨，你说湿凝寒结肿胀存在我们身体当中，是不是关节不灵活？是不是身上发沉发累？是不是直不起腰来？是不是身上没劲儿？是不是脑子昏沉沉啊？大便又不成形，每天晕晕乎乎的啊，身上乏力的不得了。那你说这个问题大不大呢？我告诉你啊，这是一种你感受到的症状，实际上里面呢，湿寒凝结燥热火，它都把你这身体当中的通道啊给你堵死了。这就是病情加重之后，身上湿气严重过多，你体外出现的一种症状和表现。咱们呢治病寻根呢，是不是找水要找源头啊？那这些现象可不是说你活动活动就解决了，这病根就是湿气重，对吧？那这种湿气重才导致你眼皮睁不开，身上关节酸疼啊，身上手脚发凉，大便不成形，拉不出来，站马桶，是不是脑袋昏沉重累乏？那这些问题啊，说大不大，就你感觉事儿不大，可是实际上啊，越存越多，越存越多问题就大了。那你有条件的，咱们就用这个攀枝花。如果说这个地在我们中心里也用这种药，这种药真的一点都不贵。我告诉大家，治病的药不一定说很贵，你明白吧？治病咱们讲究对症，只要是对了症就行了。你看年轻人小孩子湿气重，你都不用给他喝攀枝花，你就给他红豆薏米汤就行了。你说有的人湿气刚刚出来，冬瓜、黄瓜、苦瓜、马齿苋啊、山药的这些吃着就解决了。可是一旦是岁数大的人，咱们就得用药用的东西，清来清去的什么红豆薏米汤啊、蔬菜类的，它就解决不了这种问题了。那怎么办？咱们就得是祛湿的药。而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祛湿的药，可是啊，我告诉你们，在我们中心里偏偏就选择一种单方就能够解决。那在我们中心里面，这种用的最多的啊，效果认为最好的，我们已经用了十几二十年的，就是赶黄草。我再说一遍啊，这个东西叫赶黄草。赶是追赶那个赶，黄是黄色的这个黄，草啊就是那个草地的这个草。那说到这儿啊，大家听清楚了啊，赶黄草这个东西啊，它由来就比较神奇了。怎么回事呢？它最早在一本书里记载，叫什么书呢？叫《救荒本草》。救是救命的救，荒是荒芜的荒啊，《救荒本草》。后来呢，在这个中医大辞典呢啊，四川药典当中就都有了，就是地地道道的药材了。那这救荒本草是谁写的？朱元璋的儿子啊，朱元璋的儿子写的。他那个书写出来有意义啊。什么叫救荒本草啊？大家知道吧？就朱元璋创造了大明朝那个时候啊，那个想想那个年代啊，那个推翻了元朝啊，在元朝时期汉人都不是人呐啊，在那个阶段这老百姓生活呢是水深火热呀。我跟你讲，只要是中华民族现代人都得感谢朱元璋，要不然那元朝的人快把这汉族人杀完了，是不是暴虐暴政？所以那时候老百姓生活的就是水深火热呀。结果呢，创立元朝之后，朱元璋的这个儿子就编了一本书叫救荒本草。那这个里面呢，实际上就是什么，就是救命的时候啊，荒芜的时候，快饿死的时候，我们能吃什么，能够在外面找到什么东西治病，这里面记载了赶黄草。从此啊，这赶黄草就被广大的医家呀用的越来越多了。那在这本书里面介绍这个赶黄草有啥作用，我给你学一学啊。第一个，他说饿者暴食，中毒可解。
什么意思呢？就说这个人呐，一旦饿到一定程度了，不管不顾，抓着啥都往嘴里吃，什么腐坏的、烂的树根、树皮、毒草啊，他那个时候就填饱肚子啊，只要是能救命的，我就吃了。所以叫饿者，就是饿得快不行了。暴食，就是不论什么都得吃啊，包括腐败的食物。说饿者暴食，中毒可用，可解毒。你看，就说这个感黄草啊，就这么神奇。那大家明白一个事儿，只要是跟解毒有关的，就是保护肝脏，就是给肝脏滤血。咱们反过来就明白一个事儿了，感黄草这个东西解毒、解肝毒、排肝瘀，哎，这肝不好的就能用。所以现代医学里面，什么黄疸的、肝炎的、肝上面长囊肿的、胆囊炎的、息肉的、睡不好觉的、情绪烦躁的，用感黄草对症啊。那第二个就说了，说什么？说病重者可回血止逆。大家听清楚了，什么叫病重者回血止逆啊？也就是说，一旦说有一些人病的病歪歪严重的时候，经常那个年代啊有个现象，就吐血啊，咳血啊，就反胃，什么东西都往出吐，吃进去什么都吐，喝口水都往出吐。你看这个时候就是一般灾民里面呢这种现象呢比较多。你看咱们这个书里面就记载了，说感黄草啊可回血止逆，就什么意思？就吐着这个血就不吐了啊，然后呢胃里面什么东西都往出哕的就不哕了。那你发现没有啊，它其实能够起到一个作用。这里面分析啊叫定血。什么叫定血呢？就这血呀乱通过，有的时候是结合的，容易这个吐血，肺不好的吐血，胃里面不好的吐血。你看啊，这些问题回血止逆，咱们这个感黄草就能解决这个事儿。你看这个时候能解决什么？能够定血，把这个血稳住。那一稳住了，肺里也好啊，胃里也好，这些血就停住了。咱们往深了想一个事儿，你听听看看孟非说的对不对啊？高血压是不是血不稳呢？它乱通撞啊，在身体当中啊，是不是？咱们这个感黄草就可以叫定血、回血、止逆的这个作用。所以啊，经常用到感黄草的这个人，他就能够慢慢的，咱不说马上，听好，不是马上，是慢慢的，一点点的血压就稳下来了，这个就神奇了。神奇到哪儿呢？为什么我说祛湿咱们要做4个月到6个月的功夫？那如果说你经济条件允许，而且你呢也愿意从根上解决慢慢来治的情况下，那你就是4个月6个月到12个月是最好的一个阶段。4个月到6个月效果就出来了，慢工出细活。6个月到12个月这是一个平稳的过程。我告诉大家一句话，有人说用这么长时间吗？那你听好了，如果感黄草要便宜呢，要不贵呢？你告诉我，又便宜又不贵，很普通的家庭都能够用得起，甚至比你抽根烟喝瓶酒都便宜的情况下，咱用上的6个月到12个月是不是更合适啊？咱身体最重要啊，健康最重要啊，花小钱解决大问题，你告诉我它重要不重要？是不是？它又能够解毒啊，又能够止血，又能够止逆，又能够让你气血循环快的不稳当的人给你稳当下来，又能够解决你食物中毒的这些问题。你看看它这个作用多不多呀？所以说回血止逆，病重者可定血回血止逆啊，老者无力者可解其乏，就什么意思？就是累了、乏力了、没劲了的，都可以解这个问题。尤其它里面记载了一个劳，什么劳？肺劳。听清楚了，肺劳啊，那个年代肺劳实际上就是肺结核，在那个年代肺劳是绝症。那你说这个气都平稳不了，是不是？这个里面病气、浊气、脏气、湿气全在里面。哎，无力者，那就证明严重了，起都起不来了。这感黄草可解，你就想想一下，这感黄草在这个里面起到作用，神奇不神奇？再有一个，它能够清热解毒。那清热解毒一般来讲啊，很多中药都有这个作用。你听好了，感黄草在这里面的清热解毒就出现什么啊？就是经常性的火大的，牙龈上火的，鼻子里干的，眼睛长眼屎的，眼睛发红的，耳朵嗡嗡响的，小便黄赤的，大便干结的。

这种火、热、毒，它都能解。那你听明白了吧？这回导黄草能解到清热解毒，就证明什么呢？就是湿热、寒热它都行，来湿热来的快，啊，来这个湿寒来的慢一点。哎，但是呢，湿寒这个时候你小量用，湿热的你量大一点。到现在呀，外面有卖导黄草的，一天呢你就用上几克就行了。现在咱们医书当中有记载啊，只要每一天不超过20克就没问题，是不是？这东西大家听好了，是药，药啊一定是有个事儿叫是药三分毒，这个事儿我不瞒着大家，明白吧？可是呢它有个安全剂量，你只要每天不超过20克那就不会有什么中毒的反应。那现在医典当中已经说了，说这个感黄草你要用每天用多少呢？3克。你看看中毒量是20克，而且还是微毒，你每天用3克就已经起到治疗作用了，离着中毒那个量差7倍呢。那你想想这3克是不是100%安全呢？比如说什么人能喝？大人能喝，小孩能喝，对吧？啊，清热解毒的能喝，回血止逆者能喝，食物中毒者能喝，肺气不足者能喝。我再告诉你，它这些作用就全了。然后感黄草还能治什么？大家听好了，它能够消肿利尿去湿。再说一遍，消肿利尿去湿。有的年纪一大，手也肿，脚也肿，眼皮也肿，脸也肿，身上动不动就肿，小腿一样一个坑，手背一样一个坑，哎呀，那牙床一样一个坑，眼皮一样一个坑，别按哪儿都是坑。为啥？水湿内停，体湿，身体当中湿气太重了。那你告诉我怎么办？比如说我泡泡脚吧，你泡脚缓解一下，咋明天还肿？那什么东西能够从根上解决呀？你记住了，病在外者为状啊，病在里面者为因。也就是说，我们身体外部的所有的表现都是它的外部的形式让你看到了，而展现于体外的一种现象，这为状，是不是？那实际病因在里面呢？那怎么办呢？你得在里面解决病因呢。你在里面解决病因，消肿了，谁给它循环好了？谁能够循环呢？感黄草啊，是不是？消肿利湿利尿啊，它消肿就要把里面多余的水给排出去啊，多余的水排出去是不是就利尿了？这一利尿了，水湿是不是就跑出去了？那你听明白这个事儿，你再琢磨一个道理，降压药里面有一个东西就叫利尿剂。为什么？因为血液里面的水多了，血压跟着高了。那咱们这个感黄草有个现象，消肿是不是排水？利尿是不是排水？去湿是不是排水？好了，消肿利尿去湿了，血液里面的水分少了，无形之中它就能够起到消肿利尿去湿，它就能够辅助降血压。我再说一遍，它能够起到辅助降血压，就这么好。那你看看这个东西是不是起到的作用就多了？那再有什么人要用呢？我告诉你啊，就是经常容易肝脏不舒服的、肝郁的、肝气不和的啊、胆囊不好的、胆囊炎的，因为感黄草现在药理研究啊，它对保肝效果特别的好。肝炎呢啊，肝上囊肿啊，胆囊不好啊，胆囊炎呢，这些都有。最神奇的有个现象啊，我试过，就是一般来说带有解毒功能的这些东西你喝了酒量都能提高。这个我呀就给我们亲属拿过，拿过了之后就发现了，我给他们拿那个海棠茶，我说这是我们中心里的酒解毒的，你喝一喝吧。哎，他说我怎么喝完你这个茶酒量提高了？我说对呀，我说只要是解毒的那就能够提高酒量。当然不是说为了让你们喝酒啊，什么意思呢？酒啊在身体当中分解都是靠肝，而分解不掉了的时候，那酒劲上来了，人就会出现一些喝醉了的现象。那实际上啊，无论是海棠茶还是感黄草，它都能够解酒毒。我告诉大家，酒是好东西也不是好东西，酒为百药之长，但是呢酒也不是好东西，一旦过量就伤身。首先最厉害的就是伤肝，然后就是伤心伤脑伤神经。那你看看咱们用上感黄草，它也能够清热解毒，它也能解毒，而且能解酒毒。所以啊，如果你家里面有孩子经常一饮一抽的，酒局比较多的，成瘾的啊，你呀给他点感黄草让他吃一吃。但是呢你要跟他说明白，让他吃感黄草
不是为了让他使劲喝，不是为了让他酒量厉害了之后把别人灌倒，而是什么？保护肝脏，哎，解酒啊。那同时，感光草还有个事儿，有个什么事儿呢？它能够消炎镇痛。有一些人呢，在我们中心里面，就有一些人就对这个感光草痴迷得不得了。为什么啊？大家听清楚了，就是关节上面你没怎么治的那种轻微的疼痛，感光草用上能解决。我这里说的，大家一定要认真听啊，不是说关节疼了，你吃感光草就全治了，而是说那种轻微的关节疼痛。有一种轻微炎症的关节炎，你喝上感光草就能够解决。你看，你就说说吧，这感光草厉害不厉害？啊，神奇不神奇？是不是？所以现在呀，这个医学当中，这个按照感光草的功能和作用，就说了什么人用感光草最合适啊？第一个就是肝炎、肝硬化的，去黄疸的，胆囊炎、胆囊息肉的，这个肝气不足的，肝气郁结的。啊，经常烦躁的，脾气控制不住的，这些用感黄草。那第二个，脸上长黄褐斑的，这个都是跟肝脏有关，用感黄草。第三个就是身上经常水肿的，哎，关节又痒又疼的，用感黄草。肝脏郁滞容易发火失眠的，感黄草。肝功能下降、化学性肝损伤的，用感黄草。有人就问了，说这咋都跟肝有关呢？那当然了，解毒这事儿一定是先从肝上入手啊。是不是有一个药叫小蓟草，又叫水飞蓟，解决肝也不错，但是那东西贵，贵得很。感黄草就便宜。你看我们中心也用，在我们中心不是说用那种特别特别贵的合制的，特制的，在我们中心认为才是最好的。所以你看这个功能是不是多了？那功能多了，咱们这里面有一些病症的辅助性治疗的也可以用。你看。解决肝了，你的血脂啊慢慢能降，因为肝脏里面过血呀、滤血呀，把血脂里的杂质排出去，血脂粘稠度下来了。血压我刚才说了，是不是？利尿、利湿、利水，你血压跟着就下来了，是不是？糖原在哪儿呢？肝糖原呐，所以说跟血糖也有关系。在这里啊，感黄草起到辅助的降低血脂、血压、血糖的作用，所以你说这东西好呗，对吧？那。这种情况下，我一说完呢，大家突然就有想法了。这么问呀，谢谢你，我这回知道了。哎，轻的用这个红豆薏米汤，小孩子用；严重一点的，什么黄瓜、苦瓜、马齿苋呐、啊冬瓜、山药、胡萝卜呀、啊，都能用。不过要是年纪大了的、湿气严重的、病态比较多的，就用攀枝花或者用感黄草。听你这么说完呢，这个感黄草比攀枝花还好。对，这是药，哎。那这个药啊，我告诉你需要产地，你别乱买啊。这个孟非啊，跟你们说完了是为了你们好，帮助你们恢复健康，但是你们别乱买，要选好地儿。我呀，回过头来，我教你们怎么选。我再说一遍，这个药便宜得很啊，这个药便宜得很，哪里都有卖的，不紧俏，不缺啊。可是呢，买好的，买质量好的，我告诉你们怎么挑，怎么选，拿哪个品牌的。吃多长时间的？一般的价格是多少的？我回过头来呀，我倒告诉你们，所以你们可千万不要听风就是雨。一听说孟非说，哎呀，这东西好，我赶紧去买点。不要，别着急呀，咱都这么多年了，你差这一天两天吗？是不是？你不差这一天两天的情况下，你就听我多讲两天，我把这东西讲清楚、讲透，教给你们怎么挑、怎么用、怎么选。可不是说你只吃一个感黄草就好了，听明白了吗？这感黄草是个基础药，这里面还要配点药方。我不把药方告诉你们，不告诉你们怎么选的感黄草才是最好的，你吃了效果也达不到你的预期，明白吗？咱这个每个人都是有绝招的。我在中心里面这感黄草的配方就是我给他们配，你只需要按照我说的配方回去用。你身上这种严重的湿寒凝结瘀，拉不好，便不出，身上肿，睡不着，那头晕，身上累的，我告诉你，我告诉你们了，我把这方子交给你们了，你们吃上几天就会有变化，所以你千万别着急。我这每天在广播里给你们讲啊，时间是固定的，超了又不行，所以只能是一点一点、一段一段的给你们讲。你们别急，我也不急。你再去治，咱也不差这三天两天。我给你讲清楚、讲透彻、讲明白，

0: 时候，再自己花点小钱儿。我再说一遍，赶黄草很便宜，小钱儿，你只要选对就行。选的不好了，产地不对的，没效果。我教给你们教明白了，你们到时候再去买，好不好？啊，你相信我，一定给你们说清说透。要教就毫无保留的把这个好东西的用法、用量、方式、方法全教给你们，好不好？好了啊，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讲到这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别着急，我呀这些东西都整理好了，我到时候啊我也写出来，然后呢在明年后天这些日子的广播当中，我都会陆陆续续的把你们需要的、想听的、对你们有用的这些东西都在广播里面给你们讲出来。明天呢你们就准备好笔和纸就行了，好不好？好了，今天咱们就讲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与您相约广播，咱们不见不散。那导播帮个忙，帮我接进来一个听众朋友的电话，我们聊两句。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孟非老师啊，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3: 很高兴啊，跟您通话。
2: 哎，我也很高兴。
3: 我是昨天呢，听到的节目。
2: 啊。
3: 特别喜欢听听您的声音。
2: 哎呀，谢谢谢谢。
3: 孟非老师，我是农村。
2: 啊。
3: 就是一个农民，干一辈子地里活了，现在年纪啊也大了。浑身的关节啊都疼，
2: 骨
3: 盖、腰、肩膀、手腕最疼，像针扎似的，而且又酸又沉。明明没干活，就是累呀，没精神。晚上睡觉平躺着憋气，要半坐着睡，晚上容易憋醒，还总出虚汗。
2: 有点遭罪，有点遭罪。
3: 遭罪呀！现在呀，还特别怕冷，还怕一变天。孟非老师。现在啊听到你的节目了，就想啊多知道您的中心呐、啊，哎，吃点啥药，咋治病？现在呀、啊，我天天太遭罪了，
2: 我受不
3: 了。
2: 我能理解，你看看，就你刚才说的这些，就一种都够难受了。你说你多少种情况，又憋、又关节疼，又沉僵，又睡不好，哎呀，一干活还累，是不是这个情况？
3: 是这些情况。
2: 我跟你说两个话，你就懂了。咱们讲啊，叫血瘀和痛。湿气重就沉，你刚才说你的身上都沉得不得了压，你说你说是不是？就是着凉受风，又冷又湿，所以说我敢保证一个事儿，你坐月子的时候一定没做好。
3: 哎呀，太对了，
2: 是不是？因为只有月子病才会达到这么严重的程度，要是没有月子病的情况下，不会说像你这从头到脚全身的这种情况了。就是那月子病，我跟您说，要不然就是再生一个，把这个事儿就能够恢复；要不然就是在50多更年期的时候调理好。那您这个已经过了呀，所以说你这个调起来就慢。那我跟您说一下，第一个事儿，我教你个简单的，你泡脚，你拿什么呢？你搞点这个艾叶、花椒，这东西都便宜。你拿这个泡泡脚，每天都坚持泡这个脚，这样的话呢，能有一部分的祛湿的作用。你看我这两天我不讲到我们中心里面给患者用有个东西叫赶黄草嘛，
3: 啊，
2: 这个东西心肝利胆祛湿降燥，它都好。你身上这些情况啊，如果把这个湿气要去掉了，咱不说都能治好，但是你这个体感至少能减轻一半。
3: 哦，
2: 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吗？而且赶黄草是
3: 好事了，
2: 赶黄草是个小药，这个药很便宜，哪里都有卖的。就是质量上有高有低，你这样，我这两天呢刚刚开始讲，我要把这个东西啊给大家讲透，让大家都知道这个赶黄草有啥作用，然后呢，我教会大家怎么样去分辨。你这两天呢，你先别着急，我告诉你，你这个情况用赶黄草就可以，但是呢，你别着急，我到时候我给你们讲两个跟赶黄草有关的方，赶黄草只是一味药，咱们做个配方，到时候告诉你们了，你们到时候学会了之后，再自己去抓一个方在家里面用。这个问题就能解决，你说好不好？
3: 太好了，
2: 好不好？那就咱们等两天，你就别着急了，反正你都说了愿意听我节目，天天听，
3: 愿意，
2: 那咱们就接着听，后面我给你们都讲给你们听。这两天先拿那个花椒和艾叶泡脚，好不好？
3: 行，先泡泡脚。哎，谢谢孟非老师，
2: 哎，不客气，不客气。哎，祝您健康。好嘞，
3: 好，
2: 哎，
3: 再见，孟非老师。
2: 哎，再见，嗯。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喂，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非老师，您好。
4: 哎，孟非老师你好啊。
2: 哎，您好您好。
4: 我是您的老听众了。啊，
2: 老粉丝了。
4: 哎，我和老鲍啊都是鞍钢退休的啊。
2: 啊，老乡，东北老乡。
4: 哎，孟非老师，我就是那种先天免疫力低的那个体质。
2: 啊。
4: 从小到大不会吃饭，你就会吃药。哎，这些年啊，你说这胃啊不好啊，吃点东西吧、啊、就胀，啊，吃点凉的或者是硬的。哎，那胃就不舒服，
2: 啊，
4: 哎，就拉肚子，哎，吃的也不多，哎，你说就80多斤，你说体重，
2: 嗯，
4: 哎，睡觉是特别的费劲，
2: 睡不着，
4: 有点动静就一下就醒了，
2: 啊，容易醒，
4: 啊，
2: 我跟你说说吧，好不好？我听明白了，你看第一个事儿就是你免疫力差，第二个事儿呢就是你瘦，第三个事儿你睡不好，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4: 对对对。
2: 我跟您说一下，你这个情况其实就归一个地儿，脾胃有问题。为什么？就是人呐、啊，要想身体强壮，这个后天的脾胃吸收很关键。那你这个脾胃如果要不吸收了，气血它就不强壮了，气血不强壮，人就弱，免疫功能也下降。听明白这个意思了吧？那中医讲过一句话，叫脾胃腐蚀五谷精微，取之成赤，化为血。所以说，气血生化之源，它都是脾胃啊。那你这个脾胃功能不好，你吸收不上来啊。那再有一个事儿呢，就是你这种情况，既然脾胃弱，脾胃就容易受伤。脾胃最容易受的一个伤就是什么？咱们讲呢，利水去湿，脾要是不好了，喝进来的水都变成湿气，就沉淀这儿了。它再一沉淀这儿，你就会出现一个事儿，就是没胃口，吃不进去饭，没劲
4: 儿。嗯嗯，
2: 有没有这个事儿？
4: 哎，是的，
2: 你看这不就原因在找到了吗？你这个实际原因就在于什么？就是脾胃功能差。这个水湿内停就导致了你吸收能力也不好，那免疫功能啊或者破了伤口不容易好啊，这些事都是血不够导致的，脾又生不了血，这是连带性的关系。所以你现在一个重要的事儿，你先把这个脾调好，把脾里这个湿给它去掉，你这个事儿就能好一半，你说行不行？
4: 行行行，
2: 你听我说两个办法。第一个有一个东西叫山药，就这个
4: 山药，
2: 河南焦作的山药最好，你到药店你买点河南焦作的草山药、
4: 哦、
2: 买那个给它压成粉，一天吃10克，
4: 压成粉啊、哦、
2: 啊，一天吃10克，知道吧？
4: 一天吃10克、哦、
2: 你就拿那个温水给它送下去，或者拌饭里都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这两天讲那个感黄草你就可以用，感黄草就是清水利湿，消肝健胆，然后呢健脾，而且把脾胃里的湿都能排了，所以说这个是个小药、但是是个好药。我这两天刚刚讲，所以说呢我讲的时候啊还没讲全，你这两天呢你持续关注节目接着听，等我把感黄草这事讲好了，你们也知道怎么用了，到时候呢你们呢就挑点好的感黄草就去买一点，自己在家吃就行了，现在先别着急买，因为我把组方全讲完了，你们到时候再去找，到时候咱们再用上，你说好不好？
4: 哎，好好好，
2: 你先把山药用上、然后过两段时间再把感黄草用上，你这个事儿就能慢慢解决了，好吧？
4: 好，那孟非老师，那我就听您的啊。
2: 好的，
4: 这几天
2: 你听我的。
4: 哎，注意注听您这个节目吧。
2: 好，好，好，好，那感谢您的支持。哎，祝您健康。哎，再见。
4: 哎，谢谢您了，孟非老师，再见。
2: 哎、不客气，再见。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贤妻玉容，何图洛书。

0: 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1: 翻山黑水，用心凝古学本源，汇聚蓝心，通宝带，名医风尚。他清求古训，融汇中西。他博集一元，金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2: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3: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哎呀，老哥哥老姐姐们呐，你看这时间一天一天过得多快呀，现在是眼看着这天气呀越来越凉飕了，尤其现在呢是昼夜温差大啊，白天晌乎头还挺暖和，但晚上吧还真就挺冷啊。那么俗话说呢，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呐。啊，说这个种天气，咱们减少外出。所以呀，对于咱们老哥哥、老姐姐来讲，打这往后，咱们出去遛弯、锻炼啥的吧，你就得赶晌乎头，暖和的时候，啊，早晚呢别出去太早，因为寒邪越来越重了，它凉啊，它让血管收缩呀，它损伤我们的阳气呀，那么血流的就慢呢，血流的慢，你肝心脾

窝眼儿呢，也是老慢病高发季节，就是容易犯病了。嗯，所以咱们老哥哥老姐姐，眼下呢，咱们重中之重就是补气、养血、通血脉，最应该顾护的就是我们的脾胃。你一个人，你只要吃饭好、拉得好、睡觉好、手脚热乎，你就没啥大毛病啊。所以吃拉睡觉这都跟我们脾胃有直接关系啊。咱们注意保暖，再一个慢节奏。现在吧，咱们那个孩子啊，你看咱们姑娘儿子，他这个上班啊，生活节奏快，还忙忙叨叨的，早晨不吃饭啊，咱们口饭你多嚼他一会儿，慢慢的咽下去啊。要忙里偷闲，能躺一会儿就躺一会儿，能坐一会儿就坐一会儿啊。别说我早晨麻溜起来了我就干啥去了，忙活一天不行。所以想走道慢慢抬腿，想吃饭喝水咱们都慢慢来，生活节奏放慢啊。你看是平时吃喝拉撒睡这些小事儿，对我们身体是有帮助的啊。再一个不要操心，别操闲心啊。在《黄帝内经》第一篇《上古天真论》当中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啊，叫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就是说呀，如果一个人哎性格啊非常的好，心情舒畅，他气儿就顺。如果人呢这个精神头不外泄，精神头留在身体里边，你说这人咋能得病呢？不能啊。尤其大家知道我们四季养生讲究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以秋冬是一个收藏的季节。收藏啥呢？藏神养心，哎，藏气养我们的整个呢血，你气足了血就旺了，所以要养我们的气血。老年人为啥说的睡不好觉啊？啊，没有很多人，你看他睡不好觉，很大一部分原因呢，就是心脏缺血构成的，叫血不养心神呐。哦，有心脏病的老哥哥老姐姐，首先心肌缺血。所以呢，我今天呢，要从这几种常见的病给大家说起。我们先说心脏病啊，老哥哥老姐姐。你们注意听，那么心脏病最常见的就是心肌缺血啊，心肌缺血了。那心脏缺血之后呢，人是不是心慌啊？哎，气闷短呢，就是有点累挺慌，有点没劲儿啊，总感觉累，上不来气儿，脑袋不清亮，眼睛看啥模糊。一检查呢，大夫说你心肌缺血了，你来那一阵呢有点心慌，或者查出来有早搏，哎，有房颤，就是心突突，老百姓说心嘚瑟啊。那么这种情况就是心脏缺血。那心脏好么样的，他咋缺血了呢？啊，心脏缺血会造成啥呢？先告诉大家，心脏缺血的表现除了心慌气短没劲儿，人还会失眠啊，就是睡眠不好，人会记忆力减退，就是记忆力不好了啊，记忆力总是好减退的。哎，然后呢，人呢还会出现呢错语，就是容易说错话。
心里这么想的，嘴

嚼愣了，或者独语，心神散乱，严重心肌缺血的，他会自己跟自己唠嗑，自己在那捣鼓，这都是心肌缺血的表现啊。心肌缺血最常见的表现就是失眠，哎，人就是睡不着觉，失眠了，哎，这当中呢，睡不着觉分这么几种情况，一个是入睡难，说我躺下呀，叽里咕噜的，我睡不着觉，哎，还有一种呢，半夜醒，哎，到半夜。哎，我就醒了，醒了我就睡不着了。还有一种呢，就胆儿小怕动静啊，出现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哎，我们都要从养心血安心神来治疗。那么常见的这几种心脏病都跟心肌缺血有关。你看有的人，哎，说我心慌，来那一阵心慌啊，而且呢，真就是胆小，怕动静。你检查没啥大病，做呢心电彩超或者心电图有点早波，有心肌缺血的症状，啊，但是呢他心慌、胆小啊、怕动静，这有浑身没劲儿的现象，哎，这就是心肌缺血。心肌缺血。我们的心脏的血呀，它收缩的时候会把血送到全身。心脏要缺血，你要胆小的时候，怕动静，这个时候往往你有胆囊炎，就是伴有口干口苦，这个人还心慌，还胆小，还怕动静，还睡不着觉，哎，还容易心慌。哎，你就有口苦啊，口里干，口里苦，叫心虚胆怯，心脏的血虚了，你就心慌没劲儿，胆气不足了，口干口苦，胆囊炎，这种睡不着觉是以半夜醒了睡不着为主，并且呢有点动静，哎呀妈呀，吓我一跳，就这样。那这当中它会导致一个现象，睡不着觉，还心慌，哎，而且呢胃还不好，有慢性的胃炎，哎，胃胀啊，打嗝啊，烧心呐、啊，慢性胃炎，浅表性胃炎，大便不正常，大便有的是溏稀，破破糟糟的，不是香蕉变成条的，拉着一摊子一堆，他没劲儿，哎，这种情况呢就是心脾两虚。注意啊，老哥哥老姐姐，你这种情况造成的心肌缺血、心慌失眠，这个失眠呢以梦多为主，睡觉呢总爱做梦，稀里糊涂的老爱做梦，哎，梦多，那么这种时候就是你脾虚胃不好，那怎么办呢？咱们老哥哥老姐姐注意呀、啊，这种时候要健脾养心呐、啊。为啥健脾？你吃不好，胃胀，打嗝烧心，浅表性胃炎，大便拉的呢也不好，吃不好就拉两次，要么就两三天拉一次，这人呐，看脸发黄，舌苔发白，手脚没劲儿，胳膊腿酸沉，脑袋不疼，脑袋昏沉沉的，两条腿不疼，但是沉。老百姓说：“哎呀，我这两条腿啊，哎呀，就像灌铅似的。”那这就是脾虚。因为我们脾胃叫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一旦脾虚了之后，它不造血了，它造血少了，你心脏缺血就出现心慌气短没劲儿，睡觉做梦。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你想想我们脾胃是不大事儿啊，
脾胃是大事，只要你吃饭香，拉的正常，睡觉好，躺着就睡，这个人没啥大病，咋的他也得活个80多岁。只要你吃饭不好，你睡觉不好，不但引起心肌缺血和脑供血不足，这当中还会出现血脂高、血粘稠啊，还会出现痰瘀堵塞，引起你长东西。所以我们这些病吧，最终呢跟我们气血亏虚有决定性关系啊。你看咱们接着往下讲，这人这不心慌气短，胆小怕动静吗？他睡不着觉，有点动静就醒了吗？这个人不但心肌缺血，他胆囊炎。哎，那么这个胆囊炎呢，就拐的他胃就不好，就有慢性胃炎，有时候就打嗝，就烧心，就反酸，吃点啥就不得劲儿。哎，那这个胃炎呢，就导致你说这人拉的能不能行？他拉大便是不是就不正常？哎，不规律，摸一天好，摸一天不好，有时候干，有时候稀，这就脾胃不好了吧？脾胃不好，这就造成他脑供血不足，脑袋不清亮，叫头晕，哎，眼睛看啥模糊，叫头晕眼花。所以心脏缺血、胆囊炎造成心虚胆怯、脑供血不足，以头晕眼花、手脚麻、抽筋儿为主，会引起抽筋儿啊。那么接下来呢，往下它会造成心肌缺血，心脏一缺血，人就出现更加失眠了，不但失眠还会做梦。哎，你看看，那么这个时候一旦说胆遇到这儿了，你的肝也不好了，肋叉子疼，胀气，胃也胀，而且呢还容易出现脂肪肝。你看它是连带关系呀，你这时候整不好往肝这一憋，这血在肝这过滤呀，憋到肝这就形成脂肪肝，那么你右边肋叉就胀。哎，到心这呢，它容易就得胸闷了，你整来整去，你要有脂肪肝，你要有高血脂或者胆固醇高、低密度脂蛋白高，你体内垃圾多，它就会导致啥呢？就是冠心病，全名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就是冠心病。这个冠心病人就闷了，就胸闷。哎，说我这心脏你是这么闷呢？哎呀，这胸脯子像压块大石头似的，咋这么闷呢？这就是冠心病就做成了。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你想一想，这个东西要憋，气血不足，心脏供不上血，胆不好，憋到胆就容易得胆囊炎和胆息肉，憋到肝呢，肝脏气血不足了，往上不养眼睛，眼睛干巴，往下不养腿脚和筋脉，会出现腿脚麻木和抽筋儿。哎，与此同时，在肝脏也就出现了脂肪肝啊。因为呢，到心脏这它出现冠心病了，你就胸闷气短，后背沉，像背一个大面板似的，这就来了。老哥哥老姐姐，你们对号啊，说一千道一万，你说这病咋得的？这病是脾胃虚弱得的，脾不好，脾胃。所以你看，往往你这个人，你只要吃饭吃的淤着，拉大便拉的透了，睡觉睡得呼呼的，哎，小便哗哗的，尿完了就拉倒了，他也不尿频，他也不干燥，你这个人，你心脏病和脑血管病就不容易得。那么得心脏病、得脂肪肝乃至得脑梗，前提这个根儿，你往回想想，你扒的扒的嘴，你琢磨琢磨，是不是你脾胃不好？那有的老哥哥说不的呀，我也吃，吃饭还行啊，拉大便咋样？还行啊。那你吃的也行，拉的也行，咋得病了呢？所以你们没注意啊。
他出现了这些一系列的慢性的病，不起眼的症状，他就会最终导致我们得一些呢心脑血管病。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你说啊，我治你心脏病，我要咋治？我要健脾养心血，健脾养心血呀。你只要你大便拉的正常，胳膊腿一轻就，你心脏有血了，安心神了，你脑袋清亮，眼睛看啥也不模糊，浑身也有劲儿。那治脑供血不足呢，要健脾养肾，益气养血。健脾的同时还补肾气，让你吃饭香，拉尿都行，心脏和脑袋供上血了，它就有劲儿了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你看脾胃为后天之本啊，气血生化之源，所以气血是万病之根。活一口气，人死了叫咽气儿了，人没有血和活不了，那你那血管里装自来水能行吗？你得装血，有血养着人才能哎睡得好，吃得好，心脑血管都好。所以你就记住，到任何时候你气足，你血旺，你血还干净，它就不容易出问题。不管你治啥病，你人得有劲儿。说气是啥？气就是让你有劲儿。血是啥？哎，血是让你这些东西呀、啊、都年轻。那咱们一个一个讲啊，先说我们从上往下讲啊，讲你这肺子。眼下就现在十月一之后，我们这个天儿一凉飕，我们最敏感的一个器官，这个系统就是呼吸系统。鼻炎的，淌清水的，打喷嚏的，见凉风就不得劲儿的，是不鼻炎？往下走，咳嗽，嗓子眼刺挠，开始吐白痰的，是不气管炎啊？然后还有哮喘的，吼吼吼，上不来气儿的，要喷沙丁胺醇的，是不是叫慢性支气管哮喘、支气管炎？完了大劲儿了，他就咳嗽就喘，就咳嗽就喘。我们是不是叫肺气肿？啊，大劲儿了还有肺气肿，年头多了，大劲儿了得不得心脏病？所以那个病加一起叫啥？叫肺心病。是不是老哥哥老姐姐？哎，这个过程，这是眼下我们必须要注意加小心调理的病。所以在前两天讲课当中啊，慧心说，老哥哥老姐姐啊，咱们可不能大意啊，不能说上秋了啊，马放南山，刀枪入库，我们开始休息了啊，可不行，可得加小心。上秋了之后啊，往十月一一往后啊，天气凉飕飕之后，我们要打起十二分精神头啊，干啥呀？防止肺气肿、支气管炎、肺心病犯病，防止感冒。因为一旦感冒了，病毒细菌一筏子一筏子的，你没听说谁又感冒了？哎妈，又阳了。现在都习以为常了，一感冒发高烧就阳了，就浑身疼就不得劲儿，他就把你的老病就勾搭起来了啊。你说啊，你不加小心能行吗？不行。这就是为啥慧心说一定要吃好拉好睡好。你吃饭你要好好吃，别凉着，别说你整根冰棍啊，整根黄瓜蘸酱，我冻个冻梨我吃了，冰凉的这些东西不要吃啊，因为你就出现啥呢，伤阳气了。我们现在正是阳气的时候，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你主要是吃好拉好，固护脾胃，别吃凉的。那么脾胃养好了，它才能造出气血。人活的就是气和血呀，没气就死了，没血也死了。所以这个根儿就是养脾胃啊。所以接下来问我

们要常见的，你看一旦脾胃不好了，我刚才是不是说了，脾胃不好，你有胃病，你胃胀，你打嗝，你堵听话，你吃饭不好，你睡眠就不好。我们有一句话叫脾胃不和，寝食难安，你睡觉就不好，稀里糊涂的老做梦，然后你就造成心肌缺血。因为脾胃把你吃进来的东西通过我们小肠吸收，人小肠是6米到7米长，主要营养物质就是在小肠来吸收。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它吸收了造成啥，就造成血，把血送到全身，哎，吃人就没劲儿。你看你3天不吃饭你就没劲儿了，你就趴窝了啊，你感冒7天你就没劲儿了，你下地你腿都软。所以人一辈子，你想长寿，你想少得病，你就养你的脾胃。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咋活就是这口气儿啊，你咋活就是这点血。所以先养脾胃，就是能吃拉得好睡得好，这就赢了。别吃凉的，大便让它畅通，谁大便要是干燥了，要是拉稀了，你这脾胃功能不好了，你心脏肯定供血不足，你脑袋也会供血不足啊。所以我们脾胃的事儿，老哥哥老姐姐们要加以小心啊。我们就从养脾胃就是养气血。所以有的人说，哎呀，我这块那、给你喝点补血口服液啊，我这块给你净化血液，它净个6，这块老拉稀你净什么血，这块慢性胃炎吃不进去饭睡不着觉胃难受咯嘎打嗝你净什么血啊，你吃吧，吃完6个月你去查去，白扯。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你就想招养你这胃，哎，没事多推肚子让自己大便好，你这病就好一半了。你只要吃饭淤着，大便天天拉正常，你这病就好一半了。为什么？脾胃叫气血生化之源，脾胃是造气造血的，气血是万病之根呐。你得病无外乎就是气血虚了。所以呢，我现在就要讲气了。这个气吧，你先知道它有啥作用啊？一，气有防御作用。啥叫防御？人活一口气吗？它防御外邪的啊，防御啥？就抵抗力。哎，你感冒，刚才我不说吗，这一法子说感冒了着凉了，那就叫肺胃不顾啊。首先咳嗽打喷嚏发高烧，这个就是肺胃不顾，就是肺气虚了。所以你肺气不顾，这股凉风进肺子了，进气管了，那你肺气要足，来股凉风你夸把它挡在外边了，你就不感冒，你就不打喷嚏，哎，你就不会发高烧。感冒了发高烧了，说我又阳了，我又不得劲儿了，浑身难受了，这一法子让我摊上了，就是你气的防御功能降低了。西医叫免疫力低下，中医叫肺胃不顾，就是肺的防御功能不行了，你才感冒。你一感冒，哎，就把你那支气管炎勾搭起来了，肺气肿、肺炎、肺心病勾搭起来了。那你咱们现在要补气呢？我固护肺气，固护肺气还是从哪儿？还是从脾胃。所以我说这招最好使，就现在打这往后。10月1之后啊，你看过完8月节，10月1之后天气凉头了，你就让自己吃好拉好睡好，气血足，哎，给自己调补，补咋补？健脾养胃，益气养血。他说直接补气血，你让他快点走，不可能。你有那弯弯肚子，你能吃镰刀头？你脾胃不吸收，你喝大象血你也白搭。所以根儿还得让自己的脾胃好，还是吃得好睡得好拉得好。我吃大包子我能造出血来，我吃苞米碴子我也能造出血来，我吃点排骨我炖点鱼我更好，我能吸收。所以还得脾胃好，说一天造一万呢，就是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气一足了，肺子的固摄能力防御能力

0: 强了，抵抗力增强了，来一法子他们都感冒了，发烧了，这一法子他们都摊上了，咱们没咋地儿，没咋地儿，没感冒，老病就勾搭不起来啊。这痱子的它的防御功能减弱，抵抗力低下，主要是让人感冒。勾起的老病主要是痱子、气管、肺气肿、肺心病这方面的啊，咳嗽、咳痰、上喘、拉风峡，然后最后呢也有心慌，还咳嗽、还吐痰、上不来气儿、大劲儿还胖了、浮肿了，这不就是还有气管炎、还有肺气肿、还有心脏病，最后人胖了就心衰了，是不是这一系列病？你说根儿在哪儿呢？根儿不就在这气上吗？这个气的防御能力降低了，那气哪来的？打气管子打的？不是，吃饭吃的，五谷杂粮消化吸收，脾胃造出了气血。所以我们接下来重中之重，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一直到来年开春，我们都干健脾胃、养气血的事儿。哎，就吃好、睡好、拉好。哎，该溜达适当的溜达溜达，你就寻思咋样我每天吃的得劲儿啊，就养脾胃、养气血，起码脑袋清灵、心不慌、浑身有劲儿。你说你能有啥大病？就有脑梗、心脏病，也不怕呀，他也不能犯病啊，他也能越来越好啊，这就是我们的任务啊，老哥哥、老姐姐。所以接下来你胃不舒服，你拉的不好，抓紧调，赶快治，不会找慧心，我给你调。哎，这样你心脏它就不犯病了。你今年有感冒，你摊不上，你肺子、气管不犯病。哎，脑袋呢供上血，脑梗别犯病，血管呢有弹性，高血压别加重。哎，你这血糖它平稳，手脚不冰凉，这糖尿病的并发症它也会减轻，就是控制住。咱们中医就是调，平稳，别让他犯大病。说包治百病，死人都治活了，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咱们从根本上来调理，就是让人舒服的活着，自然衰老。比如我96到寿，到那天你睡一觉就没了，我们就调到这个状态就行了。不能达到说包治百病啊、所以为啥慧心跟大家这七年当中，你们信得着我，我掏心窝子的给大家看病，因为彼此之间是以诚相待呀啊。慧心就不多说了，现在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方生黑水，用心凝骨血本源，汇聚蓝心，同宝带名医风尚。他清求骨血，融汇中西，他搏击因缘，精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骨血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 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0: 电话接通了。
5: 哎。尊敬的李老师你好。
0: 哎，老姐姐你好，叫什么名字？
5: 我叫李凤芝。
0: 嗯，家在哪儿住啊？
5: 家在吉林省舒兰市。
0: 嗯，
5: 老政府。
0: 哦，今年多大年龄了？
5: 今年73岁。
0: 哎，欢迎老姐姐啊。
5: 哎
0: 哎，经常听我讲座吗？
5: 经常听，一点不落。
0: 哎呀，听多少年了？
5: 听好几年了。
0: 啊，那今儿个来电话啥事儿呢？
5: 那就是我跟你说，第一个是心脏，第二个就是睡不着觉，这个给我好好帮助帮助。
0: 那咱们一样一样说哦。
5: 对对。
0: 丫丫说，先说心脏咋个不得劲儿法？
5: 心脏年头也不少了，就10多年了，就害怕动静，主要就害怕动静。
0: 心率多少？
5: 也是累的。
0: 大姐，心率多少？
5: 下12月份，一直到现在，就凡是心脏不舒服，就像啥玩意儿堵着了咋回事啊？李老师啊，
0: 老姐姐来问你。心脏一分钟跳多少次？
5: 一分钟跳多少下没试过，没整过。
0: 血压多少？
5: 血压是40多50多，还行，反正我有血压计，有时候量量有时候不量。
0: 40多50多还行，这是量的哪儿啊？
5: 量的哪儿？话又说回来了，但是我就对医学上咱也不懂，反正量着就看看就完事儿了。
0: 你看的啥呀？稀里糊涂，你连话都没说明白。
5: 稀里糊涂，李老师，我确实是稀里糊涂。
0: 跟前有没有儿女？
5: 儿女都不在家，都在外地干活。
0: 你多长时间量一次血压？
5: 我得有好几个月啊。
0: 好几个月
5: 是一
0: 个
5: 糊涂
0: 呀，正常人血压是多少？
5: 我不怎么关心啊。
0: 别打岔。
5: 哦，不打岔。
0: 话都说不明白，怎么看病啊？正常人血压是多少？你知
5: 不
0: 知道？
5: 我现在脑袋就2个月了，脑袋不好使。
0: 你看这，
5: 你不说我
0: 打狗，他说骂鸡，这病咋看呢？有没有儿女在身边？
5: 啊，
0: 让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听一听，你看这说话都反盆颠三倒四的。
5: 我现在就是脑袋不好使了，脑袋。
0: 你这可不是一般的不好使，谁家血压40、50就拉倒了啊。哎呀，来吧，这血压呢是不知道多少，问你心率你也不知道啥叫心率咋回事儿。那你说说吧，你那心脏咋个不得劲儿啊？
5: 就像有啥堵着了似的，堵的。
0: 慌不慌？
5: 有时候慌啊，慌有时候一张个一张个。
0: 嗯，那来吧，跟你沟通吧，就不能用任何术语啊。
5: 对对。
0: 所以刚才这段呢，咱们让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听听。真有听不懂颠三倒四。

0: 啊，那咱们就形容这心脏吧，你也就我能接待你。也就是说，这个心脏呢，一难受是忽悠忽悠直张个儿。那张个儿那股劲儿，你冒没冒汗呢？
1: 不冒汗。
0: 张个儿那股劲儿，你有没有劲儿啊？
1: 有时候有劲，有时候没劲。
0: 啊，一宿能睡几个点觉啊？
1: 睡不着，一年多了。
0: 一宿能睡多长时间？整个这一宿能
1: 睡
0: 睡
1: 不
0: 多长时
1: 着，
0: 间？
1: 就是1小时，半个小时都睡不着了，就告诉你了。
0: 成宿睡不着觉，
1: 对。
0: 吃睡觉药了？
1: 睡觉药也不好使啊，我去那个精神病院都去了，我睡觉
0: 我
1: 药
0: 就
1: 十
0: 想
1: 好
0: 说，
1: 天
0: 你
1: 没
0: 这
1: 好
0: 不
1: 使，
0: 精
1: 我
0: 神
1: 不
0: 病
1: 吃
0: 吗？
1: 了。
0: 你们听听说话这个状态，啊，老姐姐，成宿不睡觉，心脏忽悠翻个难受。那你脑袋疼不疼？
1: 脑袋疼啊，脑袋不得劲儿。你
0: 咋
1: 看
0: 个不
1: 睡
0: 得
1: 不
0: 劲
1: 好
0: 儿？
1: 觉，
0: 哪儿
1: 脑袋
0: 疼？
1: 能得劲儿吗？
0: 哪儿疼？脑袋哪儿疼？
1: 有时候就是耳朵上边这地方，后脑勺子这一圈儿，从这个脑瓜门这地方不疼，
0: 说疼的地方，
1: 疼地方就是耳朵上边了和后脑勺子、脖
0: 耳
1: 子。
0: 朵台子上边跟后脑勺子，
1: 对对，
0: 肝肾亏虚。老
1: 啊。
0: 姐姐，
1: 哎，
0: 哎，大便一天能拉一回不？
1: 大便一天一次，大便挺好，挺正常的。
0: 小便呢？
1: 小便一天2、3次吧，
0: 一宿几趟？
1: 一宿不起夜，就
0: 那这个
1: 到
0: 病，
1: 4、5点钟起夜。
0: 啊，那还行，大小便呢还行。这个病吧，主要在心脏和脑袋上，啊，心脏呢就是严重供血不足，心肌缺血，它不养心神了，你睡不着觉，啊，再一个呢，脑袋供血不足，这老太太呀有脑梗。脑萎缩，脑萎
1: 脑
0: 缩
1: 梗，
0: 的一阵一阵的发傻，
1: 对，
0: 你看
1: 我
0: 这
1: 现
0: 说
1: 在
0: 话就颠三倒四的，脑袋不好使。老姐姐，
1: 脑
0: 你
1: 袋不
0: 家
1: 好
0: 住
1: 使，
0: 农村，住平房，住楼房啊？
1: 我这是跟孩子在一起住孩子的一个房子，我没有房子，
0: 我问的是住楼房还是平
1: 楼
0: 房？
1: 房楼房，
0: 楼房，你天天下楼溜达吗？
1: 溜达，
0: 溜
1: 这
0: 达
1: 两
0: 能
1: 天
0: 够，
1: 没溜达，就这
0: 有
1: 两
0: 没
1: 天
0: 有
1: 没
0: 找不
1: 溜
0: 着
1: 达，心
0: 家
1: 脏
0: 的
1: 难
0: 时候？
1: 受啊。
0: 咋整？有没有找不着家的时候？
1: 那没有，
0: 还能记住隔人家在哪儿住哈？
1: 能记住了。
0: 这个病啊，就是心脏和脑袋缺血造成的，睡不着觉。脑袋不好使，叫心神失养，出现了错语，就是语无伦次，说错话，是不是经常说话说错？哎，这就是心神失养，心脏缺血了。这个气血不足呢，首先呢，它会导致手脚麻、抽筋儿啊。
1: 手忙，我一整个捏咕捏咕就过来了。
0: 啊，要捏咕能捏咕好，咱就捏咕吧啊！
1: 那也不行，那你说李老师吃点啥药啊？能过来啊？
0: 所
1: 这
0: 以咱
1: 疗
0: 得
1: 效？
0: 治啊！我现在就说你的症状啊，啊，一个供血不足，脑袋心脏缺血，心神失养，脑袋不好使了，冠心病和严重的失眠。这个失眠呢，就是出现了什么现象？心肾不足了，还睡不着觉，脑袋还不好使，所以你治疗呢就两条道，就是补气养血，补气养血，健脾醒神，开窍。你这脑袋堵住了，不开窍，脑瓜子响不响？
1: 脑瓜不响，
0: 耳朵响不响？
1: 不响。
0: 你现在手没手上？

0: 上有没有我们那个绞股蓝？
1: 没有。
0: 绞股蓝没有，有没有葛芥保肾丸？
1: 没有，那个药都挺贵，我也没买呀。
0: 哎呀，啥也没有。
1: 对，啥也没有，啥药都没有。
0: 啥没有？那你这样吧，这个心脏难受，你现在先去买个中成小中成药啊。
1: 嗯。
0: 第一个福方丹参片儿。
1: 福方丹参片儿。
0: 这是一个，第二个醒脑再造丸。
1: 啊，醒脑再造丸，福方是补方啊。
0: 一福方丹参片儿，二醒脑再造丸。
1: 啊，
0: 这两个药连吃俩月。
1: 醒脑再造丸对吧？
0: 治疗的过程当中就是以补气活血通络为主，容易得什么病呢？冠心病、心绞痛、严重失眠。你们听听，现在说话是颠三倒四，语无伦次，脑袋不好使了，总睡不着觉，折腾的。老姐姐，你这成宿不睡觉你干啥呀？
1: 我就搁那躺着，我也不动弹了，上哪折腾去？
0: 就躺着就眯着啊
1: 啊，
0: 就躺着就眯着呗。
1: 对对，眯着
0: 也挺难受啊。
1: 难受难受。
0: 嗯，这俩药吃啊，吃一段吧，听广播。我看看眼下你们要做的一个事儿，就是活血通络，心脾同治，不然的话你这个病发展会啥样呢？老太太会得脑梗，会得冠心病啊，走能走撂能撂，容易出现什么呢？严重的老年性脑血管疾病造成的后遗症。走到脚不脚的，有点深一脚浅一脚的
1: 不的。
0: 眼睛看东西现在咋样？
1: 还行吧。
0: 还行的，就这样，这俩药你先吃着，老姐姐啊。
1: 这俩药就是先头那个是什么了？刚说完就忘了，我现在脑袋老不好使了。
0: 你也不会写字儿，我告诉你，你撂爪你
1: 写字写不好
0: 啊。记不住没关系，打场外电话问我的学生，他已经帮你登记好了。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哎，再见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老师你好啊。
0: 你好，这位老先生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刘显刚。
0: 显刚大哥多大年纪？
3: 今年74了。
0: 哎，74，听你这表达还挺好。
3: 我那个，我就跟你说吧，我就是胃的，我胸口这块吧，现在有俩月了，吃完晚饭和中午饭像发电似的。
0: 咋的？你再说一遍。
3: 我这胸口上是我，尤其晚上吃完饭就像发电似的，我那一躺
0: 发电，
3: 就是像神经乱串似的。
0: 发电呢？
3: 就像发电似的，那神经串。
0: 哪儿串呢？你胸口哪个位置啊？正心口窝啊，还是前胸啊？
3: 正心口窝往下串。
0: 心口窝往下是胃。
3: 那吃完饭反正心口窝的就是这个感觉，就像发电似的，噔噔就往下窜。
0: 疼吗？
3: 我完了呢，完了那个抬完气就好，就好点。
0: 嗯，往下窜的过程当中，你胃就心口窝这疼不疼？
3: 不疼。
0: 要窜到肠子有没有那拧劲儿疼的意思？
3: 那一点都不疼。
0: 不疼，它就往下咕噜咕噜咕噜就窜。
3: 这像发电的突突的，有时候
0: 往下窜气儿就是。
3: 啊，那窜气儿那是。
0: 啊，往下窜气儿就是往下窜气儿呗，就是。
3: 啊。
0: 窜完气儿放两个屁就好了呗。
3: 啊，对对对。
0: 吃凉的了最后啊。
3: 我不敢吃凉的，我不凉，一点都不凉。
0: 大便拉的啥样？
3: 不好。
0: 咋个不好啊？
3: 得三四天。
0: 干燥啊。
3: 啊，干燥。
0: 特别干吗？
3: 不特别干，吃的多排的少，
0: 那不是干吃拉的少吗？ 那大便干吗？
3: 还行，这就不干了，比以前干，这就不干了。
0: 那三四天拉一回也不行啊？
3: 三四天拉一回。
0: 正常应该一天拉一回或者两天拉一回。你三四天拉一回，那你大便特别臭啊。
3: 还有没有感觉臭味？
0: 嘴里有没有味儿？
3: 没味儿。
0: 啊，大便啥色的？
3: 现在我吃那什么呢？我吃那个辣豆黑的。
0: 谁给你开的？
3: 你让我吃这个了，然后我就我吃别的，我就扔了，扔下我这又捡起来了。
0: 天王补心丹针对心脏不舒服。
3: 我这个天王补心丹跟那个牛黄清心丸。
0: 嗯。
3: 我这
0: 吃
3: 两遍现在。
0: 吃的咋样？
3: 吃的好，这回舌头快封口了。
0: 舌头有裂口子是吧？
3: 有裂口子。
0: 现在好了吧？
3: 妈，快！现在还剩三分之一了。
0: 嗯，那行，让它长上啊。
3: 啊。
0: 长上之后，现在还有个事儿啊，这是胃的事儿、
3: 啊。
0: 就是你吃完饭往下窜气儿，放两个屁就好了、
3: 啊，
0: 这是胃的事儿。
3: 啊，这我知道了，这回。
0: 这个胃光治都不行，得治啊。
3: 那你说要吃啥？吃啥药吧？
0: 那你说治不治吧？
3: 那你说，老师给我开个方吧。
0: 那你看咱得治啊，大哥呀。啊，你说咋整、
3: 啊、
0: 老哥哥
3: 啊，
0: 初中毕业小学毕业？
3: 小学。
0: 农民是不是？
3: 啊，
0: 是不是农民呢？
3: 我下过乡。
0: 啊，年轻时候指啥干活？是农民还是工人？
3: 工人。
0: 啊，晚上睡觉能睡几个点？
3: 我现在吃那可可皮林呢，我天天晚上吃那个吃大饭片，可可皮林，帮九点半九点四十吃，能睡到四点。
0: 大伙儿听听，大伙儿听听，老哥哥老姐姐听听，你看咱这些老伙伴这脑袋颠三倒四啊，说话之反盆呐、啊，你问他东他问西，你说打狗他说我骂鸡。啊，我问他睡觉咋样，我吃你吃睡觉药呢，不吃睡觉药睡不着觉吗？这不是。
3: 对。
0: 这个药吃多少年了？
3: 我吃三四个月。
0: 嗯，
3: 三个月吧。
0: 啊，这药吃完它有依赖性。
3: 不吃不行，不吃睡不着啊那。
0: 啊，所以现在哪有病了，严重的神经衰弱，内分泌紊乱。
3: 啊，
0: 那个就你刚才形容那个吃完饭心口窝那，其实不是胸脯子，那咱得划分界限。胸脯子就是你两个乳房上边这块叫胸脯子。
3: 啊，
0: 要是正心口窝往下那块，心口窝那是胃。你刚才说放电那个地方是不是心口窝那啊？
3: 就胸脯子，这其实属于是胃了。
0: 我刚才白说了，胸脯子就两个乳房上边叫胸脯子，
3: 啊，我那下边，
0: 心口窝那叫胃，
3: 那是胃了。
0: 吃完饭就那块放电，它就突出往下窜气儿，是不是？
3: 啊，那是气儿，那这我知道了。
0: 放个屁就好了，是不是？
3: 啊，得放好几个的。
0: 你别管放几个，放完了还放电吗？
3: 那就轻的，还有的轻多了。
0: 告诉你查啥去？你说，
3: 啊、
0: 老哥哥心长哪儿知道吗？
3: 啊，
0: 心长哪儿了？你知道吗？
3: 不知道啊。
0: 咱们心在哪儿长的？你知道吗？
3: 不知道。
0: 胃在哪儿长的？知道吗？
3: 胃知道。
0: 在哪儿啊？
3: 在那个胸口下边呗。
0: 那肝搁哪儿长的？知道不？
3: 那我不知道。
0: 这咋整？为啥慧心要苦么苦业给大家讲课？你说这不长病往哪儿跑啊？啥啥不知道，心搁哪儿不知道，肝搁哪儿不知道。老哥哥，你说心能长腿肚子上去吗？肝能长屁股蛋子上去吗？
3: 不能不能，老师。
0: 啊、哦，所以这段不掐哦，就这么播，大家听着呢，你听着你也别见怪。 就是你们呐，对这个医学常识太少了，啥也不知道。就你刚才说这个心口窝下边窜气儿这个事儿，这个病在肝儿上呢。
3: 啊。
0: 你整不好，你有啥病？你有胆结石或者脂肪肝、肝囊肿啥的。
3: 啊。
0: 你查没查过？
3: 我上两天查来了，咱没查出来呀。
0: 查的啥呀？
3: 孩子病我记得，我也不知道他查的啥呀，各位。
0: 干啥了？抽血了？这化验尿了？整哪儿了？
3: 抽血，抽血了，都化验了。
0: 除了抽血还干啥了？
3: 哎呀，做那个，还到咱做那个核磁共振来的。
0: 那核磁不磁脑袋了吗？是不是做的脑袋呀？核磁
3: 做的脑袋。
0: 要不要你在那躺着拿一个东西像电熨斗似的上你肚皮上划了去？整没整？
3: 没有没有。
0: 那你看，那肝胆彩超没做，这查啥呀？还抽血？啥病抽血？你说啥病抽血能抽出来？我告诉你，抽血化验能化验血糖高不高，血脂高不高。一般做肝胆脾彩超得让你人在那躺着，把肚皮露起来，往你那上抹点那个润滑剂，像电熨斗巴掌那么大一个东西，在肚皮肋巴上后腰上来回葫芦，有没有这个动作？
3: 有有有，这个做了。
0: 到底有还没有啊？
3: 有，这个做了。
0: 做啥了？做哪儿了？
3: 这胸脯子呢和肚子上两边，我在那躺着，两边翻来的，两边翻坐来的，
0: 都把我气笑了。翻完咋说的，大哥？
3: 啊。
0: 翻完咋说的？
3: 啊？
0: 翻完说啥了？查出啥来了？
3: 啥没查出来，当时。
0: 那化验单呢？检查报告单呢？
3: 都在家呢。
0: 你没在家呀？
3: 都在，我没在家，都在孩子手呢。
0: 这咋整？所以吧，这个这样吧，大哥，就是怀疑你有啥呢？比方说有胆囊炎的，有胰腺炎的，有脂肪肝的，它就导致这个胃吧就往下窜气儿。因为你光窜气儿，它不疼是不是？
3: 不疼。
0: 不疼，光窜气儿，这个毛病在胆上呢。在肝上呢，要不我咋问你肝胆查没查出病呢？那你初中毕业，你这事儿咋一问三不知呢？你也不是不识字儿。这种情况吧，没啥大病，不用住院。
3: 啊。
0: 不用住院，我告诉你吃啥？疏肝和胃丸。
3: 啊。
0: 木香顺气丸。
3: 啊。
0: 能不能记住？
3: 木香顺气丸。
0: 嗯。
3: 和那是和什么？完了，待会儿晚上我给那个给那导播给热线打电话吧。
0: 嗯。
3: 那好了，老师谢谢。我明天给导播打电话了，我再记。
0: 哎，好了，哥哥，再见，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新闻质感，呈现丰盛世界。吉利新闻综合广播 ，AM 738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一方水土孕育一腔乡音，300年薪火唱响关东情韵。从田间地头到艺术殿堂，从口传心授到创新传承。东北二人转这门扎根黑土地的民间艺术正在新时代转出新精彩，续写新篇章。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本期播出，活态传承手根脉，非遗瑰宝谱新篇，欢迎收听。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

0: 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认真听，我们特别为大家甄选出的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如果你还没有开始用，一定要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啊，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如果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确实就像大家反馈的那样，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要知道，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产品都能出口的，更何况还是出口几10个国家，品质一定得过硬。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3送1、买5送2的护眼专项福利，让您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够用上出口品质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打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我们再说慢一点，400-136-1686。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好好学习，我是方宁。说到东北二人转啊，咱们大家伙是一点儿都不陌生，它诞生于黑土地的田间地头，陪伴着关东人走过300多年，既有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的民间热爱，也有着登上国家级舞台的专业风采，更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最具关东特色的闪亮明珠。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3位深耕二人转领域的嘉宾，共话东北二人转的活态传承与创新发展。首先我们邀请到了吉林省艺术研究院院长、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吉林省东北二人转博物馆馆长李昂院长。李院长您好。
2: 方宁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同时我们也邀请到了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王洪辰老师。王老师您好。
3: 方宁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欢迎您。我们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咱们吉林省二人转4大名旦荣誉获得者、国家一级演员李玉莲老师。李老师您好。
4: 方宁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常说啊，二人转是咱们东北最接地气的民间艺术，实际上呢，它的发展过程也是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演变过程。李院长，您长期从事二人转的学术研究和非遗保护工作，能不能从专业的视角为我们梳理一下二人转的发展脉络究竟是怎样的？
2: 大家都很熟悉的是闯关东的历史，东北二人转呢，是随着闯关东的山东、山西、河南、河北这些老百姓一起来到东北的。可以说二人转的各个支脉啊，它的最早的师傅都不是二人转的艺人，有这个莲花烙的哈、有这个其他的民间小戏的，包括山东小戏、山西小戏，在二人转中都留有他们的因子。到了东北以后呢，这些各地外来的艺术因子跟东北的大秧歌相结合，这样就产生了二人转。正式的诞生呢，应该是在清代的道光年间，正式开始有了二人转艺人，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以一旦为以丑为核心的二人表演形式，包括它一竖三支的形成，有拉场戏，还有单出头。拉场戏呢，就是民间小戏，它是小旦、小丑，还有这个小生，甚至更多的人，这是几种形式。到了清末民初的时候，东北二人转开始进入了茶楼戏馆。和评剧的艺人、梆子的艺人在同台演出，那么二人转又吸收了这些评剧啊、梆子啊一些剧目、一些艺术因子，这样的话呢，逐渐的壮大，向着这个戏剧的形式发展的更深。东北二人转呢，其实是咱们东北这个土生土长的了哈。迈步子迈的最大的，应该是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开始有了一些专业的艺术家进入到二人转的这个领域。原来都是民间的艺人，他们以一些走唱的一些形式哈，包括唱屯场、唱大车店，自然的这种像滚雪球似的发展壮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在国家的这个政策扶持之下，开始有专业。

0: 及非常非常多的剧目。那这些呢，其实应该说这个东北二人转是关内关外戏曲曲艺艺术的一个集大成者，因为它吸收了太多太多的东西，是一个文化和艺术的宝库，
1: 难怪大家会这么喜欢它。非常感谢李院长的专业解读，让我们对二人转的历史啊有了更系统的认识。那接下来我想问问王老师和李老师，两位呢都是常年扎根舞台的表演艺术家。我们知道京剧表演讲究唱念做打，相声呢是说学逗唱，咱们二人转表演的绝活是什么呢？能不能结合两位的舞台经历，深入浅出的和我们说一说二人转最鲜明的艺术特色是什么，尤其是跟其他的民间艺术相比，它的表演特点又体现在哪里呢？
2: 二人转呢也是讲究这个四功一绝，唱说伴五绝，它和其他有不同的地方，就是你比方说戏曲，戏曲呢属于是演唱，二人转呢属于是说唱艺术，戏曲呢它可以是一个人物贯穿到底，二人转你即使就是演张三，他也不是说十分的说把这个全身投入到进去这一个人物当中，他不是，
1: 他
2: 是
1: 也不用完全照搬
2: 啊，对对对，他呢可以是跳进跳出，即使其实就是一种模仿的这个成分比较大，属于是说唱艺术，里边呢还必须得涵盖一些个说通俗易懂、贴心不隔心的，
1: 特别的灵活，
2: 对对。刚才李院说的对，二人转它是一树多枝，你要说什么是二人转，二人转它是一个总称这么一个名字，它里边还有单出头拉长戏什么的，其实按照过去来讲应该是双玩意儿，对吧、那是二人转，它是一种以唱为主其他为辅，叙述代言载歌载舞的实体艺术。
1: 那对咱们来说其实就得十八般武艺样样都得会，
2: 对，你比方说说不一定就是非得是唱，他的唱词其实本身就是一种艺术，你比方说他们有一种这个叫顶针续麻的词，字头咬字尾，字尾咬字头的，你说都可以，山长青云云罩山，山藏古洞洞藏仙，仙人摘果在这树下走，走进了修行洞里边，边山了一带好景致，雉鸡鸟飞行遮满了天，天边俊鸟这来回串，串花的粉蝶对玉兰，这蓝桥以下龙戏水，它是很长很长的。
1: 哎呦，说的真好。
2: 对，它就是不一定非得是唱，这就是二人转的魅力吧，应该是。
1: 李老师呢，您觉得二人转的魅力在哪里呢？
3: 刚才说到唱说伴舞绝哈，其实这个绝呀可以说绝可以唱绝，就是你只要把它弄到极致，弄到最好，它就是绝。
1: 听两位老师这么一说，我终于明白二人转的热闹的背后啊，藏着这么多的技艺门道和艺术讲究，都说千说万唱不如现场一亮，那今天难得两位老师都在啊，能不能给我们现场合作一小段，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能够近距离的感受一下咱们二人转的艺术特色，
2: 唱哪段？
3: 那就还唱王二姐。
2: 行，
3: 王啊

问没回来，是也没通啊。想二哥想的那个我，肝肠寸断。想二哥想的那个我，一夜朦胧啊。这六载你把二妹扔下不管呐、这六载不日如年生过半生啊，我越思越想，心越烦闷，手扶着门那牢啊。

0: 啷的咚，当啷当啷的咚。
1: 赵郎姐夫他得了官回家转呐、啊。起低了太好了，刚才两位现场唱的这段合作让我们大饱耳福，太有韵味了。短短几句唱腔呢，就把我们二人转的这种质朴灵动啊，喜怒哀乐呀、啊，可以说展现得淋漓尽致。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啊，听的是意犹未尽。刚才李院长提到呢，咱们二人转的传承离不开学术研究和历史梳理，而咱们吉林省东北二人转博物馆正是承载着这份历史记忆的重要载体。我们想知道，作为博物馆的馆长，您和团队在收藏啊、研究啊，还有展示二人转历史文化方面，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故事呢？
2: 去年的年初，搬上舞台的一个东北二人转沉浸式的文旅演绎作品，叫《西运关东》。这个作品呢，是不是把整个二人转的历史，用一种观众能够喜闻乐见的形式，其实它是一个话剧，里面呢有二人转的唱，讲了二人转怎么样形成、传承、传播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这个应该是我们比较创新的一个举措，在那个旅厅的项目的扶持之下，我们做的很成功，包括王老师他们也都在这个剧中。王老师扮演的是一个唱起人，就是乞讨的乞，那是过去二人转艺人最开始他们有唱故事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但是他吃不上饭，就靠着这种卖唱的方式去存活。那李老师呢，演了一个演唱民歌的人，唱了一段那个月牙五更，这也是咱们二人转最有名的一个小曲小帽了。这个方式可以说外地的游客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对这个剧的评价非常的高，就觉得改变了对二人转的印象。因为可能在年轻的观众和印象中，二人转是土气的东西，但没有想到二人转会以这种与时代接轨的一种方式来进行演绎。这个是一种文旅演绎的一种模式了，把我们这些年对二人转的研究的成果都放在了这个剧目中。
3: 好好学习正在播出，活泰传承手根脉，非遗瑰宝谱新篇，欢迎继续收听。
1: 王老师，我们都知道非遗传承的核心是人，而口传心授呢，更是二人转传承的传统方式。您作为咱们省级非遗传承人，师从名家，现在呢也在带着徒弟，您觉得二人转的传承最难的是什么呢？尤其是面对年轻人，有没有一些现实问题让您感触特别深的呢？
0: 首先呢，传承不是说一个人两个人的事儿，它是一个整体社会上的事儿。你像我们的一个演员的身份，带徒啊，教一些个都是属于是舞台上的东西。但是最难的呢，就是在社会上这些年轻人对我们二人转可能是有一些个误区。虽然说都叫二人转，但是它有点太杂了。作为我们非遗的项目也好啊，或者是传统文化也好，首先你要了解二人转的根源。没有根这个东西，可能像流行歌曲一样，就是今年流行了就流行，不流行了就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不是这样的，传统的老剧目啊、老唱词啊、老唱腔啊，这些不是这样的。那首先你必须得是守住这些老的东西，这些根脉的东西，从这个基础之上怎么样去创新呢？怎么样去发展呢？非遗的人呢，有的时候他不是说思想守旧，他是不想改这个真正的传统的这个东西。其实我们二人转也是这样，传承人是最后一道防线，如果传承人再不守住这个防线，那你这个东西就没了，你这个传统。
1: 听众朋友们，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福利您一定要注意听。好视力喜迎国庆，特别面向咱们吉林的听众朋友发放国庆双节特大福利。今天只要拨打400-609-2166，通通都能领福利。打通电话订购的直接无条件送78元王牌眼贴，再送一个大礼包。400-609-2166，400-609-2166。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啊，眼睛越来越容易干涩酸胀，频繁流泪，有的朋友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呢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这基本上啊都是因为眼部供氧供血不足，眼部经络淤堵导致的。很多眼病专家都说过，只要活得够久，大概率都会患眼病，所以最好的就是预防大于治疗，建议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这款眼贴真的是市面上独一份的，采用传统湿热敷原理，通过雾化调理来促
4: 促进中草药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清晰亮堂了。眼睛可是咱们过日子的根本，建议大家一定要重视。这次国庆双节活动优惠力度特别大，而今天凡是打4006092166订购的，直接无条件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能加热，还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呢，还有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建议大家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关注健康，享受生活。下面啊，跟咱们听众朋友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如果您有这些症状，那么下面这条消息您一定要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脉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你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以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就可以了。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在仅需10块钱。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咱们预约热线大家记好了，04318056161680561616。
1: 那么既要守住传统的韵味，不能丢了根儿，又要贴合当代观众的审美，尤其是吸引年轻人的观众啊。那有没有做过一些具体的尝试，让咱们二人转既保留原汁原味，又能够让咱们当代的观众看得懂、喜欢看呢？
5: 其实吧，创新一直都在进行着，我们一直在继承老前辈们的这些个东西，然后也一直在不断的在改进创新。像我们之前演的叫老西厢，我们就把手持艺术工具哈，叫八角鼓啊、金钱板，还有这个玉子、快板，还有这个鱼鼓融入到我们这个剧目当中。
1: 嗯，
5: 其实这也是一个创新，
1: 就是这些环境呀、啊、包括这些技法我们可以创新，但是真正的那个根儿和那个魂儿我们是不能变的，是吧？
5: 对对对，就像二人转好比是一个苹果，你苹果跟鸭梨你去嫁接创新啊，变成一个苹果梨，那也苹果有50%的成分，梨有50%的成分。如果你再来一个西红柿，你西红柿你跟苹果嫁接，它可能又出了一个新东西，各占50%。如果你这个西红柿你要去跟这苹果梨去嫁接，那你嫁接这东西可能就变味儿了，你苹果的成分可能，也就是说这二人转的成分可能就
6: 少了，
5: 越来少。那你就这样长久这么发展下去的话，那可能到最后若干年之后，这二人转就不复存在了，它就不是这个东西了。
1: 嗯嗯
5: 嗯。
1: 所以啊，这一点让我们也是感受到了，我们现在想要保护二人转真的是任重道远。其实现在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二人转本身呢，它是起源于田间地头的，然后很多农家炕上表演，我们现在把它搬进了剧场，也是为了照顾剧场观众的一些感受啊，不得不做一些调整，那会不会因此失去了原有的味道？但是如果我们完全照搬原来的风格，可能又没法融入大家的现实生活，所以呢，想要做到守正和创新，是不是挺难的？
2: 守正和创新确实是挺难的，但是现在讲究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个其实是我们必须要做的，在守正的基础之上创新。传统二人转艺人呢，其实他们也本身就有一种这个创新的精神， 他们不断的去吸收别人的这种，比如好，你的剧目很好，跟大鼓，我听到这个故事，我马上我回去，一人自己就能作曲，一编曲啊，用曲牌子一唱，就把它变成二人转，这就是二人转的东西了。另外就是传统二人转艺人，他们身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优点，就是要看观众的脸色。为什么二人转要开头的时候唱小帽？集中大家的精神，大家可能一开始坐在剧场里面很散漫，我来个小帽，大家马上就看演员了，就是小帽小帽排排腔溜溜调，演员的嗓子我也那个舒服了哈，跟那个伴奏乐器咱也合了，然后下面的观众呢也都就是很集中精力的在看舞台上了，
6: 就是马上要开始了，
2: 对，然后咱就开始演正戏。二人转嘛，刚才王老师说的很对，以二人形式为主，是以正戏为主的。但是唱这个正戏的过程中呢，一看下面的观众打哈欠了，打哈欠了怎么办呢？我来段说口吧，给大家讲一个笑话，说一说有意思的，这大家这精神头又起来了，继续看正戏。过去的正戏是很长的，咱们现在就是因为就是这个新文艺工作者哈，把二人转咱们现在新创的剧目都是20来分钟，就属于都是一个小型的，那过去是很长，一唱唱一晚上两晚上，所以东北二人转才有了这种表演的形式，唱说伴舞角的这种表演的形式。大家实在是就觉得哎没什么，那我给你翻个跟头吧，是吧，我给你来一个什么唱的绝活了，手上的像王老师会打手玉子，这些都属于绝活，看观众的反应，观众不喜欢了，然后我马上我就调整。那其实这个道理呢放到现代剧场可能是我们比较丢失的东西，现在我们是排好的，在排练室里面排好的，上去我们就这么演，其实这个东西是需要我们捡回来，这就是守正，守正的本身又是创新。如果我们能够一直观察观众的反应，观众不喜欢什么了，我们就
6: 马上调整，
2: 对，我们就马上调整，或者我们以后不排这个东西，拒绝这个东西，观众喜欢什么了我们就多去创作这样的东西，这就是守正创新，始终是离不开舞台，离不开观众的。
7: 以人民为根本，
2: 对，这就是以人民为中心。
6: 对，
2: 其实这个是一个道理，只是我们表达方式不一样，对待传统文化的这种思路，还有我们以为人民为中心，以观众为中心的这种创作思路，是一致的。
6: 是的，我们常说非遗不是死的文物，而是活的文化，咱们活态传承的就是让它融入当下的生活。咱们怎么才能够真正实现二人转的活态传承，让它不只是停在老一辈喜欢，而是真正的活在民间，活在当下，走进年轻人的生活里呢？
2: 那首先我觉得就是要与时代同频共振，首先在创作上，因为我们主要是搞创作啊，在创作上面要有一个时代的一个意识，心中做到有观众，为人民而创作。就是如果说我们创作的东西不是为年轻人创作的，他肯定不来看呢。所以年轻人有的时候喜闻乐见的，他们的思考要体现在我们的创作里，他们喜欢看的形式我们要融入到我们的创作里，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现在的创作需要去注意的。
0: 李院吧，在这方面他的意识很超前，他写的这个戏韵关东就是从二人转的起源一直写到今天，它是几百年，每一个阶段的里边都有，让你看了之后啊，原来这是二人转。市场上的东西它是比较杂的，你说这是二人转，他打着二人转旗号说这就是二人转，然后发到网上，现在网络是真的是传播的非常快，他们就误认为这是二人转，其实恰恰就缺我们这样的戏。因为去年我们弄了一年的时间打到这个戏，然后去给这个旅游的一些游客呀，尤其是南方的对咱们东北二人转有一些误区的，只要是你能看过的人他才了解啊，原来这是二人转。
6: 大家看完了以后评价怎么样？
0: 真的非常好啊，就是里边每个年代有不同时期的一些个二人转是怎么来的，缺就是缺这些，所以说现在应该还得是什么进校园呢，进社区啊，包括旅游啊，这个文旅融合，我认为融入的还是不是那么太多啊，应该在各个景区就都应该有。
6: 我们二人转的发展传承和保护离不开对青年人才的培养， 我们想问问院长啊，近些年来咱们吉林在打造精品剧目创作还有青年人才培养方面都取得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成果和亮点呢？这些成果又是如何推动咱们二人转的传承和发展的呢？
2: 我们其实吉林省啊有一个品牌性的艺术节，叫吉林省二人转戏剧小品艺术节，是每隔一年举办一次的。这个节呢加上它的前身，最早是1978年的二人转新剧目推广会，那它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节呢应该说在东北四省区都是我们坐在前面了，因为我们坚持的最好。那这个平台呢其实就是我们推广新剧目，它的参赛的要求就是你必须是新创作的剧目，那全省的这些剧团他们都积极的参与，促进了新的剧目的创作和人才的培养。像李老师也是这个节上面涌现出来的名旦
6: 啊，
2: 我们会评4大名旦、4大名丑，对年轻演员的成长是有着很大的帮助的。
6: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鼓励和肯定啊。最后呢，我们想请三位嘉宾分别用一段话来谈一谈你们对东北二人转未来的传承和发展的期许和展望。李院长您先来。
2: 我希望二人转能够走进年轻人的视野，也希望年轻人能够爱上二人转。那对于我们这些从业者来说，我希望我们也能够紧跟时代，不流失老的观众，同时把年轻人纳入进来，让二人转永葆这种青春活力。
6: 好，
0: 守魂不守旧，创新不丢根，希望不要丢了二人转的根本。在这个基础之上，希望二人转能够走得越远。
6: 好，做好传承保护，发展得越来越好。李老师，
5: 希望二人转呢有人演有人看啊，有人学有人传，再一个就是能力深，这样的话走进哈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也是希望二人转吧就越走越远越来越好。
6: 感谢三位嘉宾的真诚分享。东北二人转从来都不是孤立的传统艺术，它是在坚守中创新，在传承中生长。愿这门扎根黑土的非遗瑰宝永远有烟火，有温度，有活力，被更多的人看见、喜爱、传承，在新时代的舞台上常转常新，生生不息。好，再次感谢三位嘉宾。本期节目编辑雨梅，初审燕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我是方宁，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我们再会。

白山松水铺展金秋画卷，黑色沃土奏响奋进乐章，听见吉林发展脉动，感受万家家国温情，盛世华诞，举国同庆。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北京晴，22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0: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喜迎国庆。
1: 九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0: 一架赴以色列航班改道迫降，以总理称飞行员蓄意坠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昨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报道。
2: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一举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立。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依次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健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迎。

0: 据隐藏，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本台消息， 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到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2: 今晨6点10分，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庆佳节到来之际，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河南济源，当地多支群众艺术团体齐聚济源文化城西广场，演员们通过大合唱、独唱、舞蹈等多种形式，将长征记忆、太行精神与新时代风貌融为一体。演出导演靳忠义
2: 用歌声为载体，更续长征精神，讲好中国故事。
3: 国庆前夕，一场千桌万人小龙宴在上海南翔古镇宁罗开宴，八家老字号沿街摆出长桌，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热气蒸腾的南翔小笼包。国庆期间，上海南翔古镇还将推出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游客孔先生：
4: 我特意吃了3家小笼包，吃完又感觉风味还都不错，感觉每家的风味不同。
1: 河北石家庄市植物园打造的2026年秋季花展进入最佳观赏期，室内场馆与户外花海多点联动，营造了浓厚又雅致的节日氛围。植物园工作人员王嘉宾：
5: 对花展厅整体景墙进行了翻新，使用同心圆放射造型，搭配色彩丰富的植物，希望呢带给游客呢更加雅致的观赏体验。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9个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数字孪生水网。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
6: 国家邮政局昨天通报，截至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
0: 自然资源部昨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9月30号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

0: 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乘客均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
1: 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
0: 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
1: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2: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3: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库尔勒市的一名设计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再好。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张永鹏、程浩龙，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
1: 央广中国之声。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郑宗，
3: 我是高寒。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农历丙午年8月21。今天是国庆节，在这里，我们向大家致以最诚挚的节日祝福。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级长春市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举行。
3: 黄强、胡玉婷在长春调研。
2: 黄强会见罗登贤烈士长孙罗超，东北抗联创始人罗登贤作者杜秀娟。
3: 胡玉婷督导调度节日期间安全生产市场监管工作。
2: 全省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工作推进会在四平举行。
3: 国庆期间，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各项节日保障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吉祥新闻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第13个烈士纪念日到来之际，省级长春市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在长春市烈士陵园举行。省委书记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等我省党政军领导和老战士、老同志、烈士遗属、社会各界干部群众代表一起向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深切缅怀革命先烈，大力弘扬革命精神，激励全省干部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坚定理解。

0: 理想、信念、信仰，根据传承红色血脉，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奋力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山河既英烈，松柏映忠魂。陵园中，烈士纪念碑巍然耸立，干部群众整齐列队，现场气氛庄严肃穆。伴随礼兵就位的号令，四名战士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行进到纪念碑前伫立。10时许，仪式正式开始，现场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嘹亮的歌声久久回荡。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烈士纪念碑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深情庄重的献花曲缓缓奏响，18名礼兵托起9个花篮缓缓走向烈士纪念碑，郑重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前。这些花篮是由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驻军及武警部队、长春市以及老战士、老同志、烈士遗属、社会各界群众敬献的。红色缎带上“烈士永垂不朽”6个金色大字熠熠生辉，格外醒目，寄托着新时代吉林儿女对革命先烈的无限哀思。黄强、胡玉婷、朱国贤等神情肃穆，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省市领导同志缓步绕行，瞻仰烈士纪念碑，观看展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时期英雄故事的浮雕作品。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上前瞻仰纪念碑，并敬献鲜花，向英烈致以崇高敬意。省委常委、长春市委书记张恩惠主持仪式。在场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和长春市领导、省检察院领导、省军区、空军航空大学、武警吉林省总队军政主官、中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以及老战士、老同志、烈士遗属代表、党政机关干部、学校学生、警校学员、消防指战员、医护人员、社区群众、退役军人、部队官兵、空军航空大学学员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吉祥新闻消息，9月29号，省委书记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到长春调研。黄强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吉林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竭尽全力建好中国光电城，培育壮大新一代光电信息产业，更好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不断夯实实体经济根基，为推动吉林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黄强、胡玉婷来到极光实验室，观看最新成果和产品演示，并与一线科研人员亲切交流，勉励他们扎根吉林，勇攀高峰，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吉林光电信息产业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在中国光电城项目现场，黄强、胡玉婷实地查看了解总体投资、建设进展及入驻企业等情况，要求坚持民间投资优先、产业项目优先、科技创新优先，再引进培育一批高成长性科技型企业，精准建链、补链、研链、强链，做大做强光电信息产业集群。得知入驻企业长光晨鑫正与国际相机品牌徕卡合作开发高性能 CMOS 图像传感器芯片，黄强十分高兴，强调要积极支持更多企业开展国际合作，让吉林制造扬帆出海，享誉世界。调研中，长春市市长顾刚汇报中国光电城规划建设情况，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所长张学军汇报极光实验室建设运营发展情况。在认真听取汇报后，黄强强调，吉林省作为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建设中国光电城意义特别重大，要始终胸怀国之大者，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举全省之力建好中国光电城，要弘扬王大珩等老一辈科学家光

0: 人兴城、产城融合，创造更多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吸引集聚青年人才，让科技工作者既拥有事业平台，又享受舒适生活。张恩惠、刘凯参加调研。
1: 吉祥新闻消息，9月30号，省委书记黄强在长春会见罗登贤烈士长孙罗超、东北抗联创始人罗登贤的作者杜秀娟。黄强向罗超、杜秀娟表示欢迎，向东北抗联创始人罗登贤新书发布致以祝贺。他说，今天是烈士纪念日，是举国上下缅怀先烈的特殊日子。东北抗联是我们党创建最早、坚持抗日时间最长、条件最为艰苦的人民抗日军队。东北抗联将士浴血奋战、前仆后继的英雄形象深受世人敬仰。正是因为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才让中国任人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我们要永远铭记英烈的不朽功勋，继承他们的遗志，努力把国家建设得更加富强，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罗登贤同志是东北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领导者，也是党领导的东北人民抗日武装的重要创建人。希望罗超、杜秀娟同志与我们一道，大力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发掘好、研究好、宣传好东北抗联历史，讲好罗登贤等先烈的革命故事，推动全社会尊崇英雄、学习英雄、争做英雄。罗超、杜秀娟表示，将深入挖掘罗登贤烈士的革命事迹，把英雄故事讲得更加生动精彩，更好激发广大干部群众的爱国之情、报国之志。会见结束后，东北抗联创始人罗登贤新书发布会在吉林省近现代史展览馆举行。新书着重讲述我党早期领导人罗登贤受党中央委派，领导东北抗日救亡运动，选派杨靖宇、赵尚志等干部建立各地抗日游击队，为创建东北抗联奠定基础的革命事迹，系统展现罗登贤烈士的重要历史贡献，是一部学习研究东北抗联历史的鲜活读本，对于激励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具有重要意义。曹路宝参加会见活动和新书发布会。
0: 吉祥新闻消息，9月30号，国庆佳节即将到来之际，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到省消防救援总队、省市场监管厅督导调度节日期间安全生产、市场监管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树牢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市场监管各项工作。

0: 众度过欢乐祥和的假期。陈玉煌、洪庆等参加有关活动。胡玉婷来到省消防救援总队，视频连线督导节日期间消防安全工作，并向值守在一线的工作人员致以节日的问候。胡玉婷指出，十一期间人流、物流、车流高度集中，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越是国庆欢庆、举万家团圆的重要节点，越需要各有关方面辛苦付出。要严格动火作业安全管理，落实好审批报备、旁站监管等管控措施，做到事前管住、事后追责。紧盯人员密集场所、高层建筑、旅游景区等重点场景，大力整治封闭安全出口、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等问题，畅通生命通道。医院、养老机构等重点场所主要负责人要下沉一线，现场监管，靠前发力防控安全风险，以有效值班值守，确保万无一失。要扎实推动基层应急管理体制改革走深走实，落实好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意见，强化基层消防应急工作力量，推动专业监管力量下沉到位，提升基层事故灾害防控处置能力。在省市场监管厅，胡玉婷通过智慧监管平台督导节日期间市场监管有关工作。胡玉婷强调，节日期间食品消费、服务消费进入高峰期，人民群众对市场秩序高度关注，市场监管部门要扛起职责使命，主动作为，能动履职，把食品安全四个字最严的要求落到实处，强化科技赋能，建强工作队伍，健全全链条管源头的监管模式，实现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转变，以务实有效、易行管用的举措提高监管实效，建立食品安全全过程追溯体系，加强食品从农田到餐桌全链条督导检查，守牢群众的舌尖上的安全。
1: 胡玉婷指出，责任轻、责任明是推动各项安全工作落地见效的基础和前提，要全面落实三管三必须责任，厘清责任边界，坚持业务服从，压实行业部门第一责任人责任，聚焦最不放心、最不托底的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科学精准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动真碰硬监管执法，严肃追责问责，确保各类风险处于受控状态。要举一反三，优化治理机制，创新制度流程，落实针对性解决方案，努力实现长治久安。吉祥新闻消息，9月29号，全省新闻发言人培训班结业式暨吉林省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工作推进会在吉林四平干部学院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新闻发布工作，始终将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提升权威发布和舆论引导能力，作为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重要内容。各地各部门要不折不扣抓好落实，要提升政治站位，全面深刻认识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的重要意义、重大责任。要健全工作机制，强化新闻发布工作制度刚性约束，要提升发布质效，发挥好舆论引导重要方面军作用，坚持正确方向，把讲政治贯穿新闻发布全过程，尊重传播规律，提升新闻发布传播效果，重视引导社会预期，着力改善和加强政策解读。培训班于9月28号开班，围绕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有关文件精神，对各地党委、政府和省直各部门新闻发言人进行专题培训。
0: 吉林省县乡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工作正依法有序推进，风清气正展开。截至目前，全省60个县市区、607个乡镇已全部完成选举投票，这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的生动实践。请听报道。
2: 在长春市朝阳区重庆街道光明社区投票现场，红色票箱端正摆放，工作人员认真核验选民身份，讲解投票规则，有序发放选票。选民们认真阅读选票，审慎填写，依次将选票投入票箱，全程公开透明，严谨规范。 长春市朝阳区重庆街道光明社区党委书记江雪松。
3: 我们光明社区呢，也充分。

0: 发挥了网格长、楼栋长、单元长、三长了解我们选民情况的优势，深入楼院广泛进行宣传动员，确保我们每一位选民都能知晓到位，应参尽参，就是让选举不走过场，让我们的每一张选票都能反映老百姓的期盼，确保我们的选民能够按照自己的真实意愿投出最宝贵的一票。
1: 本次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全省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是此次换届选举贯穿始终的原则。在公主岭市刘房子街道向阳坡村投票现场秩序井然，严格落实封箱、开箱、清点等选举程序，每一张选票都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任。公主岭市刘房子街道向阳坡村党支部书记刘超：
2: 针对高龄行动不便的选民，我们通过流动票箱上门服务；对于外地不能回来的选民，我们也为其办理了委托投票手续，充分保障每位选民的民主权利。
1: 本次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全省共划分县级选区5900个，乡级选区14299个，登记选民1879.3万人，实现选民登记应登尽登，最大程度保障选民参选权利。此次选举覆盖范围广，涉及人口多，是全省最广泛、最直接的基层民主实践。
3: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738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4: 昨天，全省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先烈，致敬英雄。请听报道。
5: 马骏烈士公祭仪式在北京市朝阳区日坛公园马骏烈士墓举行。中共吉林省委向烈士敬献花篮，属地党政机关、驻区部队、社会群众及吉林省驻京办代表齐聚现场，缅怀先烈，寄托哀思。
6: 作为马骏烈士的后代，我觉得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有使命担当，来把革命先烈的事迹呢讲给孩子们听。
5: 省公安厅和长春市公安局在吉林公安英烈纪念广场举行敬献花篮仪式，表达对公安英烈的崇高敬意和深切追思。
7: 英烈们忠诚担当、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是我们前行的力量指引。
8: 我们要继承英烈遗志，把缅怀之情转化为尽职尽责的强大动力。
5: 在全省各地烈士纪念碑前花篮敬立，干部群众、师生代表纷纷参与纪念活动，追忆英雄事迹，传承红色精神。
9: 我们将把公祭活动与日常的全民国防教育有机融合，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0: 我要珍惜现在的生活，要好好学习，报答祖国，
11: 把爱国情、报国志转化为建设美好社区的实际行动。
12: 云山美术馆即将在国庆期间对外开放。作为吉林省美术馆分馆开馆之际，中国美术馆、吉林省美术馆联合策划的抗战题材美术作品展《凝聚与回响》将在这里亮相，以艺术形式回望历史，礼赞英雄。请听报道。
1: 展览精选70余件中国美术馆藏抗战题材经典美术作品，涵盖油画、版画、中国画、雕塑等多种形式，分为山河破碎、危局觉醒、烽火变燃、全民御侮、血肉铸成、英雄图谱、正义凯旋、见识和平四个篇章。观众既能欣赏到徐悲鸿奔马、齐白石看君行道几时休等名家名作，也能看到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八女投江等教科书上的经典作品。
13: 在整个革命历史题材的这个作品中都是钢笔之作，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能带着青少年小朋友们来到我们这个现场，重温这段历史，感受到我们今天幸福美好的生活是来之不易的。
1: 云山美术馆坐落于长春市朝阳区北安路，其前身为东本院寺新京别院旧址，于1936年动工兴建，是东北沦陷时期日本军国主义推行殖民统治、开展文化渗透的实物遗存。1985年被列为长春市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成为吉林省文物保护单位。经过修缮后，作为美术馆向公众开放。此次修缮以难度最大的屋面铜皮瓦修复为重点，最大限度恢复建筑历史原貌。
14: 我们要坚持真实性原则，啊，就这个建筑原来是什么样的，尽量恢复。特别。

0: 是我们把这个时期作为警示性文化遗产来保护呢，实际上也是让人后人记住曾经有这么段的历史。
1: 吉祥新闻消息，近日文明中国看吉林主题采访报道组走进长春市、珲春市、合隆市等地，对实业阵地、社区校园、边境乡村进行实地探访。作为新中国汽车工业摇篮，中国一汽把文明建设扎根车间班组，依托劳模创新工作室持续攻坚核心技术，以文明力量助推高质量发展。长春市朝阳区解放大路小学创新推出乐学币、爱心币、道德币评价体系，扎实开好思政必修课，将文明担当融入学生一言一行。从老旧小区到全国文明单位，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的蜕变离不开六智融合的管理模式。社区引导居民参与改造计划，居民参与志愿服务攒积分兑换生活用品，激发群众共建家园的积极性。在地处中俄朝三国交界的珲春市静信镇房川村，通过完善环卫设施，推进绿化美化，联动驻地军队、边境派出所，打造党政军警民同心筑堡垒党建品牌，让文明新风浸润人心，守护着边陲家园的祥和与温情。
2: 9月29号，2026年长春市文明乡风展示交流活动在双阳区举办。活动以文明聚乡运、新风促振兴为主题，设置经验交流、文艺展演、文明大赛、实地观摩四大板块，搭建全市乡风文明建设互学互鉴、提质增效平台。活动期间还开展了精彩的文艺展演。本次活动创新打造的文明加惠民特色文明大集落地长春市双阳区太平镇小石村，汇聚非遗展示、中医义诊、反诈普法、农事咨询等便民服务。活动通过经验共享、实景观摩、实践赋能，进一步梳理出可复制、可推广的乡风建设长春模式。
3: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1: 重出行安全便捷，我省各级交通运输部门提前排查易拥堵缓行路段，一路一策制定疏堵分流方案和应急预案。围绕长白山、查干湖、松花湖等重点区域和热点线路，提前调配高峰时段运力，加密客运班次，提高综合运输服务质量，加强对重点枢纽、主要通道、重点区域的运行监测和跟踪调度，重点强化国331运输服务保障，完善交通标识、停车休憩配套设施，及时向游客发布天气、路况预警信息，让自驾游客尽享快旅漫游的惬意。
2: 国庆假期，我省迎来了秋季旅游出行高峰，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醒广大市民游客严守防火规定，筑牢生态安全防线，平安欢度国庆佳节。当前我省正值秋季森林草原防火关键期，气候干燥，风力偏大，野外环境干燥易燃，广大游客在野外游玩，严禁在林区及草原防火区内开展野炊、烧烤等一切违规野外用火行为，不在林间草地吸烟、遗留火种、焚烧杂物，户外露营休憩需选择正规合规点位，坚决杜绝在未开放山林、偏远草甸动用明火，自觉做到进山不带火、带火不进山。驾乘人员行车途中，严禁向车外抛掷烟头、火柴等火源，尽量避开植被密集区域，长时间停车怠速，从细微处杜绝车辆引发的野外火灾隐患。如发现邻居冒烟异常火情隐患，要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火警电话。
1: 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预计国庆假日期间，我省总体气温偏低，降水稍少，全省平均气温8.8度左右，比常年的10.3度偏低。2到3号、6到7号早晨，我省东部可能出现霜或霜冻。全省平均降水量6毫米左右，比常年的9.2毫米稍少。4到5号白天，自西向东有一次降雨过程， 气象部门建议，节日期间有分布不均的降水天气，将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各地要注意加强旅游、交通安全管理。此外，我省进入秋收的关键期，建议各地做好已收获的粮食晾晒、防雨、储藏工作。今天的七三八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主播高寒，正宗监制陈凯峰。
4: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七三八早新闻，明早七点期待与您再相约。你听过吉林的清晨吗？推开窗，是长白山的松涛，松花江的白浪，是一汽红旗的引擎，茶干湖的渔歌。打开收音机，是吉林振兴的新篇，是普通人的家国故事。这个国庆，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带你用耳朵走遍吉林。2026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10月1号至7号，每天早9点，1小时特别直播，聊家乡的新模样，聊团圆饭的香味儿，聊老照片里的国庆，还有吉林之声《家是最小国》系列短视频，9月30号起全平台推送。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请查收这封来自吉林的声音请柬。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如果您还没有开始用，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感觉非常不错。确实，就像大家反馈的那样，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要知道，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产品就能出口的，更何况还是出口几10个国家，品质一定得过硬。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运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3送1、买5送2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只需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那您一定要注意听。好视力喜迎国庆，特别面向咱吉林发放国庆双节特大福利。今天只要拨打400-609-2166，通通都能领福利。打通电话订购的，直接无条件送78元王牌眼贴，再送一个大礼包。400-609-2166，400-609-2166。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眼睛越来越容易干痒酸胀，频繁流泪。有的朋友严重的眼前像蒙了一层雾，挡着看不清，甚至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基本都是因为眼部供氧供血不足，眼部经络拥堵导致的。很多眼病专家都说过，只要活得够久，大概率都会得眼病，所以最好就是预防大于治疗，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 这款眼贴真的是市面上独一份，采用传统湿热敷原理，通过雾化调理来促进中草药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眼睛是咱们过日子的根本，大家一定要重视。这次国庆双节活动优惠力度特别大，而且今天凡是拨打4006096

0: 1266订购，直接无条件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能加热，还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还有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建议大家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1919年初，在重新瓜分世界的巴黎和会上，列强做出了将德国在中国山东强占的特权全部转交给日本的决定。消息传来，举国哗然。北京青年学子发起影响深远的五四运动，并迅速得到了全国各地的响应。同年7月，毛泽东为湖南学联创办了《湘江评论》，并担任主编。
2: 广播剧《一大代表》，毛泽东，总监制陈刚，监制杨长江，出品人胡树斌、曾雄、罗浩，总策划潘开正、邹鹏、邓文娟，制作人张荣梅、刘勋，编剧刘星、尹颂军、全胜，作曲于祥国，导演全胜。第1集，
3: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也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
4: 顺他的神，逆他的死。
3: 恩芝啊，你的这篇创刊宣言写得太好了，我何书恒就一个字，服。
4: 哦，何虎子啊，你讲讲哪里好？
3: 过去中国之改变并没有思想之改变，到头来不是袁世凯复辟，就是军阀轮番上台，换汤不换药啊。如今不一样了，新思潮来了，漫漫长夜终于有了一缕曙光啊。
4: 嗯，讲得好，这缕曙光可以唤醒我们的民政，唤醒整国之头沉睡的狮子。哎，老胡子，叹我自己啊，
3: 这新思潮这么多，除了大家都认得德先生和赛先生，还有什么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吉尔特社会主义，林林总总，到底哪一个才是救国救民的良方呢？
4: 博大的李大钊、陈独秀教授正在寻找，蔡和森、小子神他们就要到法国留学，他们也会去寻找。留在长沙的我和你，还有彭黄、陈子博，也都在寻找。这么多人一起找，我相信一定会找得到的。
1: 五四运动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大幕，湖南学生积极响应，在新民学会的暗中推动下，湖南学生联合会、湖南各界联合会等组织相继成立。面对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湖南督军张敬尧又恨又怕，他悍然下令解散学联，封闭《湘江评论》，开始了暴力镇压。
5: 毛先生，毛先生，
6: 王学良，你不是在上夜班吗？
5: 兵，毛先生，好多的兵。
6: 哎呀， 你这头上怎么在流血啊？
5: 他们把我们印刷厂给封了，我和工友去跟他们理论，结果脑袋挨了一枪多。
3: 这帮该死的囚犯，来来来，先把伤口处理一下。
6: 谢谢
7: 何虎子。
6: 先生，
7: 昨天夜里胡玉召集国民大会的两位代表被人潜入岳麓书院暗杀了，今天晚上又来封印刷厂，看样子张继尧要下河手了。
3: 润之啊，下周日计划的大游行不能拖了。彭黄是学联的会长，湖南商专归他负责，我明天呢就去联络一师范和长郡中学。
7: 好，我去联络其他人，争取把各个学校的师生都佛登起来。
3: 对，
5: 我呢，两位先生，我呢，这回游行你们一定要算我一个，这一枪多我不能白挨。
7: 全亮啊，你陌上联系锁厂、兵工厂还有灯泡厂的耕友和老乡，人多力量大，成败在此一举。
5: 好，
8: 你这日货，还我三头猪
9: 权！召开国民大会，命令停
10: 车。你们看，又来了一队学生大妈。
11: 看错了，走前面扛大旗的是啥白胡子老官子嘞？
12: 你就放心不清了。先生是他们的校长贺明范。
11: 哎，真的是人老心不老啊！
10: 走，我们也帮学生干吧，把口号和喊断了。
13: 同学们，各位市民朋友们，一点前，长沙城里又冒出了一个新的湖南革命联合会。发起人呐，都是一干社会贤达和体面人。我们张督军讲了，这不是要跟学生联合会打擂台，还要兼听则明，搞清楚哪个才代表湖南真正的民意。这个话呢，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是不大相信的。是湖南真正的民意呢。第一条，我想大家都没得意见，那就是希望有安居乐业的权利。民国至今，南来博望的兵已经把三湘四水糟蹋了好几轮，在此我吁请张督军整顿军纪，从今往后再不要发生兵痞们半夜于是抢劫、强奸和绑架勒索的事情了。
14: 台上讲话的是哪个？
15: 讲得好啊！
16: 他呀，湘江评论的主编毛泽东。
17: 拿起他！哎呀，他文章写得真好啊！
13: 第二条呢，就是减少苛捐杂税，保护劳工，让大家有吃饱饭的权利。对，第一，长沙城里有6000多泥木工人，官府规定每天只能拿3毛钱的薪水，几年下来还不挣8个闹市。现如今物价飞涨，工人们养家苦不堪言呐、第三条，就是坚决抵制日货，日本人已经把魔杖伸进山东了，日货却还在市面上畅销无阻。更可恶的是，万国禁烟大会都开了10年了，欧美国家都洗手不干了，日本人却勾结不法商家，竟然还在大肆贩卖从朝鲜、台湾偷运来的鸦片和吗啡。长此以往，中国将越来越弱，而日本则越来越强。这个道理世人都懂，而偏偏我们的北京政府不懂，还把提倡

0: 国的博大教授陈独秀给抓起来了。
1: 抵制日货，释放陈独秀。
2: 抵制日货，释放陈独秀。
1: 抵制日货，释放陈独秀。
2: 抵制日货，释放陈独秀。
3: 闭嘴，哪那么多废话。
4: 哎呀热闹得很呐、啊哪个是牵头管事的？
3: 站出来！你又是谁？带着什么兵？想干什么？
5: 快啊！你谁啊？干什么你啊？
4: 我是张督军的四弟，张敬堂。张督军早就三令五申，不准集会闹事，更不得破坏经商自由。明知故犯，啊！吃了熊心豹子胆了！
6: 我们下一波神圣集会，冲破了大朝王法。
2: 对啊！
6: 想给日本人当孝子
2: 天
6: 尊。
2: 是啊，日本人的尊
3: 长，日本人的
4: 尊长。闭嘴，闭嘴，老子有枪，老子就是王法。弟兄们，好家伙，日本山田领事说了，只要把货物抢回来，重重有赏。
7: 说的有理呀、啊，
4: 来人，走，把他们全都用麻绳给我捆上，按在地上跪着，再来个开唱留念。嘿，妈的，成天骂我们是囚犯，我这回要让他们斯文扫地。
8: 旅长，那其他人？
4: 其他人？其他人我管他死活，给我往死里砍！
8: 往死里砍！
0: 学校印到时辰，按照危险地下的保安，从矿上各个渠口抓紧本体撤离。
9: 毛先生，毛先生，
0: 陈良，快带上董耀，我们一起想办法先尽力阻拦。
9: 哎呀，毛先生，他们要抓的是你，快走！哎呀，走吧！
8: 妈的，逮住那个穿长衫的高个子，之前他还在台上讲话呢，
9: 他钻进了箱子里。别让他跑了！
10: 是，
9: 你先给我追，追！
10: 是。站住！
9: 我教你追。毛先生，快跟我来，走这边。快来，这边，走。这里。好了，现在应该安全了。
11: 看我毛先生，你认得路？
9: 我才听了你的演讲，当然认识了。啊，
11: 多亏你，刚才一变态打到了嘴边。哎，你小小年纪，你不怕吗？他们手里可是有枪的。
9: 我练过武，才不怕他们嘞。
11: 你叫么子名字啊？
9: 我叫陈素香，这一带我蛮熟的，经常挑担子来这边卖菜。毛先生。刚才烧日本鸦片烟，我还爬上去点了一把火嘞。哦，
11: 你真勇敢呐、啊！哎，去向哪子啊？找个徐毛的。
9: 家里穷，毛子过。我这名字还是花了两斗米，请一个老秀才起的嘞。
11: 哦，徐翔啊，以后有空来修一学校找我，我教你识字，接你徐看，识了字啊，心里才会亮堂。才不会受人欺负。
9: 哎，要的，
12: 毛先生，
10: 金枝，
9: 毛先生，
11: 卷帘，何胡子啊？
10: 哎，
11: 谢天谢地，你们总算都安全的跑出来了。
10: 哎，今天真的好险呐！张静瑶的兵冲进来的时候，我还在后台张罗会务，要不是小芳反应快，拖起我就跑，我怕是啊，交代在那里喽。
11: 也不知道回场那里怎么样了
9: 啊？会场那边幸亏有很多市民死命阻拦，大部分学生都已安全撤走了，但还是被打伤了很多，抓走了十几个。
10: 是，
11: 这个张金瑶，前天他安排革命联合会跟我们学联搞辩论会，因为被驳得哑口无言，当场就要用绳子把我困走，还是有人劝说要唱文戏才把我放了，没想到今天他就给我们唱了一出这么大的武戏。
10: 张毒不除，湖南无望。润志，我想好了，就由学联出面，叫上20多所学校的师生代表，像这个易礼荣、周世钊、谢觉哉、张国基，还有陶思勇他们。
11: 哎，不能全是新民学匪的，把匡福生、易汉来，这个烧羊包裹了，闷得很。
10: 嗯，
11: 伯吉的学生五月通达卖过贼，他是第一个翻墙跳进科的。
10: 哼，要的，今晚全都到楚一学校开会，号召全市总罢课，逼他们放人。
11: 何胡子，
10: 哎，
11: 曲长已是大势所趋，但张金瑶肯定会对外封锁消息，上头又有万系大佬段祺瑞给他撑腰，我们这边闹得再大，只怕也于事无补了。
10: 那怎么办呢？
11: 我看要夺冠旗下，我们要赶紧去奏至局长代表团，去武汉、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打造舆论，揭露张金瑶狠毒混霸的罪孽。当然最直截了当的就是向博鼎政府请愿，要求立刻将他撤职查办。
10: 润志，你要去北京？
11: 对，可铂金。
12: 1919年12月，毛泽东率领请愿团进京，曲张运动达到了高潮。不幸的是，这个时候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身患重病，住进了医院。
9: 小师妹，先生怎么样了？
13: 润志哥哥，我爸他快不行了。
9: 啊，小师妹，莫哭莫哭，先生他今年还不到50，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不要放弃。
13: 医生已经偷偷跟我妈妈说过了，可能就是这两天了。
9: 老天爷，你何其不仁呐！先生这一辈子全心教学，待我等学生更是人中于山。当年一时闹学潮，要不是先生一力承担，恐怕我早就被开除的。到了博大，先生又聚动前线联络，让我们湖南学子来博京准备赴法勤工建学。
13: 润志哥哥，我爸要是走了，你会不会也和何森哥他们一样去法国？何森哥哥上个月刚刚跟我爸辞行，这会儿估计已经在海上飘着了，恐怕有2-3年都见不到了。
11: 局长保有结果，我是不会造的。再讲了，求学问道也不一定非要取课。
13: 你真不出去了？
11: 嗯，补课了。
13: 真好。
11: 啊，墨子。
13: 啊，没什么。
14: 知道。
13: 看望过我爸爸了，他说今天早上看见你带着人在总理府门前静坐，他很关心你呢。
11: 这次来博济匆匆忙忙，还忙来得及登门去拜访大少先生。
13: 我爸爸也很担心你，他今天趁着自己还清醒，特意为你写了一封信，叫你转交给一个人。
11: 哦，一个人？拉瓜？
13: 给你，信封上写着呢。
11: 啊，张行言乌雄亲戚，张行言，张师长，落为鼎鼎大名的南博议和代表。
13: 嗯，张伯伯是我爸刘英时的同学，他现在在上海。爸爸说，这封信你将来一定能用得上。你看，信特意没有封口，就是让你心里有个数。
11: 吾珍重于君，俄子海内人才，奸臣冤大，君不言救国则义，欲言救国必先重俄子，毛才而君当代银载，望山失之。这是先生跟我和蔡火森写的聚见信啊。先生，你病得那么重，还记挂着你的学生。先生，
12: 毛泽东是幸运的，在长沙他得到了杨昌济等一批恩师的悉心栽培，而前后两次北京之行又让他相继结识了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两位巨人，李大钊和陈独秀。
15: 润之，听说靳云鹏靳大总理还是不肯出来接受你们的请愿书。
11: 大钊先生，我们已经是第四次到门口请愿了，没想到张金尧卖通一帮无耻政客，也组织了一个保障代表团和我们唱对台戏，这下子我们这位总理大人就更有理由对我们不闻不问了。
15: 嗯，他们同属于皖系军阀，此事无异于与虎谋皮，是很难的。
11: 灾难也要和他们斗下去。
15: 斗？怎么斗？
11: 嗯，我倒是还没想好，反正就是斗。我就不信他们能够一手遮天。
15: 润之，你主编的《湘江评论》我看了，很好，让我也受益匪浅。
11: 啊，先生过奖了。民国七年，要不是先生你接纳我进到博大图书馆担任书记员，又让我旁听了半年课，恐怕到现在我还是一个我在偏远地方的井底之蛙嘞。
15: 润之啊，你在北京领导区章动静这么大，大家都看在眼里，可我觉得单靠和平请愿写文章批判，恐怕是打不倒也赶不走军阀的。
11: 先生，实不相瞒，来博京之前我安排人去了衡阳找吴佩孚，他和张金尧有矛盾，只要策动吴佩孚撤军博范，谭延闿的湘军就可趁虚而入，到时候啊，张金尧这条破船铁定就要沉喽。
15: 想不到啊，润之，你还是个有勇有谋的实干家。可是说到底，这批判的武器还是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11: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15: 对。
11: 这句话我好像在某本书上见过。对，我和思想的。
15: 对呀，北大正要发起成立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取了个谐音叫抗木易斋，你老乡罗章龙、邓中夏、何孟雄，哦，还有缪伯英这个女娃子都参加了筹备工作，尤其是德文组已经翻译了好些本马克思的著作。怎么样，润之，有没有想加入？
11: 啊，不敢轻贰，姑所愿也。大钊先生， 自从去年在天安门广场聆听了逆关于俄国革命的演讲，
15: 庶民的胜利，
11: 对，还有不实为巨婴的胜利，之后啊，我就对马克思的学说产生了很大兴趣啊。
15: 你若有兴趣，应该再去见一个人
11: 啊，拉瓜。
15: 你认识陈独秀、陈仲甫，他和我一样也很关心你
11: 啊。这是真的。
15: 嗯，陈独秀先生出狱后去了上海，他一直夸你后生可畏啊。这是最新一期的《新青年》，上面就有他声援你们的文章，欢迎湖南人的精神，好好看看。
11: 太好了，过段时间我正要去上海，一定会全程拜访他。
1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7: 下面来插播一条好视力的官方通知，好视力迎贺国庆，面向咱们吉林发放了5000份的王牌蒸汽眼贴。不管大家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酸胀，只要拨打400-609-2166来订购，通通无条件送价值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发放这5000份的眼贴呢，就是想让大家有眼睛不舒服的情况都能够早点改善眼睛问题。大家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8: 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的增长，眼部的素质越来越差，眼睛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小石子在磨，出门吹点风就止不住的流眼泪，太阳底下呢肿胀的睁不开眼，严重的眼前雾蒙蒙的，看啥都像是隔着一层雾，模模糊糊的。眼睛的问题呢最怕拖，咱们很多朋友都是早期不重视不治疗，后面控制不住了就很后悔，所以建议大家呢都能够早一点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是和中国航天联合授权推出的修复功能型的眼贴，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贴上就会感觉到眼睛水润舒服，用完更是眼前一亮，看东西明显清晰亮堂了。国庆团圆的日子，咱们把眼睛调理好了，我们自己出去旅游看风景也都能更加舒心了。
17: 那重点提醒大家，好视力国庆的活动啊，一年就这一次，而且呢活动力度全年最大，大家现在只要拨打400-609-2166来订购，直接无条件让大家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能加热还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呢还有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建议大家现在就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来听，我们特别为大家甄选的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如果你还没有开始用的话，那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8: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的各种问题。经常有朋友们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效果很不错。确实，就像大家反馈的这样，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它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要高8.3倍。我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7: 要知道啊，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产品就能够出口的，更何况还是出口了几10个国家，品质一定得过硬。所以呢，保护眼睛，大家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8: 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3送1、买5送2的护眼专享福利，让大家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够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的专属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如果想要，就可以拨打电话了，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19: 第二集。